0: 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1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6: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周三，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防动员办公室，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国动办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还有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每天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余下两天的上线单位向朋友们做一下介绍。明天周四安排的是工业和信息化局，本周五7月10号是信宜市人民政府上线，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3: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8: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昨天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上线，有市民反映说新沂高流镇到石涧之间的那一段205国道晚上开车呢都看不清楚路，对向车道的车都开远光灯更看不清楚了，而且反映的国道这一段路口都晚上很危险，路中间的绿化带也挡不住对向车道的灯光，还有路灯的不亮，根本起不到作用啊。昨天我们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的相关的负责人也做了承诺，线下会落实，那么落实了解的情况如何，我们将连线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公路设施科啊杜良。杜良你好。
9: 主持人好。
8: 嗯，对于我们市民反映的205国道这一段的路况的情况啊，包括我们的绿化带还有等等的问题，咱们昨天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9: 我们接到这个群未有的这个意见以后呢，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到现场去核实了现场的情况，这样呢我们把这个情况呢向各位听友和未有反馈一下。
8: 嗯，
9: 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关于炫光的问题，就是205国道高流段到石涧段呢它大概是10公里左右，
8: 嗯，
9: 是在中央分隔带的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设计速度呢是100公里每小时，中央分隔带呢种植了有绿化进行防眩，这一段路呢连续了经过多个村庄，属于连续的村镇路段。
8: 嗯，
9: 对于这个村镇路段呢，是按照我们公路交安设施的设计规范，规定村镇路段呢它是不宜设置防眩设施，公路沿线有连续照明设施的路段可以不设置防眩设置，这个呢主要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就是不是全封闭的公路，在村镇路段一般不设防眩设施，
8: 就是这个路段的话路口是比较多的是吧？
9: 对对对，根据昨天晚上我们现场核实的情况呢，就是在一般路段的这个炫光问题呢还是比较轻的。
8: 嗯，
9: 主要集中在交叉口的这个路段。
8: 嗯，
9: 为了这个，实际上这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说为了不影响公路的这个安全视距，保障平面交叉口和中央分隔带开口处的行人和车辆穿越时主线行驶的机动车驾驶员能够及时发现他们。
8: 嗯，就是我们的一些路口的绿化带，这个中间的绿化带是不能过高的，是这样吗？
9: 对，特别是在路口，而且呢，在路口的前后100米，
8: 嗯，
9: 这个绿化带的高度是要降低的。
8: 嗯，就是便于我们的行人啊，横穿这个这个斑马线的，还有包括我们的司机朋友们能够看到，是吧？
9: 对对对对对，这样做呢也是符合我们公路工程的相关技术标准要求的。
8: 嗯，
9: 啊，这是第一个关于防眩的问题。第二个关于路灯的问题。

0: 经过我们核实呢，就是205国道这个沿线的路灯是由高流镇和新沂市交通文旅集团设置并负责管理的。我们加码这个情况呢，及时向这两个部门反馈，这个路灯不亮，具体的整改措施呢，由高流镇和新沂市交通文旅集团来负责实施。
1: 杜良，我还想问一下，昨天你们经过大概10公里的这一段205国道的时候，有没有仔细的再来看一下？比如说在安全的这个标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提示示语啊，这方面做的怎么样？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0: 目前来看呢，就是说我们整个205国道，安全交安设施是比较齐全的，路口的警告标志，还有人行横道的标志，包括我们的标线，都是满足规范要求的。另外呢，我想给主持人再又给我们微友汇报一下，就是实际上呢，公路中心在2026年，就是今年的，我们有一个经公路精细化提升的工程计划，已经将205国道的交安设施精细化提升列入到我们的实施计划内。这个预计呢是今年是要完成这个建设任务。根据相关的设计方案呢，我们在这一路段呢，大概要封闭两处中分带开口，在部分的交叉口，我们设化纵向减速标线。同时呢，新增4处交通信号设施，新增3处交叉口的彩色路面铺装。这个预计呢，我们在下半年，我们就要完成这个施工。
1: 好的。我觉得我们的精细化的提升也是为了更多行人和我们的驾驶员的安全的考虑啊，这个也请市民能够理解支持啊。好的，非常感谢杜良接受我们的连线，并且落实市民的问题啊。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昨天有市民向航风热线反映说，徐峰公路庞庄路口至塘沟圆盘道东面的人行道道路积水非常的严重，影响出行，存在着安全隐患。昨天是非常雨非常大但是我们栏目的记者张月冒雨到现场实地进行了采访和观察。我们来连线张月，了解到的情况是怎样的。张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那针对咱们听众所反映的问题哈，在昨天节目之后呢，我们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来到了现场。上午10点哈，在徐峰公路庞庄路口至塘沟圆盘道路段的非机动车道上，我们看到尽管呢已经有车辆在抽水了，但是呢非机动车道上的积水啊还是占据了有大半幅的路面。那不少电动车啊为了躲避积水只能绕行到机动车道上，所以说呢确实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那么铜山区公路管理站的总支书牛富运介绍说啊，积水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原来这个徐峰公路呢它是有建设计划的，但是呢目前因为高架建设工作呢一个暂停，所以说呢两边的排水设施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也就造成了路面短期内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部的积水。那么听众反映这个问题之后呢，工作人员已经立即到现场采取了应对措施就是用洒水车对路面的积水进行一个抽水转运。那牛书记也表示下一步等到天气好转之后，他们呢将继续在这一路段来寻找出水口，那找到出水口之后呢就能够恢复该路段的排水设施。另外呢他们还会采取垫高路面等等这样的一些措施来处理这样一条道路的一个积水的问题，确保雨季啊不影响咱们群众的出行。那么这些工作呢计划在本月底前能够全部完成。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月带来的报道。那么最近呢可能进入到了雨季啊，有的时候雨特别的急特别的大，市民经过那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啊。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牛书记把这个问题抓紧时间落实好它啊。就这样，再见。

早上的8:15，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佛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党委委员副主任陈向阳，带领国动办应急指挥和核应急管理科科长魏化征，设施管理科科长赵明哲，设施管理处工程师静静，质量监管站站长蔡可谦，工事管理中心副主任朱红海，工事管理中心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和同事一起走进豪鹏热线，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您的声音，解答您的疑惑。国防动员办公室作为国家重要的职能部门，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广大市民朋友的支持和配合，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监督与建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围绕国防动员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政策法规、应急管理、人民防空工程、开发利用等内容，为大家提供详细解答。同时，我们也将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提升服务水平，也期待您的积极参与和互动，让我们一起为国防动员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谢谢大家。
1: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涉及到国动办相关的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互动。一位网友的信息说，从哪一年开始新建的小区要求有人防的地下，给市民做一下介绍，如何了解这些信息，相关的是要进行竞标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啊？朱主任。
2: 是这样子的，我们人防地下停车场呢，就是说目前是三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小区内的专属停车场，第二个呢就是商业地块下面呢，就是说用于经营配套的一些人防停车场，还有一些我们单位建的一些办公场所的一些停车场。那么如果要满足你这个承包的这一块，目前我们没有专门的地，就是渠道来给你提供这相关的信息。因为小区的停车场呢都是由我们业主委员会聘请的物业公司来进行这个服务管理的。商业地块呢是相应的，就是商业开发，就是商管公司来聘请使用，就是物业管理的。使用单位就是我们办公楼单位的，就是各个事业单位或者政府机关的，那我们有相应的物业管理部门来进行管理。所以这一块呢，就是你所提出来的，有没有像你需要承包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这方面没有一个平台，也没有这相关的信息提供。
3: 没有这方面信息是吧？
2: 是的。
3: 谢谢你啊。
1: 好，
3: 感谢。
1: 就这样，再见啊。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

0: 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云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防动员办公室，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你好。
4: 哎，请说。
5: 哎，请问是不是我打进来了？
4: 哎，是您的电话。
5: 哦，我刚才反映了一个问题。
4: 嗯。
5: 我在2023年6月14日，政府信息公开给我公布了一个信息公开，说它是监控联防工程，我宣布一下啊，领导。
4: 这样，这位听众，您具体。

0: 把您的问题说一下。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 现在他那个问题，政府应该说他那个问题是监管这方工程，现在被私人占有，占有之后呢，改变成冷库和仓库。
0: 具体说一下是哪个小区还是哪个地方？
1: 九里风景小区地区商业楼一号楼楼下人防工程信息，经与你当面沟通具体公开信息。
0: 我想问一下这位听众，你不要照本宣科了。您说的九里风景这个地区，是什么？是在人防工程商业楼，在人防工程是什么？是
1: 人防工程
0: 改变人防工程的用途是吧？
1: 对，还有那地下车库，让它违章搭建变成冷库和仓库，我也多次反映。
0: 23年你就给我反映过这个问题吗？
1: 23年没有，我到你们有几个领导有头天啊，我也打过。然后几个领导说现场看不是了，我说你既然说不是了，那你国防中央办公室给我发了工作文件，有国动办卡了章，为什么这个算什么？具不具备法律效应？
0: 哦，就是您此前向咱们国动办反映过这个问题，他们也给您回应过，说不属于这个人防工程，是吧？
1: 不是的，
0: 不是人防工程。
1: 对，不是。那么你既然说不是了，你给我发那个信息公开，政府公开申请答复说的是的。那这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
0: 好的，那陈主任，我们来到直播间哦，还是朱红海主任啊，
2: 这位听友你好，这个
1: 你好，
2: 你说的是呢，因为我们之间呢，这个事情沟通过好几次，我们呢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呢，我们凤管领导呢还组织开了一次执法调度会，也讨论了你所提出的问题。这之前就是我这样跟你沟通一下啊，就是原先你反映的问题和你的信息公开的是两个意思，你给我们反映的是商业地块底下是作为人防工程建有冷库或者是挪着就是改为他用，我们到现场看的时候是针对你所反映的他商业地块底下的地下室就是建冷库，我们就针对这个专项到现场去查核的。那么查核之后，我和你多次的沟通，也把我们查核的情况给你反馈。
1: 不是，您是哪个领导？
2: 我是公司管理中心的钟海。
1: 哦，当时
2: 您应该有印象的，我们电话、微信沟通了很多次。你这样，你听我给你表述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在一起把你不同的意见呢表述一下。后来我们到现场看给你反馈，然后你说你曾经申请过信息公开，我们呢就是管理中心的徐科长也跟你就是说在对接当中也提出来的，你把信息公开的相关的资料提供给我们，我们就根据你所提供的资料，一个呢向领导报告，第二个呢我们现场查核，但是呢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你给我反馈的信息，所以我们在执法调度会的时候已经就你所提的信息公开和你所反映的情况进行了一些讨论，包括呢就是凤冠领导进行了明确的安排，具体的安排是这样子的，你所反映的信息公开所商业地块底下批建的人防工程目前已经基本上就是掌握了一些信息呢，是他没有按照人防工程去建设，所以我们的下一步呢要针对他硬件工程而违建呢进行呢就进入一个行政执法的这个程序里面，这是第一个我给你。
1: 还有他那块违建了对吗？
2: 他是你所说的违建呢，因为现在他底下是普通地下室，他作为商场使用。
1: 不是领导你听我讲啊，领导我给你汇报一下，为什么这专业我相比较懂一点，既然你信息公开说是的，那么这全盘都是的，不可能违建。如果你当时新闻过来还有一个文件说在它的叫地点就在九里风景，实际建设在二环西路阿卡那个位置，那么我就现场给你当时后面一个领导沟通一下，410的领导沟通一下，他们认为是不是你让我把所有资料材料递交给你们，然后认为他可能是异地建设在那个位置。
2: 你这样
1: 如果没建设的话，是不是要掏出一相目前给人防办，
2: 你后续的
1: 办公室，
2: 你这样你
1: 我会把相关资料材料我视频。

0: 证明资料全部发放给你。
1: 嗯，好，
0: 因为
1: 你这样，你线下你这样子，因为我们也不是，我们应该也是老朋友了啊。我们这样线下这样，我们把你专项的把它沟通一下，因为今天在这个线上的话，这个问题怎么就是讨论的话是，线上是解决不了。我们线下以后，我们对接好以后，我们把你的诉求整理好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向相关的我们分管领导进行报告，然后我们就后劲的推进再反馈给你，你看这样行不行？
2: 嗯。朱主任，我听到您的回复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小区在建设的时候没有建设按照我们相关的规定建设人防工程，是吗？
1: 他在申请信息公开的时候，
2: 嗯，
1: 他商业地块底下是按照审批的时候，
2: 嗯，
1: 他里面是明确要建设坚固人防工程。
2: 对啊。
1: 那么他在举报说这个地下室里面有作为那就是商场或者是仓储，
2: 嗯，
1: 冷库，我们到现场查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普通地下室，
2: 哦，
1: 就是实际就没有按照人防去建。
2: 嗯嗯。
1: 那么掌握情况之后，我们这个听友在沟通的时候呢，我说你把你信息公开的资料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份，我们有针对性的到现场或者是查阅相关的资料，核实以后我们可以针对性的去处理这个事情。
2: 这个我们是不是我们作为这个国动办对这块的主管部门来讲，我们自己可以不可以调这个资料啊，了解一下有没有按照按图施工啊，按照标准施工啊，有没有建，这方面不是一目了然吗？
1: 工程的资料呢是这样，我们审批是有，
2: 嗯，
1: 他所申请的信息公开，我们要根据当事人申请信息公开的内容和我们给他的回复，就是说我们要三方就是核对之后，
2: 嗯，
1: 来给予呢有针对性的就是答复，要不然我们就是如果查阅资料，我们资料是可以查，
2: 嗯，
1: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事人是反映的是哪一点或者哪个什么问题，我们这样就是在查的时候有针对性。
2: 这样，这位听众啊，您这个您在节目当中要明确你想公开的是哪些啊？这样的话我
0: 就是我当时这个我说的地区商业楼，
2: 嗯，
0: 一号楼，
2: 嗯，
0: 然后我有个领导是谁，领导可能心里也明白。我把当时的政府新开的原件拍照发过给他了。
2: 嗯，你这样吧，你发到我们平台好吧，私信给我们，或者是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看看怎么跟你联系啊。这个问题呢，因为你已经向咱们这个国动办反映过多次了，而且呢国动办也做了一个回应，可能还是有相关的沟通不畅，或者说其他地方没有落实到位的情况，所以通过我们今天航空热线来反映这个问题啊。我们占用大家共有的时间也不要太长，我们记录下来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节目也会继续的关注，好吧。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啊，一位微友说，我是拆迁的住户，想了解一下安置小区有没有人防车位啊，租金每年多少，这个讲的比较泛泛，刚才好像我们的建工程师在这个对于类似的问题给做了一个回应是吧，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吧啊。嗯，
3: 啊，这位微友，就是所谓的这个安置房，它只要是城市城区范围内，包括城区规划范围内，它都是要求在必须就是建设人防洪地下室，同时呢我们是之前是按照一定的建设规模，目前呢我们是采取按照可以按照就是我们详细规划上面的控制性规划来进行建设，是这个样。至于你说这个人防车位的这个租金呢，我们之前是按照396号文件来进行执行，虽然说这个文件已经到期，但是它并没有作废，所以说目前来说我们还是依照396号文件里面人防工程参照是180块钱一个月，然后可以上浮30%这种标准来进行监督执行。
2: 嗯，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有些泛泛，但是租金的问题呢，我们在建工程师给做了一个明确的回应啊。如果有具体的，哪个小区有些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向我们反映。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4: 4000年前，遥峰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

0: 新路为您，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助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5: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动办。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防火门门口可以当停车位吗？嗯，好的，嗯，我们请啊，进工程师。
6: 来，这位位友，就是人防工程呢，就是它的人防车位是按照它设计图纸，我们之前审批的一些设计图纸来进行完全施工。至于你说这个防火门之跟前能不能设置人防车位，要按照它当时设计的文件上面来进行，来实地来勘测看。如果说设计文件上面会体现出来是可以，如果说设计文件上面是没有体现出来是建设有人防车位，是不允许有设置车位的。
5: 嗯，这个问题比较泛泛啊，我们要看具体的您这个点位是不是这个对于我们这个防火门有影响啊，包括其他方面啊。这个刚才建工程师做了一个回应，这位听众在关注节目啊，可以具体来提供一下是哪个小区哪个地方你有一些质疑啊，这样的话便于对于问题的落实。还有一位微友问嘉宾，我们六七十年来建了很多防空洞，有的被利用了，像紫房山啊等啊地方被储存啊这个食品水果啊，我们想问一下国动办，就有没有统计过我们还有多少没有利用，有没有打算利用开发这些资源的。嗯，好，嗯，我们请啊朱主任。
7: 啊，这位微友，你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对于我们早期人防工程的使用呢，目前我们徐州市呢，就是早期人防工程的使用还是比较好的。就除了不具备使用条件的像霸王山的坑道和九里山坑道，我们其他的基本上

0: 发到位了。整个我们早期人防工程的开发呢，就是在使用上面还是做得比较不错的。
1: 嗯，还有没有提出人防的车位能醒目些吗？啊，这个刚才我们的建工程师做了一个回应，都有一些我们文字啊，还有这个 logo， 还有其他方面的标识啊。不知道这位微友反映的是哪个地方啊？这个我们可能是不是建成小区比较早的啊？还有一些时间长了磨损了等等啊？您及时的提醒，我们让国动办去落实啊。还有一位有咨询一下这个我们的防空警报的这个声音，他说我们小区几乎听不见，是不是表示人防没有覆盖到位，就是警报的这个声音特别小啊？这个可能每一年我们这个时间特殊时间节点都有防空警报啊预警啊。好，嗯，好，我们请啊我们嘉宾。
2: 嗯，这个问题呢，这个防空警报目前咱们徐州市就是说主城区大概是280个，以前呢就是说在2020年之前，咱们全市的警报器只有就是说主城区的只有100左右，但是呢以前的警报器呢都是电动警报器，功率比较大，每一台功率呢大概是在7200，就是说它是电极带动那个扇叶切割空气发出的声音，所以说呢它功率比较大。但是呢2020年左右，省办要求这个所有的电动警报器要改成电声的。目前呢我们徐州市就是说电声警报器主城区包括这个开发区已经达到280台左右，但是呢他们的覆盖这个功率没有以前的大，就是说以前的功率是7200，现在是只是2400，就是说现在的一台警报器比如说以前的一台警报器相当于现在的电声就是3台。
1: 嗯，
2: 目前呢按咱们去年的918测算，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利用一个测声仪进行了测试，就是说还是有盲区的。
1: 嗯，
2: 我们今年呢再结合918还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这个盲区测试，根据这个警报布点，而且呢我们现在根据警防布点，在15期间还要就是说在全市包括6县要再增加112台警报器用来补盲。另外的呢咱们这个警报器呢它的声音传播，大家都知道声波的传播它是有规律的。
1: 对。
2: 有的时候离得很近反倒听不到，因为现在高层建筑太多，它声音是绕射的。就是说有时候你在家里你今天拉警报你能听到，明天再拉或者过一会再拉你就不一定能听到。而且呢有的人在家里你连窗户关上他那个声音
1: 也是不一样、
2: 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2: 而且有的地方你像咱们东三环高架桥，你像那个九七医院那左右的高架桥。九七医院的那个地方有个警报器响了，高架桥一动他就听不到，高架桥他那有个隔音板。
1: 隔音板。
2: 他就挡了。
1: 对对对。是。
2: 因此呢就是说这个警报这个建设这个当然我们也有规划的。在1997年做了2017年做了个规划，大概到2030年我们全市警报器大概达到800台左右。也感谢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国防。
3: 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5: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

0: 开幕了，满暑金报一栋，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一栋。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儿，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会连线我们的场外主持人啊，我们的程伟小橙子。今天呢啊，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现场报道呢？今天他会走进彭城汉丰艺术学院民族舞老师的专访，詹丽君老师乐龄逐梦步履生花。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我们的程伟。程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周一哈，那也是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在这里呢也是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学习才艺的一个地方哈。大家透过我的这个视频镜头能够看到，这里呢是彭城汉丰艺术学院。那这里呢可以说是窗明几净啊，环境是特别的好。刚刚我们在入口的地方哈，也看到了非常漂亮的美辰。那这个地方可能很多朋友要问是在哪里了哈。这个地方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艺术学院啊，学习我们一些老年大学课程，还有一些提升艺术爱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啊其实非常好找，就在市中心我们原来的古鹏大厦的五楼。那这里呢啊，现在为大家我们的老年朋友开辟了这个彭城汉丰艺术学院。那今天呢我就要带着大家走进咱们的民族舞的课堂，那认识一下一位民族舞的老师啊。现在可以看到老师正在上课啊。哎，这里呢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我们詹丽君老师的直播课堂啊。老师现在目前呢正在上课中哈。
0: 嗯，
1: 其实我想呢，人到了这个退休之后啊，最好的生活状态其实就是闲有所乐，老有所追，然后用热爱把自己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
0: 嗯，
1: 那今天这位民族舞老师啊，他教学啊有20多年的时间了。那每一支民族舞呢都可以让我们的长辈们跳出年轻，跳出自信哈。你目前来看张老师这个课堂，这个阿姨们的这个身段也是特别的漂亮哈。
0: 嗯，我感觉到这个课堂非常宽敞明亮。
1: 对，是的，这个我走进教室的感觉也和主持人一样，特别的这是一个新开的艺术学院，所以呢它的环境啊设施啊都是非常的漂亮的。
0: 嗯，首先我觉得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好，你看这么多的公交车还有地铁两条线，绝对的这个市中心。那天我去充我的公交车的那个卡哈，公交车卡，然后就看到好像是了解到就是彭城汉丰艺术学院，然后 我了解到了，
1: 就在咱们充卡的上面一层
0: 啊。对对，然后当时我看到充卡的那地方呢有这个宣传，我当时说哎这是什么学校呢。哦，今天小橙子就带我们去了解一下。我觉得这个首先地理位置东南西北的，然后到这儿来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啊，而且的市中心你看买衣服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消费啊也都很方便。是不是刚才小橙子说是刚刚开的这样一个就是我们的应该算是一个学院或者是老年大学对吧？
1: 对，新的老年大学，而且是今天正式的第一天开放。前一段时间呢就是一个让老年朋友先试听课程，征集大家意见的一个前期准备状态。今天呢是周一，然后呢是第一次正式开课时间。
0: 哎，其实
1: 今天
0: 对，其实你看我们之前也说过哈，它一种模式很好了之后，它就会就有更多的这种模式出现，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尝试。因为比如说这个楼这个我们的应该是古鹏大厦对吧，古鹏大厦上面也有这个怎么样利用，那我们老年朋友又有这种需求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拍即合这样的一种设计，我觉得非常好。
1: 是的，尤其这个地方是咱们老徐州人的这个地标性的建筑，
0: 对对对，
1: 非常的方便。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詹老师哈，他也是特别的认真。那么他的课程呢是9:30正式开始，前面呢是带着我们各位阿姨啊进行了一个基础练习热热身。现在呢就是刚才课程的间隙，让阿姨们戴上了咱们新疆帽，因为今天詹老师第一节课要教大家的是新疆舞。那我们稍微打断一下张老师。张老师你好，我稍微打断一下。你好，我是橙子。还能把话筒带一下来老师。
2: 好的
1: 好
2: 的。
1: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进入我们视频直播的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张老师了。
2: 大家好。
1: 哎，好的。
2: 好，大家好。
1: 张丽君老师呢，其实也是在咱们这个老年大学啊深耕有20多年了。
0: 嗯。
1: 而且张老师科班出身，是咱们徐州幼师专业毕业的。
0: 嗯。
1: 哎，张老师，请您先自我做个介绍好吗？
2: 啊，我是一名幼儿教师。啊，经过这个一段的时间，自己去进修。啊，再去深造自己，然后我就考取了规范的正规的舞蹈教师证。
1: 嗯，
2: 从这一刻起，我先是带的孩子的，在星光舞校幼儿园几所这个先带的是孩子们的这个舞蹈。
1: 嗯，
2: 几年以后，我看到我们中老年这个群体
1: 有需求
2: 很庞大。哎呀，我这个心决定了，我来带我们中老年的这个群体舞蹈。把我学到的这个舞蹈知识传授给我们中老年的这个朋友，让他们经过这个舞蹈手舞足蹈，去让我们的身心更快乐更健康。
0: 嗯，
2: 这样的我就是一个这样的目标。
1: 哎，是。那张老师呢，可以说是先是服务了我们这个小朋友，现在开始服务我们这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辈了。那张老师，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教孩子还有咱们退休之后的一些阿姨们跳这个民族舞有什么样的不同吗？然后咱们阿姨们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比较难忘的小故事？
2: 哦，这个我还跟你说
1: 啊。嗯，好嘞。
2: 这个年龄段小孩子，他都是4、5岁、5、6岁的这个小孩子。
1: 是。
2: 这个小孩子好动，但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有模仿力。他这个孩子的阶段是

0: 模仿力特别的强啊，小脑袋也是很聪明的。这个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是说小朋友他这个模仿特别快，老师就是很轻松，但是到我们中老年这个朋友就不一样了。经过我们的这个年龄段，我们已经走向这个大脑也是往后退缩的，
1: 是
0: 记忆也是减慢了。所以说就从我们这个年龄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我的教学是细慢耐心
1: 是
0: 三个特点，
1: 就是完全针对我们这个退休之后中老年朋友乐龄一族呢，张老师进行了这个教学上面的调整，进行了一些优化哈，那就是细慢然后就是耐心。对，刚才我就看到这个张老师啊，在做基本功的时候，就能看到有些阿姨条件还不错。有些阿姨可能是因为咱们今天是第一天开班是吧，老师？
0: 对，
1: 咱们有一些是零基础的小白。
0: 有，我们就是在现在后面的学员都是零基础的学员
1: 啊。
0: 对，通过我们手把手的教，一点一点的让他们去感受舞蹈的魅力，他们会慢慢慢慢的提高自己对这个跳舞的这个水平，慢慢会提高的。
1: 是啊，那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啊，因为您教的是这个民族舞哈，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民族舞它有什么特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的这个乐龄朋友来说，哎，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因为我刚才看您这个前面基础教学的时候哈，你不光教动作，您还教呼吸啊，这中间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别之处呢？
0: 好，我来说一下啊。我们虽然是中老年朋友，但是我们要向他们专业的那个步骤去学。
1: 是，
0: 首先为什么要学这个舞蹈基础？因为舞蹈里边基础有这个古典舞的声韵，有基本功的训练，有把上的训练，有地面的训练。通过这些训练，能让我们中老年朋友他的这个身体有变化。第一，我们的体态变直了。我们干多少年的活，这个后背驼了，经过舞蹈的训练，我们的背直了
1: 啊。是，
0: 这就是
1: 看张老师这个
0: 干舞蹈基础，提升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内在气质。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舞蹈，比如说我们这个老年朋友他有一些慢性基础病，是不是？
1: 是，
0: 比如说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是大部分人的这个困惑。
1: 对，
0: 经过我们这个舞蹈这个训练，慢慢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做这个两头翘，
1: 小燕飞，我知道这个
0: 病，
1: 小燕飞
0: 病就这个动作
1: 啊。
0: 通过这个动作，我们会慢慢的改善我们的这个腰椎间盘的这个困惑。还有一个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这个舞蹈，比如说是高血压，高血糖，我们虽然就是说不能把它就是把它不可能的就是治出根，但是我们会通过舞蹈的训练，我们会把它平稳的，不让它去往这个
1: 是的
0: 发展。
1: 这是一种锻炼方式。
0: 对了对，
1: 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
0: 对，
1: 但是呢咱们国家这个减重的这个指南当中也特别提到了一周要做有强度的有氧的运动。
0: 对了，这是有氧的民族舞学习非常有好处。比如说来我们这位这个美女，
1: 这位姐姐，这位姐姐
0: 腰就是的，刚是来的时候这个腰特别的，腰椎间盘突出，通过几年这个学舞蹈，你问问他，让他自己说他的这个腰椎
2: 改善好多，
1: 改善好多。姐姐现在很年轻啊，也看不出来。您方便问您的年纪吗？
2: 60了
1: 啊，跟着张老师也学好多年了，是吧？您觉得这个咱们学了民族舞之后的这些变化是什么？我觉得您精气神啊，这个特别好，我觉得您也特别苗条，这身材好棒啊，是不是？
2: 对，我喜欢舞蹈，
1: 喜欢舞蹈。
2: 上班的时候没有时间，
1: 上班的时候没时间，
2: 退休以后正好就可以爱上老师，就教舞蹈，就报了这个班。
1: 退休之后啊，是，我又发现了哈，就退休之后大家有时间了之后啊，都想完成自己年轻时候的一些这个没有完成的梦想了。
0: 是，
1: 尤其我觉得民族舞还特别的有韵味哈。
0: 是的。
1: 问一下张老师，就是您课堂上年纪最大的、最小的，咱们有？
0: 啊，我最大的是一个学员呢。

0: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老师哈，我们知道这个园丁哈，就特别的辛苦，而且作为特殊学校的一名老师，那可能平时比一般老师付出更多了哈。
1: 你说一下。
0: 哎，那感觉民族给您带来非常大的改变。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那张老师哈，咱们今天我看您让学生戴上了这个新疆小帽，您是不是给我们也这个视频直播这边朋友，还有咱们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展示一下咱们民族有哪些要素和特点，让大家来为大家展示一个，
1: 就是这个新疆舞。
0: 对对对，嗯。
1: 新疆舞的这个特点啊，它的这个手上的动作，比如说这个绕腕呀、啊，
0: 绕腕
1: 是吧？
0: 嗯，
1: 哎，这个都是我们经常做的这一个动作。
0: 好，
1: 完了以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横筋动作，走，单等啥？走。
0: 像这个我从小就不会。
1: 单等啥？走。
0: 哎呀，
1: 对了，完了以后还有一些这个好多好多的步伐。
0: 好，
1: 今天我们是第一节课。
0: 第一节课
1: 我们要从新疆舞的最基础的步伐。手的动作开始教学员，
0: 好的，
1: 让我们所有的学员都能学会，让他们最喜欢的这个新疆舞，让他们去尽情的去跳。
0: 行，那老师，我们是不是让大家稍微的您前面带一下，然后大家来展示一下，让我们朋友们啊不了解的看一看新疆舞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啊？
1: 刚才我们教了这个转手腕，对吧？好，然后下面是风帽手，什么是风帽手？
0: 风帽手，
1: 你的手，看着啊。手放在这个帽子的这个位置，然后手腕呢看顶出去，对了，左手放在顶上去，哎，这就是我们新疆舞的什么脱帽手，然后再加上我们新疆舞的这个典故，看看哆哒一哆哒哆哆哒
0: 啊，真好看哈！这是现在张老师为大家演示的是新疆舞的脱帽舞，加上了脚步的动作。啊，非常的要求我们的舞者肢体的协调性，
1: 上去，
0: 还有平衡力。
1: 右脚在前，前点步，然后手呢，还是没有踢脚粉，走，单踢走单，走，走单。
0: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今天虽然是第一节课，但是我们的姐姐们啊，阿姨们。这跳的还是非常的认真的哈，还是有模有样的。那我相信经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之后呢，阿姨们肯定会跳出特别专业又赏心悦目的新疆舞蹈了。但整体目前来看，我觉得第一节课这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了。是，其实跳舞的时候呢，不光是我们肢体的协调，刚才张老师还说要加上表情，它有一些情绪在哈，我觉得特别的能够抒发我们大家退休之后的一些情绪。
1: 走，打打走，打一走打走走打，好的，然后看看我的手，看看这个手看看啊，包住右手。

0: 啊，又画眉回去弄的，走，绕腕，走，八一懂的，走，懂的，啊，走，八一懂的，走，走。
1: 好，张老师啊，刚才看到了您带着大家去练这个新疆舞的这个动作哈。虽然您说是第一节课，在咱们彭城汉风艺术学院的第一节课，有些是零基础的，有些可能是跟着您学习的一段时间，但我觉得整体来说，大家这个动作是跟的
2: 都可以去解释，都想去解释，
3: 老想让别人理解你，理解你，接受你，其实这个解释啊，这是人最大的一个就是欲念，就是应该去掉的，为什么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有人说过一句非常通俗的话，叫人人都理解我，那我得有多俗啊，我得有多低级啊，人能理解我。那我再举一个反例你就明白了。爱因斯坦当时1915年提出广义相对论的时候，理解他的人全世界也就是十个左右。
2: 明白了，这就明白了。
3: 明白了吧？那么梵高在他画画的时候，他有生之年他的画卖不出去，不被理解，不被接，你那画的什么玩意儿？百年之后你看看梵高的画，一幅画多少个亿。
2: 美元
3: 啊，对，
2: 是吧？
3: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要怕人不理解你，不理解你，刚好证明了你的高深，对不对？人人都理解你，那你就俗不可耐了，你一看就看透了，对，我明白你的意思，那你就太没水平了，但是呢，这个道理这么一说，大家都懂，可是，在实际情况当中，人总是希望别人理解你，那这个本能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它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2: 对，刚才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想，有时候你看有一些商场上的一些机会，那有些人说，哎，你这个肯定是个坑，肯定不行，就他就执着的去做，然后他确实他后来也成功了，
3: 那是啊，
2: 是吧？是不是就是一个道理？
3: 大家都看到是机会的时候，
2: 那就不是机会了，
3: 你去了就是坑，
2: 那就是坑了。
3: 哎，你比如说之前那个黄金涨那么狠，去了就是坑，对不对？
2: 那时候有人有大妈，我就看去卖了，攒多年的黄金给卖了。
3: 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任何无论投资，无论学术，小到你家里的每一件事儿，别解释，你我跟你说啊，他理解了就理解，他不理解就不理解。我跟你讲，这个就如同什么一样，提出广义相对论的是爱因斯坦，我把这个贡献出来了。这我的工作完成了，你理解不理解那是你的水平高低，我怎么能钻到你脑子里把你调成我的频率，调到我的认知，调不了啊，再说了，全世界那么多人，爱因斯坦要是别人不理解痛苦死了，全世界就十个人理解他，当时人家不理解的那些经典的古典的物理学家形成了反爱因斯坦联盟啊，你知道那个就是因为不理解所以才反对吗？他要不理解的话，他不说自己不理解，他说你不对，你明白吧？因为只有说你的不对，才能掩饰我的无知，你明白这意思吧？
2: 对，
3: 那梵高的画画也是一样，梵高画的画，别人你这啥玩意儿？你跟传统的经典的，你那个这根本就是啥都不是，
2: 就因为你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利益了。
3: 一个是利益，利益还是第二步，第一步是他得先看懂，
2: 真的不理解
3: 啊？对呀，他看不懂，那么他就先否定，他不说自己无知，他不说自己没水平，他说他说你错了，那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哎，这个你一举爱因斯坦的例子，你就什么都明白了，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人平时你要多读书，
2: 曲高和寡，
3: 对，曲高和寡，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那当然了，能够明白到咱这个层次，怎么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了。如果你小时候你在20岁、10来岁，再或者更小的时候，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
2: 对，我觉得你说到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刚才你说不理解，有些时候在青春期的孩子，他觉得他的内心很难被家长理解，有时候会抑郁啊，或者做出一些过激的反应，确实是会有的。
3: 对，
2: 那如果说小孩能够过早的去理解这个，我不解释或者什么，我只要把我自己做好就行了，那就很成熟了，
3: 很成熟，
2: 对。
3: 那人家测智商，啥叫高智商，啥叫低智商啊？就是你生理年龄是3年级，你能做5年级的题。你能做8年级的题，你能够在大家都在拼命解释，都拼命哭得闷闷的时候解释，你心平气和的去做到不解释，那你就是高智商啊。因为你的行为跟成年人一样。
2: 对，那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哈，就是你说你智商高，你聪明，其实不是说你会做什么样的题，你在就是测试的时候你的智商有多高，而是什么？而是
3: 表现出你的
2: 成熟。
3: 对了，你的行为，
2: 就比如说
3: 举止，
2: 就比如说说有家长说我们家小孩智商可高了，学东西可快了，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学，那你说他是聪明吗？
3: 那就龟兔赛跑嘛，
2: 那就是。

0: 聪明啊。
1: 对呀、
0: 啊。那聪明的小孩要知道他现在需要是什么。
1: 我这个时间段应该学习
0: 啊，对，
1: 同时提高自己，那才叫聪明。
0: 那是真聪明，
1: 那真聪明。
0: 那你说我，光是我学东西快，确实有的小孩我学东西很快，但他就不认真了。
1: 那叫什么呢？
0: 嗯，
1: 聪明反被聪明误。
0: 对对对。
1: 哎、嗯，就是表面上看上去很精明、很聪明，实际上把正事儿都误了、
0: 嗯，
1: 就像龟兔赛跑里那个兔子一样。
0: 嗯嗯。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当然了，就是明白道理什么时候都不晚。
0: 嗯，
1: 你说我40岁，我50岁，我60岁，我明白了，我不解释了这个深刻内涵之后，
0: 嗯，
1: 那么我后半生啊，我少痛苦啊。
0: 嗯，
1: 因为你如
0: 我觉得不仅也是后半生少痛苦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你当时即刻就少痛苦，
1: 哎、就少痛苦。
0: 对，
1: 啊、哎，这真是这个道理。
0: 其实
1: 你急着解释啥？
0: 对，你说我们在受到委屈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就是我是这样感受的哈，我们就是受到委屈的时候就是要解释一下。
1: 嗯，
0: 后来有人呢就是
1: 你越解释越会，
0: 你不要解释。
1: 对，
0: 我因为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
1: 认知不一样。对，
0: 然后这种感官上的体验也是不同的，就是别人也没法体验你受的委屈，
1: 对对对，
0: 你受的痛苦。
1: 对对对，
0: 就你说给别人听，就像阿庆嫂一样，你说给别人听，你已经痛苦死了，你就没法活下去的时候，
1: 嗯，
0: 你说给别人听，别人
1: 是
0: 不痛不痒的。
1: 是祥林嫂
0: 哦，不痛不啊，对，祥林嫂，对，我刚才说了，我刚才说错了，祥林
1: 嫂什么水平啊？
0: 我说错了，不解释，
1: 都是嫂，对，都是嫂，
0: 不解释，我说错了，
1: 啊、这水平是不一样的。
0: 啊、然后我们在说的时候，就是给你说这个，我们现在很痛苦啊，或者什么，你再对别人来讲啊，那就是一个是啥也不是，一个就是一个笑话。
1: 没必要，对，他说你有必要吗？
0: 就是一个笑话。
1: 那么再说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就是道理上能通，可是在情感上却做不到，在情绪上做不到？
0: 嗯，嗯
1: 那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原因？你得要，我们要是像机器一样，这个定律懂了以后就按这个做了，不会再违背了。
0: 嗯，
1: 但我们还时不时的违背，所以你就要经常的去鞭策自己，找个本写上，不解释。
0: 嗯，
1: 每天看一遍，时间长了形成习惯了。
0: 其实我真的就遇到这样情况，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嗯，我其实，在受到委屈的时候，
1: 嗯。
0: 也想向另外一个人解释，
1: 对呀、
0: 啊，就是说，哎，这人怎么这样啊？但是那个人就说，说你不要解释了，
1: 嗯，
0: 他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那就不说了，
1: 你当场就闷了，
0: 那我就不说了。
1: 对
0: 不说了之后，我就在想，我会不会觉得委屈？
1: 嗯、
0: 然后，但是我后来我自己劝我自己，就觉得你只要不觉得难受，
1: 嗯、
0: 你就当做一阵风把它吹过了，
1: 哎、
0: 当做是对你的一次再次的考验、
1: 嗯。
0: 然后你这次挺过去了，你不解释，你也不难受，
1: 嗯、
0: 那你就是。控制了你自己
1: 就赢了、
0: 嗯、我就这样想的。
1: 那你这个是自我疗愈的方法、
0: 嗯、
1: 啊？那关键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自我疗愈？
0: 嗯，因为觉得确实受委屈了，然后还不让你解释。
1: 好，这里边啊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人，你这叫敏感，
0: 嗯，
1: 就是他一说跟你想的初衷不一样，你要去解释、
0: 嗯、
1: 那么就是你敏感，你感觉到自己受到这个不公平的对待了，
0: 嗯，
1: 你觉得你心中所想的你的体验别人都能体验到，就像张爱玲其中在书里所写到的，如果你知道我前20年受的遭受的一切、
0: 嗯、
1: 你就不会嘲笑今天的我、
0: 嗯、
1: 谁知道啊、
0: 嗯、
1: 谁有那精力去了解你前20年经历了什么，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当今时代人人都没耐心，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只能让你那个敏感的那一面呀，那你天生敏感，他改不了，
0: 嗯，
1: 他一定是改不了的。
0: 其实啊，
1: 你的方法是自我疗愈，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的，给自己一些疏导，
0: 嗯、
1: 给自己一些宽慰、嗯，但很多人不会给自己宽慰啊，
0: 嗯，
1: 那怎么办呢？
0: 那就无限放大嘛。
1: 所以怎么办呢？
0: 嗯，
1: 就是你要调整的，就是你是一个敏感的人，这很好，
0: 嗯，
1: 但是你要把这个敏感呢，给它转化到别的方面，
0: 嗯，
1: 就是面对别人的就是不理解。不接受或者说是误会，你就一笑置之。
0: 嗯，
1: 你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在你心里已经低级了，水平低了。
0: 嗯，
1: 就像你做一个行为，你的孩子，你妈妈，你为什么这么做？你给他解释啥呀？他也不懂。况且你这个解释这个事情需要5分钟，你说到2分钟的时候，他注意力已经跑了。
0: 嗯，
1: 那你还跟他啰嗦啥？
0: 就是，但是我觉得在对孩子的时候呢，就像你刚才说的，真的是他不理解，
1: 他不理解。
0: 就你家长给他说的，
1: 到了这个年龄才能
0: 理解，真的
1: 不理解，
0: 不
1: 理解就算了。
0: 他得等到再大一些的时候，哦，妈妈说的是对的，爸爸说的是对的，
1: 那他能记住这个事儿。
0: 嗯，对对对，
1: 有的孩子。
0: 我觉得有时候你要给他说，但是他不说，他不能够理解，或者是你刚才说不被理解，那你也不要难受，因为你觉得你就他是孩子， 他早晚可能会懂的。
1: 可是你敏感的神经，你的出厂设置就是个敏感的人，
0: 嗯，
1: 你就必然在意，
0: 嗯，
1: 所以这就需要训练，嗯，因为这个敏感啊，举个例子，就像咱的咽喉，这个做广电的教师的这个说话的这种人，
0: 嗯，
1: 天一冷你嗓子就疼，
0: 嗯，
1: 你这个地方敏感那怎么办呢？
0: 嗯，
1: 那你就
0: 把它保护好。
1: 哎，对了，
0: 嗯，
1: 这样我要比一般人更多的注重保护我这一块，穿高领啊，
0: 嗯，
1: 或者睡觉注意啊等等。那么你是一个敏感的人，你就日常的就告诉自己，我不需要别人理解我这个事情，我做到哪儿了，什么时候需要你解释呢？比如说你出现问题了，这个领导或者是有关部门来坐这儿解释当时是怎么回事，
0: 就解释把你带走。
1: 哎，对了，那这个时候就那，因为这个时候有人听你解释了，
0: 嗯，
1: 而且不仅听，还要录像录音，还要写成文字，
0: 嗯，
1: 最后还要签字，
0: 嗯，
1: 说的是这样的吧，是的，好，你签个字，这个时候再去解释。
0: 哎，你说的这个突然想到那个王熙凤，
1: 哎，
0: 不是那个什么绣春囊，
1: 哎，
0: 不是又冤枉她嘛，她一二三四五六，
1: 嗯，
0: 然后她给她婆婆解释的非常非常清楚，
1: 嗯，
0: 就真的是一二三四每一条都解释的非常清楚，
1: 哎，这
0: 就是
1: 需要
0: 解释。
1: 解释，
0: 那你说她平常操家这么辛苦，她有解释吗？
1: 你
0: 解释，
1: 解释
0: 给谁听啊？
1: 你就是祥林嫂，
0: 对，你解释给谁听啊？
1: 人就觉得你没水平，
0: 强者可能真的是
1: 就
0: 不
1: 解释，
0: 解释
1: 对，强者就什么叫菩萨心肠和金刚手段，
0: 嗯，
1: 强者就是你少过废话，一二三就这么做。
0: 嗯嗯，
1: 哎，该解释我自会给你解释，
0: 嗯，
1: 到那个时间段，
0: 对，
1: 到那个合适的人，到那个合适的氛围，
0: 嗯，
1: 我自会解释。
0: 因为你解释的话，就是他也会站在他的立场去考虑这个问题。
1: 而且很多解释你发现没有，会显得这个执行人啊软弱，
0: 嗯。嗯，
1: 你解释什么干就完了。
0: 哎，对，我那天说一个，
1: 对吧？你不
0: 是
1: 软弱吗？
0: 就是，强者啊，想做什么事儿啊，就不讲不解释，
1: 不解释，
0: 要有这个铁腕，
1: 对
0: 对吧？
1: 当然了，你要始终都不解释，
0: 嗯，
1: 也不行，
0: 嗯。
1: 合适的时间解释。
0: 就你刚才说，真的侵犯到你利益，你不解释就把你打进冷宫的时候，
1: 那
0: 你要解释一下。
1: 你哎，强如武则天，
0: 嗯，
1: 武则天死后那个碑上什么字都没有。这叫不解释，
0: 其实
1: 这是真正的水平
0: 啊，其实
1: 放后事去评卷去吧。
0: 对，其实你刚才说到，我也想到了，你不解释，你受的委屈不解释，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等到
1: 没把委屈当回事儿，
0: 等到以后的时候，然后就给你翻出来，然后哎，你看这个人多伟大，多厉害，
1: 你看后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吧？
0: 对对对，是的，
1: 他也可能理解正面，他也理解，
0: 嗯，
1: 随你去理解，
0: 嗯嗯，而
1: 且这种心态，我觉得该跟武则天学学，
0: 嗯。
1: 是不是那他去解释去吧，
0: 嗯，
1: 你六个孩子你杀了四个你怎么解释，你太没有人伦，
0: 越描越黑是吧，
1: 就几个字要解释吧，全大臣都说要解释，若为大义至今可杀，解释了
0: 是
1: 你看这水平，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平时这些小事儿啊，嗯，就别让自己那么敏感，
0: 嗯，
1: 啊，好，我就非敏感，敏感不说不解释，
0: 嗯，
1: 形成一个习惯，那你在别人眼中啊，就是你原来那是个软肋，你敏感那个软肋，
0: 嗯，
1: 现在会变成铠甲，
0: 嗯，
1: 我不解释就是铠甲，我跟你啰嗦啥，
0: 嗯，
1: 所以从这个方面你就能看出来，
0: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被人给冤枉了，
1: 嗯，
0: 然后哎呦自己委屈
1: 啊，
0: 然后委屈都不行，
1: 嗯，
0: 后来然后说问你到底怎么回事儿，我说我不想在人跟前告状，
1: 嗯，
0: 然后我就不解释，
1: 嗯，
0: 后来这个事儿可能，
1: 但是你心里受的难受，可是翻来覆去折磨你，啊，
0: 我就没解释，没给领导解，我真的就没给领导解释，
1: 嗯，
0: 那这个委屈我就咽了，
1: 哎呀，
0: 然后但是呢，有时候也会给朋友啊，或者是很好的朋友说一下这个事儿，
1: 嗯，
0: 但是呢，我就确实我没在领导跟前告状，
1: 嗯，
0: 然后嗯，
1: 那不是，啊。告状是第二个层面，
0: 那不是要告状，那就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其实也没告状，
1: 解释是防卫，告状是进攻，
0: 嗯，对，我
1: 这是一攻一守，
0: 那就那应该就算
1: 是
0: 解释，
1: 哎，
0: 我就没有解释，但是后来他
1: 解释是防卫嘛，
0: 就是比如说也是长辈嘛或者什么，然后就给孩子买点什么东西，然后我也就没有再说哎呀这个事儿怎么怎么样再翻出来，
1: 嗯，
0: 这件事情就算是和解了，也就算过去了，
1: 嗯，
0: 这个事儿，
1: 哎，
0: 啊，我觉得有时候不解释可能比解释要好一些，你要解释的话，他就说他可能就会激起一些矛盾了，
1: 嗯，对呀，啊，
0: 对
1: 呀，啊，对
0: 呀，
1: 啊，对呀，
0: 啊，那你的理解和我的理解不一样，那我说你故意的你就是故意的，
1: 嗯，
0: 啊，但是我后来真的是没解释，
1: 有人会觉得他比如说你解释完了发现自己不占理了，你至于吗，
0: 嗯，
1: 你至于吗，你看你解释
0: 的，对对对对，是
1: 的，是不是，
0: 是的，
1: 不就这小事吗，
0: 对对对对，是的，
1: 我跟你讲，就这个时候你最烦了，哪个庙里没有冤死鬼，冤枉你怎么了，
0: 嗯，
1: 怎么了，哎，这话说你脸上，你左了也不是右了也不是，
0: 嗯，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嗯，
1: 我跟你讲那冤枉死你了，
0: 嗯嗯，是，
1: 那你要 这些都是后边你解释所引发的负效应。
0: 嗯，
1: 你打一开始我就这样咋地？
0: 嗯，
1: 能咋地我？
0: 嗯
1: 啊，对吧？
0: 又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又不是大事儿。关键就因为它不是大事儿，
0: 真追究出这个事。
1: 如果是大事儿，好，
0: 好那
1: 你在这个屋，你在这屋，
0: 你这个错误犯错误了，或者是领导来问你了，
1: 哎、
0: 这个是怎么回事？
1: 对，
0: 然后你再去解释。哎、哦，这不关你的事。
1: 纪委会跟你约谈，
0: 嗯，
1: 领导会跟你约谈，那再说。
0: 他可能会找一些比较证据，其他的赛场的人怎么看？
1: 你因为你有这么多的经历，生活经历，你就会在想，这事我如果解释，他回头反一句，你看你至于吗？
0: 嗯，
1: 我咋办？我怎么收场？
0: 是的，是的。
1: 他这话就在嘴边了，就你看你解释，行了，没人跟你在意，
0: 嗯，
1: 你又扯的。
0: 后来这个你用另外一种做法说，你看人家领导问，人家都没说，
1: 哎，
0: 到底怎么回事？你这个境界就不一样了。
1: 左了右了、嗯、都不让你得分，那是左了右了都得分。
0: 嗯，
1: 你说你跟他纠缠啥？
0: 嗯。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受到委屈的时候，
1: 生活每一天都是课堂，
0: 你都会受到委屈，
1: 没错。
0: 然后你是解释还是不解释？
1: 不要解释。
0: 就刚才你说的，它是有个界限的。
1: 对，
0: 你在必要的时候，它侵犯到你的利益和权益的时候，
1: 都侵犯了，
0: 你就要解释。
1: 到合适的时间再解释。
0: 我不傻，我一二三四我都拎得清楚。
1: 对，
0: 咱当面对质的时候，你怎么回答，我怎么回答？但是
1: 平时就装装傻，
0: 对。你不要把我当成傻子来进行欺负就可以了、
1: 嗯、
0: 只是我不想进攻，我不想把这个事儿再说一遍、
1: 嗯、
0: 再给领导去汇报这个事儿、嗯、我就不想这样做而已，但并不代表我好欺负， 对不对？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嗯、
2: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6: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5: 聊聊微信。
6: 老李啊，最近好吗？
5: 再来一次找朋友。
6: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5: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6: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5: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7: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3: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6: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0: 本栏目 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人生越是简单越是幸福，用心去经历和感受生活，让自己珍惜与懂得，才能保持清醒，不被世俗的尘埃所染。生命的美丽和精致，就是在希望和温暖中养成，在历练和成熟中成长。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这段时间，我市持续降雨，给人们的生活出行呢，也是带来了不便。短期内，我市继续阴雨天气，今天呢，依然是有雷阵雨天气，大家外出的时候呢，需要带好雨具，另外呢，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及时注意防范。今天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夏季炎热的天气，再加上暴雨，湿热的环境，如果人们还长时间在空调房间不流汗，身体中的水分无法排出，积聚在体内，身体就会有各种不适出现。比如说像睡眠不好呀，身体虚胖，皮肤长痘啊，脚气脚痒等等。所以说夏季呢，建议大家睡前最好用40度左右的水啊来泡泡脚，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湿气排出，让自己健康一下。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0: 现在已经是到了盛夏时节，气温呢也正在逐步的升高。面对炎热的夏季，浮躁不安的心格外向往清凉的世界。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徜徉于江河湖海湾的歌曲声中，去寻觅心底的一丝清凉。炎炎夏日季，耐酷暑，江河湖海湾觅清凉。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瑞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是一条小河》。
1: 尊敬的雪儿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瑞。盛夏的色彩最绚烂，盛夏的太阳最火热，盛夏的友情最贴心。我要把我是一条小河的歌声变为凉爽的涓涓溪水，流进您的心田。祝愿朋友们一夏清凉，谢谢。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4: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4: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里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盛夏已经来临，气温逐渐的在升高，面对炎热的夏季，浮躁不安的心格外向往清凉的世界。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徜徉于江河湖海般的歌曲声中，去找寻心底的一丝清凉。炎炎夏日季，耐酷暑，江河湖海般觅清凉。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广真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广真。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充满回忆与欢乐的歌曲，让花里飞出欢乐的歌。这首歌是电视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主题曲，展现了哈尔滨夏天的迷人景色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和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生，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也还是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5: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14: 我的幸福我做主。
1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每个人呢都能多得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甚至眼前模糊发雾、视力断崖式下降的，都很适用这款王牌蒸汽眼贴。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特别清爽水润，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给我们徐州听众朋友准备了专属补贴，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的更加幸运，额外再送一套凉而不冰、吸湿排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呢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盛夏时节，气温逐渐的在升高，面对炎热的夏季，浮躁不安的心格外向往清凉的世界。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徜徉于江河湖海湾的歌曲声中，去寻觅心底的那一丝清凉。炎炎夏日季，耐酷暑，江河湖海湾觅清凉。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畅素华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再唱洪湖水》。
1: 大家好，我是畅素华，一部洪湖赤卫队穿越时空，一首洪湖水浪打浪脍炙人口，那美妙的音乐激荡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成为不朽之作。再唱洪湖水，听渔歌唱晚，天涯共水乡，一曲再唱洪湖水献给大家，希望在炎炎夏日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谢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

0: 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广华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北大荒人的歌》。
5: 雪儿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铁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朱广华。有一片黑土地承载着岁月沧桑，有一群拓荒人用青春耕耘北疆，一代又一代北大荒人奉献年华，扎根荒凉，书写了不朽的奋斗篇章。一曲《北大荒人的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仔细听好了，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听众朋友，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够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朋友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您呢可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

0: 及电视呢都更加的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呢也都能够有所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呢凡是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朋友，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十分钟内拨打的朋友更加的幸运，额外呢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十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吕金秀带来的一首欢快好听的歌曲《家乡的月亮》。
1: 董雪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金秀，今天我为大家演唱一首好听的歌曲《家乡的月亮》。歌词通过儿时目光、母亲缝衣等生活片段，串联起对故乡的眷恋，将朴素乡愁沉淀为沉静悠长的思乡旋律。下面我就为大家献上这首动听的歌曲，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好了，在吕金秀的优美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好的，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精彩节目，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哦。
5: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4: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5: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4: 嗯，
5: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4: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5: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4: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5: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

0: 续追加三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密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

0: 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午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乡村掀起土改浪潮，百姓团结一心，与恶霸地主、反动土匪展开激烈较量。韩老六蛮横作恶，害得白玉山痛失幼子，家破人亡。工作队会如何开导他投身斗争？请听《暴风骤雨》第11集。
5: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11集。
6: 把周飞打死了，回过头来瞪着他那双绿豆眼睛，狠狠瞅了一眼白大嫂。韩老六心里在琢磨，你家的白玉山不是到县里打过官司，告过我的状吗？今儿个我把你猪给打死了，孩子 摔了，有本事你再去告，看看你家还趁几个四赏地。他大摇大摆的进了黑大门，摆的早坐在地上就哭起来了。邻居们把他劝回了家，不两天小扣子因为流血过多死了。就因为小猪崽滚倒了韩老六家的一颗羊粉莲，韩老六就摔死了孩子，打死一口猪。白大嫂哭孩子哭得死去活来，老太太们都来劝说呀，别着急了，他大嫂，你可千万别上火呀，孩子已经这样，你要爱惜你的身板啊。那宽慰的话呀，说了有六筐，六筐话也解不了白大嫂的心疼啊。他成天成宿的哭，白玉山家的烟筒整整是三天没冒烟了。白大嫂坐在炕头上哭，白大哥坐在炕梢上发愣。过了个把月，别人把这件事儿就渐渐的忘了，可他们两口子的心上那伤疤呀还照样的疼。穷人养娇子啊，小扣子是他们两口子的一颗明珠，有时白大嫂半夜就哭醒了，他一把推醒了白大哥，你去告韩老六打官司给咱们扣子报仇啊。白玉山一听，还打官司啊，你还让我再进一回监牢狱。

0: 样。在旧社会，在满洲国，穷人的悲苦说不尽啊。打这儿以后啊，白玉山变得更懒了。今儿个小王和郭全海一进白玉山家的那篱笆院，他俩不知道这会儿白大嫂在屋里正哭呢。白大哥在家吗？玉山无精打采的从屋里出来。
1: 哦，
0: 全海来了。他一看全海还同着一个工作队的同志，白玉山把精神振了振。哎呦，工作队同志也来了，快到屋里坐。小王上下打量了打量老白，见了28、29岁的年纪，白胖白胖的，这大概和他吃饱了就睡觉有关系。两个人一进门，白大嫂坐在炕头上，很近把眼睛擦了擦，顺手拿起了一件破褂子，又补起衣服来。坐吧，坐吧，坐坐。几个人坐在炕边上，唠起了嗑，唠了会子闲嗑，就扯到正题儿上了。白大哥，我今儿个和工作队小王同志来找你了，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啊，全海啊，
0: 啥事儿啊？咱穷哥们儿得抱成个团了，抱起团来斗争大肚子很老用。白大哥，你敢不敢？
1: 哼，有啥不敢的？
0: 白大嫂子搭茬了。哎呀，老郭大兄弟，你快别听他瞎吹了，你就瞅他过的那个日子吧。
1: 全海一听，哎呀，大嫂，可不能这么说呀。
0: 原先我大哥是这样吗？这都是叫韩老令逼的。白大哥过去在咱元宝屯那是这份的。说着全海把两个大拇指都竖起来。当着大嫂夸大哥，白大嫂听着心里挺舒坦，可是嘴里不能顺着郭全海说。我看呢，你们啥事儿也别指着他，整天家太阳都晒后腰了还不起来，地也侍弄不上，他还能跟你们抱团啊？
1: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呀，
0: 我的嫂子要斗韩的棒子，我觉着你们两口子都应该上阵。一提韩老六，白大嫂子恨得牙根疼。上阵斗韩老六？是啊，哼，枪拨他我才解恨呐、啊。要是把他崩了，也算给我们家小扣子报了仇了。大嫂啊，你能当着大伙的面跟韩老六斗一场吗？
1: 小王这一问呢，
0: 白大嫂子想了想，啊，当着那些人说话呀？啊，那我可没干过，可也怕说不好呢。
1: 全海乐了，
0: 大嫂，你就拿出平常跟我大哥干仗的精神头就行了。瞅你说的，那能跟干仗一样吗？咋不一样呢？
1: 要说不一样啊，
0: 嘿，
1: 可也不一样。你跟咱大哥干仗那是假的，这回跟韩老六干仗可是真的。
0: 我说呀，你只要拿出平素五马长枪那股子劲头来，准行。
1: 白大嫂子这时候心里想起了孩子，同时也想起韩老六打死了他家那口猪，卖的那四场地，可关起了白大哥，
0: 韩老六的所作所为呀，太恶毒了，一股怒火涌上了白大嫂的心头。你这么说吧，大兄弟，只要你大哥能帮着我说两句，我寻思着能差不离。
1: 哈，大嫂，不光是我大哥帮着你说话，咱一完闹会所有的穷户 都帮着你，
0: 要不那咋叫团结性呢？
1: 好吧，老郭大兄弟，我一定当着大伙的面，把窝在我心口里的这口气往外吐一吐。大嫂，你做的太对了，全海和小王对这次做的工作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很顺利，俩人又在这坐了一会儿，就从白玉山家出来，还想再走几户，小王忽然想起来自己得回队里开会去。全海啊，我得回队里开个会，你呀、啊、抓空再走两家吧，有啥事儿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全海一个人又走了两步。呵，这几天呢、啊、可把全海给忙坏了，简直忙得他要脚不沾地儿，整天他走家串户。他过去那间长工小下屋是冷冷清清，现在比赶庙会都热闹，从早到晚那人呢不断，圆帽屯的穷哥们都信任郭全海。不仅全海这热闹，赵玉林那儿同样，特别是这几天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就在赵玉林的家里成立了农工会。在会上大伙是一致推选呢、啊、赵玉林当主任兼组织委员，郭全海当副主任兼分地委员，白玉山是武装委员兼着锄奸委员，富裕中农刘德山是生产委员，赶车的老孙头田万顺老田头都是小组长。农会最后决定小组长还要分头进行工作，多去联络一些对心思的人。就一下晌的功夫，老孙头联络了六位赶车的。肖队长乐了，老孙头，你怎么找这么多的车把式啊？你是不是想成立大车会，你当会长啊？老孙头一听，哎，队长，这可就不对了，你在会上给咱讲话讲得很清楚，不是找那些又穷又苦对心思的人吗？这几个穷苦赶车的把式啊，就是我最对心思的人。队长啊，这就叫鲫鱼找鲫鱼，鲤鱼找鲤鱼。他这几句话把大伙都给说乐了。就在郭全海当了副主任的第二天，他这长工小下屋啊没人来了。你说这怪不怪？全海纳闷儿，哎，串门的怎么咔嚓一家伙都不来了呢？你不来呀、啊、干脆我去找你去。他还是按照往常那样走东家去西家，可这回再走啊跟上次不一样了，好多人都躲着他。还有说呀，哎呀，全海啊，你可不能进我们家呀，咱家小孩出天花了，不能见外人。这也行，还有比这可气的呢，有这么一家看全海来了，赶快在门口挂上块红布，说他媳妇坐月子了，寄生人。全海知道他媳妇满月才十天，怎么又坐月子了？郭全海这个气呀、啊、他赶忙去找赵玉林。玉林也正纳闷呢，也有不少的人呢、啊、渐渐的躲起赵玉林来了。

给八路军挑女兵啊，年轻的妇女都要，挑了之后就往前线上送啊。你说把玉林特权还给气的，这怎么办呢？干脆咱们找肖队长去。俩人把情况原原本本的跟肖队长一说，肖队长皱着双眉寻思了一会儿，玉林呐，你们别上鼓，肯定这是坏人在捣鬼，不管干啥都不能一下子干好，谁也不能一敲挖个井，不能着急呀，要慢慢的来。我看这样的，你们农工会的干部啊，在一起开个会研究研究。好，这个说的对，我看这会儿啊就在我家里开吧，晚饭以后他俩分头下通知。开会的时候，全海把情况这么一说，玉林又做了一番补充，老孙头火了，这纯粹是他妈的反动派胡扯六来，血口喷人，咱八路军的战士哪个不生龙活虎啊，没看见呢，就在眼前那小王、肖队长的警员小万还那些同志，你瞅吧，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人，过去三营在咱这儿打胡子那圈，把胡子打着撂蹶子跑，上前线人家老娘的干啥呀，这准是坏蛋胡诌八扯。你们俩是主任，说你们俩的坏话呀，就是说咱农工会的坏话，他这是诚心呢，要把咱农工会给整散喽。大伙一听，老孙头说的有理，是这么大的事。要我说呀，他越说咱农工会的坏话，咱就给他来个月报团，不管谁他也没辙了。大家一听，对，呵，老孙头经常和肖队长在一块唠嗑，这觉悟提高了不少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会开得很热烈，在一块唠了有两个多钟头，那股子谣言就像一股烟似的轻飘飘的就散了。没过两三天，郭全海的长工小下屋又和往常一样热闹起来了。当然了，对待全海的态度啊有好几种呢、那些苦大仇深的打心眼里欢迎全海，也信任他，可也有一些溜须拍马的，见着全海不知道说啥好。全海啊，我瞅你比工作队都能耐，你可真有两下子。有那个嫉妒的呢，郭全海出息了，咱现在搬着梯子都高攀不上了。那些粮户呢就讽刺他，他妈真没想到扛大活的主席这样，真是拉了鼓穿大衫假充绅士。还有那坏蛋们背后就骂他，等美，等国民党中央军一来，郭全海穿兔子鞋跑都不敢当。全海心里有数，他在元茂屯这是两辈子老户了，元茂屯谁好谁坏他都摸底，谁是咋穷的谁是咋富的他都知根儿。他就把他掌握的这些情况跟工作队都讲了。每天晚上全海这小下屋都得热闹这么两三个钟头，可是只要全海这屋里头人一来，就有个人

0: 拖着小烟袋往前凑过。这人是谁呀？李振江。现在来讲，他算是全海的东家。他就爱往这窗台跟前这儿一站，听贼话。谁不知道李振江啊？韩老六的腿子呀，那是穷苦人的一个败类。他呀，越往前凑，这帮人越烦他。后来干脆，只要一瞅见他影子，屋子里就都不吱声。李振江闪不搭的在这站会儿，也没理他。走吧，回到屋里去呀。他越想越窝火，他就跟他老婆子商量：“哎，我说，我全海那屋里头一帮子人，记不记得都说些啥呀？谁能听着？”他老婆子一肚子气呢，特别是郭全海当了副主任，他越瞅他越别扭。我说，咱俩得商量商量。他老婆一听，商量啥呀？咱们呢，这么干。嗯，他老婆子狠劲点了点头，是个办法。什么办法？第二天呢，这俩因为孩子打起来了。这一打，李振江他老婆子就破着死命骂这个孩子，骂着骂着从屋里就出来了，站在院里边掐着个腰，冲着郭全海这屋门开骂：成天家啥活也不干，吃饱了喝足了就到处乱撞，我们这小门小户的可养活不起你，你瞅瞅你那个神气劲儿，过两天呐，哼，就得给你上供了，我们全家都得给你磕头，花钱雇你呀是来整我们来了，也不是倒了哪辈子瞎霉，你安的是啥房子啊？啊呸！李振江叼个小烟袋坐在屋里一声不吭，他骂的那些话全海都听见了，实在忍不住了，郭全海一个高从屋里蹦出来，冲着那女人大吼一声：你是什么贼？我怎么白吃你们家的饭了？一年360天，我像骡子马一样给你们家干活，撂下犁杖就拿锄头，挂起了锄头就夹杖子，铡草、漫墙、挑水、拉磨、垫卷、劈绊子，关门叫狗、挡鸡窝、生火、扫地、打烟筒，从你们家里到你们的地里，哪个阿边土地上没有我郭全海的汗珠子？你们良心都叫狗不吃了！郭全海真想上去给李振江的老婆子来个耳雷子，可是他没打呀，因为自己是干部了，可这口气出不来呀。哎，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暴风骤雨》聚焦东北乡村土地改革，讲述工作队带领贫苦村民奋起抗争、勇斗恶霸地主的热血故事。稍后请继续收听《暴风骤雨》。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 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

0: 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全海遭匿名纸条诬告，被诬陷勾结土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又是何人暗中使坏？请听暴风骤雨第12集。
6: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12集。
7: 想来想去，一跺脚，全海进屋去，把两条麻袋一卷，往嘎子窝一夹，搬了。搬哪儿去了？没地儿搬，出去再说吧。大踏步的从李振江家走出来了，迎面碰上一个人，谁呀？肖翔队长。在这个节骨眼儿，看见肖队长可不同往时啊。全海心里都一酸， 眼圈就红。

珠差点掉出来。肖队长心里有事儿，全海那个表情啊他还没注意。全海啊，我还正想找你呢。啥事儿啊？我跟你打听个人，北来是谁？全海一听北来，那是胡子头啊。肖队长手里拿着个小纸条，你看看这个。哎呀，队长，我不认字儿，你不知道啊？你给我捣鼓捣鼓呗。哦啊，对了，肖队长拿这纸条念，上面写着一趟小字儿：郭全海是大青山胡子头，北来，在元茂屯的插签儿。插签儿，全海明白呀，就是胡子的坐探。他正好一肚子火，把眼睛一瞪，好啊，肖队长，那你就把我送进监牢狱得了。肖队长乐了，你看你咋说的这么邪乎啊，我为啥要把你送进巴黎子？巴黎子是啥呀？就是监牢狱。我不是土匪坐探吗？谁说的？这纸条写着呢，你别瞅瞅，你要是坐探我还来找你啊。不用问，这是咱穷人对头搞的鬼。肖队长说着就把这条子的经过跟全海讲了。昨儿个刚开完早饭，肖队长突然发现在窗台那有个纸条，他拿起来一看，就是这个纸条。插签儿，肖队长也明白，那就是奸细。当时不用调查，肖队长就下了结论，这是坏蛋诬告郭全海。北来怎么能和郭全海有联系呢？他再仔细一看这纸条上的字儿啊，这个字体挺眼熟。哎，猛地想起来，这就是那天晚上保韩老六那宝条上的那字迹，跟这一样。他这才来找郭全海。全海呀，这是地主反动派想陷害你。说着肖队长气咔咔把这小条撕了个粉碎。你得提高点警惕呀，现在该是咱们穷人报仇的时候了。说着话，肖队长仰头看了一看天，天要下雨了。陈海啊，别在这站着愣着了，回去歇歇吧。全海一句话也没说，他本想把在李振江家里干仗这事儿和肖队长讲讲，叫这个纸条给闹的，他赌气转身就走。全海一边走心里边琢磨，要不是共产党解放了自己，自己还能活到现在呢？早就叫地主给整完了。他恨地主，恨反动派，他更加热爱共产党，不由自主的自言自语说出来：我就是分身碎骨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和反动派斗争到底。这时候下起雨来了，他顺着这个路往前走，没有目的，眼看要出村了，身后边有人叫他：川孩啊，川孩，你架了个麻袋上哪儿去了？叫了好几声他才听着，回身一看是赵玉林，他就把李振江家把他撵出来的经过说了一遍。玉林这个气呀，走到我家去，有我逮的就有你逮的，咱家里头还有一斗多爆米碴子呢，你就住在我那里屋。

0: 郭全海就跟着玉林上他家来。玉林呢安排完了全海，自己就跑到工作队把这情况跟肖队长说。肖队长这才回味过来，嗨，我瞅全海像有点什么心事，这都怪我疏忽。小旺啊，来，说着扑噜一抖喽，把自己那条黄军毯卷起来，把这毯子你给全海送去。小二一听正好，同志们给全海凑了几件衣裳，因为全海整天穿着那个破背心那也太难看了，那就一块送去得了。哎，玉林也要走，肖队长把他叫住。玉林呐，我问你个事儿。
1: 啥事儿？
0: 白玉山这两天哪儿去了你知道吗？肖队长这一问倒给老赵提醒了。哎，可近着，我也用这两天没看着他了。白玉山哪儿去了呢？白玉山哪儿也没去，又跟大嫂子干仗了。自从玉山当了农工会的武装委员兼锄奸委员，过去那股的懒散劲儿啊全没了。每天天不亮他就起，半夜才回家。原来白玉山有句口头禅呢、啊、忙啥呀，歇歇吧，天狗吃不了日头。这回跟他开玩笑的人问起他来了，白大哥你忙啥呀，歇歇吧，天狗吃不了日头。白玉山一听，嘿，可不行啊同志，可得快点喽，要不就不赶趟了。白大哥这一变可把白大嫂子给乐坏了，老白忙得挺晚才能回家，经常赶不上饭吃。白大嫂瞅着心疼啊，他是又煮鸡子儿又摊煎饼，有时还得炒一盘干豆腐，不管整口啥菜多少都得放点油。也不管老白回来多晚，大嫂都等着他。哦，两口子的感情啊比刚结婚那事儿还好呢。白大嫂打心眼里感谢工作队。自从工作队来到了元茂屯，元茂屯的天晴了，人也好了，懒得变勤快喽。这可真是老天爷睁开了龙眼呐，派来了将星肖队长来搭救咱穷人来了。可是白大嫂最近想个问题，这得咋感谢人家工作队呢？一天早晨他摘了一筐豆角，在里边放了20多个死皮大鸡蛋，干嘛呀？给工作队送去。刚走的半道，从一个小草屋的后边钻出一个人来。大嫂子，收拾这么立张，这是上哪儿啊？白大嫂子一瞅是韩长脖子，谁不知道他呀，元茂屯有名的二溜子，心眼坏名声臭。可是白大嫂子这人呐脸皮薄，看人家笑脸相迎的跟他说话也不好不搭理啊。上工作队去
2: 干啥去？
0: 白大嫂心说你管得着吗，真是狗拿耗子，嘴里可没这么说。嗨，人家工作队来到咱屯子里为我们穷人办事儿，辛辛苦苦的，我摘了点豆角子让他们尝个鲜儿。
2: 谁说为穷人办事儿啊？
0: 咋的？大嫂子愣了。

0: 大嫂子，你知道个啥？
1: 咱白大哥，
0: 哎呀，我不说了，
2: 他转身要走，
0: 白大嫂有点着急了。你这个人怎么的了？怎么净说半截话呀？我问你，咱当家的他咋的了？含长脖子，故意拉着要走的架，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2: 我可告诉你，长脖子，白大嫂子急了，你不是不告诉我吗？以后出了事儿啊，哼，你也得沾包。
0: 含长脖子俩眼一转悠，看他那样，他是满脸的难为情。大嫂子，你还不知道啊？嘿，我这个人呢，是狗肚子装不下二两酥油。我就照实跟你说吧，
2: 这韩长脖子才坏呢，瞪着眼睛在白大嫂子跟前造谣。
0: 有一天呢，白大哥跟肖队长说话，叫我听见了。他夸咱白大哥，我白大哥说我还可以，就是我老婆那家才邪乎的，满脑挂着封建的。你猜肖队长说啥？他说嗨，那不要紧，你就好好干吧，将来我给你找一个漂亮的姑娘，我给你保媒。
2: 白大狗子听到这儿，那脑袋忽悠一下子，俩眼都黑了。
0: 什么？
2: 给谁保媒啊？
0: 给白大哥呗。
2: 他说没说是哪个屯的闺女？
0: 这我可说不上。韩长脖子酸不溜丢这几句话，白大嫂子可受不了了，
2: 是转身就走。
0: 哎，大嫂子，你不是给工作队送菜去吗？要不我给你捎去得了。
2: 这时候白大嫂子气呀，连耳朵都红了。一听什么给捎去
0: 啊，
2: 我把这菜呀扔河里去。白大嫂子往家走着，那脚底下像旋风一样。
0: 白玉山开会呢，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事儿。开到晚上十了点，他这才回家。屋里却黑，白大哥伸手一摸，这饭锅呀冰凉，屋里屋外冷冷清清。他划着一根火把灯点着了，借着灯光一看，白大嫂子脸朝里躺着呢。白山一寻思，哎，累了一天了，就别招呼他了，自己整口吃得了。可是锅里盆里碗架子里全是空的，哎呀，这可咋整啊？学么来学么去，他发现了鸡子儿了，在豆角筐里放着呢。哎，弄几个荷包蛋吃吧。哎呀，还得把他招呼起来。哎，我说你起来给我整俩鸡蛋吃。他还满脸笑呵呵呢。白大嫂子忽悠样坐起来。 什么？
2: 你要吃鸡子儿啊？
0: 啊，
2: 给我撂下。白大嫂子是个亮色人啊，那嗓门也够亮色的，就这嗓子把白玉山给吓一激灵。哎，你看黑天半夜你吵吵啥呀？饿了大半天了，那还不给咱整俩鸡蛋吃啊？哎，真格的了。他还当没事人呢。白大嫂子狠狠啐了一口，呸，你呀不配吃鸡蛋，你在外头都干了什么好事儿？你当我不知道啊？
0: 哎，老白一听这话里好像有点话，
2: 可是他还没着急。
0: 行了行了，你看好险日子没发火了， 这今儿又咋的了？
1: 快弄点吃的吧。
0: 明儿个
1: 我还有事儿呢。
0: 他越说他有事儿啊，白的嫂子越不爱听。白玉山不知道啊，我说你中了啥邪了
1: 啊？我中邪了，
0: 我看是你整天在外头跑，我还真让你联络些个穷兄弟斗争大肚子韩老六呢，给咱小扣子报仇。感情你净胡扯，哼，你也不照照镜子，谁家的姑娘能看上你这个大大姑？白玉山一听这话，气得俩眼直冒火星子，他这才明白，感情自己背上黑锅了。你这不没事找事吗？这不是，哪有你这种人呢？黑更半夜的找气声，你乱放什么屁？白玉山气得把拳头举起来了。白大嫂子一点没在乎他，干什么？要打呀？白大嫂是越想越伤心呢，连想孩子再生气，就一头扑到白玉山的身上。你打吧，打死我得了。哎呀，我那小扣子，我苦命的孩子，你怎么不带着妈一块走哦？他连哭带吵吵，好家伙，深更半夜这一喊，四邻八舍都给吵起来了。大伙来的老白家屋里院里站着一堆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劝吧。你看看日子刚抬点头，可两口子有啥吵吵的？谁少说一句就得了呗？
1: 可不是嘛，
0: 两口子有什么过不去的？还有趁热闹开玩笑的呢。我看呢，这叫天上打雷，雷对雷呀，两口子干仗，锤对锤。这功夫从后边挤过一个人来，这个人猛一头炸一膀，个子可真高，进老白家这屋门得低着头。他光着个膀子，看样子睡午们单道刚起来，进门拉起白玉山就走，把白玉山拽着他家来了。这人是谁呀？他姓李，外号叫李大个子，是农工会的会员，他是个单身汉。李大个子有一身好手艺，是个出名的铁匠，也是白玉山最对心思的一个穷朋友。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叫李长友，这名是赌着气起的，因为他太穷了。怎么办呢？这么一琢磨呀，准是他妈的财神爷跟我过不去，干脆我气气你，所以才起了个名字叫李长友。自从起了这名之后啊，更惨了，经常家里那烟囱不冒烟，是有裤子就没老穿，一年到头还盖着那俩麻袋片，这真是常有常有常没有啊，反正还是啥也没有。混了半辈子了，连个媳妇都没有。康德十一年，韩大棒子要抓他劳工，李常有一听笑了，派我劳工啊？好啊，哈哈，啥时候走？韩大棒子一瞅，真痛快，抓谁家劳工都是金鸡挠挠的，都有宰了他的心，就遇上这么一份。韩老六冲他点了点头，不错呀，常友子，我看你还行，回家收拾收拾，明天你走得了，谢谢六爷。说完了，李大个子回家了。这天晚上啊，挨着他临近的人呢、就听他干了一宿活，叮叮叮，当当当，也不知道是打菜刀呢，是砸斧子呢。天都快亮了，声音没有了，一直到

0: 中午，李大个子那窗户门啊没开，真怪，有人招呼，屋里也没动静。等把门撬开进来一看呢，李大个子是踪迹不见，跑了。怪不抓他劳工时候他答应的那么痛快，你看李长友脸上跟韩老六笑啊，他心里想，我当劳工去你妈的吧。所以他晚上回来干了大半宿活，完了把他那瞎巴事儿啊往地里头这么一埋，带上了一把斧子，拎着一把锄，撩了撩的这么一个地方叫南岭子。他砍了些木头，隔了些个羊草，又驮了点的坯，就在密林深处搭这么一个小窝棚。白天呢往森林里边一猫，怕人抓他。吃饭怎么办呢？嗨，有啥就往嘴里划了啥呗，反正能吃的就吃。你像什么野果子、山梨、山葡萄、山红、榛子、蘑菇，有时候还能打一只狍子，把狍子肉这么一炖，把狍子皮这么一铺，也算凑合。八一五光福，他才回到了元茂城。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暴风骤雨》勾勒乡村土地改革的风雨征程，工作队发动群众斗恶霸、除匪患，再现穷苦百姓翻身做主的峥嵘岁月。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1: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9: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 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

0: 1946年，东北原貌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荃负责围困安庆城池，多隆阿领兵阻击增援敌军，太平军巧用围魏救赵之计，一举击溃江南大营，朝堂人事大变，经肃顺鼎力举荐，曾国藩如愿接任两江总督。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33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在太平天国战争之中，双方战略战术均有可圈可点之处。那么太平军的得意之笔呢，就是围魏救赵，指东打西，用这个计策多次解了南京之围。而这一次安庆之战，湘军在巨蟒缠人式的攻城法基础之上，又创造了围城打援的战法。但是问题是，谁来围城，谁来打援呢？显而易见，大家更愿意承担围城的任务，因为围城打援任务最重、压力最大的是打援者。打援部队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硬仗来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所处的境地也是最危险，面临的战斗也是最激烈。但是呢，最后论功行赏之时，人们记住的往往是直接拿下城池的队伍。曾国藩和胡林翼左右权衡，决定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围城，让胡林翼的部下湖北湘军多隆阿等打援。曾国藩这一安排主要呢是让弟弟通过这一战成名。曾国荃比曾国藩小13岁，在族中大排行第9，字元甫，所以呢曾国藩在家书之中常称他为九弟、元弟。曾国藩曾经写过一句诗来评价他：屈指老袁真白眉。这句诗点呢出自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汉代马家兄弟五个人为白眉马良是最出色，可见曾国藩对这个弟弟的器重。曾国荃为人好强，用湖南话来说就是吃得苦霸得蛮，做事一条道走到黑。曾国荃从军之后，曾国藩从各个方面对他加以提携和帮助，特别是在饷械供应之上向他倾斜。因此呢，集字营在湘军之中虽然成军很晚，却是建功极速。曾国荃以后起之辈的身份很

快取得了与鲍超、彭玉麟等湘军名将平起平坐的地位。有人呢比较曾国藩和胡林翼，认为曾国藩不如胡林翼忠纯。确实，那么在胡林翼的心中，国重于家，他一生立身行事，很少顾及家族和亲人，为朝廷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相比之下呢，曾国藩所谓的杂念就多得多。曾国藩的一生有两个核心的焦虑，一个是自己能不能做到圣贤，挽救国家，另一个呢，则是曾氏家族能不能光大和永久。在曾国藩的心中，家族的分量不亚于朝廷的兴亡。曾国藩在家书中不停地在讨论自己家族的兴衰，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他自己的进退考虑，很多时候都是和家族命运的考虑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之所以有如此的差别，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许是曾国藩和胡林翼身处不同的家族之中。胡林翼呢是独生子，而且膝下无子，领兵之时父亲已经去世，没有太多的直系亲属让他可以挂念的。但是呢，曾国藩兄弟五人，姊妹四个，上有父母，下有二子。儒家理念是家大于国，孝高于忠。一个人可以为父绝君，却不能为君绝父。因此呢，曾国藩必须是家国兼顾。那在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同时，他对家庭家族也是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这些努力的印记就是今天的曾国藩家书。正是因为这种考虑，曾国藩提出要让曾国荃担任安庆围城的指挥者。当然，曾国藩的这个建议也有靠得住的理由。咱们也说过，湘军围城啊，用的是挖沟法。那么曾国荃呢，最擅长的就是挖沟围城，围得严严实实，滴水不漏。因此呢，他甚至还得了一个著名的外号，叫曾铁桶。胡林翼呢，很理解曾国藩的苦心，同意直攻安庆任务由曾国荃负责，多隆阿则驻桐城挂车河，李旭仪驻青草阁，鲍超的亭军驻扎机动位置，负责打援。曾国荃闻讯非常的振奋呐、这一次要打的是在整个太平天国战争中位置极为关键的名城，省城安庆。通过这一战，他的名字必将是传扬天下。于是曾国荃率军进驻安庆城下，发扬民工建筑队的本色，修建双层壕墙，湘军居于内外壕墙之间，以逸待劳。这个工事修的是非常的扎实。后来拿下安庆后巡视战场，曾国藩对壕沟的深与宽都是颇感惊讶。但是呢，整个安庆战役之中，战功更大的其实是多隆阿。由于出身是正规军，多隆阿的作风和其他的湘军将领有所不同，官军的习气比较严重，意气情深，志心尤盛，谁都看不起。但是这个人呢，他骄傲有骄傲他的理由，他确实是有谋能战。他驻守挂车河成了保护身后曾国荃部的一道有力的屏障，打了多次硬仗，特别是咸丰十年

1860年的十月，素来有用兵如神之名的陈玉成提兵解救安庆。陈玉成部包括陈玉成本人的家眷大都在安庆城内，所以这一次救援是出了死力啊，连营40余座在挂车河与湘军是展开激战，两边都杀红了眼。多隆阿指挥友方是大获全胜，歼敌万余名，解散协从人员10000多名，重创太平军有生力量。第二年，陈玉成又联合洪秀全新派来救援安庆的洪仁干部、林绍章部再次对挂车河发动猛攻。多隆阿作战勇猛，用兵机智，以一当十，多次打退敌军。应该说，安庆之战中的大部分险战、恶战都是多隆阿打的。在多隆阿的掩护之下，曾国荃部把安庆围的是越来越紧，进展顺利，安庆一步步陷入绝境之中。然而呢，就在这个时候，天下形势突变，对曾国藩专注安庆的战略形成了挑战。前面咱们说过，咸丰十年1860年的正月，江南大营攻占了战略要地江心九福州，南京的喉咙被扼住了。咸丰十年是咸丰继位十年，他本人呢又30大寿，当然了也是虚岁，一开年就传来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那如果说这一年能拿下南京，那就是双喜临门了。江南大营的将士更认为，倒学擒贼，功在眉睫，人人有裂土败绝之想。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的二月，何桂清还在信中说，军务已有把握，金陵之接济针断，指日即可克复。何帅报九福州之捷，归功于殿臣与帝及雪轩，虽喜失情，然帝久甘恬退，愿为无足轻重之人，声名愈大愈不得了。翻译一下，他说南京指日即下，并且已经在设想自己立下头功以后咋办，装模作样的还说自己是一个恬退之人，害怕将来啊声名越大越不得了。谁知道呢，突然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变。江南大营步步紧逼，太平天国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啊。太平军各路将领齐集天津，共商破敌之策。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干再现围魏救赵之计，他认为欲解天津之围，不可立功，只可智取，攻其必救，分其兵力。经围难以立功，必向胡杭虚处立功其背，彼必反胡杭，伺其撤兵远去，即行反沛自救。需先发兵一支直指杭州，攻敌必救，待清军分兵远去，再回军猛攻江南大营，必然奏捷。洪秀全同意了，采纳了这一计。1860年春，李秀成奇袭没有防备的杭州，希望调动江南大营的兵力到杭州。太平天国的计策呢，其实并不太高明，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因此呢，何春一开始没有派大部队往援杭州。但是咸丰皇帝的直线思维又一次坏了大事儿，他深恐失掉浙江这个财富之区，严令何春
增调

半日之内啊，将江南大营西半部的50余座营垒是全行攻破，歼灭清军总兵黄敬以下数千人。太平军连夜乘胜猛攻，江南大营总部很快也被攻破，何琛逃跑。太平军乘胜追击，连下苏州、常州等江南名城，苏南财富之区一下子全落到太平军之手。太平天国势力死灰复燃，达到第二次极盛之期。咸丰皇帝的心情再次从高峰掉到谷底，很长时间回不过劲儿来。他真是搞不明白命运为什么总是这样给他突然袭击。从表面上看，江南大营的失败是偶然中了围魏救赵之计的原因，实际上呢，那就是咸丰皇帝的错误战略原则导致的。在咸丰先拔本根的原则指导下，何春等人轻敌贪功，战略目光短浅，专注南京一隅，轻视上游。大营进围南京之后，何春孤注一掷，顿兵坚城之下，将全部主力都投入围城的任务，没留游击部队。那么这一战法呢，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使大营有围兵而无备战之兵，有守兵而无备剿之兵。再加上中了围魏救赵之计，调出了10000多名精兵，导致防线是全线崩溃。江南大营的失败，标志着咸丰皇帝战略思想的彻底失败，也标志着清代旧军事体制的彻底失败和瓦解。事实证明，要消灭太平天国，只能按照曾国藩说的先剪枝叶，再拔本根，从上到下一步一步来啊。那么听到江南大营崩溃的消息，湘军内部的反应不是同情难过，而是倍感鼓舞。左宗棠听到消息后闻而叹曰：“天意岂有转机乎？”有人问他为啥，他说：“江南大营将减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喜当，而后来者可以措手。”确实，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让反曾国藩集团土崩瓦解。在地方之上，清军将帅何春自杀，张国良战死，两江总督何桂清从常州弃城逃走，与其他江苏官员逃往上海。在中央，向咸丰皇帝力荐何桂清的彭运章也被解职。不数日，警报压制，苏常相继献议，上亚彭相言不酬，且无知人之名，解彭相军机大臣。早在数年之前，齐俊早就离开了军机。至此，反曾国藩的势力几乎全部失势，咸丰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战略构想的错误，不得不把全部的希望放在湘军的身上。何桂清弃城逃走，两江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这个位置顺理成章应该落在正在两江领兵作战的湘军第一号人物曾国藩的头上。然而呢，到了这个时候，咸丰皇帝还是没有彻底的扭转他对曾国藩的偏见。一开始他还想让胡林翼来担任这个职务。那么这个时候呢，著名的权臣肃顺的一句话起到了关键作用。肃顺是皇族，大咸丰15

0: 这个人的性格果决，敢说敢做。肃顺一人差强意，敢认识。那种知无不言、直抒己见的风格，与那些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滑头老臣形成了鲜明对照，颇得咸丰帝的赏识。肃公才识开朗，文宗信任之，入赞密悟，所言灭不见听。肃顺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认识到王朝末路，满族统治者中已经产生不了人才，要挽救朝廷只能靠汉人中的杰出人士。他曾经说过，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为之要钱耳。国家遇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曾国藩的朋友湖南人王凯运曾在肃顺家里教书，郭松涛呢也跟他来往颇多，所以他对曾国藩、胡林翼两个人非常重视，平日与客谈论，常心折曾国藩之识量和胡林翼之才略。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后来说，肃顺推服楚贤，所以他才在咸丰皇帝犹豫之时力主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肃顺就说，胡林翼在湖北错住尽善，未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确实啊，胡林翼在湖北和官文配合得很好，而湖北对整个天下局势非常重要，如果把胡林翼调到两江，草包官文很可能把湖北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就给搞砸了。咸丰呢左思右想，终于把这个职位给了湘军的头号人物曾国藩。咸丰十年1860年的4月21日，咸丰帝下令赏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6月24日实授。赵烈文后来评论这一任命时说，待文宗末造，江左父王时有都师之授，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再现了曾国藩弃旧立新、力挽危局的壮阔历程。面对八旗绿营腐朽无能的乱象，他逆势而为，白手起家创建湘军，坚守练兵初心，不惧朝堂非议与官场打压，故事跌宕震撼，充满人生韧劲。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体会绝境破局的强者格局。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身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顶住朝廷调兵援救苏南的旨意，坚守围攻安庆的原定部署。太平军两度施用围魏救赵之计，又逢朝廷急令派兵北上勤王，曾国藩巧用计策拖延，安庆城外迎来惨烈决战。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34集。
4: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34集。
1: 咸丰十年1860年的4月21日，咸丰帝下令赏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在曾国藩或时寿总督的谢恩折上，咸丰呢意味深长地批写了这么一句话：清数载军营，历练已深，唯不可失心自用，勿欺虚己用人，河中共济，但不可无定见耳。可见还是担心曾国藩失心自用。曾国藩以前屡次不听指挥，坚持己见，给皇上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能获得两江总督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同时呢，也对曾国藩围攻安庆的战略造成严重的干扰。为什么呢？因为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是有附加条件的。什么条件呢？撤安庆之围，全力救援江南。江南大营溃败，导致江南富庶之地全部落入太平军之手。江苏、浙江向来都是清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之地，所以咸丰非常着急，急令曾国藩从安庆撤围东下，救援苏常。咸丰就说了，江南大局积同瓦解，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即令曾国藩统领所部各军复原苏常，以保全东南大局，勿稍迟误。并且说什么呢？湘军现在顿兵兼程之下，很难马上得手，即使能够很快攻下安庆，倘若丢掉苏常，也是得不偿失。曾国藩接过了两江总督的官帽，但是呢，坚决反对咸丰皇帝的附加条件，拒绝撤围安庆。古今中外，具有雄才大略的用兵者，无不能够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把握问题，能够通过暂时的纷乱看到重点，在利害交织之中看清本质，牢牢地把握好长远与眼前全局还有局部的关系。曾国藩呢，始终具有强烈的全局观念。他曾经夫子自道地说，我对于大利大害所在都能悉心考究。他还说，用兵以审视为第一要义，视则指大计大局，还说应该从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不要斤斤于小处去剖析微茫。这个大利大害大计大局就是战略重心的所在。所以湘军虽然在局部的战斗中会吃败仗，但是在战略态势上却总是处于有利的位置。而太平天国尽管在局部的战役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整个战略态势却是越来越不利，这是湘军最终能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还要有排除各种干扰，将这种战略决策执行到底的决心和定力。王安定在《湘军记》中曾经评曾国藩的成功在于坚决不动摇，排众议而孤行己意，其成功亦足以此，有学立胜也。李汉章曾经说，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定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只要他认准的，他就会排除一切干扰，争取一切机会，去将胜利的可能变成胜利的现实。他呢，专门给咸丰上奏，再次陈说，自古凭江南之贼必须占据上游建陵而下的道理。他说，向荣的江南大营不但不能打下南京，反倒丢了苏州、常州，这不是兵力不够，那是因为从下游进攻上游形势不利。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何春等皆督军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错，气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上丹，是形势之未得也。因此呢，安庆之兵不但不能撤，反倒应该进一步加强，因为安庆义军
目前关系整个皖北大局，将来是进攻

南京的基础。他说，陈所部万余人以晋伯安庆城下，深沟固垒，挖浚长壕，若一撤动，则军气馁而贼气盛，是安庆义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此臣反复愁思，安庆成为不可拒撤之实情也。曾国藩顶住皇帝的压力，先不顾苏浙的糜烂，依然将战略重点放在安庆会战上。他的分析透彻，态度坚决。那咸丰皇帝呢，也深知他的脾气，不得不同意了他的安庆会战计划。除了这一次被咸丰皇帝要求撤围之外，安庆之战还遇到了很多次的干扰，比如说遇到过来自湘军集团本身的压力。陈玉成看到援军始终无法冲过多隆阿这一关，试了其他的几个方向也都没有结果，只好重施围魏救赵之计。咸丰十年1860年的八月发动第二次西征，挥军湖北直指武汉，准备调开多隆阿和李旭仪这两支防守力量后再回攻安庆。当时湘军的主力都在安庆前线，湖北兵力极为空虚，只有湖广总督关文所率3000防兵驻守武昌，而且战斗力极差。听说太平军来攻，整个武汉三镇的官员副护是淘洗一空。那关于是否回援武汉，曾胡二人发生了分歧。胡林翼呢，身为湖北巡抚，看到陈玉成挥兵武汉，那气得直吐血，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他呢，先调李旭仪回援湖北，接下来还要调鲍超和多隆阿撤安庆之围回救武汉，但是都遭到曾国藩的坚决拒绝。曾国藩看出来这是陈玉成的调虎离山之计，因此不为所动。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略地，都无非是要分散他的兵力而已，他只求攻破安庆，此外得失一概不予之争，再过一两个月大局就可以决定了。原文是这么说的，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齐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干、永丰等属，皆所以分兵力，极易以疲我，多方以误我，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惧与之争得失。曾国藩说了，去年以围魏救赵之计破江南大营是太平军的得意之笔，今年肯定是抄写前文无疑，目标还是在安庆。原文是，去年之弃浙江南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笔也，今年抄写前文无疑。太平军的重心并不是真的要拿下武汉，即使拿下武汉，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也并不特别大，因为太平军即使有破湖北之势，却无守湖北之力，武汉即使一时失陷，也有能力马上收复，而围攻安庆的军队一撤，就再也没有拿下的机会了。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一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所以曾国藩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留住多隆阿和鲍超，继续是围困安庆。他下定决心即

使这武汉落入太平军之手，围攻安庆的湘军仍然不能退。他是双层豪强是否会被陈玉成攻破，作为整个战役的关键。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乌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而整个战役之成败，又以陈玉成大军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已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豪强能守，则武汉虽失，必复为西安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豪强不能守，则武汉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战略上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制人而不制于人，也就是要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行动，迫使对方朝着我们的步子走，而不是按照对方的战略安排走。说白了，就是将战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应该说，曾国藩做出这个决策也是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因为陈玉成领导的太平军在湖北势如破竹，取得了多次胜利，让身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日夜不能安枕。如果武昌真的失守，曾国藩此举也容易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但是呢，曾国藩仍然不为所动，表现出极强的战略定力。幸好陈玉成最后没能拿下武汉，曾胡都免去了一场虚惊。在曾国藩的坚持下，湘军不解安庆之围，陈玉成部攻武汉受阻后，不得不直接救援安庆。按曾国藩的计划，与湘军在安庆进行战略性的决战。在围攻安庆的过程中，曾国藩与朝廷还发生过另外一次战略争执。1860年的5月，就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了白热化。咸丰十年1860年8月25日深夜，正在祁门的曾国藩收到了一封10万火急的寄谕。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不断的取胜，此时已经逼近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承德，发文命曾国藩火速派鲍超带3000人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圣宝调遣。虽然以忠诚自命，但是这一次曾国藩却不想复原。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调进兵北上，安庆势必撤围，功亏一篑呀。同时及时的听从皇帝的命令，派鲍超带兵北上，其实也是无济于事。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到这儿，那形势已经非常的明朗，英法联军攻下北京是早晚的事儿，未来只有议和一条路。你派几千人北上，根本改变不了这个大局。所以曾国藩就说，此事无益于北，有损于南。但是呢，君父处于急难当中，秦王事关人臣之大节，不能讨价还价。曾国藩就说，予忝怯高位，又怯虚名，若不负君父之难，则既宜后日之悔，复具末世之机，成败立顿，不敢计也。曾国藩左思右想之下，决定采纳幕僚李鸿章的建议，采用
拖字诀，拖以待变。如果拖上十多天，北京城很可能就已经被洋人攻占，双方自然会议和，那会儿呢也就不用湘军北上了。因此他8月25日接到上谕，9月初6日才回复了一道奏折。曾国藩在奏折中说，报抄人地生疏，长途远行，无法在指定时间到达京城。同时报抄品级太低，在指挥作战之中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所以他请求朝廷在他和胡林翼二人之中选定一人带兵进京。他预料这样的经过几次奏折的往返，不待湘军北上，大局应该已经尘埃落定了。果然英法联军不久攻入北京城，在恭亲王奕欣的主持下合议达成，英法联军退回天津。10月初4日，曾国藩接到朝廷寄谕，称曾国藩不必北上。这一拖字诀用的可谓是非常的高明。曾国藩排除了一切的干扰，铁下心来一定要拿下安庆。他的弟弟曾国荃在这一战之中也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能力。咸丰十年1860年4月，曾国荃挖长壕开始围城，围困到咸丰11年1861年7月，安庆城内终于断粮。太平军将士和城内百姓开始的时候每天喝粥，后来吃城里的猫和老鼠，再后来只能吃树叶和草根，饿死的人是越来越多，活着的人无力掩埋，只好堆在露天，白骨沿路，惨不忍睹。洪秀全见状，倾尽全力进行救援，派出洪仁玕、林绍章、吴如孝以及黄文金等部，分别从天津、庐江、芜湖赶过来，加入陈玉成的救援战斗，准备用尽全力，最后一搏，解救安庆。这一年的7月，他们与多隆鄂再次激战，仍然是不能得手，只好安排一部分军队牵制住多隆鄂，其他军队迂回300多公里绕道西北，再转战东南，分成10余路直扑曾国全部的长壕。同时安庆守将叶云来也从城内出兵攻打内壕，试图在夹击之下打破封锁。决定安庆命运的决战开始了。太平军冲锋部队每人背着一大捆草冲向湘军的长壕，到了壕边就制草填壕，填满后就越壕冲击。曾国荃命令部队开足火力，在壕前支起了一道猛烈的火力网，太平军是势如山鸡呀。但后续太平军是完全不顾生死，将同伴的尸体搬开一层，又赴冒死冲突。赵烈文描述战况说，22日4刻，大鼓扑西北长壕，人持树草蜂拥而至，制草填壕，顷刻即满，我开炮轰击，每炮决血渠一道，贼进如故，前者将扑，后者城止，壕墙旧裂之炮装放不及，更密排轮放，增调台鸟枪800杆，阴轰之声如连珠不绝，贼死无算而进不已，积尸如山，路段贼分骨一取一层，复冒死冲突，直攻至23日迎客，连扑12次。也就是说，
相

0: 军用大炮轰击太平军密集的冲锋部队，每一炮都会轰倒一片，轰出一片血泊来。但是太平军毫不畏死，仍然持续突进。湘军800杆台枪、鸟枪片刻不停，太平军一片片倒在阵前，以致后面的军队无法进攻。所以太平军专门派人抬开死尸，清出道路，继续进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还原晚清名臣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记录他潜心自省、坚守初心，在朝堂与乱世中步步成长的蜕变历程。人物故事发人深省，人生哲理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4: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赵继克直面小窟一郎，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对小窟施压，让其放了行汉。小窟会答应吗？请听《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第39集。
9: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0: 第39集，面对赵继克的疯狂，小窟知道自己的血液里藏着恶魔，这个恶魔现在甚至按捺不住自己，要从血液里跑出来，跳到他的眼神里去了。所以这一刹那他不能够抬起头来，为了掩饰自己，他的口气变得像地狱一样冰凉。别忘了，这一次是你把我请来的。赵继克 也冷冰冰地说，怎么我就不能叫你过来？小哭没想到赵继克会这样回答，这就是那种在生活中一贯要掌握主动权的人的思路，也是他小哭一郎的思路。小哭说，你能这样与我交流，我很高兴。
11: 我不高兴，
10: 赵继克说，你这是在诚心找我的茬子呀。小哭笑了起来，我倒是很愿意没事情找你多聊聊，这才显得正常啊，特别是你我二人之间。赵继克就又急躁起来了，
11: 不要提你我，我们两人之间没有你我。
10: 小哭的声音却突然高了起来，透着他自己从来也不向别人透露过的那份委屈。
11: 你还是直说吧，你要我对那个钟楼里的人怎么样？
10: 赵继克说，
11: 我要你怎么样还用我来说？
10: 小哭恢复了他冰冷的口气，
11: 那个钟楼上的人应该去死，可我要他活，还有他自由自在的活。
10: 赵继克盯着小哭，他还是第一次那么直接的长久的盯着他，他们就用目光那么较量了一会儿，小哭把目光就别开了。他和赵继克在一起的时候，心里总压不住没来由的委屈，倒像是一个孩子似的了。为了不让这种伤感的情绪泛滥成灾，他换上了那种他已经习惯使用的嘲讽的口气说，我很羡慕钟楼上的那个无法无天的暴徒啊，他不是快20岁了吗？我还没动他一个指头呢，就有这么多人来为他的生命担忧了。一个支那人，低贱的人种，却享受了幸福，这种幸福我小哭一郎一天也没有享受过。 小哭抬起头来，他现在有底气，目光直逼着赵继克了。他说，
11: 赵先生，你真不该当他们行家人的说客，你挑起了我个人对他们行家的仇恨。如果这个杂种现在就站在我眼前，我会一刀把他劈成两半。
10: 赵继克没有立刻回答他的咆哮，他甚至连站都没有站起来，好半天他才说，
11: 别忘了，你把我关在这里，好吃好喝还不杀我，为了什么？还不就是为了时时提醒你自己，你也是一个杂种。小哭一郎先生，你给我记住，杂种两个字，别人骂的，你骂不得。
10: 小哭一郎脸色骤变，眼露凶光，右手就一下子按在了军刀上，肩膀一挺，好像就要动杀机了。然后，看得出来，他的内心正在经历着什么。他就僵持在椅子上，慢慢的脸上露出暧昧的笑意，说，
11: 赵先生，我也真没想到，我本来还以为你不会把我看成是杂种的呢。
10: 赵继克想了一想，轻声说，
11: 我也没法接受你是一个杂种的事实，可是没办法，杂种就是杂种。
10: 小哭一郎此时已不再动怒了，他站起来走到门口， 意味深长地回过头来说，我还没想好该不该杀那个竟敢殴打大日本皇军士兵的家伙，哪怕你来替他说情也没有用，一切都得看我的心绪，而心绪是不可知的，尤其是我这样一个杂种的心绪。不过有一点我已经同意了，也不会再改变了，过段时间维持会的人就要来修复这里的大成殿了，我可不想隐瞒你，所谓修复不过是幌子而已，他们是要拿你们大梁上的楠木做棺材板呢。真可惜，那可是800多年前的南宋孔圣人庙的楠木啊。当然我是有权利阻止他们这样做的，可我为什么要阻止他们呢？你们的这个民族应该像棺木一样的被葬掉，你们腐朽了，你们糜烂了，你们只有依附在我们大和民族身上还可苟延残喘活下去。等一等，你别激动，其实我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没办法，和你一样我们得承认现实。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忍不住回过头来，却看到赵继克的那个穿着灰布长衫的背影。他就对着那个背影说，赵先生，在支那大陆上像你这样的人不多了，当然像王武全、吴友，哈，包括杭家桥这样的人，他们也不多。好吧，也许我不会杀杭汉，因为杀他和不杀他，都无损于我们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明天，你从前的辛亥义举时的战友沈绿村就要来杭了，他是作为合作者的特使来打前站的。我将在天香楼专门替他接风，他可不会想到当他正和我们日本政府洽谈共荣事业的时候，他的亲生孙却在钟楼上乱窜一气呢。多么可笑的钟楼上的堂吉诃德呀，我还会来看你的，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吩咐吗？赵继克背着他挥了挥手说，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什么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刚才却提到了一群狗，所以我还要补充一句话，杂种并不丢脸，狗杂种才叫丢脸呢。小库怔了一下，轻声地咆哮起来，你想要我真的杀了那家伙？赵继克说，你要是真的敢杀他，你就杀他吧。小哭还想再说什么，但他还是咽下去了，转身就走。他杀气腾腾的脚步声在孔庙里震响了一会儿，终于消失。

小挫折眼看着小哭从大门走了出去，赶紧往庙里跑，见着赵继克就问赵先生，赵先生，他都不敢往下问。赵继克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小挫折，你赶快去告诉嘉禾，汉儿不会死，他要活下去的，叫他们不要担心。小挫折惊喜地问，是小哭亲口跟你说的吗？赵继克突然提高了声音，快去，问那么多干什么？小挫折惊了一下，一时就愣在那里。赵继克这才缓下口气来说，快去快回，我这里还有要紧事情和你商量，再过几天王五全他们就要来拆孔庙了。照行人的说法，真正是差了一爆花，行汉就要死在小哭一郎的手里了。夜色降临之际，行家乔亲自把行汉从拘留室押到小哭处去。小哭的机关和住处连在一起，是杭州城从前大户人家的一个院落。这户人家姓陈，人称陈家花园。陈家几代在京城为官，书香门第人家，那院子便自然多了几分儒雅，也有几近花园天井。小哭喜欢这种中国式的居住环境。不过一般的人走进这样窗明几净的花草树林间，是很难想象地狱就在后院的。最后一进院子的厢房，从前下人们居住的地方，现在成了刑讯室和临时拘留所，行汉就被关在这里。此刻行家乔一边架着行汉在夜色的花园小径中走着，一边对他耳语着，你不要再犟了，他说什么你就听着应着，你再犟命要犟掉了。行汉呸的一声，把一口唾沫吐在行家乔脸上。他对他恨之入骨，却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汉奸，还因为他们全家都把行家乔当作杀害绿爱的直接凶手。他们对行家乔的仇恨是国仇家恨都占全了的。行家乔却不明白，他抹了一把脸，夹着行汉的手就放了下来，说，你不识好歹，我反正仁至义尽了。其实那天夜里，小哭对行汉本来并没有动杀机，他没有在刑讯室里审讯行汉，是在他自己的客厅里与行汉见面的。接待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用一把牛刀来杀鸡，小哭感到好笑。他不想再在这件事情上大动干戈了，明天只要打个报告说明一下，这纯粹是一个误会，是两个日本人之间的内部矛盾就可以了。当然不能那么快放出去，至少得拿这件事情换出叶子来。雨田先生的女儿和外孙也实在太不像话了，或许是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了吧，必要的时候应该把他们送回国内，让他们感受一下战争的气氛。他们毕竟是有着我们岛国的血统的嘛，他们会很快明白过来的。这么想着，看见年轻的行汉进来的时候，他甚至产生了一种亲切的、略带伤感的认同感。台灯的明暗光线下，他努力地想寻出老师雨田在这位隔代的后人身上的印记。他发现了这个小伙子下巴略略兜起的发青的下巴中间有一条竖着的若有若无的凹沟，毫无疑问这是老师雨田家族的下巴。单单冲着这样的下巴，小哭都差一点要说出别害怕我会保护你的之类的话。但是就在他这样感情冲动的刹那间，他也没有忘记

现在格局又恢复到从前小窟千篇一律在坐着的一个日本专政机关的官员对中国人的审讯，一切都是老样子的了，年龄、姓名、家庭地址、本人身份等等，只是多问了一道国籍。航汉平静地回答：中国。小窟就站了起来，绕着航汉走了好几圈，然后劈面就是几个耳光，航汉嘴角就被打出血来了。小窟突然就用日本话吼叫起来：你再说一遍，你是什么人？航汉只管自己低头用袖口擦自己嘴角的血，没有理睬小窟。说实话，他回答国籍的时候完全是下意识的，他没有想到要专门因此而激怒小窟，他却不知道正是因为他的下意识激怒了小窟，他想用两个耳光唤醒航汉的大和民族的自尊心。然而这两个耳光和接下去的日语反而激起了航汉的中国心，他不再理睬小窟。当小窟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再一次用日语叫道：你再说一遍，你是什么人的时候，航汉摇摇头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这一次小窟知道航汉不是下意识对抗他的了，他竟然不肯承认自己祖国的语言了。他眼前开始出现老师年迈的背影，作为京都著名的茶道师，他死后没有一个亲人来替他送葬，他们都在遥远的中国江南，消息不通，路途不便。小窟从墙上取下挂着的鞭子，有时候他喜欢用鞭子把犯人的身体抽出花纹，可是今天他没有这个雅趣，他一边拉着鞭子一边说：你说什么？你说你听不懂？我现在以你外公的名义用另一种语言教你说话，你很快就会听得懂了。他没想狠狠地揍航汉，举起鞭子之前还只想抽几鞭子教训一下，他经常以折磨犯人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并且从中得出了许多技巧性的操作程序，比如先声夺人，把犯人的威势先打掉，就是其中之一。可是在实践中，他却不能完全服从于他自己发明的程序，他不能真的拿起鞭子而不狠狠抽，就像他不能真的举起枪来而不射子弹。他一举起鞭子就成了另一个不能自控的人，他血液冲头，感觉中脑袋就胀得像个磨盘那么大，他浑身发抖，见了血就像抽了鸦片一样兴奋，甚至有一种浑身抽搐的痛苦的快感。此刻他也未能超越自己，他一边挥着鞭子一边叫着：说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航汉却一声也不吭。这样等小窟气喘吁吁清醒过来时，航汉已经被他抽得昏死过去了。这个倒在地上的血人一点儿也没有引起小窟的同情，相反，因为疲劳他感到空虚。自从到了杭州，常常会有这种过去不曾有过的空虚感突然向他袭来。他扔了鞭子，一个人坐到台灯下去沉思默想了。一会儿，他感觉到身后浓郁的黑暗中有人显现，他知道，那必定是杭家桥。这个人同样让他讨厌，他便头也不愿意回一回，只是说：把他压下去，他什么时候承认自己是日本人了，我什么时候放他。第二天，小窟没有再提审航汉，

0: 中午，家乔亲自给杭汉送了一碗面条过去。杭汉躺在拘留室的烂草堆里，头朝里，眼睛肿得只有一条缝，手脚都动不得。家乔想，这一次小库倒是真打狠了，要照这个打法再提审两次，杭汉这条小命也就算完了。这么想着，他就挥挥手让身边的人都出去，然后才说，不就是让你说你是日本人吗？说一声日本人又怎么了？你本来就有一半是日本人，说了也没多什么，也没少什么，你就可以回家了，何苦吃现在这种苦头，犯不着。杭汉的脑袋就移了移，同样肿得像个喇叭一样的嘴唇动了动，家乔连忙移过耳朵去听，他听到一声气息一样的字眼，你滚。然后他就想起来了，杭汉毕竟还是杭家平的儿子，节骨眼上他们多么相像。行了，当他们都死过了吧，夜里也不要睡不着了。杭家乔一边往外走着，一边摸着自己的肩膀，被绿艾咬过的地方这会儿又突然痛起来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兔，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沈绿村暗中派人送信给叶子，要他入职日寇学校，换取航汉的平安。叶子会怎样做？请听《不夜之侯》第40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40集。另一个与行家有着姻亲关系的人，在第二天傍晚时分，与这个关押在陈家后花园厢房中的特殊的犯人，也有过一个初初的照面。不过他连一句话也没有和航汉说，他就像一个与航汉毫无关系的陌路人一样，从他关押的拘留所门口一声不响地走过去了。南京维新政府特派员沈绿村此次来航，乃是专门为了配合日方调查杭州市长何赞被刺一案。自1938年5月维新政府成立之后，不过一月至6月22日，维新政府的浙江省政府与杭州市政府也就同时成立了。市长何赞乃是沈绿村的老相识，这个福建闽侯人曾在日本帝国大学学医，后来又出任国民政府驻日本和朝鲜等国的总领事及外交部参事。沈绿村与他经历相似，政治见解也惊人的一致，到末了绕来绕去还就是绕到一条道上来了。两人都以老资格的国民政府要员而理直气壮地做了大汉奸，自然引以为知己，唱诗祝贺，送往迎来也是惺惺惜惺惺的。没想到这市长当了还只有半年，1939年1月22日竟让抗日的地下组织给杀了。沈绿村这次来航，一是调查此案，二也是兔死狐悲平吊一番。他是从火车站直接赶到陈家花园的，准备与小窟紧急会晤之后一起去吃饭。听说这次饭局又被安排在天香楼，他好像不经意地说，南京政府方面接到的报告说，正是天香楼一个小跑堂的，在何市长的饭桌上捡了同桌遗下的名片，又取了这名片敲开了何市长的门，结果竟然在何市长家中把他给当场打死了。小哭笑笑说，所以才特意请了沈特派员再到天香楼吃饭，也算是考察现场，也算是身临其境嘛。 两句话一谈，沈绿村立刻就掂出这个小窟的分量来了。他在宦海沉浮多年，察言观色，夺人心机，也是早就有了一套识人的本领。他看出来了，这个小窟一郎乃是一个多疑和难以捉摸之人。这么想着，他就去了一趟洗手间，果然就见家乔尾随而来。沈立村和家乔之间的关系本来也是够微妙的，按理说沈立村没有理由不仇恨他，他妹妹绿爱的一条命是送在家乔手里的，可是沈立村就有这种本事，私人恩怨哪怕比天还大，还是大不过他的权力欲和从政癖。他压根儿就是一个没有政治信仰的人，只不过把他家族遗传下来的全部的经商热情转化为从政热情罢了。当官，当大官，当最大的官，是他的人生目的，也是他的人生过程。把人都聚集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分化他们，瓦解他们，再把他们团结起来，然后再在其中制造新的派别，让他们再打混仗，弄得不可收拾，然后再由他来收拾残局，乐莫乐于其中矣。说实话，他本来完全没有必要投靠维新政府，他在国民政府里日子过得也不坏，问题是他以为日子虽然不坏，却不能够再发展了，而一个另起炉灶的政府还将有多少官职在虚位以待呀。就像他当年押宝押在辛亥革命，后来行情又看好蒋家王朝一样，现在他是吃准了日本人将得未来中国之天下了。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开罪于日本人的亲信家乔呢？再说绿爱也已经死了，你再找仇人算账，死人还是不能复生了。沈立村当然也为妹妹的惨死难过，这种难过越离杭州近越明显起来，但他能够把难过埋在心里，他知道他能够过得去。当年四一二事变，行家死的死，疯的疯，跑的跑，他作为不可推卸责任者，不是照样平平安安过来了吗？所以从镜子里看到家乔心事重重的样子，沈绿村不由得暗自心中一笑，想还是嫩呐。家乔见沈绿村笑了，连忙说，特派员，如果小姑让你去见召集客，你最好退掉。我见他干什么？一个背时鬼，国民政府手里我都没想见他，这会儿我去见，得让小姑知道这人早就过时了，没用了。家乔说，可小姑不那么看，我是说他和他之间有一种我说不清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仇恨谁也想不出有多深，可我总觉得他们之间还有另外一种东西，不让我们知道的东西。这件事情我不想多说了，小姑要是知道了会要我的命，我现在急于告诉你的是另一件事情。他就凑近了沈绿村的耳朵，把行汉的事情告诉了沈绿村。沈绿村再次回到客厅的时候，讲话就更加天衣无缝了。他发现小姑一郎也显得彬彬有礼，他们两人各自的戒备都显得旗鼓相当。到天香楼去时，他们没有走前门，走的是后花园的一扇小门。他们路过厢房时，家乔朝沈绿村看了一眼，可是他没

0: 望清沈立村有没有朝那拘留行汉的屋子里看。那天晚上，天香楼的饭局，中日双方吃得其乐融融。沈立村用日语讲了许多他在日本留学时的故事，还有日本民族的风情地理。小哭很有礼貌地听着，偶尔便用汉语做一些询问。沈立村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也能说一口纯正的日语。结果沈航二人席间的日语说得比小哭还多，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把他们之间的国籍换一个个儿呢。令沈立村放心的是，小哭绝口未提赵继克这三个字，这说明小哭未必想让他们这两位老战友见面。沈立村生性厚颜无耻，一般对人都少有发怵的时候，记忆中细细搜来，赵继克算是头一个让他发怵的人了。他很难和这样一个有着浩然正气的人对话，彼此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到末了也总是赵继克强人一头。赵继克也是沈立村少见的奇人，一般人聪明和力量往往只占一头，赵继克这个人两头都占了，且老而弥坚，硬得越发像块花岗岩。碰到这样的角色，沈立村是连半句话也不能和他对的，他也不想在小哭面前出这种洋相。小哭一郎从骨子里鄙视像沈立村和李飞黄这样的人，相比之下他反而觉得无有之流更容易接受一些。小哭下意识地以为有文化的人是不能够弯下脊梁骨来的，他们只有一种命运，像赵继克和杭家和一样的去面对死亡。他知道总有一天，不是他会置他们于死地，便是他们会置他于死地。正因为在死亡这个根本问题上，小哭和赵继克这两大阵营不共戴天的人们反而有着共识，而投靠着小哭这个阵营里的沈立村之流，在他眼里虽然道貌岸然，却都不过是一些苟活的怕死鬼。小哭从心底里就深深地鄙视他们，无论他对他们怎么样的彬彬有礼，这种鄙视的目光都无法做到完全掩饰起来。那天深夜，沈立村回珠宝巷自己家的时候，没有忘记让一个十分可靠的家人带了一张条子到杨坝头行家大院去一趟。条子是给叶子的，是用日语写成的。看了这张条子之后，叶子就敲开了嘉禾卧室的门。他们的对话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和叶子住在一起的行畔隔着墙板几乎全都听到了。显然在此之前他们曾经有过数次讨论，他们接下去的对话就是建立在以往对话基础上的。
1: 我不是不叫你去，关键是你去了起不起作用。你想好了吗？你愿意到李飞黄的学校去任教了吗？
2: 我只是想看我的儿子，我要把他救出来，我没说过要到日语学校去。不，你不要对我说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到那种地方去。
1: 你看，这不是我对你说的，你晓得这是家乔带来的口信，而他的口信又是小哭亲口转述的。事情就是这么样的简单，你去学校换汉儿的命。现在事情更复杂，汉儿不肯承认自己是日本人。这条子肯定是沈立村写的，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只要汉儿承认才能被放回来。
2: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让汉儿让步，让他承认了，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天哪，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告诉我，你是让他承认了还是不让他承认？你知道他相信你胜似相信我。
1: 你坐下来，叶子，你不要这样激动。 你喝口茶，你听我说，还是让我去跟他们交涉好不好？
2: 可汉儿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
1: 冷静一些，汉儿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这个选择应该是他航汉自己的。我是说，其实承认自己有一半的日本血统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但国籍却是另外一回事情了。现在的问题是那个小哭，他不会让汉儿轻易的送命，可是他也不轻易的放他。这个人很奇怪，很奇怪，他好像对我们行家有着特殊的仇恨。
2: 你是说那个和家乔靠在一起骑在马上的人，他披着一件黑大氅卷头发的，他和我从前见过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和父亲在一起习茶道的时候，我见过这个人，我父亲说这个人的身世和汉儿一样，也就是说他有一个中国人的父亲。我一见到他就吓了一跳，你有没有发现他像一个人？
1: 啊，现在我也明白了，我晓得为什么他要把赵先生软禁起来，他为什么不杀他了。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晓得，再不能透露给第三个人的。
2: 我现在晓得他为什么非得让汉儿承认自己是日本人了，我是不是非得去会会他才行呢？你看，我听你的话，我已经在家里等了两天了，再等下去我会死的，汉儿也会死的。
1: 那就让我陪你一起去吧，我在你身边你会自然多的。要紧的是不能够让他看出来你已经知道他的底细了，也许他那么盯着你和汉儿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好了好了，不要哭了，你看你把我的衣服都打湿了，你这么哭下去明天还怎么去见汉儿呢？
0: 清晨，小哭一郎打开窗子，一股雨后特有的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他的眼睛一亮，春天在一刹那降临了。昨夜他并不快乐，噩梦缠身，仿佛当年东京大地震的情景再现了。漆黑的大地上裂开了一道道的丑陋的口子，从那深不见底的深处朝天空喷射着火焰。只有他孤独的一个人在皲裂的大地上东跳西蹦，为的是躲避着那些仿佛跟踪着他的裂口。然而不管他逃到哪里，裂口都像毒蛇一样的跟他窜到哪里，天空浓云密布也像大地一样的裂开了口子。闪电的缝隙中传来了熟悉的钟声，那是报应的钟声。他深感死期已到，他将永坠地狱之中。在梦中他是怯弱而恐惧着的，这种感觉白天他只是依稀地悟察到，从来也没有让他膨胀起来控制住他的头脑。然而梦比他的意志强大，在梦中还来不及叫出声，他就飞快地朝地狱下坠而去。然后他就醒了，直到打开窗子看见了窗外那株紫荆花挂满了露珠，在初阳下灿烂地开放着了，院子的鹅卵石小径被昨夜的大雷雨冲刷得干干净净，他才知道多日阴雨的江南航程终于放晴了。一阵无法言说的喜悦突然袭入了他的阴暗的内心，好像一道阳光突然照亮了久不开仓的地窖，煤气散发出来了，立刻就被阳光下的新鲜空气吞没稀释掉了。

0: 这是久违了的少年时代的心情。在那些短暂的岁月里，他曾经有过短暂的期盼，仿佛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幸福降临到他的头上。那时他正在京都的羽田先生的门下习茶，他还不曾有资格成为一个候补的青年士官生呢。他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了，然后特意叫来家乔，吩咐说他今天另有公务，不接见任何人，除非有特别紧急的事件，一般不要叫任何人来打搅他，他准备外出一趟。家乔小心翼翼地问他，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话，能否告诉他小库太君准备到哪里去，这也是他作为一名下级在这特别的战时必须知道的。小哭一边高兴地刮着胡子，一边说，
1: 我早就想去一趟径山。
0: 不，你不要说带卫队什么的，我今天是微服私访。你看，这是刚刚送来的你们中国人的长衫，要不要我穿起来给你看看，合不合身？小哭突如其来的兴致，不但未使家乔放松，反而使他更加狐疑。而当小哭套上了这件灰色碧脊夹布长衫时，家乔简直愣住了。小哭原本是一个毛发旺盛的男人，平时他很注意理发剃须，最近几天也许是忙了，一直顾不上，今日突然剃出了一个青青的下巴，那蜷曲的头发反而就显现了出来。家乔看着这个突然穿上了中国长衫的日本太君，他说不出话了，一阵恍然大悟的恐惧感不由自主地从他的目光里透露出来。为了掩饰这种突然发现了的恐惧，家乔说，小库太君，我很想按照你的指示去做，只是我还不能明白究竟什么样的人是一定不能见的，什么样的事情才算是特别紧急的事物。比如说现在就有一个人正站在门口要求您的接见，我让他等一会儿，我拿不定主意。小哭停止了对自己这件中国长衫的欣赏，皱起眉头等待着家乔的下文。他知道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杭家乔不会这样暗示他。
1: 是这样的，你已经知道盼儿回到了杨坝头杭家大院，我昨天听到李飞黄对你这样说的。可是你还不会想到，现在他就站在门口，他的肺病倒是好多了。
2: 是你们家族的那位可怜的姑娘吗？
0: 小哭问。
1: 也许你想见见他，他一直就是在你的关照下的。
0: 小哭就站到窗口去了。紫荆花开得真好呀，雨过天晴，万象更新，春意盎然。现在他知道了为什么他从噩梦中醒来之后会有一种期盼，有一种暗暗涌动的对于青春的渴望，还有一种对自己纯洁的少年时代的回想。现在他知道了为什么他来中国数年之后第一次发现了中国的太阳。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不夜之侯》以茶铸魂，与方寸茶香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貌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主持人陈宇。要说这2025年的夏天什么最火，球迷朋友们最期待什么，2025年的夏天没有世界杯，没有欧洲杯没关系，为业余足球爱好者搭建舞台，让汗水浇灌快乐，以热爱承载乡情，用拼搏凝聚人心。2025年的夏天，苏超江苏省首届城市足球联赛火了。苏超爆火不仅仅是因为比赛第一、友谊第14、比划保卫战等等这些网友们造出来的梗啊，江苏各地文旅也正在努力接住这波泼天的流量。苏超火出圈，点燃了主场城市的消费活力，跟着球赛游江苏成为球迷的新选择，也成为了2025年夏天最时髦的旅行方式。中国乡村之声推出系列长播客，跟着苏超逛吃江苏， 第一站，我们一起到扬州逛一逛，看看被苏超带火的扬州土特产有哪些，分享早茶得比背后的扬州早茶文化。

0: 不好意思，好像串台了。
1: 欢迎来到知识分子，我是陈宇。
2: 各位父老乡亲，火了呀，中国足球火了。准确的应该说是江苏的足球火了。咋回事呢？从进入这个夏季开始，被称为苏超的首届江苏城市足球联赛爆火。我相信啊，各位喜欢足球的啊和喜欢美食的朋友们都有所耳闻了。这个喜欢美食咱们好理解啊，毕竟江苏各个地方那都有过硬的好吃的。你比如说淮安打造沉浸式集中观赛区，那小龙虾美食盛宴叠加苏超热血，面对美味的虾球，谁来看比赛不得说一句好球。对于喜爱足球的朋友们来说，苏超也是很有看头的，很吸引眼球。江苏省13个社区市分别是组建了一支代表队，赛事从今年的5月一直持续到11月，采用的呢是主客场单循环赛加上淘汰赛的赛制，实行的是一城一主场。比赛的前两轮上座率啊都超过了接近9000人，甚至是超越了同期中甲联赛的数据。那不仅是现场座无虚席，线上直播那也是人山人海，海阔天空，空前绝后，后继有人呐。咱们这把火呢，客观的来说，应该是不能是，或者是不仅仅是因为比赛的竞技水平。一方面，那是能够全民参与，咱要翻开这参赛名单啊，球员的年龄跨度从16岁的高中少年到40岁的企业职员，516名球员构成了一幅江苏足球众生相，85名大学生、69名高中生、337名业余球员和29名职业球员同场竞技，可以说是草根和职业的大乱斗，主打一个谁行谁上。
3: 你过来啊！
1: 正应了那句名言啊，那这样也行啊，那我也行，那我也能上。同时啊，更加出圈的那得是连绵不绝的造梗文化。江苏13城捉对厮杀为城市荣誉而战，那主办方甚至是喊出了比赛第一友谊第14的口号。梗王争霸赛一拉开帷幕，那我可就真坐不住了，那咱得好好的说道说道。比如说之前苏州和无锡两队1-1战平之后，球迷就总结啊，苏州保住了太湖，无锡呢保住了机场。南京和无锡的比赛就变成了盐水鸭和水蜜桃的对战，输了的水蜜桃给我加盐，赢了呢盐水鸭给我加糖啊。不是各位，这你们也敢吃啊？不，你也敢输啊？徐州和宿迁的比赛则被称为是楚汉之声，我的太太太太太太太爷爷项羽啊，我为你一雪前耻的机会这不就来了吗？还有啊，就是南通和南京之间的较量被网友戏称是谁赢了谁就是真南哥。
4: 道哥我错了，
1: 江苏人民踢足球玩梗玩出了新花样，那各地文旅也纷纷下场，参赛城市呢以苏超比赛为契机带动了文旅消费，也促进了城市之间的百姓交流。你比如说给对家的游客免单送票啊，常州队虽然说咱成绩垫底，但是赚钱那是一把好手。端午假期碰上了扬州队来访，直接宣布A 级景区对扬州市民免费，不仅景区张开了环抱啊，常州市的很多餐饮店也是邀请扬州游客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天目湖鱼头，游客接踵而来，那酒店餐馆就赚的是盆满钵满了。南京更会玩了，来了个跟着球赛游南京，这活动啊让球迷拿着票根就能够享受各种优惠，外地球迷那真是 哎呀，看场球把旅游的钱都省了，真值啊。看来对于游客而言，苏超那是体验江苏13个城市美食、美景和人文风情的绝佳机会。同样啊，文旅虽然这边很热闹，但最绝的还得是属咱的土特产。你比如说南通队赢球之后，对家南京盐水鸭的搜索量暴涨 74%， 镇江香醋因为网友调侃而销量翻倍，扬州高邮的咸鸭蛋那是被抢购一空。这哪是足球赛呀，这就是带货大会嘛。以前啊，总开玩笑说人家是散装江苏，我看啊，人家这分明就是赚钱大佬啊。那今天的节目，哎，咱们就跟大家开启一个特别系列，跟着苏超逛吃江苏。第一站，虽然现在不是烟花三月，咱们呢也是下趟扬州。
3: 准备好了吗？
4: 出发。
1: 刚才咱说什么来着？咸鸭蛋怎么还就抢购一空了呢？咱们就先来瞅一瞅啊，这个被抢购一空的高邮鸭蛋它是咋回事。高邮那是扬州代管的一个县级市，那高邮的邮啊，这个就是邮递的邮字，它是京杭大运河上重要的一个节点城市，古往今来无数信件文书经由城内的水路驿站转送，成就了高邮东方邮都的美誉。这座小城的邮驿史绵延了2000多年，宽广的水域也孕育了这里闻名全国的麻鸭和鸭蛋产业。食物专家们认为啊，鸭蛋和鸡蛋有着同样的营养价值，尤其是适合贫血、用眼过度、体弱的人食用。可口的美食啊，它不一定都出自于昂贵的食材，能把日常随处可见的食材制作的可口诱人，哎，这才是咱们中华美食博大精深之所在。咸鸭蛋这种再朴素不过的美食，那千百年来一直都抚慰着咱们中国人的肠胃。生病没胃口的时候，哎，就想跟咱妈撒个娇，妈，我想喝个白米粥配上一个咸鸭蛋，能不能这只吃黄不吃白呀？咱中国人腌制鸭蛋的历史非常长，早在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就提到过腌制禽类蛋的方法。咸鸭蛋在全国各地，只要是水域足够养鸭的地区基本上都有，那谁家还没个咸鸭蛋呢？当然这里面也有几个地方的咸鸭蛋名气比较大，比如说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的海鸭蛋，个头啊那是比一般的内陆鸭蛋要大，当然呢爱吃的蛋黄也比较大，蛋壳呢比较厚，有绿白两种颜色，蛋清浓稠，蛋黄色深。河北安兴白洋淀出产的鸭蛋呢，那个蛋心啊是红色的，它具有松沙油细鲜嫩六大特点。那在鸭蛋地图上位列榜首的，咱还得是说江苏高邮出品的高邮咸鸭蛋。自古以来很多文人墨客都逃不开高邮咸鸭蛋的魅力，很多的文章、诗词、著作中都有它的身影。祖籍高邮的北宋文学家秦观就曾经把家

0: 上的特产咸鸭蛋送给过自己的恩师兼偶像大文豪资深吃货苏东坡。清代大才子袁枚同样是资深美食爱好者，他写过一本《随园食单》，这个是清代的一部很重要的美食著作。书中呢，细腻地描摹了乾隆年间江浙地区的饮食状况和烹饪技术，描写的菜肴呢高达300多种，其中也有高油鸭蛋的身影。腌蛋以高油为佳，颜色细而油多，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易走散。这是告诉咱啊，会吃咸鸭蛋的老饕啊，可不是只把黄挖出来，蛋黄蛋白那得搭配着才叫一个绝。未食高油人先知高油蛋啊，真正让高油鸭蛋家喻户晓的，那是作家汪曾祺先生写的那篇《端午的鸭蛋》。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0: 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经典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汪老的这篇描写故乡高油咸鸭蛋的文章，让原本就在美食圈名头响当当的高油咸鸭蛋啊，在文学圈也是大火了一把，咸鸭蛋也成为了高油的名片，端午的鸭蛋又成了咸鸭蛋的名片。汪老还写道，高油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油的多。这个还真是有原因的啊，这是因为高油湖荡密布，水中螺丝、小鱼虾、水草等天然饵料丰富，鸭子摄入高蛋白高营养的食物，卵巢功能旺盛，双黄概率那自然就提升了。而且啊，高油春秋两季温和湿润的气候最适合麻鸭生长了，产蛋期也长，那这两个季节就成为了双黄高发期。加之高油麻鸭的品种体格大，代谢强，生殖系统更是容易产出大蛋或者是双黄蛋，所以啊，高油鸭蛋多双黄它并非偶然，而是优质鸭种加生态养殖加人工筛选加自然馈赠的综合结果。您看看这农业是不是也挺高科技的，扬州队一上场，高油鸭蛋就变成了加油蛋，还是双黄加油的。运动流失的电解质，鸭蛋给你补点盐。富饶的高油湖除了产麻鸭，还孕育了大闸蟹、龙虾和各式各样的鱼类，丰富了扬州人的餐桌。咱们再说前阵子啊，当扬州队遇上了泰州队，球赛还没开始踢。

0: 国家队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如果未来啊，苏超再添加一个女足比赛，相信这太姐肯定会成为夺冠的大热门。那刚才说了，早茶德比是啥意思呀？了解足球的朋友们可能能知道这词儿啊，不了解没关系，我给您讲讲。德比这个词儿啊，源自于英文单词 Derby， 表示在足球比赛当中啊，同一个国家或者同一个地区的球队之间进行的一场对抗，所以叫德比。那么扬州和泰州他们能被称为早茶德比，这是因为江苏的很多城市都有吃早茶的习惯，扬州和泰州这个两地的早茶文化也是尤其的盛行，主打就是一个谁也不服谁。那下面呢，咱们就来重点夸一夸扬州早茶。但是泰州人民听到这儿，你先冷静一下啊，
1: 冷静冷静，朋友们，
0: 不是说咱们泰州的早茶它不如扬州，只是说这期节目咱们重点说的是扬州站啊。等到节目讲到了泰州站，我再全方位的夸夸咱们泰州的美食。要说到扬州的早茶呀，我是真有体会，因为啊，我曾经在扬州呢还待过那么几个月，经常早上去看人家这个早茶文化。在我们扬州啊，有一句话叫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就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那意思呢，就是地道的老扬州人喜欢早上吃早茶，晚上泡澡堂。清晨一杯香茗相伴，边吃边喝边聊天，晚上呢去澡堂泡个澡，哎呦呵，神仙也不过如此了。怪不得这个孟浩然要烟花三月下扬州呢。扬州种茶制茶的历史很悠久，相传啊，唐朝的时候扬州蜀岗一带出产好茶，扬州出土的一些唐代茶具和唐法门寺出土的茶具十分相似，可见唐代的时候扬州茶文化的盛行。很多历史文化名人都曾经在扬州留下过很多和茶相关的诗作或者是风雅趣事。扬州饮茶之风行于唐代，盛于宋代，明清之时扬州的饮茶之风进一步发扬，是茶肆林立。清代有套笔记叫《扬州画舫录》，一共18卷，是记录了扬州这地儿的园亭奇观、风土人情，既有戏曲史料，还保存了一些小说。扬州画舫录啊，就说到吴乡茶肆甲于天下，那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扬州的茶肆那称得上是天下第一流的茶肆了。普通的扬州百姓们早上皮包水的习俗，哎，可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形成的。扬州画舫录还记载了呢，说当时扬州有名的茶肆有数十家之多，城内郊外都有，分布还特别合理。茶肆建筑有古朴风的，也有精美风的，有的呢就设在花园当中，是楼台亭榭、花木竹石、杯盘池柱，无不精美。还有的它就是临河建市，那就是挨着大运河的河景茶室。这时候开窗远眺，湖光山色尽收眼底，为茶客们提供了优雅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茶肆它很注重茶水和点心的质量和特色，每家茶肆都有自己的特色主打点心，比如说双红楼的各式烧饼、二维轩的灌汤包子、文兴园的怀饺等等。大约在清代的中晚期，扬州茶肆当中啊，已经开始流行肴肉和烫干丝、煮干丝了。只要是去过扬州旅行的朋友们，相信我报出这几个菜名，您这个味蕾的雷达就叮的一声启动了。当时呢，有首《望江南》词中写道，扬州好，茶社客堪邀，加料干丝堆细缕，熟同烟袋卧长苗，烧酒水晶肴。这首词它就像是一幅风俗画，把茶客们饮茶吃干丝、喝酒吃肴肉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这最有趣的呀， 还得是

0: 国时期的扬州茶社，它常常被用作调解民事纠纷、吃讲茶的场所。闹矛盾的双方如果还不想闹到打官司的地步啊，那就请德高望重的人来到茶社叙礼。开始的时候，两把茶壶的嘴啊相对，就好像是人的嘴针锋相对在吵架一样的。如果说矛盾解决了呢，哎，那就把两把茶壶的嘴相背，表示和解了。茶资呢由欠礼的一方来支付。从此啊，双方就不再为此揪住不放了。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在江苏甚至是我国南方的很多地方都有吃早茶的习俗。相较于其他地方，扬州的早茶总体就突出一个闲字。这种闲啊，那是真的闲情雅致的闲。扬州地处京杭大运河要冲，在古代很多文人雅士都会把聚会的地点定在扬州，这也就造就了扬州早茶的闲趣之美。要说扬州早茶哪家最特别，去源的早茶我建议您能去的话一定要打卡一下，不只是为了吃啊，去源还是扬州瘦西湖风景区内的一个著名园林。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也知道，古代扬州是盐商云集之地，去源曾经是清代一户姓黄的盐商的私家园林，原名黄园。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多次游览过这个园子，就因为它这个景致很精巧，意趣很盎然，赐名去源。也相传乾隆因为实在太喜欢扬州的这座去源了，回到北京圆明园后还命人特意打造了一个十分相似的同款园林，以便随时欣赏。回京之后居然还 cos 了同款园林哦，你可见乾隆皇帝对于这个去源的喜爱程度非同一般。清代扬州盐商在瘦西湖两岸是竞相修建园林，形成了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胜景，共评选出24景，代表了扬州园林艺术的巅峰，去源就位列其中。在这儿我得说一句啊，如今这24景仍然是扬州旅游的核心名片，虽然和清代时的24景不完全相同，但是瘦西湖景区内大部分景点还可以依照这条线路来串联游览。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这座中国园林之城的千年风雅。您想想，坐在去园茶社里面，远远望到瘦西湖水在绿荫之下缓缓流动，随手一拍那都是大片，江南大片。
1: 搞错了，
0: 在这么雅致的园子里享有美食，首先品的是景，其次回味的是情，最后才是吃食物本身。去园的蟹黄汤包皮薄如纸，汤汁饱满，得用吸管先喝汤，然后再吃蟹黄馅，鲜美无比。有个怎么说法来着，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最后一扫光，说了就吃汤包。再比如说，哎，这里面的海参丁、鸡丁、猪肉丁、笋丁、虾仁丁组成的五丁包口感丰富，还有碧绿透亮的薄皮包裹荠菜馅的翡翠烧麦，清香不腻。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成
1: 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说到这儿啊，我这个感动的泪水抑制不住的从嘴角流了下来呀、
8: 真香。
0: 屈原不只是早茶在扬州独树一帜，他的淮扬菜也是一绝。扬州人钟情的盐水鸭，肉质紧密有嚼劲儿，芙蓉水晶虾是虾仁剔透，蛋白像云朵一样点缀在周围。清炖狮子头那是肥而不腻，融化在口，暖在心。而大煮干丝作为淮扬菜的传统名菜，以鸡汤做底，干丝口感滑嫩，最后再加上一点火腿和虾仁，这一道菜的味道那是提升了 N 个档次。

0: 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说扬州节选，朱自清。扬州是吃得好的地方，这个保你没错。北平寻常提到江苏菜，总是想着甜甜的腻腻的，现在有了淮扬菜，才知道江苏菜也有不甜的，但还以为油重，和山东菜的清淡不同。其实真正油重的是镇江菜，上桌子常叫你腻得无可奈何。扬州菜若是让盐商家的厨子做起来，虽不到山东菜的清淡，却也滋润利落，绝不腻嘴腻舌，不但味道鲜美，颜色也清丽悦目。扬州又以面馆著名，好在汤味纯美，是所谓白汤，由种种出汤的东西如鸡鸭鱼肉等熬成，好在它的厚和蛋熊掌一般。也有清汤，就是一味鸡汤，倒并不出奇。内行的人吃面要大煮，普通将面挑在碗里浇上汤，大煮是将面在汤里煮一会儿，更能入味些。扬州最著名的是茶馆，早上去下午去都是满满的，吃的花样最多。坐定了沏上茶，便有卖零碎的来兜揽，手臂上挽着一个暗淡的柳条筐，筐里摆满了一些小蒲包，分放着瓜子儿、花生、炒盐豆之类，又有炒白果的，在担子上铁锅抱着白果，一片铲子的声音，得先告诉他才给你炒，炒的壳子爆了，露出黄亮的仁儿，铲在铁丝罩里送过来，又热又香。还有卖五香牛肉的，让他抓一些摊在干荷叶上，叫茶房拿点好麻酱油来拌上，慢慢的吃。也可向卖零碎的买些白酒，扬州普通都喝白酒，这才叫茶房探干丝。北平现在吃干丝都是所谓煮干丝，那是很浓的，当菜很好，当点心却未必合适。烫干丝先将一大块方的白豆腐干飞快地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放在小碗里，用开水一浇，干丝便熟了，滗去了水，攒成圆锥似的，再倒上麻酱油，搓一撮虾米和干笋丝在尖儿就成。说时迟那时快，刚瞧着在切豆腐干，一眨眼已端来了。烫干丝就是清的好，不妨碍你吃别的。接着该要小龙点心，北平淮扬馆子出卖的汤包成灾是好，在扬州却少见，那实在是淮阴的名字，扬州不该略美。扬州的小龙点心，肉馅儿的、蟹肉馅儿的、笋肉馅儿的且不用说，最可口的是菜包子、菜烧麦，还有干菜包子。菜选那最嫩的，剁成泥，加一点糖、一点油，蒸得白生生的、热腾腾的，到口轻松的化去，留下一丝余味。干菜也是切碎，也是加一点糖和油，早时恰到好处，细细的咬嚼，可以嚼出一点橄榄般的回味来。这么着每样吃点儿也并不太多，要是有饭局还尽可以从容的去，但是要老资格的茶客才能这样有分寸，偶尔上一回茶馆的本地人外地人却总忍不住狼吞虎咽，到了捧着肚子走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 刚刚送出的文章是作家朱自清的文章《说扬州》的节选。朱自清对于第二故乡扬州的感情很深啊，他跟扬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朱自清在自己的文章中甚至自称

0: 扬州人。扬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审美情趣，扬州的美食、方言和市井生活也赋予了他笔下的勃勃生机。现在如果您到扬州旅游的话，也可以去朱自清故居逛一逛。作家们对于自己故乡的感情都是深厚浓郁的。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作家汪曾祺的一篇《端午的鸭蛋》，把他的故乡高邮的鸭蛋就送上了全国鸭蛋知名度排行榜的榜首。汪曾祺的很多作品当中也都有故乡高邮的身影，其中满含着作家浓浓的乡情。一路数城征马瘦，家书千里过红溪，这座以邮递的邮来命名的小城，是京杭大运河上重要的一个节点城市。宽广的水域孕育了这里闻名全国的麻鸭鸭蛋产业，和这座小城绵延了2000多年的邮意史。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城高邮的故事。
1: 哒哒的马蹄声又一次唤醒了大运河畔的高邮古城，穿城而过的驿马仿佛把人们带回到了久远的过去。外乡的游客常常惊叹于这样的民俗展示，但古城里的居民早已习以为常。历史上这条南来北往的驿路，千里行舟，昼夜跑马，通达天下。绵延2000多年的邮驿史，是高邮人最珍贵的历史记忆。历史上每一座伟大的城都是傍水而建，对于高邮来说，古老的大运河就是这座城的母亲河。作为金代苏皖控引下河的交通枢纽，高邮东临泰州，南连扬州，西接安徽天长，北界淮安。秦朝时，嬴政为巩固政权，在此地筑高台设邮亭，高邮之名由此而来。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坐拥天时地利的高邮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江淮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0: 庄填砌的木盒滚落进滔滔江水之中。
1: 他的第一反应就紧紧抓住盒子，一只手抓住的，一只手拼命地往水边在游，很吃力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个放掉，那有些就方便了。后来这个船上的人用这个船高的把他救上来，他已经昏迷了，但手还仍然是抓住这个包裹，紧紧地抓住他，要剥都剥不开。
0: 劫后余生的杨仲礼上船后大病一场，落下了病根，但他手中那封沉甸甸的田契却还是平安地送到了终点。
1: 我们这个驿站的驿座，它的制度的要求都必须这样，讲究诚信，讲究会计，这个是它的核心，是它的灵魂所在。它就慢慢在我们心目中就形成了习惯，说出去的话这个是必须要做到。我们这边的人都是这样的。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那个家书抵万金的年代，江淮一带的水域见证了太多高邮人重信守诺的故事。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4: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3: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大气下陷指体内气血运行失调或脏腑功能紊乱导致的病理现象。大气下陷也会引起呼吸问题，尤其是在运动或夜间比较严重。
8: 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张锡纯所论述的大气下陷。前边啊，我们讲了好多大气下陷的原因，今天呢讲点特殊的症状。这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这小伙子呢因为干体力活，在这个田里边干活特别的累，就是特别劳苦，结果导致呢什么胸中大气下陷，这气息往下走。那么这是张锡纯呢在治好的病以后给的总结。那么当时这小伙子什么症状呢？是四肢懒动，就四肢啊，胳膊腿没劲儿，这个总是觉得没有力气，非常不愿意动弹。饮食减少，就觉得这吃东西呢胃口不行，吃不下去。然后他自己说呀，胸中满闷。这为什么说满闷呢？其实张锡纯说这并不是满闷，就是短气，这呼吸困难。但是呢，因为他是这个普通劳动者，张锡纯说粗人不善述病情，也就是说这普通劳动者呀，他没有什么文化，他说不清楚，这经常出现这种情形，就是他描述不清楚。您别说普通劳动者，就我有时候描述，您能描述的那么清楚吗？不一定的，对吧？所以这人就说我胸中满闷，实际是短气。但是这医生呢，这个不知道啊，一听啊胸中满闷，那给你宽胸理气啊，结果就开了一些什么这个宽胸理气的药， 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用什么这些行器的这些各种这个香符啊、浴巾啊等等这行器的东西，木箱啊东西用上，那么这行器的东西用上以后呢，结果服了药以后病情加重，不但没轻反而更重了，然后怎么办呢？医生一看这不行啊，又怎么办？又用半补半破之计。什么意思呢？一边补，另外一边所说的破是什么呢？往往是活血通络等等这种，或者破气或破血的这个药。那么这个张一纯没讲具体药方，他只是说半补半破之计，结果服了两副以后病又减重，这病越来越重了。您瞧瞧，这病不但没治好反而渐重，怎么办呢？赶快换大夫吧。于是就换个大夫，这大夫呢给开个方子，很简单，三味药，桔梗、当归、木香各数钱，量不大。那么这方子里边呢，当归是养血的，桔梗呢可以把这个药往上引，对吧？然后木香，其实这医生呢就想也是给行气，但是呢这吃了以后哎很见效，怎么回事呢？其实这医生也不大清楚，是因为桔梗啊药性往上走，他就想给宽胸理气，想这么一想法。那么实际桔梗往上走，当归又能补正，对，养血，对吧？有养血，那么这个补正以后呢，气再往上一走，这病就见好。但是再去看病的时候呢，因为这复诊嘛，这医生不知道这里边到底是哪味药见的效，结果呢他把这桔梗给改成了疏梗。什么是疏梗呢？疏叶那个梗啊，这疏叶呢药性是往上走发散的，疏梗药性呢是下气的往下走的，结果药性呢正好跟前面的桔梗相反，桔梗药性往上走啊，对吧？这回要往下走了，结果一吃这药下去，病情突然就开始反复了，一下就变重了。那么从此这人不敢服药了，这是好吗？这药越吃越重，这还了得？不敢服药，就推迟了20多天，一共20多天没吃药，结果病势垂危，病势越来越重了。到什么程度呢？喘不能卧，就是呼吸很困难，不能躺在床上，白天晚上昼夜都依在墙壁上坐着，依坐着，然后那也困呢，对吧？你就不能躺着，坐那也困。然后困的时候，当他微微闭上眼睛，假寐啊，就刚刚有点闭上眼迷糊，刚一迷糊的时候，就觉得气息就停了。就呼吸就好像停了，然后心下哪儿啊？这胃附近这儿突然胀起，大家赶快就把他喊醒，一喊醒，他赶快喘气，赶快上下气喘几口，然后才觉得这气息啊能够接上。大家看这种状态是很难过的，对吧？就是这个你可好嘛，一睡觉这气就要断了，这感觉似的。然后呢，等他疲倦极了，偶然躺一会儿，就觉得肚子里边重是千斤呐，这肚子非常重，不能转侧。不能翻身，而且尤其不敢什么仰卧。各位，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表现，这种情况我是见过的。这种气虚到极点的人会什么样呢？仰卧的时候啊，觉得胸中有东西压着他，然后他呼吸，每一胸腔要抬起来的时候呢，他都觉得要费力气，就要努力才能维持这个呼吸的状态。这是一种什么气虚下陷的表现。那么这时候呢怎么办呢？就请张一纯来了。张一纯一诊脉，这脉怎么样？乍有乍无，这脉好像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似的。然后寸关尺三步脉，只有一步能摸到，或者是两步能摸到。那么而且跳一下会停一下。那么张一纯判断呢，这病呢已经非常危险了。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大气下陷。张一纯认为这就是大气下陷了。所以呢，放胆用生黄芪用了1两。我觉得这个当年呢，人们用药还是很谨慎的。张一纯这么大医家，在当时中国呀，也排得上前几位的这么一位大医家。您看他用1两黄芪都说放胆，其实呢，也可能这药的品质不一样了。那今天我们用生黄芪啊，当年我母亲得肾病、慢性肾炎的时候，我给我母亲治病，每一天都要用这个3两以上，每一天生黄芪，有可能是30克，有可能是50克。我们就一直在这么用，用了一年，这病就彻底好了。那么这个当时呢，可能张一纯认为这量也是比较大了，所以放胆用生黄芪1两，柴胡、生麻、鱼肉、山鱼肉各用2钱。然后这方子服下去怎么样呢？煎服片时，就是煎好了给熬下去，一会儿这人肚子里边大响一阵，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响了一阵，然后呢开始慢慢苏醒了。然后过了一会儿恍然醒悟，一下这人就醒，精神都上来了，醒过来。

然后从此以后呼吸正常了，呼吸恢复正常，能喘气正常了，然后这个可以躺睡觉了，转侧呢转身都很轻松了。直是什么呢？这个六脉啊，这六所脉，这寸关尺，那么右边寸关尺一摸都有确凿之象。什么是确凿呢？确凿脉啊，是中医的一种那个很微重的脉象，是吧？一般形容它就像那鸟啊刀那个绳似的。鸟刀绳什么特点呢？各位，它不是很重的，所以这脉呢很轻很轻，脉很重，在筋肉间。但是呢连连急速，跳得急，跳得很急，因为鸟刀石就很快，对吧？然后三五不调，它不是有节奏的一下一下这样的，而是什么？有快有慢，然后呢有时候会停，停了然后再去跳。那么这种状态呢是主什么？说这个脾气已绝呀、啊、说这个人的正气大亏，是这样。所以张一纯认为呢这时候很危险，怎么办呢？还要治疗。这患者自己说，我百病皆除没事啊，我就觉得胸中烦热。那怎么办？张一纯接着开方子，将方子里边前面的那个方子里边生麻柴胡都改成一钱半。原来是，你看他这个调整是非常精细的，原来就两钱，现在改成一钱半，然后加知母玄参各六钱，这量稍微大点，干嘛？清这虚热。然后服后这脉就正常了，唯呢只有左关脉，这个寸关尺的关脉啊，跳起来呢有点节律不匀。那么张锡纯呢认为这是正气不足，所以把方子改成什么呢？用野台参，这种这个党参的一种，一两，玄参天冬麦冬，这都是滋阴的，各三钱，然后吃了两副药，这个患者就痊愈了。那么大家看啊，张锡纯呢这治疗这病呢他是比较精到的，他判断是大气下陷以后呢，他用药就非常精准，而且在调的时候呢他那调非常讲究。大家看这生麻柴胡，就是两钱改成一钱半，这点都要改，一般这也是我们未必能精细到这个程度的。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病例跟我们说什么道理呢？说这样的，就大气下陷会导致呼吸症状的异常，呼吸会出问题。那么张一纯呢专门在后边论述什么？论述了他跟这个哮喘有什么区别。他说哮喘呢往往什么样的？张口抬肩，这个吸气特别费劲，吸得费劲，所以肩膀要抬起来，那种发出很大的哮鸣音。但是这个大气下陷这喘呢，这喘息啊，他怎么样？他出气都费劲，他出气费劲，所以他不用张口抬肩，不用有抬肩，他这个气呢总是接不上，所以在呼气时候会有问题。那么在诊脉的时候呢，这个哮喘患者啊，往往是什么？肾气不足，所以会什么？会齿弱，寸强，气往上走。但是大气下陷恰恰会相反。大气下陷怎么样呢？上边这脉呢很弱，气往下走，所以下边脉会实，是这样。这是张锡纯的论述。那么张锡纯呢认为这个大气啊在哪儿？在心肺之间，在心肺这附近，所以它会最影响什么？心肺的功能。那么呼吸功能的是否正常与这大气的这个是不是正常呢关系很密切的。那么听我这个音频的这个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不是医生，未必会能够看到如此严重的患者。但是这个医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呢？就是大气下陷呢与呼吸功能的异常往往相关。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患者，就是他觉得呼吸啊总是气提不上来，说呼吸有问题，尤其晚上躺床上的时候，平卧的时候会觉得呼吸都费劲。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形呢，我们考虑到可能其中有一种情况就是大气下陷，那么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提示。那么如果真的有大气下陷的话，找医生开一下方子。这生陷汤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子，那么其中呢里边主要成分就是黄芪，加了点提升的药。那么如果感觉合适的话，那么用一用，对自己正气的恢复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个呢我是深有体会的，很多很多人，因为我经常看张锡纯的书，我见到很多人呢确实是这个大气呢不足的。这大气您说的会危及生命吗？也不会的，大家不要被大气的词给吓到了，它只是胸中这个气很关键，给它起名叫大气下陷。这大气下陷呢未必就那么重，有的人可能就是身体有点不适等等等等。那么如果大气下陷严重了，会引起一些严重的病症。那么我们如果能够知道这个保护胸中正气，保护这个大气，那么这就是我们讲这个病例的这个初衷，就是这个作用就起到了。

0: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想要长寿身体好，一定不要过度劳累，尤其是女同志。
3: 今天我们接着来聊张锡纯论述的大气下陷。这个大气下陷我们这么聊啊，会把它给聊透的。今天聊另外一种会产生大气下陷的病因。这病例呢是一位妇女，一位产妇，刚刚生过孩子。那么因为生孩子的过程中呢，临盆呢努力过甚。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生孩子啊，并不像今天可以剖腹产，当时就自然产。自然产呢，这妇女要经历一番特别痛苦的这个折磨。所以我们呢，这个生活中要感恩自己的母亲。为什么呢？因为母亲为了生我们呢，那确实都在鬼门关走过一遭，非常痛苦。那么当时在生孩子过程，哎呀，特别用力，结果产后数日，产后几天以后，突然呢胁下作痛，就是两侧两这个肋边上的胁下作痛，这个胁和肋骨的肋是不一样的，这胁的范围更大，往外边点，这是这个胁下作痛。然后又过了十来天，更发寒热。什么叫寒热呢？就是寒热就是这个一边觉得冷，然后一边要呼身体在发高烧，就这样更发寒热，或者呢有的是忽冷忽热，也叫寒热。总之呢，这人是在发烧，然后身体又感觉冷。那么他家的长辈呢，老人懂得中医，所以就投了生化汤两剂。这生化汤是干嘛呢？活血化瘀温经的。一般过去在妇女生过孩子之后呢，有些地方的风俗往往会让她这个喝两剂生化汤化一下淤血。一喝完这生化汤呢，哎，这病马上呢特别见好，哎呀，感觉那个缓解了好多。结果又过了几天，寒热又作，又开始这个发烧，忽测忽冷忽热，就请了其他大夫来治疗。因为这家里老人一看不行啊，这两副生化汤没见效啊。结果呢，还是说这新来大夫还是说产后淤血啊，化瘀，并且受寒了，又活血化瘀药里边这重加干姜，给加两加干姜啊，多加了好多。结果喝了几副药以后，寒热更加厉害了。这时候连连饮水不能解渴，就哗不断的喝水还不解渴，身体啊就感觉这个受不了了。这时候正是仲夏时分，这个身体热到什么程度呢？就像那个烧烤那个如炙啊，像那个烤的烤肉似的，那个非常热。但是呢，虽然身体在发烧，可是呢却把后背盖上，觉得冷啊，稍微你背一动弹，就觉得冷气啊湿蹭蹭的往里。

能觉得轻呢？因为张一纯认为生化汤里边有川芎，往上提的，就靠这味药往上提，所以能见效。那么怎么办呢？生陷汤来给他吃。生陷汤，我总讲生陷汤，对吧？生陷汤大家知道这个很简单，对吧？这主要药就是黄芪。那么这生陷汤给用了，这里边呢，张锡纯呢把里边知母给改成八钱，又加玄参六钱。这一般产后呢是忌用这种寒凉药的，但这时候没办法，为什么呢？这个人身体太热了，而且呢这个已经产后已经基本上一个多月了，所以呢就用了这个方子生陷汤，把知母呢改成八钱，又加了玄参六钱，然后用了一副药寒热即止就好了，也不做渴了。然后从前呢已经两天不能吃东西了，就是已经两天那个不能进化了，受不了了，从这儿开始就能吃东西了，只剩下什么胁下微痛，两胁呢微痛。那么这时候呢张锡纯给开了他自己腻的什么李玉生陷汤，这李玉生陷汤呢，这也是张锡纯的一个单独的方子，结果又吃了两副药痊愈。这是张锡纯呢就是治病的功夫，大家看啊，这种名家现在我们确实啊已经很难见到了。张锡纯为什么影响人那么多呢？就是他看病疗效确实好，而且用药呢确实精到，这么一个难缠的，搞得这个人都冷得不得了，浑身这个病得那么重的人，张锡纯一共就用了三副药。所以啊，这个我为什么写这个一本书的时候，这才是中医的时候呢，我说把张锡纯放到前面，为什么呢？我觉得张锡纯呢是确实代表中医的这个一个非常高的境界了，他认证准确，开方的独到，了不得。那么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妇女啊，在有些时候呢，如果耗伤气血过甚过厉害，尤其是在这个小产或者生孩子的时候耗伤气血，如果这个时候呢又过度什么消耗自己正气，比如又这个过去自然产会用力，对吧？现在呢好多妇女小产过后可能没注意就去工作等等等等，这种情况下会导致大气下陷，这个呢是张锡纯特别提出的。所以各位，我们今天要明白，这个女性要学会保护自己，在有些时候呢气血耗伤很严重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要注意休息，不要过度劳累，即使是在月经期间呢都要注意休息，这是本来应该做的，但是因为现代呢这个生活节奏太快，那么大家工作压力都大，好多女性照常工作，这时候如果会伤了正气的话，那么会导致身体出问题。所以呢这个病例提示我们要保护自己。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零五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孩子气短体虚，吃饭积食不消化，要怎样调理呢？
1: 今天呢，我们接着聊张锡纯是如何看待大气下陷的。那么今天的病例呢，是一个孩子，这孩子呢也就十三四岁，看一个少年。那么这孩子什么病呢？这他总是觉得身心总觉得很寒冷，就总感觉凉，怕冷。那么这是什么？应该是受寒了。然后他什么症状呢？还有饮食不化。什么叫饮食不化呢？就吃了东西啊，肚子里胀，胃里肚里胀，不能消化。这一般人说吃完饭呢，应该一开始觉得饱的没问题，但是慢慢呢，就开始的这不会觉得里边胀，对吧？但是这个正气不足的人呢，往往会觉得这肚子里胀，这个吃进去以后呢，觉得膨闷胀饱，这是呢饮食不化。那更有严重的什么样呢？大便出来以后呢，你看那食物还没有完全消化，这叫顽固不化，也是饮食不化的一种。那么这孩子还有什么病呢？就经常短气，经常觉得这气不够用，所以呢这个就找医生来看病。结果医生一想呢，这肯定是阳气不足啊，对吧？就给吃这个温补的药，吃这热药。但是呢怎么吃热药，无论用什么热药，他这症状呢都一点没有减少，就是这症状依旧不觉得热。然后呢这就请张锡纯来看病。张锡纯来呢，一摸脉，哎，脉微弱而迟，这迟什么？跳得非常的慢，然后脉很微弱，尤其右手脉一摸，这边沉，肩沉呢，就是往下使劲按才能按到这脉。然后张锡纯判断这是什么？心肺阳分虚损，就是这个心阳肺阳不足。这个肺呀，一般我们就讲肺气，然后肺阴，很少讲肺阳，是有肺阳的，还有肺血呢。等等等等，因为这气血阴阳每一脏器都有，我们中医理论呢现在有的时候呢不够完整。那么这孩子呢，张锡纯判断是心肺阳虚，阳气不足，同时兼有什么大气下陷。那么为什么一般

人呢，给他开温阳的药不起作用呢？为什么？就是没有考虑到大气下陷的情况。张锡纯认为呢，你周身之热力都借心肺之阳为之宣通，所以张锡纯认为啊，这经络一身经络来回运行，那么心肺的阳气是像这个太阳一样，去这个让这个经络之气呢温暖，是这样的。那么心肺之阳靠什么来保护它呢？靠胸中大气来保护它。因为这个胸中大气，我们说大气啊，实际它的位置主要就在心肺。那么如果大气一陷落了，大气不足的，大气陷落会怎么样？会导致心肺的阳气更加不足，因为这个固脱的气就亏掉了，对吧？下陷了，那么心肺的阳气就会不足。所以这时候呢怎么办呢？一定要这个赶快把大气给提升上来，否则着呢这心肺的阳气会越来越虚。所以张锡纯专门立了个方子，叫什么方子呢？叫回阳生陷汤。前边的病例呢，我们一直讲的是张锡纯的生陷汤，那么回阳生陷汤呢，就在生陷汤的基础上又加了什么温阳的药，回阳嘛，那寒受寒了嘛，对吧？温阳。那么这方子用的主要也是黄芪，是生黄芪八钱，实际八钱量并不是特别多，干姜六钱。大家看干姜啊，这量就很大了，干姜六钱下去，这三六一十八，十八克下去，这汤会非常辣，非常热，热性很足，是这样的。那么当归参，当归参是补血的，四钱，桂枝尖三钱。那么为什么用桂枝尖呢？因为张锡纯认为啊，这个桂枝它的药性啊，能升能降，它第一能降气，往降；第二能升气，因为它这桂枝啊，树枝都往上长的，尤其桂枝尖呢，气更是往上走，所以桂枝可以疏通经络。大家知道我们有个桂枝汤，里边主要药就是桂枝。那么桂枝呢，张锡纯在这儿呢，借它药性往上去走的这个力量，张锡纯曾经单独用一味桂枝药，就治疗过气机郁陷的类似的病症。那么这方子里又加什么？甘草一钱，很少一点，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子，主要药还是生黄芪，但是加上了温阳的干姜，量比较大，当归来养血，桂枝把气往上升。那么这个原来方子里大家知道有柴胡，对吧？有桔梗等等等，这里边就用一味药桂枝。那么这个回阳生陷汤啊，就是张锡纯在这个病例里创的，他说为治此方。那么这方做完以后给的孩子服，这买来了煎药服，喝了五副以后，这个小朋友的短气就已经好了。然后呢，张锡纯又把这个桂枝的量呢给减了一半，然后又服了几剂，这个孩子的病就痊愈了。痊愈以后呢，张锡纯又告诉他，每天呢吃一点点的什么生硫磺，一点点，少少吃一点，这个干嘛呢？温阳啊，它能够这个去除寒冷痼疾。那么这孩子呢，慢慢慢慢就调养过来了，用来善后，因为当时病已经好了，这生硫磺是用来善后用的。今天的病例啊，各位，这是一个孩子，一个少年。那么为什么讲这病例呢？是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大气下陷呢，有可能会影响你这个心肺阳虚的状态，有可能会加重他这个症状。那么有可能呢，这两个互为因果，大气下陷会心肺阳虚更重，那么心肺阳气不足又会导致大气下陷，所以互为因果。那么这是一个病例，就是也就是告诉大家呢，这个大气下陷呢也有这种兼寒症的情况下，我们有的时候遇到寒症呢，往往就想温阳。那么温阳效果好不好呢？有的患者非常好，但是有的患者啊，他兼了其他症状，您就要解决的。比如说举例子，我见到过那种怕冷，特别怕冷，但是血虚的，你给他怎么温阳不起作用，一补血，哎，过来了，好了。那么这个病例呢，同时兼有大气下陷，你给他单独温阳不起作用，你把气往上一提，对吧？然后同时去给他温阳，哎，这患者就好了。那么这是一个给大家一个提醒，也就是说大气下陷有时候会兼寒症。那么另外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这样，这个病例特殊，是个孩子，少年。那么青少年呢，往往也容易大气下陷，为什么呢？现在孩子，我们不说这个民国时候张锡纯的事啊，我们说现在好多孩子呢，其实是比较劳累的，脾胃受伤，对吧？脾胃受伤，那么学业繁重，好多孩子缺乏锻炼，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会导致呢正气不足，那么有个别的孩子也会出现大气下陷的情况。那么提醒我们什么呢？第一，这个孩子饮食要正常。第二呢，不要过度劳累，比如说这看到网上写给孩子一天十几个小时，这十八个小时的学习时间，那就太累了。那么这样的小孩缺乏锻炼，
如果某一次劳累过后呢，身体会出问题的。所以呢，要保护孩子，让孩子多锻炼身体，然后呢，这个学业不要搞得那么重，平时呢饮食正常，这样呢孩子就会健康了。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很多人都有掉发的烦恼，频繁大量脱发，身体究竟缺少哪些营养呢？
2: 脱发问题几乎人人都有，导致脱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皮肤毛囊病变、遗传因素、激素紊乱、精神压力、不良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也是重要原因。脱发严重的朋友们千万别忽略了饮食与营养问题。首先是蛋白质，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头发中的黑色素是由氨基酸合成而来的，如果存在蛋白质缺乏，比如一些过度节食或长期素食者，就容易出现头发稀疏、脱发或者毛囊萎缩。所以要想保持头发健康或者预防脱发，就要保证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质，多吃鱼、虾、瘦肉、蛋类、奶类、豆类和豆制品。不过在身体不缺乏蛋白质的情况下，额外补充蛋白质或氨基酸制剂对头发生长并无益处。第二是必需脂肪酸，雌激素性脱发也被称为脂溢性脱发，通常医生呢都会建议不要吃油腻食物，但这里呢容易产生一些饮食误区。实际上我们主要应避免的是饱和脂肪如肥肉的摄入以及脂肪总量摄入过多，而身体所需的必要脂肪酸却是不能缺少的，否则就会出现皮肤严重干燥和脱屑、头发干燥杂乱以及休止期脱发。必需脂肪酸的来源主要是植物油、大豆和坚果等。第三，维生素，脱发患者血液中的维生素 D 水平明显降低，然而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补充维生素 D 对脱发或者头发生长的积极影响，但仍然建议伴有维生素 D 缺乏的脱发患者补充维生素 D， 多去户外活动晒晒太阳，身体呢便会自己合成，也可以多吃一些维生素 D 含量丰富的食物，如海鱼、动物肝脏、蛋黄等，或者服用鱼肝油维生素 D 补充剂。与脱发有关的 B 族维生素主要呢是维生素 B7、 叶酸和维生素 B12， 最好呢通过均衡饮食来获取。第四，微量元素，与脱发相关的微量元素主要是铁与锌，缺铁在女性脱发患者中较为常见，如果有慢性胃肠道疾病、月经失血量过多以及长期素食习惯，患者缺铁的风险更高，建议有缺铁高危因素的人到医院做一些检查，如果存在缺铁或铁蛋白水平低下的情况，一般都需要进行补铁治疗。饮食上铁的最佳来源是牛肉、猪肉、动物肝脏、动物全血等，补铁的同时大家呢可以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如猕猴桃、柠檬等，以促进铁的吸收。
0: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0: 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潘金莲与武大郎的婚事很快传遍街坊四邻，引得不少市井浮浪子弟心生觊觎，往后潘金莲还能安稳度日吗？请听《水浒传》第84集。
4: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5: 第84集。
6: 把潘金莲叫到自个儿的房间里去了。这个杜夫人别的神经都不发达，唯独吃醋这根神经最发达，他老头子出点什么事儿，他都能够查出蛛丝马迹来。金莲，跟我讲，今天你上你员外那屋子里边去了，员外对你怎么的了？
7: 啊，员外对我没怎么的。
6: 没怎么的？我告诉你，你夫人我眼里可不揉沙子。这个老东西他是不是打你的主意了啊？你可跟我说实话，你要不跟我说实话，日后真要出了事儿，我可饶不了你，我扒了你的皮。潘金莲一听这句话心里有点害怕了。
7: 啊，夫人，那
6: 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说话之间，这杜夫人就把打人的那个藤条拿过来了。这就是家法，打使女就是这玩意儿。潘金莲一看要不说实话，难免要挨一顿痛打呀。在杜夫人再三的逼问之下，潘金莲就说了，说他今天在员外那个寝室里边事情的过程。这杜夫人呢，攻破一个缺口，是接着往下追问，抓住你了又怎么的了？还说什么了？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把这整个的事情全给逼问出来了。潘金莲全说完了。
7: 夫人呐，您可别告诉员外，可别给你们夫妻之间闹成不睦。
6: 这你甭管，这老东西是不是说今天晚上上你房间去啊？
7: 啊，是那么说的。我琢磨着他未必能去。
6: 未必能去，他说去就能去，我最了解他。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俩换，你上我这屋睡，我上你那屋睡。
7: 啊，夫人，那怎么能行？
6: 我让你怎么的就怎么的，听我的。
7: 哎，
6: 潘金莲哪拗得过这位杜夫人呢？晚上两人换了，潘金莲在杜夫人这屋睡，杜夫人上潘金莲那屋睡去了。半黑天过去的，这门呢还真没插，这个老家伙晚上还真来了。这个谭员外，这个谭太公，岁数那么大了，但是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传统风格，一沾这个事儿，那来精神。半夜二更多天来了，换的软底鞋，走道连动静都没有，来到潘金莲这个住室门口外头，用手轻轻一碰这门，这门没插呀，虚掩着，这门就开了。这门一开，这老豆包心里挺高兴，心想看来金莲对我还真有点情意，自个儿一侧身就挤进来了，回身把这门关上了，轻轻的又插上了。插上门之后，就来到潘金莲的这个床前，轻轻地一撩这个幔帐，看见床上睡着一人，他哪知道那是他夫人呢？ 他以为是潘金莲呢，伸手一掀这被，这手就往被里头摸。他往里边这一摸呀，杜夫人在那早憋着劲呢，心想那个老东西你真来了啊，手伸进来了。这杜夫人一伸手，绷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这谭太公还以为潘金莲对他多情呢，心想怎么把我手抓住了呢。这杜夫人左手抓住谭太公的这手脖子，扑棱坐起来，伸起右手抡圆了，就是一个大嘴巴。这一个嘴巴就把谭太公给打明白了，嗯，谁？翻过来又一个嘴巴，你个老不要脸的，你又犯病了是不是？哎呦，谭太公事到如今这才知道感情这是自个儿的老婆。这谭太公转身往外就跑，杜夫人能跟他完吗？谭太公到门这会儿想要开这门，他忘了自个儿把门插上了，拽两拽没拽开，正要开着门插着，这个杜夫人在后边薅住脖领子，啪啪是连打再骂，是闹着一个天翻地覆。这谭太公最后转过身来给老婆子跪下了，行了行了，你别吵吵了，这个事儿就压下去得了，我改了不好吗？以后我再不这样了。这事儿过去了，到了第二天，潘金莲没敢见谭太公的面。两天之后，潘金莲给谭太公来送茶了，实际潘金莲不想给他来送茶，这是杜夫人派他来的。杜夫人告诉潘金莲，你给他送茶，到那去看他跟你说什么。潘金莲一听，去吧，端着茶盘又来了，往这一送茶，谭太公看见潘金莲这脸就沉下来。谭太公以为这是潘金莲给他安排的一个恶作剧，可这个小丫头片子啊，你胆子不小啊，你呀、啊、你竟敢跟我的夫人通风报信儿，你们俩换床位让我受此大窘，我跟你没完。谭太公见了潘金莲问他，金莲，那天晚上你想的好主意呀、啊？哎，员外，这不是我想的主意，这是杜夫人的主意。他怎么知道的？
7: 啊，那他逼问我，我不能不说呀。
6: 逼问你，我看是你主动告诉他的。潘金莲，你有点不知深浅，员外我看上你，这是抬举你。你有点不识抬举，嗯，员外哪配不上你？除了我岁数大点儿，你说我哪配不上你？啊，别看我有这一把胡子，我要把这把胡子剪了去之后，我也跟小伙差不多。你别看我脸上有皱纹，20年前我也不是这个模样。你这不都废话吗？他跟潘金莲说这个，潘金莲站着不言语。金莲，这样吧，你告诉你夫人，让我跟他打离架，这是你的罪过，你是认打认罚吧？
7: 啊，认打认罚，怎么的？
6: 你要认打，我就要找茬打你几十鞭子。
7: 认罚呢？
6: 认罚，今天晚上你上我这房间里来，我把门给你留着。
7: 啊，这那我认打。
6: 你想的倒好，你认打，我今天不打，我就让你认罚。今天晚上二更天以后，你上我房间里来，我给你留着门，你要是不来，明天我就狠狠地打你，去吧。
7: 下通缉令了。
6: 潘金莲一听，这心里边又压上一块石头，怎么办？
7: 告不告诉杜夫人？这要一告诉杜夫人，杜夫人今儿晚上再上他这房间里来，杜夫人能拿着刀来。你说这要闹大了事儿，我怎么办呢？
6: 潘金莲毕竟是一个弱女子，一想我也不来，我也不告诉夫人，所以潘金莲这晚上没往老员外这儿来。这老员外可是在这床上一宿神经衰弱，他挡着潘金莲呢，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三更等四更，四更等五更。

一直等到鸡叫大天明，就知道潘金莲是不能来了。这么一来，潘金莲可就把这个谭太公给得罪了。这谭太公对潘金莲是心怀恶意。谭太公心想，啊，你看不上我这老头，好啊，你不是看不上我吗？我呀，我把你嫁出去，我给你嫁一个最丑陋的人，我让你受一辈子罪。所以谭太公就跟自个儿的夫人说了，说这个潘金莲岁数已经到这样了，是不是应该给他找个主了。杜夫人呢也恨不能的快把潘金莲给推出去，他觉得潘金莲长得这么漂亮，在他这个府里边转转悠悠的，在谭太公的眼皮底下出来进去的，早早晚晚是谭太公嘴里边的肉，跑不出去。如果谭太公要把潘金莲给占有了，两个人再热乎了，他再把潘金莲纳为小妾，那么杜夫人就要受排斥。杜夫人宏观地看问题，觉得潘金莲必须得走，所以他同意了，把媒婆找来了，告诉媒婆说，我们家这个使女潘金莲呢已经二十多岁了，得找个主，你去给搭个男个，看看有合适的把她嫁出去。这媒婆一听，给谭太公家里边保媒，这是肥差事啊。媒婆认认真真的到外头去了，没有三两天，领来个小伙，领到这谭太公的客厅里边，先请谭太公看一看。谭太公捋着胡子一看，这小伙长得不错，眉清目秀，个头适中，不行。那怎么这么漂亮的小伙还不行？他那个头发怎么有几根白的？哎，那是少白头啊，少白头有福啊。那不行不行，再换一个。过两天又领来一个，这小伙也不错。不行，他有点螺旋腿儿。媒婆一看，那螺旋腿不算太螺旋，那略微有点弯，那也不行。一连换了四五个都不行，这媒婆贼精溜怪，就知道这里边有原因，怎么回事儿？怎么换了这么些个小伙都不行呢？是啊，潘金莲长得够漂亮的，那么这几个小伙都不行的话，恐怕整个清河县城里边再找不着年轻的小伙了。这媒婆呢，私下的就问这些丫鬟，说太公怎么回事儿？给潘金莲找这个男人这么挑拣。这小丫鬟们有一个就乐了，说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这里边有个原因，把这个内幕就透露给媒婆了。您别找那漂亮的，您找那丑的。这媒婆一听，哦，感觉是这么回事儿。媒婆偏偏从谭太公家里边出来之后，走到大街上就正碰见武大郎。武大郎怎么到这儿来了呢？不是武松打死人命逃走上沧州了吗？武大郎在武家庄待不住了，人家那边大恶霸老找寻他，他由打武家庄就搬到清河县城里边来了。到清河县城里边，他在街上这一卖炊饼，没用几天，大家伙就都注意这个人了。三寸钉骨是皮，因为他这个相貌特丑，与众不同，太出众，是丑的出众。这媒婆一看见武大郎，心想，哎呦我天哪，这位要是给说说许能差不多。这媒婆假装买炊饼，就跟武大郎搭上了，就问他多大了，家里有妻室没有啊。武大郎这一说，媒婆就跟武大郎说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媳妇，你干不干？武大郎一听，哎呦，我哪能娶得起媳妇儿？话又说回来了，哪个女人能嫁我呀？就我这个长相，我这个貌相，我自个儿最知道我自个儿是怎么回事。媒婆说，不，有人就得意你这模样，你跟着我走一趟。武大郎说，跟你上哪儿啊？你就上这老员外家里边门口啊，你在那卖炊饼就行。武大郎说，好吧。这天武大郎挑着挑子就来到了这谭太公的门口。媒婆到里边见谭太公，说，谭太公啊，您看看门口有个卖炊饼的，这个要给潘金莲，您同意不同意？谭太公到门口一站，一眼就相中了，就是他了，要把潘金莲嫁给武大郎。而且谭太公说明白，一个子儿不要，他还要给点陪送。谭太公这叫阴损毒坏。那个年头，女人出嫁跟男方都不见面，洞房里边揭盖头才见面呢。这边呢跟潘金莲就说了，
说呀，该你找了个主，这人不错，你呀出阁吧。潘金莲就知道自己在这府里边待不长了，潘金莲也就点头同意了。但是潘金莲做梦也没有想到给她嫁给了这么一个男人。这边吹吹打打，给潘金莲蒙上盖头，上了轿，就送到了武大郎的家里。那阵武大郎就在清河县南关里，有那么三间草房，一个小院。武大郎这一娶媳妇，把左右的邻居请来那么几位，他也没有什么至近的亲戚，也没有什么过命的朋友，邻里邻居的觉得武大这个人呢还是很厚道，大伙跟着忙活忙活，把潘金莲就娶过来了。潘金莲下轿之后，邻居们才知道这是谁呀，说是那位谭太公府里边的潘金莲那个使女。哎呦，大伙心想，这武大可是艳福啊，入了洞房了。亲戚朋友们都走了之后，武大把门一关，来到跟前，把潘金莲的盖头一掀。武大郎一看潘金莲，潘金莲一看武大郎，武大郎瞅着潘金莲就愣了，潘金莲瞅着武大郎就傻了。为什么？武大郎心想，哎呦我的妈呀，我这媳妇怎么这么漂亮啊。潘金莲看着武大郎，哎呀，这是个什么人呢？这不是个妖怪吗？怎么把我就嫁给他了，让我跟他过一辈子吗？潘金莲暗想，谭太公，你这招可太损了，你比打我一顿骂我一顿，比我蹲两年监狱都难受啊，你这是让我这一辈子受罪，让我就跟这样一个人过一辈子吗？嗯，潘金莲他恨谭太公，但是恨也没有用了，生米已成熟饭，木已成舟。潘金莲坐在这儿就哭了，抽抽搭搭是一个劲儿的哭啊。武大郎一看，武大郎也没了主意了，我说金莲，你别哭啊，你别哭，你听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呐，从小就失去父母，我也是个苦命人，这眼泪呀我也没少掉，凑的一块儿也能有几挑子，所以呢我也看不得别人掉泪，别人一掉泪我心像刀绞似的。今年我知道你呀跟我不般配，这事儿可你别怪我，提亲那媒婆呢，她没跟我说你是什么长相，我呢也没见着过你，原先我要知道你长得这么漂亮啊，我说什么也不能答应这门亲事，这不都入了洞房了我才看着你的本模样。哎，是啊，你长得像朵花似的，我呢像土了咖似的，咱们两个怎么能成两口子呢？讲人心比自信，要是倒过个个来，那我也不乐意。现在已经是入了洞房了，你说这个事儿还怎么办呢？金莲，你说说，你还有什么主意呢？潘金莲不说话，就是哭。他这么一哭啊，武大郎就更着急。哎，金莲，要不这样吧，反正咱们两个这个夫妻呢是强捏在一块儿的，老百姓讲话强摘瓜果不能甜呐，你不乐意咱们就别在一起了，今天晚上咱们这是入洞房了，明儿一早晨天亮之后呢，你要是有去的地方你就去吧，啊，我不拦你，这行不行啊？潘金莲一听，明儿早上天亮走，天亮我走了之后对外边跟人怎么说呀？我已经是武大郎的人了，跟人睡了一宿觉了都啊。潘金莲还哭，武大郎急得在地下直转，哎，这怎么办呢？这哎，是啊，金莲，刚才我也没想明白，明天要是天亮一走，大概对你的名誉上好说不好听啊。
这样吧，

0: 开了房门一出来，外边是一片漆黑呀，天阴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正下雨点儿。武大郎这一跟出来，潘金莲站住身子，转回身一瞧，哎，你怎么跟着我啊？我送送你呀，我问你，你想上哪儿去呀？要是道近了还行，要道远喽，这黑灯瞎火的，你一个孤身女子要碰上坏人呢，我把你送到那地方好不？哎呀，潘金莲看了看天，看了看地，自己心中暗想，我上哪儿去呀？我倒是有点远亲，都离这儿100里地以外，今天晚上我能走到那儿吗？这他看看武大郎要送他，这个人也是一片善良之心呐。潘金莲又哭了，哎，你看我都答应你走了，你怎么还哭啊？哎，这是我命里注定的，我就得跟你了。怎么，你不走了？我不走了，我没有地方去。潘金莲一转身又回来了。潘金莲转身回来了，武大郎心里高兴，一看潘金莲自个儿愿意回来的，他觉得好像他们这个夫妻婚姻这是前生当定。于是就这样，潘金莲跟武大郎就成了亲了。洞房花烛夜虽然闹了这么一点小风波，但是很快就平息了。潘金莲的心里边想的是，我呀认了命了，这就是前生造就，我这一辈子就该嫁给这样一个人。他虽然心里边这么想，但是时而的又矛盾，他又想，我怎么就非得嫁给这么一个人呢？啊，就凭我这个模样，我就不能找着一个很理想的人吗？潘金莲的想法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武大郎娶了潘金莲，这在青稞县城里边来说可是一大奇闻呐。没用3天2天，这个消息可就传出去了。大伙儿都说，你们知道吗，就卖炊饼那个武大，长得没有3块豆腐干子高，呵，娶了个媳妇那才漂亮呢。谁家媳妇？嘿，谁家的？谭家的。谭家那侍女潘金莲知道吗？就最漂亮那个，嫁给他了。怎么的了？怎么嫁给他了呢？那谁知道啊，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这个事儿传来传去啊，就传到有那么几位游手好闲的浮浪子弟耳朵里去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

0: 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县令赏识武松，准备让他做步兵都头，武松会答应吗？接下来武松又会经历什么？请听《水浒传》第85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85集。
4: 这几位都是干什么呢？当初他们受媒婆之约，都上那谭家去相过亲。你想上谭家相亲的那几位，能是正经人家的人吗？那都是在街面上横晃，一天到晚吃饱了没事提笼架鸟，赌博耍钱，茶馆酒肆经常泡的人物。这几个年轻的后生呢，开始不知道潘金莲嫁给武大了，后来听说潘金莲嫁给武大了，这天他们在酒馆里边哥几个凑在一块喝着酒，有一个就提起这话头来了。哎，王上，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那潘金莲嫁给谁了吗？
5: 不知道。嫁给谁了？
4: 嫁给那个炊饼五了，就那个三寸钉。
5: 别胡说八道了，他们嫁给他们哪那是，
4: 我要撒谎不是人，不信你就上那个卖炊饼他们家看去，潘金莲就在他们家里头。
5: 这怎么回事？
4: 那谁知道。哎，我说咱们这哥几个可都上他们家里相过亲，人都没看上啊。啊，人家没看上咱们，看上那武大郎了，说明咱们这哥几个长得赶上那武大郎，那可不呗。
5: 哎呀，挺好的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了。哎呀，这武大郎能有这样的艳福啊？他能娶这么个媳妇儿，不能把他烧得发药子啊？哎，这没办法呀。
4: 哎，待会儿喝完了酒，咱们上他们家看看，看看这潘金莲是不是在那儿。
5: 对，看看。
4: 有这么两三位，这酒喝的脸也红了，晕得乎的，正在这种半醉状态，他们起来了。走走走，上那武大他们家看看是不是那潘金莲在那儿呢。这几个小子就来了，来到武大郎这家门口外头，他这是个独门独院，隔着这矮院墙，一伸脑袋往这三间草房那看，门关着，没人啊。
5: 不能没人，
4: 武大郎出去卖炊饼去了，他媳妇肯定得给他看门招招。
5: 哎，晚上里面有人没？有没有武大哥在家没？
6: 武大哥，找你来喽。
4: 潘金莲真在家呢。武大郎每天出去卖炊饼之前都嘱咐潘金莲好好的看守门户。哎，潘金莲听见外边有人这一招呼，把房门开开，迈步就出来，走到院子里。潘金莲一出来，这几个小子一看，哎呀，哇啥，真漂亮啊！你瞧那两步走啊，这两步走都瞅着那么美啊！
5: 哎呦，我说这位您是谁啊？您是武大哥的什么人啊？
7: 啊，我是他的妻子。
5: 妻子？武大哥没有妻子啊，
7: 我刚。

0: 我们没有几天。
1: 啊，哎呦，那这么说你是武大嫂了？哎，武大嫂，您，哎，您长得真漂亮啊！
0: 您看，在西方国家，这男人要说女人长得漂亮，好像是一种恭敬话、恭维话。咱们国家，尤其在这封建社会里边，你要说这女人长得真漂亮，这就有种挑逗、轻慢的意思。潘金莲听到这句话，潘金莲站在院里不动了，心想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潘金莲正在思索的当中，那几个又说话了：
2: 哎，儿武大嫂，你怎么嫁给他了？这武大郎那么点个儿，跟你站在一块儿，他瞅着他也不合适啊。啊，大嫂啊，把门开开，让我们哥几个到屋里坐会儿，喝点茶，你看怎么样？
0: 潘金莲一听这话，觉得自己人格受到了侮辱。潘金莲把脸沉下来：你们这几个是干什么的？啊，干什么？你跑到这儿说这些话？你们快给我走！
2: 走？我们不走，你能怎么的？我们在墙外边站着，瞅瞅美人，那还不让看吗？啊，你长那么漂亮，不就是让人看的吗？你要不让看的话，就别长那么漂亮啊！
0: 这几个醉鬼在这一闹腾，偏赶上武大郎挑着挑子回来了。武大郎挑着炊饼挑子这一回来，老远一看，自己家门口外边站着几个人，自己的媳妇站在院子里边跟他们正搭话。武大郎心想，这是干什么呢？武大郎走到近前，把这挑子一放下，一听这几个小子正说这样的话，武大郎在后边就过来了：
3: 哎，你们这几个干什么？
0: 这几个小子一回头，哟，
2: 哎呦，武大哥回来了。我说，武大哥，您回来了。没别的，我们哥几个今儿喝点酒，喝完之后想着能看看您，听说您最近娶了个美人，看看到底美不美。
3: 是啊，我们一看您这美人还真美，这不是大嫂在院里边在这站着跟我们聊聊，这您别吃醋啊。
0: 武大郎一听到这儿来气了，就是多脾气好的人，一沾到这个事儿上他也上火。武大郎说：你们在这干什么啊？你们说这些下流话，你们这是调戏我的妻子，你们快点给我滚开。
2: 什么滚开？我们就不走，我们就在这站着。
0: 你怎么的？武大郎说：你站着，我就让你躲开我这门口，这门口是我的地方。争吵起来了。这一争吵起来，武大郎旁边的左邻右舍这人都出来了。武大郎这个人由于善良老实，这邻居们对他还都挺好。邻居们有几位出来一看：哎，你们这去干什么？你们跑这吵吵把的干什么？邻居们这一出来，人多势众，这几个醉鬼看势不好，一转身都走了。走了之后，武大郎回来进了屋就告诉潘金莲：金莲呐，以后啊，不管谁要是到这来招呼我，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别出来，听见没有？哎，咱们呢惹不起躲得起，别招惹这是非。潘金莲一听，好吧，我记下了。接着武大郎又上街卖炊饼，这几个醉鬼呢觉得武大郎好欺负，一个是武大郎没有势力，再有一个武大郎长得又矮小，也不能打又不能斗，武大郎家里边还有这么个漂亮媳妇儿，这几个醉鬼就插圈网套，想着找寻武大郎。武大郎第二天上街一卖炊饼，这几个小子在道上把武大郎就给截住了。哎，我说武大哥，我要买炊饼。人家要买炊饼，你是卖炊饼的，这得正经八百的跟人家搭个呢。武大郎也知道这几个小子拦住他居心不善，但是做买卖的就得当买卖做，把条子放下了。哎，好，你要买多少炊饼？买多少炊饼啊？我们家今儿请客，给我来四十吧。来四十啊？你这个前后笼屉里边够不够四十？
2: 啊，够够够够。
0: 武大郎打开笼屉，给捡了四十个炊饼，包好了递过去了。
2: 好，
0: 听说你这炊饼做得好啊，走吧，回家。
2: 哎，你还没给钱呢。
0: 啊，要钱呢？
2: 钱不能少你的，咱们先欠着啊。三天以后你往这儿
0: 来拿。

0: 不行啊，我这是小本买卖，我概不赊欠呐。你得给现钱，给现钱，现钱我没有，三天以后来取。走，这几个小子撒腿就跑，武大郎撵撵不上，武大郎弄一肚子气，挑着这炊饼担子回来了，跟潘金莲一说这个事儿，潘金莲也觉得窝火。武大郎说：“不管怎么说吧，三天之后我再找他要账去。”过了三天，到日子了，武大郎又上这个地方去了。挑着挑子一到那儿，一看那几个小子真在那儿，武大郎就跟他们说了：“你这炊饼钱什么时候还呢？”“什么？炊饼钱？谁给你炊饼钱？”“哎，你们这人怎么吃蜜心食啊？你们三天前不是拿了我40个炊饼，你说让我今天来拿钱吗？”“放屁！就凭我们要你的炊饼啊！啊，我们都嫌你那炊饼脏，你瞧你那个长那窝囊样，你做那个炊饼我们吃的都恶心，我们要你的炊饼，谁给你钱？”武大郎一看你买了炊饼还不给钱，他可震惊了。武大郎说：“你们不是东西，你们不是人，好，你敢骂我，打！”这几个小子过来是拳脚相加，武大郎能打得过他们吗？别说他们两三个人打呀，就单打独斗，武大郎也不是他们的个儿啊，让他们是痛打了一顿，这几个小子扬长而去。要不说呢，这个人呢就有这种劣根性，总是欺软怕硬。哎，武大郎无权无势，没有反抗能力，所以这几个小子觉得欺负了他，好像也抬高了自己，这就叫强者欺强，是弱者欺弱呀。这种劣根性直到了若干年以后，鲁迅先生给他总结概括了，感情这是阿 Q 精神里边的一种。武大郎回了家了，到家里边一头栽到床上，就算病了一场啊。潘金莲一问怎么回事，武大郎把这个经过一说，潘金莲感到武大郎太窝囊了。武大郎躺到床上不想别人，就想他兄弟武松。哎，我兄弟没在我身边啊，看起来呀，我兄弟好打架，这是对的，有些个人就得打呀，你不打他，他打你呀。哎，老天爷怎么就让我长得这么矮小呢？我一点力量都没有，等着我兄弟回来的，我告诉我兄弟，我让我兄弟给我出这口气。潘金莲说：“你还有个兄弟吗？”“对，我有个兄弟叫武松。”“你别看我长这样，我兄弟可不像我，我兄弟长大高个，一身武艺，就这几个小子不够我兄弟一只胳膊划了的。”潘金莲心里想：“武大郎啊，大概你这也是跟着我在这吹，你长这模样，你兄弟还能长什么样啊？离不了大模子。”武大郎窝囊了一场病之后，潘金莲跟武大郎一合计，这清河县地方不能待了，得搬家，咱们挪个地方吧。武大郎就说了：“往哪儿挪呀？我们又认识人呢。”潘金莲就想起来了，说：“阳谷县里边我有一个远房的表叔，咱们到那儿投奔他，你看怎么样？”武大郎一看好，所以就这样两口子由打清河县就搬到阳谷县来了。潘金莲找到他这个远房的表叔，靠这点关系呢，就在这子时街22号租了这么一个双层楼的房间，在这儿两口子住下了。刚住下没有一个月，潘金莲那个表叔还就过了世了，但是他们两口子也算是在这儿落了户了。就这样到的阳谷县，武大郎到了阳谷县没用多久，大家伙也对他熟悉了，因为他这形象有点太个别。所以武松今天来一见潘金莲，武松觉得潘金莲跟武大郎并不般配，觉得这个婚姻有点奇特，实际上就因为有这么一段历史经过。潘金莲看到了武松，潘金莲心中也想：“哎呦，无怪乎武大郎说他这兄弟如何如何呢，今天一看他这个兄弟跟他这哥哥可真是天壤之别呀。”他一看这武松大个，长得一派英武气魄，又听说武松是打虎的英雄，能把老虎打死，这是真正响当当的男子汉大丈夫啊。 潘金莲一见到武松是满面堆笑。哦，这是叔叔来了，快点屋子里请吧。武大郎马上把武松让到屋子里边，潘金莲紧接着头前带路，领着他们哥两个上了楼了。他们哥两个落座之后，这潘金莲马上投了一个手巾板拧上来给武松让他擦脸，接着又给武松沏茶，把这茶水端到武松的跟前。您别忘了，潘金莲是侍女出身，在侍奉人这方面那是受过多年的教育的，今天他一看见武松，又打心里边又特别喜欢他，所以对武松接待的就特别的殷勤而周到。武松呢对这个嫂子那是特别尊敬，一递茶武松站起了双手接，递手巾码的时候武松站起了双手接。武松的心里边对武大郎不仅是他的大哥，那简直就是自己的父亲一样啊。武大郎和武松既是兄弟之情，又有一种父子之情啊，所以武松对嫂子就更得尊敬。武松越是这样尊敬，潘金莲在心里边就想，你别看武大郎这个兄弟这么大个子，看他长得很威武，可是还很懂礼貌，这样的话潘金莲又在心里边对武松就更有好感。潘金莲转身就跟武大郎说了，大郎你快点准备点吃的，兄弟来了你就让他干坐着。对对对对，你看看我就光高兴了，我忘了，那好，我现在马上下去上街上我买点菜来，咱们在这儿喝点酒啊，咱们弟兄在这儿团聚团聚。武松说我去吧。不不不，那你坐着你坐着，我去我去。武大郎下去了，到街上不大会儿的功夫买了点菜打酒回来了。武大郎在楼下喊，我说妻子你下来，你给咱兄弟做菜呀。潘金莲在楼上就说了，你呀可真是什么都不懂，让咱们兄弟自个儿一个人在这坐着，让我下去去做菜。干脆吧，你上隔壁让王妈妈帮你做吧。啊那也好。武大郎出去把他借饼的邻居这王妈妈找过来帮着做的菜，时间不大的功夫菜端上来了，酒摆上了。潘金莲满满的倒上酒递到了武松的跟前，兄弟你远路而来够劳累的了，先喝一杯吧。我早就听说了咱们今天这街上有一个打虎英雄跨马游街，我也想去看看，可这家里边离不开人呐。我没想到这打虎英雄就是我兄弟你呀，这一来你可真跟你哥哥拔了创争了光了。哪里哪里，武大郎高兴也倒上一杯酒。兄弟咱们哥俩有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今儿个咱把这酒喝了。武松说好，哥哥来干干。一碗酒喝完了之后，刚把这酒碗放下，就听楼下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哎，我说武大郎在这住吗？哎，谁敲门呢？哎，我去看看。武大郎迈步下楼，开开门一看，哪位？我是县衙门里的，请问您是那位武大郎啊？我是武二爷在这儿吗？啊，正在楼上喝酒呢。哎呦，他怎么在这儿喝上酒了？我跟您说呀，县太爷有急事要找他，你马上告诉他快点下楼跟我们走到县衙门去一趟啊。啊，哎，好吧。武大郎转身上了楼了，兄弟县里边来人了，让你马上到县衙门里边去，说有急事，你看咱们哥俩想喝点酒都喝不安生。武松是有什么急事？好吧，那么我先去一趟，回来咱们再接着喝。哎，好，你快去快回，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啊。好了，武松下了楼，跟着这个差人就来到了县衙门。到了县衙门后书房，见了县太爷。这位使的人一看见武松，满面堆笑。武松啊，听说你跨马游街，见到你大哥了。正是，我大哥把我找到他家里边去喝酒，听说老爷您传唤我，不知有什么吩咐。武松，我打算问问你，今后你要干什么呢？
1: 今后这我还没想。
0: 好，我这衙门里头缺

0: 一个都头，我打算让你给我当步兵都头，不知你意下如何呢？阳谷县令说完这句话之后，面带着微笑，手捋着胡须，瞅着武松不言语了。为什么这样啊？这阳谷县令啊，他看武松如何反应。这位县太爷认为，武松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马上会面露喜色，立即就得站起来给县太爷跪倒磕个头，感谢县太爷提拔之恩，马上就答应当这都头了。因为这都头是县衙门里边带领着差人捉拿盗贼的这么一个头目，当上这都头那就是吃皇粮拿官饷的官员了，能不感谢老爷吗？用现在的话说，你就是国家在籍干部了。可是出乎这老爷意料之外的是，武松听完他说这话沉默了半晌没言语，老爷脸上的笑模样也没了。最后武松说了，老爷您提拔小人，小人感恩戴德，不过这件事情小人我说了不算。哦，那得谁说了算呢？我得回去问问我大哥，我大哥待我如同亲生父母一样，像这样的大事必须他点头才行啊。
1: 哦，
0: 老爷一听感情武松这个人对他的大哥竟然如此尊敬，好吧，那你就回去问问他，他同意不同意回来你给我送个信儿。好，谢大人。武松转身回来了。武松回到武大郎家里边，到楼上一瞧啊，武大郎跟潘金莲这两口子守着那个酒席桌子一动没动，等着武松呢。武大郎在那椅子上蹲着。干嘛在那椅子上蹲着？武大郎不是个矮吗？多顿吃饭的时候不能坐在那椅子上，坐在那椅子上显得太矮了，得蹲在那椅子上。一看武松回来了，武大郎就问了，二弟，这县太爷找你去干什么呀？
2: 大哥，我寻什么事儿？武松坐下了，感情啊，县太爷说我在景阳岗打虎，为阳谷县民除了一害，他想提拔提拔我，要让我在县衙门里边当一个步兵都头，问我愿意不愿意。武大郎一听在那椅子上站起来了，
1: 那你怎么说的呢？愿意没愿意呢？
2: 我说这个事儿我再考虑考虑。
1: 嗨，这个事儿你还考虑什么呀？
0: 这武大郎一着急蹬又打椅子上蹦下去了，这一蹦下去找不着这人了，比这桌子刚高不点儿。
1: 大哥，那我得问问您呐，您同意不同意呀？你问我干嘛呀？
2: 嗨，兄弟，你呀还是年轻啊，还是年轻啊，我告诉你呀，干什么都不如当官啊。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

0: 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0: 嗯，
1: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

0: 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侯耀文、于世友演绎的相声《现世报》。爱吹牛的人心里总揣着小算盘，图个面子光鲜，盼着旁人能高看一眼，哪怕话里掺着水分也毫不在乎，仿佛说得多了事儿就真了。今天这位大哥就是这样，蹭饭的时候酒劲儿一上来，把自家的3个宠物全吹成能换来亿万家产的宝贝。可这大话刚落地，朋友就准备上门见识见识，吹牛大王马上慌了神，还准备以谎圆谎，结果越说越离谱。只是这次他说的话还有人信吗？
7: 那个，我问您事儿啊。
8: 什么事儿啊？
7: 有一种人最近你发现了没有？
8: 什么人呢？
7: 就是专业说瞎话的。
8: 说瞎话的我倒见过
7: 啊，
8: 这专业的没听说过。什么模样？
7: 没见过。
8: 没见过。
7: 这种人有特征啊，到大街上一看就知道这是专业说瞎话的。
8: 什么样啊？
7: 浑身上下都是假名牌，兜里就搁10块钱，腰里别着 BB 机，站在马路边上等面的，手里拿着大哥大，从来没见他说过话，张嘴就是几千万，可天天跟着吃蹭饭，一天到晚吹牛皮，你要不信他还急，瞪着俩眼说瞎话，说完自个儿都害怕。
8: 您说的这就不对了
7: 啊！
8: 我见他说瞎话的 面不改色心不跳啊，多害怕啊。
7: 你说的那是小瞎话，我说这是大瞎话。
8: 怎么害怕呢？
7: 他当然得害怕了，说完了以后别人跟他一认真，一刨根问底儿，一没辙了就害怕了。
8: 有这样的人吗？
7: 有啊，我们街坊有一小孩今年20多岁，就这样。
8: 您跟我说什么样？
7: 有一天呢，他又跟着人家一块吃蹭饭去了，反正就是白吃，一分钱不花，吃吃连吃带喝的，吃高了兴了，说话没把门的了。
8: 哦，怎么呢？
7: 喝酒喝多了，
8: 酒壮怂人胆吗？

0: 站起来了。那个各位，今天好好喝啊！今儿我高兴，刚从银行带出2亿来啊！好好喝。
1: 行，请您等会儿。
0: 高兴，
1: 您别高兴了。您等会儿。您拿什么带出2亿呀、
0: 我啊。我这叫抵押贷款。
1: 抵押哦、您有大工厂。
0: 大工厂啊、卖了现在改名都叫了首钢了。
1: 首钢
0: 卖了
1: 工厂呀。这么说您有房地产。
0: 房地产都送朋友让他们住下了。
1: 海外您有遗产。
0: 有遗产我就不在这儿折腾了。
1: 不是您什么都没有，您拿什么做抵押呀？
0: 我有3件宝贝。
1: 什么宝贝？
0: 一只鸽子，一只鸡，还有一条狗。
1: 哼，
0: 宝贝，
1: 这3样东西养的人特别多。我也养鸽子。
0: 你养鸽子
1: 啊？
0: 养什么鸽子？
1: 养鸽，养信鸽啊。
0: 信鸽
1: 啊？
0: 会干什么？
1: 信鸽会送信
0: 啊。会送信。
1: 哎，
0: 有大檐帽子吗？
1: 你们家鸽子戴个大檐帽啊？
0: 不是，你这鸽子怎么养的？
1: 我们鸽子每天早上起来，在家里头吃点老玉米，喝点水，啪飞出去，飞回来再喝点水，吃点老玉米。
0: 你听听，这鸽子没出息到家了。我那鸽子不这么养。
1: 你们鸽子怎么养啊？
0: 我那鸽子每天早晨放出去，看看谁家也养鸽子。在人家那儿吃点老玉米豆，喝点水。
1: 哦，
0: 哎，
1: 这什么人养什么东西？你们家鸽子都吃蹭饭
0: 的？哎，吃饱了喝足了，飞起来看看谁家开着窗户。进屋一看，有什么好东西，叼起来就跑。
1: 养一贼鸽子。
0: 那天给我叼回一个5克拉钻戒。
1: 不行，这东西不行。
0: 你说这还不是他最大的特点
1: 哦？除了偷还能抢银行。
0: 呸，你们家鸽子抢银行？
1: 不是，那还会什么呀？
0: 我们家鸽子飞得特别快。
1: 您要说飞得快，这还贴谱。有多快？
0: 那天叼起人东西要跑
1: 啊，
0: 人家一着急把枪拿起来冲他棒没打着。
1: 嘿，你们家鸽子养一飞毛腿啊。
0: 枪子没追上他。
1: 真快。
0: 是宝贝不是？
1: 是宝贝。
0: 值钱不值钱？
1: 值钱。
0: 你跟银行说说，给我贷出1亿来，我给你50块钱回扣。
1: 我一分钱都不要
0: 啊！
1: 不像话。您跟我说您这第2件宝贝什么？
0: 一只大公鸡。
1: 这有什么特点？
0: 会唱歌。
1: 嘿，这新鲜。
0: 哎，
1: 大公鸡会唱歌。
0: 哎，
1: 每
0: 天一擦黑就出去了。什么卡拉 OK 夜总会啊，一唱就是12点多钟。
1: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呀？
0: 人家爱听不让走，每天回来脖子上都挎着6-700块钱。
1: 哪儿来的钱呢？
0: 人家给的小费。
1: 嘿，合着你们老侯家一家大小就靠这鸡养活着。
0: 我不花他钱。
1: 那干嘛？
0: 我这钱都给他留着买化妆品。
1: 买化妆品？
0: 我这胳膊，我这鸡是宝贝不是？
1: 算个宝贝吧。
0: 你跟银行说说，拿我这鸡做抵押，给我贷出1亿来，我给你60块钱回扣。
1: 多10块钱我也不干，不像话。那第3个那狗。
0: 狗太棒了。我那狗会数学。
1: 怎么会数学？
0: 你上我们家去，
1: 嗯，
0: 你给他地下扔个一分的钢镚儿，问问他这是几？我那狗，
1: 一个，一声，
0: 哎，
1: 哦，我要扔俩，汪汪，俩，五个，汪汪，汪汪汪，五个，我要扔十个，十个，汪，十个一分的，十个，汪，完了吗？傻狗。
0: 你还傻狗呢，都告诉你了你听不懂我们话。
1: 怎么告诉我的？
0: 这不告诉你了吗？
1: 什么意思呀？
2: 一毛
1: 一毛啊，
0: 好不好？
1: 你们家狗连一毛都会说呀？
0: 这不算什么，最棒的是他看你这里边要是有一个是假的，他叼出去来就给你扔出去。
1: 这可能吗？
0: 不信是不是？
1: 不信。
0: 我告诉你们啊，我家这三种宝贝真有。你们这样，明天我在家等着你们，你们要不去看去，我跟你们没完。
1: 哦，他家里真有这宝贝吗？
0: 哪有这宝贝，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这怎么办呢？
0: 回去跟媳妇儿一商量，跟爱人一说，这爱人当时就急了。
1: 嗯，
0: 哎呦，我说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又跟外边吹大牛去啊？啊，那明天你要上家看来，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这样好不好？明天早上起来，你起早早你就给我走，十二点钟以前你别回来啊。有什么事儿我盯着。
1: 你这两口子，
0: 我告诉你，这最后一回了。你要以后在外边胡说八道去，我给你打离婚。
1: 离婚？不至于吧？
0: 怎么不至于？他上回他就外边跟人吹大牛去，跟人说瞎话，说谁也别欺负他，谁要欺负他让我跟人家摔跤去。结果没过两天来了一蒙古人，非要跟我切磋切磋。那蒙古人太狠了，把我摔得跟烂桃似的，半个月都没上得了床，我跟你说。
1: 您别说，这第二天怎么办呢？
0: 第二天人几个朋友下了班吃完饭真来了，到家门口梆梆一敲门，他爱人就出去了。哟，谁呀？
1: 哦，我们来找大哥。
0: 找大哥呀？
1: 啊，
0: 哎呦，你还说呢，这缺德鬼。哎，今天中午啊刚端起饭碗来要吃饭，就来了一个电传，说有一美国朋友啊送他$100,000，这不急着慌的就走了吗？上美国了。
1: 哎呦，哥，这上美国得什么时候回来呀？
0: 他说夜里反正一点多钟就回来。
1: 中午走的，一点多回来啊？
0: 啊，
1: 半天美国打来回啊？
0: 哎呦，这不是着急吗？骑着鸽子就跑了。
1: 这，明白了，这鸽子是看不见了，
0: 没了，看不见了。
1: 您那鸡在家了吗？
0: 还说那鸡呢，这缺德鸡，今儿晚上五点多钟端起饭碗了，刚要吃饭，来一大卡迪拉克给接走了。说是玩去，好像说天亮以前送回来，误不了打鸣。
1: 这鸡也看不见了。
0: 看不见了，没了。
1: 您家那狗可得在家了吧？
0: 狗倒是在家呢，你们看那狗干嘛呀？
1: 听说你们家狗懂数学
0: 啊，
1: 还认识钱，知道真钱假钱。你把它牵出来，我让它数数钢镚。
0: 哎，那狗倒是在家呢。
1: 在哪？
0: 你们来的时候没碰上吗？
1: 在哪儿啊？
0: 就在那国际饭店门口跟外国人那倒外汇呢。
1: 走。
3: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侯宝林、郭启儒为您献上相声联播、戏迷和橡皮膏。郭启儒可不一般，既是靠谱的捧哏，肚子里还藏着大学问。他早年攻读私塾，后来研究文明系，在跟着各路名家街头卖艺时，就把文章会、大保镖这些传统名段演绎得炉火纯青。 和侯宝林搭档后，他凭着博古通今、通晓民俗的扎实功底，那些绕口的戏曲调子、难懂的方言门道，经他一句恰到好处的捧哏，立马就变成了通俗易懂的笑料。他不只是捧哏，更是把传统文化揉进相声里的匠人，经典传承的幕后功臣。
2: 这个爱唱的人呢，有的唱得好，
6: 那是
2: 业余演员，
6: 那是他爱好啊，
2: 爱好艺术，
6: 哎，
2: 真能唱好了。
6: 是啊，
2: 可是分什么时候唱
6: 啊？
2: 业余演员就得在业余时间研究。
6: 当然了，
2: 你在工作时间不能唱，
6: 那不能唱，
2: 一边工作一边唱，
6: 那好吗？
2: 工作准出毛病，
6: 那分散精神呢，
2: 是吧？还有的人太爱唱了，
6: 哦，
2: 见什么唱什么，
6: 怎么？
2: 这种叫什么戏迷？
6: 戏迷呀，哎，他要只要入了迷，那唱的还好呢。
2: 那也不见得
6: 啊，怎么
2: 入了迷就能唱好了
6: 啊？
2: 你看过人家专业演员在马路上唱吗？
6: 那没看见过。
2: 还是吗？
6: 嗯，
2: 人家唱哪出学哪出啊。一出一出的唱啊，
6: 那是
2: 啊，唱戏词啊。
6: 怎么
2: 戏迷不是这样？
6: 戏迷怎么样？
2: 他是生活呀，生活戏剧化。
6: 哎呦，
2: 他平常的生活都是戏。
6: 是啊，
2: 你看咱们要见面说话吧。
6: 嗯，
2: 哦，关先生，
6: 哎，
2: 好久没见啊。
6: 怎么着？
2: 身体好？
6: 还好。
2: 没事到我那儿玩去。
6: 好好好。
2: 啊，
6: 哎，
2: 再见。
6: 再见。
2: 是这样吧？
6: 是啊。
2: 戏迷就不是了。
6: 他怎么样？
2: 他冲你唱啊。
6: 唱
2: 是这样。
7: 啊，顾先生。一向为会别来无恙啊，
2: 嗯，
7: 呵呵，少陪了，
6: 这好吗？
2: 走了，
6: 神经病啊。
2: 就是戏迷，我们街坊住着一家，
6: 嗯，
2: 老夫妻两个都戏迷，
6: 老夫妻俩都是戏迷
2: 啊，整天老唱。
6: 哎呦呵，
2: 有时候我们回去很晚，
6: 嗯，
2: 12点多了，一听他那儿还没散戏呢。
6: 哦，
2: 早晨起来，我们刚起来，他那儿又开台了。
6: 好嘛，要接上了
2: 啊。
6: 嗯，
2: 见什么唱什么，
6: 也是生活戏剧化。
2: 哎，有一天早晨起来，
6: 嗯，
2: 我端着脸盆，
6: 哦，
2: 我说放点水洗脸吧。
6: 是了，
2: 澡堂窗户外头一听啊，
6: 嗯，
2: 唱上了。
6: 唱的是什么戏啊？
2: 什么戏啊？
6: 嗯，
2: 商量吃饭。
6: 啊，商量吃饭也唱。
2: 哎，老夫妻那称呼都特别。
6: 怎么称呼？
2: 老头管老婆叫妈妈。
6: 妈妈。
2: 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6: 这我这什么辈儿啊？这
2: 戏词啊。
6: 嗯，
2: 老头说了，
7: 啊，妈妈，今日你我二老吃什么饭呐？
2: 嗯，老太太说了，
7: 啊，姥姥，你我二老吃炸酱捞面吧。
6: 这好，吃炸酱捞面，你就吃还唱干什么？
2: 是啊，干嘛那么嚷啊？
6: 对呀、
2: 啊。老头说了，
7: 拿来，拿钱来，我去买面呢。
6: 哎，
7: 这钱嘛，惭愧了啊！
6: 惭愧是什么？
2: 就是没钱了。
6: 哦，没钱呐。
2: 老头一听难过了，
6: 嗯，
7: 不好了，
6: 怎么叫起板来了？
2: 我一想，我先别放水去呢，我听戏吧。
6: 嗯，
2: 什么戏我都听过。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
6: 这玩意儿特别嘛。
2: 哎，真唱起来了。
6: 哦，什么词儿？

0: 些年铺啊，空旷。
1: 这还一摞呢，
0: 哪儿？我把脸盆掉地下了。哎，
2: 您说这喝酒的人，
1: 嗯，
2: 为什么能喝醉了呢？
1: 哎，这喝酒一过量，他就醉了。
2: 哦，
1: 他没有那么大的酒量，他要多喝了，那可不就是醉了吗？
2: 喝多了就醉了，
1: 当然喽。
2: 喝醉了，为什么他就糊涂了呢？
1: 那是啊，他就失去知觉了吗？
2: 神志不清了。
1: 哎，
2: 那您说这喝醉了的人为什么都怕老婆呢？
1: 他是这我倒没听说过呢。
2: 不，有这事。
1: 有这事吗？
2: 嗯，我想是有个道理。
1: 啊，这有什么道理？
2: 因为这路人呢，他一喝酒他就醉。
1: 沾酒就醉。
2: 喝醉了呢，他就算醉了。
1: 啊，废话。
2: 嗯，
1: 喝醉了可不就算醉了吗？
2: 喝醉了神志就不清了。
1: 那是啊。
2: 也许摔了东西。
1: 哎。
2: 也许把自己摔坏了。
1: 嗯，那都保不齐啊。
2: 你想他爱人能高兴吗？

0: 挺好的。
1: 哎，
0: 他外边摔了半天跟头了，
1: 你看
0: 一身的泥往床上那么一躺，
1: 哎，这多脏。
0: 他睡了，
1: 嗯，
0: 明儿早上起来人家休息吧，
1: 休息了。
0: 礼拜天呢，
1: 嗯，
0: 爱人休息不了啊。
1: 怎么
0: 得给他洗床单啊？
1: 嗯，得洗呀、
0: 啊。您说能高兴吗？
1: 那是不高兴啊。
0: 我们就有这么个街坊
1: 啊。您就有这么点街坊？
0: 夫妻俩老吵。
1: 因为什么吵呢？
0: 就因为他爱喝酒啊。
1: 啊，一喝就醉。
0: 哎，后来呀、啊，这位大嫂子想出一个办法来。
1: 什么办法？
0: 喝醉了就揍他。
1: 揍啊啊！以武力解决。
0: 哎，一喝醉了就揍他一顿
1: 啊。
0: 那当时不打。
1: 这什么时候的、啊、
0: 头天晚上他喝醉了晕头转向躺那儿了，不管他。
1: 嗯，
0: 第二天早晨
1: 哦
0: 揍他一顿。
1: 第二天早晨，
0: 哎，
1: 那咱醒酒了。
0: 哎，明白了
1: 啊。
0: 问他下次还喝不喝。
1: 对，
0: 起誓发愿不喝了。
1: 嗯，
0: 到下礼拜六啊
1: 怎么样
0: 照样喝。
1: 哦，还是喝。
0: 又喝醉了。
1: 嗯，
0: 第二天礼拜天还得挨揍。
1: 那可不是吗？收拾
0: 这老这样就别喝了。
1: 嗯，
0: 不行，酒鬼非喝不可。
1: 嗯，他这酒啊成癖了，
0: 喝的时候全忘了。
1: 嗯，
0: 喝醉了快到家了，这阵清楚一点了。
1: 怎么着这会儿明白过来了？
0: 一想又得挨揍了。
1: 哦，怕挨打。
0: 你就说他多爱喝。
1: 嗯，
0: 他准知道礼拜六喝醉了，礼拜天不让他出去了。
1: 嗯，
0: 他也有办法。
1: 怎么样，
0: 喝完酒以后，
1: 嗯，
0: 买一瓶搁在兜里头。
1: 怎么着还带回一瓶了？
0: 带回一瓶了。
1: 嗯，
0: 到家以后瞧门关着没有
1: 啊？
0: 没关着。
1: 哦，那就进去吧。
0: 推门进来了。
1: 嗯，
0: 他们在我们楼上住。
1: 哦，
0: 他瞧瞧楼上点着灯呢。
1: 嗯，
0: 他想点着灯是睡了是没睡？
1: 对呀、啊，
0: 要睡了那是明儿早晨挨揍，
1: 要是没睡呢？
0: 要没睡今儿晚上就得挨揍。
1: 好嘛，现打不赊。
0: 要睡一宿我这酒要醒过来呢、
1: 嗯、
0: 他明儿再问我，我就说我没醉，他就不能打我了。
1: 你瞧，这会儿心里还挺明白。
0: 他不敢上楼梯。
1: 嗯，
0: 他往上爬。
1: 怎么爬呀？
0: 没声啊。
1: 哦，怕有声。
0: 人家喝醉了人他上楼梯冰咚本就坏了。
1: 哎，乱撞。
0: 哎，
1: 嗯，
0: 慢慢爬上去。
1: 哎，
0: 离上边还有三层。
1: 嗯，
0: 他那窗户不有半截窗帘吗？
1: 是，
0: 他想站起来瞧瞧屋里头。
1: 哦，
0: 他老婆睡着了没？
1: 看看，
0: 站起来一晕，叽噜咕噜叽噜咕噜啪掉下来了。
1: 他腿里没跟了吗？
0: 把人摔了不要紧呢。
1: 嗯，
0: 他这兜里有瓶酒啊。
1: 酒怎么了？
0: 酒瓶子碎了。
1: 哎呀，
0: 把屁股扎了。
1: 好嘛，
0: 趴在地下一声不敢圆圆，
1: 连圆圆都不敢看下，
0: 恐怕他老婆醒了。
1: 瞧瞧，
0: 趴了半天没声。
1: 嗯，
0: 这才放心。
1: 哦，
0: 把裤兜翻出来，把玻璃碴扔了。
1: 呵，瞧瞧，
0: 一摸这屁股，
1: 嗯，
0: 疼啊。
1: 那又不疼的，
0: 扎破了。
1: 嘿，这酒喝个什么劲儿？
0: 慢慢上楼梯，
1: 嗯，
0: 开开屋门一瞧，
1: 嗯，
0: 他老婆睡了。
1: 哦，
0: 这才放心。
1: 是啊，
0: 哎，
1: 行了，今儿晚上不能挨揍了。
0: 那像这破了怎么办呢？
1: 嗯，
0: 抽屉里有橡皮膏。
1: 哦，
0: 开开抽屉拿点橡皮膏。
1: 嗯，
0: 拿剪子绞好了。这有个大镜子。
1: 啊、
0: 嗯、就把橡皮膏粘上了。
1: 哦，贴上了，
0: 躺床上睡觉了。
1: 哎，
0: 第二天早晨还没醒呢，他老婆就打上了。
1: 怎么
0: 乒乓五四这么一打？你别打，别打，我没醉，我没喝。
1: 嗯，
0: 你昨晚上又醉了吧？我一点也没醉，我根本没喝。
1: 嗯，
0: 你没醉，镜子上那橡皮膏谁贴的？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想啊，他不是照镜子吗？
1: 啊，是啊，
0: 镜子里边当然有一个了。
1: 嗯，
0: 他就给他贴上了。
1: 哎，
2: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黄宏、魏吉安与赵亮为您表演小品《照相》。这位新兵一时兴起，穿上连长的军装拍照耍帅，没想到引来了班长的怒火。班长指责他缺乏规矩，爱慕虚荣，在践踏纪律的底线。新兵满心委屈，觉得班长是因自己英语考第一，对方只考18分而刻意针对。这场因军装而闹出的争执，到底是该用规矩硬压，还是用情理化解？请听小品《照相》。
7: 我好，进来。你别在外边给我丢人现眼。
8: 我怎么丢人现眼了？
7: 你个小新兵穿着连长的衣服照相啊，还有点组织纪律观念没有啊？
8: 连长的衣服干了，我帮他收起来，正好星期六我穿上照张相，我怎么了？
7: 星期六就能穿连长衣服照相啊？那要星期天就穿团长衣服照相了？过年过节还麻烦了呢，别人那个金布都是盖上去的，你可好，随着节气往上升，大年初一一过年，闹不好你成将军了。
8: 你令我激动，你别挖苦人呐。
7: 挖苦你什么？让你长记性。
8: 我知道，反正全班你就看我别扭。
7: 别人不像你那么虚荣。
8: 我虚荣？你才虚荣呢。
7: 我怎么虚荣啊？
8: 上个月连里考英语，我考了第一，你才考了18分。从那以后你就是看我别扭。
7: 你这不笑话吗？一个英语，我政治考试第一，这叫政治合格。我军事考核优秀，这叫军事过硬。我从不穿连长的衣服照相，这叫作风优良。各种条令条例我都遵守，这叫纪律严明。全炊事班我敞门满腹挣的最香，这叫保障有力。你个英语有什么了不起的？来是卡姆，去是狗，是是 yes， 不是 no， 英语就是顺口溜。我问你，穿连长的衣服照相什么意思？
8: 帅气。
7: 炊事兵的衣服就不帅气了吗？
8: 我没说不帅气啊。
7: 那好，你穿上，我给你照几张。把围裙打上，把套袖戴上，把擀面杖拿起来，做一个擀面条的动作。笑着点，笑着点啊。
8: 不会笑。
7: 说茄子，你的嘴不就裂开了吗？说
8: 茄子。
7: 把大勺拿进来，做一个炒菜的动作。说茄子。
8: 茄子。
7: 把水舀子拿进来，做一个围煮的动作。说茄子。说茄子。
8: 说黄瓜我也笑不出来。
7: 刚才穿连长的衣服，你怎么笑得那么美呀？把摊子顶起来。
8: 我砸集团的呀。
7: 炊事兵顶摊子，这叫基本功。沿朝鲜辣白菜，不会顶摊子不算正宗。顶起来。
8: 我不会顶。
7: 一个摊子有什么不会顶的？我教你。这不就顶起来了吗？这很简单吗？
9: 这拍节目呢。
10: 连长啊，这是你的军装。
9: 这是你帮我洗的？
7: 他帮你洗的。
9: 啊，谢谢小刚。哎，
7: 洗完了之后他自己又穿上了。 他穿上你这个军装，拿这个照相机在全列乱转。
8: 谁乱转了？我不就去了趟猪圈吗？
7: 去了趟猪圈还不够吗？整的猪到现在都不吃食了。
8: 这猪不吃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7: 关系大的，平时连里杀猪都是连长亲自到猪圈去选，连长到猪圈一转，表明着咱连伙食改善。你穿着连长的衣服往那一站，猪心惶惶，哪有心思吃饭啊？连长，他今天穿着你的军装，还掐了个腰，在后面一看，我以为是你了，我咔嚓给他敬了个礼。他一回手来个同志们辛苦了，当时我都懵了。你想那猪能不毛吗？你想。连长，我把刚才的情，连长，你坐
10: 啊，好好好，
7: 我把刚才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
10: 啊，不用汇报了，刚才我在外面都看见了，
7: 看见更好。这件事情不处理，我这个班长没法干了。
10: 你不干呢，我干。
7: 你干
10: 啊？今天呢，我当一回炊事班长，你当一回连长，看看你这个连长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7: 哎呦，连长可别让他当啊。
10: 怎么了？
7: 他当个班长都那么大脾气，要当了连长那还得处理我退伍啊。
10: 那就看连长是什么态度了。来来，把围裙解下来，解下来。把军装穿上。哎，上任了。
7: 连长，这是组织的意思啊。
8: 他还当真了呢。
10: 今天不是周末吗？
7: 对，
10: 我们搞个小活动，题目就叫假如你是连长。
7: 连长，我离组织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8: 你上好几级呢。
7: 闭嘴，怎么连手脚往下面一站，下面就嘀嘀咕咕的啊？
10: 有点意思了。
7: 有点意思了。
10: 哎，哎，这什么玩意儿啊？
7: 哦，这是我们班长的英语考试卷子。
10: 哦，先放这吧。
7: 哎，怎么一穿连长的衣服就爱掐腰呢？连长
8: 啊，
7: 你腰那个风湿好了吗？
10: 啊，好多了。
8: 连长，你得多注意。
7: 没你事儿。领导之间研究工作，你插什么嘴呀？连长，你听见了？
10: 我今天是班长，你是连长。
7: 哦，我是连长
10: 啊。开始吧。
7: 好，下面我讲几句。连长你请稍息。
8: 有你这么当连长的吗？
7: 你立正。刚跟班长顶完了又跟连长顶啊？
10: 报告连长，炊事班发生了一件事情，
7: 请指示
8: 啊。
7: 不是，请指出来谁干的。
10: 新兵牛小刚穿着连长的衣服照相，不按规定着装，我提出要严肃处理。
7: 太对了，连长，咱俩算想到一块儿去了。你听着没有，这就是连长的态度。
8: 现在你是连长，连长是班长。
7: 那你对班长的批评有什么想法？
8: 批评我接受，不过没他说的那么严重。我穿连长衣服照相，我就是觉得帅，其实这也没什么呀。
7: 你总认为没什么，你认为平时穿连长的衣服照张相无所谓，可我们这是不对呀。这要是打起仗来，这不乱套了吗？你说的连长、班长
10: 啊，对，所以我就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处理措施。我让他拿着擀面杖照相，
7: 对，
10: 拿着炒瓢照相，拿着水舀子照相，顶着坛子照相，
7: 对，在全班给他办个应摘，让大伙看一看他是怎么由一个新兵呲溜一下当上连长的。
10: 连长您请坐。连长，我请示一下，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7: 过分？
10: 我吃不准。
7: 我也吃不大准呢。再怎么的也不能让他顶摊子吧。
10: 啊，你这怎么办呢？
7: 发现情况之后首先了解情况啊。了解情况清楚之后，然后再做思想工作吗？
10: 你这怎么做呀？哎呀，
7: 你态度和蔼一点。你是小妞啊？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
8: 哎，你突然这么一笑，我看着不习惯。
7: 小妞啊，请坐。哎呀，拿凳子啊！你把它甩掉。
8: 没事。
7: 牛小刚同志啊，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8: 我是。
7: 我知道这。牛小刚同志啊，你今年多大了？
8: 我今
7: 啊，这我也了解。牛小刚同志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0: 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7: 我刚入伍的时候，你不这样问我的吗？牛小刚同志啊，你知不知道这个军装是严肃的呀？
8: 知道。
7: 既然知道，班长批评你，你怎么不接受呢？
8: 他挖苦我。
10: 那我挖苦你是为了让你长记性。
7: 你先别插嘴。他为什么挖苦你呀？
8: 上个月连里考英语，我考了第一。从那以后，我总觉得他看着我别扭。
10: 哎呀，你不就是个英语吗？来是卡姆，去是狗，是是也是不是楼，英语就是顺口溜，有什么了不起的？
7: 有你这么做思想工作的吗？你英语考的就是不好吗？
10: 我怎么考的不好？我考81分。
7: 18分？
10: 81。
7: 18分，我自己考的我还不知道吗？
10: 考18分就不能批评他了吗？
7: 批评是可以的，但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吗？
10: 动之以情，我跟你说，连长，这件事情你不严肃处理，我这个班长我就不干了。
7: 呀哈，你这个班长还闹情绪，我告诉你，处理完他我就处理你。你看看你这个班长还像样吗？你看看你这个班长还称职吗？

0: 哎呀，本连长，我们班长才称职。您不知道，平时晚上我睡觉不老实，每天夜里班长帮我掖被角，我都知道。还有，我是汗脚，可每天早晨我的鞋垫总是干的，那是班长帮我烤的。班长对我可好了，连长。
1: 那再好，也不能让你顶坛子呀。
0: 他自己还顶坛子呢。啊！您瞧瞧，上回连里头嫌咸菜，我们俩上街买东西，轻的东西他让我拿着。这个坛子是班长自己顶回来的呀。
2: 小刚，你说这干啥？这让我是班长嘞。
0: 班长。
2: 小刚，我工作方法简单，态度粗暴，我向你道歉。
0: 班长，这个事儿是我错了，我以后一定改。
1: 哎，这就对喽。小刚啊，军装是严肃的，你虽然是个新兵，但是要从一点一滴加强自己的军人修养。
0: 是。
1: 炊事班长。
2: 连长。
1: 你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做思想工作要润物细无声啊。
2: 是。
1: 工作方法问题说到底是个对战士的感情问题，搞好官兵关系关键在官呐。
2: 连长，我还什么官呢？我充其量算个兵头。
1: 哎，那你还是将尉啊。
0: 对，班长。
2: 小刚，在工作中我是你的班长，哎，以后在英语学习方面你就是我的提筋儿啊。
1: 哎，行行行，什么意思？
2: 店长，提筋儿英语就是老师的意思。哎
0: 呀，那叫 teacher。 哎呀 teacher，
1: 你这个英语啊，英国人听不懂，中国人也听不明白啊。
2: 店长，老师这个单词特别难记，因此每次做菜切蹄筋的时候我全捣鼓老师蹄筋，蹄筋老师。小舅正好姓牛，就牛老师，你今后就是牛蹄筋。
0: 连长班长，我们照张相。
2: 好好好，
1: 来来
0: 来，你敢去什么？
2: 连长，来，一二，茄子。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唐爱国、齐立强为您呈现相声《劝酒》。这劝酒啊，是酒桌上非常常见的行为了。那如果遇到有人花式劝酒，您又会怎么应对呢？听了下面的节目，您也许会有新的想法哦。
3: 今天来的各位朋友演出，心情非常高兴。
4: 对，
3: 首先
4: 今儿是特别高兴，咱们是一醉方休，不喝趴下不拉倒，好不好，朋友？
3: 等会儿，等会儿
4: 啊！
3: 你喝多了。
4: 什么多了？
3: 酒，
4: 在哪儿？
3: 在，还想喝呀？
4: 没喝多少
3: 啊，
4: 今儿一天才喝了三回，
3: 这还少啊？
4: 不喝不行
3: 啊？怎么不行啊？
4: 在。老韩家
3: 啊，
4: 该不该喝？
3: 他什么事儿就该喝呀？
4: 他买了瓶餐喜镜
3: 啊，你想刷刷肠子啊？
4: 他买瓶餐喜镜中奖了。
3: 哦，中奖了，
4: 啊、
3: 这是好事，该喝。
4: 中了块肥皂了，
3: 这够酒钱吗？这。
4: 那老李
3: 啊，
4: 买股票赔了6000，该不该喝？
3: 赔了还喝呀？
4: 我这让他花钱买教训
3: 啊！
4: 哎，我早跟他说了，您以为是个人玩玩股票就能发了？
3: 嗯，
4: 哪有那好事？赶紧摆一桌，我教育教育你。
3: 他打算把人喝死？
4: 你看在我们那儿师大爷，该不该喝？
3: 师大爷，
4: 这杨师大爷，
3: 嗯，
4: 带着中国足球队输了，他这师大爷不是摆一桌给我道个歉？
3: 给你道什么歉？
4: 我是球迷，我是伤心。
3: 行了，
4: 我喝了一顿。
3: 说了半天，你光是喝人家的啊？
4: 不光喝人家的
3: 啊？
4: 这不又喝你来了吗？
3: 就赖到我头上了，我这人你说
4: 你
3: 啊？
4: 你这话不对。
3: 怎么不对啊？
4: 你以为？是个人的酒我就喝呀
3: 啊！
4: 一般人请我都不去。我刚才
3: 这架子还挺大啊！
4: 就咱俩这关系，我喝一顿。
3: 嗯，
4: 咱们两个多少年了？
3: 多少年？
4: 就我们俩。您贵姓？
3: 我贵。你说我这请的谁呀？
4: 啊！我就这会儿脑。
3: 我呀，姓齐。
4: 对吗？我说你不会改姓吧、
3: 这姓不能乱改。
4: 老齐，
3: 哎，
4: 喝了这杯，咱们两个就齐了。
3: 好了，我这姓就管一杯啊。
4: 就喝这杯，二哥头上，
3: 这劲儿够大的，这啊。
4: 齐先生在哪儿发财？
3: 还发什么财？我搞文艺工作。
4: 文艺工作，
3: 哎，演员。
4: 文艺工作好。
3: 啊，
4: 我喜欢文艺。
3: 啊，你也爱好文艺。
4: 我给你唱个歌听听。
3: 你唱
4: 了，我给你
3: 唱
4: 啊！
3: 你喝这模样唱的
4: 都不是比田震的动静好听。
3: 不是我，人家在座的各位，人家不能听。
4: 老朋友爱听，给我鼓掌，给我壮着胆儿去。
3: 你们甭鼓掌，待会儿就上你们家喝酒去了啊！

0: 还是喝我。
1: 阿拉喝你呢，喝来喝你呢。阿拉喝你呢，喝你呢，
0: 喝吧。
2: 哎，我这稀里糊涂又喝一杯，我这。
3: 不拿了
2: 。我不能喝了。我不会喝酒。
3: 不会喝酒。
0: 不会喝。
3: 不会喝，你刚才喝的敌敌畏啊。
0: 不，那是要我能喝吗？
3: 啊，
0: 我不是为了陪你吗？
3: 你来喝你的酒，还用你陪吗？
0: 不，你这什么话？
3: 喝了一半，他说我不会喝酒，你这不瞧不起我吗？
0: 对，没那意思，我不是瞧不起你
3: 啊，
0: 我再喝就不行了。
3: 没关系
0: 啊，
3: 你没听人家说吧？
0: 说什么？
3: 说人生自古谁无死？
0: 哦，
3: 留取丹心照酒精。
0: 照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3: 啊，
1: 这我不能让你喝多了
0: 啊！
3: 我关键是为你好。
0: 哎，这样
3: 好的。你说你们当演员的，走南闯北，到哪儿不喝是吧，大哥？
0: 对对，这是实话。
3: 哎，你只要练好了，到哪儿你都喝不醉，对吧，兄弟？
0: 哎，有道理。
3: 哎，
0: 有道理。
3: 你没事带着酒上我那儿，咱爷俩好好练练。
0: 你这辈儿可是见长啊你。啊，
3: 我说你没事找我喝去。
0: 我上哪儿找你去？我
3: 你呼我呀。
0: 呼啊，有比比机
3: 啊。我这比比机号好记。
0: 什么号？
3: 我这是动动七八两酒。
0: 啊，
3: 呼，我要酒，我要酒。
0: 这什么号？这来
3: 两瓶。
0: 这拜拜干了
3: 两门。
0: 我说实话，酒咱有
3: 啊，
0: 但是不能再喝了。
3: 谁说跟你喝了
0: 啊？
3: 我说跟你喝了吗？
0: 那你刚才说什么？
3: 咱们两个到此为止。
0: 哦，不喝了。哎，那好那好。
3: 你有爸爸吧？
0: 不，没爸爸，我打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
3: 对啊，咱俩不喝了
0: 啊。
3: 老人这我不能失礼是吧。
0: 哦，
3: 我敬他老人一杯。
0: 他想的还挺周到的。
3: 祝老人家身体永远健康。
0: 哎，啊，
3: 你喝不喝没关系。
0: 我
3: 这个大热的天儿，你要不喝这杯酒，万一老人
0: 对，我喝。
3: 哎，小子啊，你有妈吗？
0: 有妈。
3: 我是希望老太太身体也永远健康啊！这大热天你不喝，万一老太太咯咯。孝子啊，你有孩子吗？
0: 有孩子。
3: 对吗？
0: 嗯，
3: 我是希望你孩子身体也永远健康。万一你孩子。哎，大孝子啊，
0: 我们谁是爹呀？
3: 啊，我你管那一套，我估计你还有媳妇儿吧？
0: 没媳妇儿，我这孩子管来的，我是人贩子。
3: 哎呀妈，我是希望你媳妇儿身体也永远健康，
0: 也
3: 是吧？万一你媳妇儿
0: 没万一了，
3: 完了
4: 啊？怎么样，朋友们啊？
0: 够不够，哥们儿？
3: 那朋友，你我先借你。
4: 不，我不拿了。给他拿了。说实话
3: 啊，
4: 我这胃啊，
3: 嗯，
4: 溃疡。
3: 溃疡算什么？
4: 嗯，
3: 我这胃你递了出来看看，都是他妈的网兜
4: 网。
3: 真咕噜。
4: 这酒啊，是人家的。
3: 对，
4: 这胃，
3: 嗯，
4: 是咱自个儿的。
3: 自个儿的，
4: 自个儿的，
3: 成了网兜了，是自个儿的了
4: 啊！
3: 不喝行吗？
4: 怎么不行啊？
3: 上面来检查，
4: 嗯，
3: 咱陪着人家喝，
4: 嗯，
3: 咱下去检查，人家陪着咱喝，
4: 对，
3: 不喝办得成事吗？
4: 不，我看出来了
3: 啊，
4: 你还是酒精考验的干部
3: 啊。
4: 是吧？这，啊，老
3: 大，啊，看出来了，
4: 我看出来了，
3: 这不下来了吗？
4: 哎，下，
3: 哎，给选下来了，
4: 下来了，好
3: 啊，
4: 下来就无用喝这么多酒了，
3: 是，
4: 是不是？
3: 官是下来了，
4: 啊，
3: 酒瘾。

0: 您可上去了是吧？说句在上面有人请啊，这下来了也没人他妈请了，这不上你这儿来了。
1: 说实话，我不是怕你喝我的酒，我主要是怕
0: 你。我知道，
1: 知道是什么？
0: 你烦我，
1: 没这意思。
0: 你烦我，
1: 根本没这想法。
0: 不光你烦我，我上谁家谁家烦我，连我都烦我。烦，
1: 喂，
0: 真烦。
1: 你上我这儿来，我欢迎你，大爷。啊，爸，我欢迎你。
0: 你喝多了？
1: 没喝多，我
0: 没喝多。你比我岁数大，你怎么能叫我大爷呢？
1: 那我叫你什么呀？
0: 你应该叫我大叔。
1: 大，对，大叔，我欢迎你。
0: 你说吧，
1: 你说你喝这么多酒有什么好处，大叔？
0: 一点好处都没有啊，大爷。
1: 哎，这就对了。
0: 不能再喝了，
1: 不能再喝了。
0: 从我开始，
1: 从现在开始，
0: 谁再喝谁是孙子，
1: 谁再喝谁是朕。
0: 这个四儿
1: 四儿
0: 六
1: 六，
0: 快喝酒啊！
1: 还喝呢。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艾克拜尔土耳地张力新疆亚克西。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余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3: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郭冬临、牛莉与李根带来小品《男子汉大丈夫》。妻子和邻居吵了架，偏偏邻居会说快板，她吵不过，满肚子的火没处撒，就喊丈夫帮忙找回场子。 丈夫嘴上答应的痛快，行动上却磨磨蹭蹭，去讨说法前又是喝水壮胆，又是想走窗户，紧张到连去邻居家方向都能走反，模样看着窝囊，其实是藏了心思，他想用拖延战术让老婆消气，不让冲动把问题闹大。这位看似软弱的大丈夫要怎么化解这场邻里风波？他说的话气头上的老婆能听进去吗？
14: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
15: 太欺负人了。你
14: 什么你竹板一打我气死你。
15: 我
14: 什么我竹板一打你就上火。黑什么黑，你们俩这辈子肯定亏。哎，
16: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你说什么？
14: 我是说你们俩这辈子肯定亏，肯定亏。
17: 进屋进屋进屋。
15: 哎呀，你别推我，你推我干什么呀？
16: 邻里之间你吵什么嘛？
15: 你到底是哪伙的？
16: 我当然是你这一伙的了。
15: 那你为什么不骂他？
16: 我骂他？
15: 嗯，
16: 你又不是没听见，整个这段时段都是由他控制，咱们根本插不上话。
15: 嘘，
16: 啊，
15: 现在没事了，骂他。
16: 好，我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15: 你说反了，每次吵架你都骂自己，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16: 哎呀，这，你说你吵架，你总该找个对象，对不对？你找一个说快板的，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再说了，
15: 行了吧，你就说你今天给不给我出这口气吧？
16: 出什么气？
15: 有人欺负你老婆。
16: 谁欺负我老婆？
15: 说快板的。
16: 好，他敢欺负我老婆，
15: 你怎么办？
16: 我去欺负他老婆。
18: 你让我去我也不敢呢，
15: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18: 哎呀，行了行了，干什么嘛，差不多就行了。我说
16: 别，你干什么？
15: 我拿刀。
16: 你干什么？吵个架还用刀？可不能行。我说老婆贤妻良母妈
15: 啊，
16: 妈都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15: 你行了吧？你
16: 干什么？
15: 我剪指甲。
16: 讨厌，你剪个指甲搞得这么热闹，你要剪个脚指甲不得地震？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冲动是炸弹里的火药，冲动是一副手铐，也是一副脚镣，是一副永远吃不完的后悔药。你明白了吗？
15: 我明白了。
16: 哎，
15: 我吵不过他，我挠他。
16: 这又来了。剪指甲是为了挠人呐、可不能这样。
15: 哎呀，
16: 怎么回事？你等会儿，一二三四五，五个雪道子。
15: 老公，我指甲里怎么这么多肉丝啊？
16: 我的。
15: 哎呀，你没事吧？
16: 没事。
15: 好，
16: 没事。
15: 我这下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16: 又来了，
15: 我
16: 贤妻良母妈
15: 啊，
16: 妈肯定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15: 哎呀，你能不能像个男人？
16: 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呀、啊！
15: 谁是魔鬼啊？
16: 你，你现在越来越像了。干什么嘛？你说。
15: 好啊，好啊，他欺负我成这样，你倒说我是魔鬼。好，你不要再跟魔鬼一块过了，我们离婚。
16: 哎，你怎么又扯到离婚上了？你这，
15: 你，
16: 不是，你不要老跟着我。
15: 你看着，我嫁给你这么多年，给你当牛做马，伺候你这，伺候你那，现在倒好啊，我被人家欺负了啊，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16: 我放了，你没听见？
15: 贫嘴了，
16: 不是
15: 我自己的事儿，还得我自己解决。
16: 不是，你站住，你等着，别动啊！
15: 啊，又来了，
16: 哎，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主要道具。一到关键时刻，我就跪搓衣板，跪搓衣板，两副护膝全跪烂了。我今天是男子汉大丈夫，我向大家宣布，我再也不跪搓衣板了。坐搓衣板。
15: 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啊？遇到事情你就坐搓衣板，坐搓衣板，你都对不起你的发型。你瞪什么眼睛啊？
16: 你以为我这样对你是真的窝囊吗？啊，我这样对你是爱你，喜欢你，怕失去你。好，你今天这样说我，我无话可说。今天我给你当一回男人。
15: 你去哪儿啊？
16: 收拾他。
15: 走反了门了，这边。
17: 我从后窗户迂回过去。
15: 瞧你这点出息吧，怎么又回来了？
17: 咱们家住15楼，迂回不过去。
15: 你手里拿的什么？
17: 家伙。
15: 太棒了，老公。啊，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17: 好，嗯，我走了。嗯。
15: 哎呀，
17: 不是老婆，我能不能喝口水？
15: 好，多喝几口壮壮胆，好好的教教你他。
17: 我再喝一口。嗯，
15: 多喝几口。
17: 我能不能带上一壶？
15: 你旅游去啊你？
17: 不是，老婆，我告诉你，我到了他们家，他们家就别想好。
15: 太棒了，老公啊！你这才是我的老公，我的男子汉，我的守护神。
17: 我的发型怎么样？
15: 我看看，漂亮。
17: 看不见了，
15: 快去吧。哦，
17: 老婆，保重。老婆，我跟你说一句话。
15: 好，快说。
17: 这个，我这次去，我怕有个三长两短的。
15: 你放心，出了什么事儿我顶着。
17: 那要我被判个1年半载的，
15: 我给你送饭去。
17: 那咱们的孩子，
15: 我保准把他养大。
17: 那我要是回不来，
15: 老公，我守你一辈子。
17: 摊上这样的老婆，何愁不被枪毙？
15: 嗯，你说什么？
17: 不是，老婆，我是说，就算你把孩子养大，你怎么养大
15: 啊？你保准把他养得结结实实的？
17: 光结实就可以了吗？你不得教育他呀？啊？哪能像我这样30多岁才进监狱？那怎么行？未成年就送进去？
15: 你说什么呢？
17: 不是，我是说你培养孩子，左手拿着大砍刀，右手拿着5连发，他该出手时就出手，那个风风火火闯九州，哎嘿呀，一二呀，哎嘿一二呀。
15: 行了，怎么教育孩子我心里有数，你快去吧。
17: 保重。嗯。
15: 你去还是不去了？
17: 我再跟你说一句话，老婆，我这次去，我估计有2个结果。嗯。一是他们一家把我撂倒。嗯。二我被他们一家撂倒。

0: 肯定被撂倒。老婆，我舍不得你。
1: 我不是说了吗？我守你一辈子。
0: 我不相信，你给我写个保证书。
1: 好，我写。哎呀，怎么写呀？
0: 我说你写。嗯。我来点音乐。嗯。老婆，你还记得吗？咱们俩从小就好，那个时候你上小学，我上初中，你上初中，我上高中，你上高中，我还上高中。我等了你两年。
1: 你有先天性心脏病，多了两级。
0: 你胡说，我等你等的。
1: 你才胡说。
0: 哎呦，
1: 好了好了，老公，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
0: 老婆，你记不记得那一年我心脏病住院，你去看我。嗯。
1: 哎呀，别说这些。
0: 说，我要你说。
1: 哎，好了好了，我说。你那次犯病啊，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记得呀，我当时挺着个大肚子，在家给你包了包子，煮了饺子，我还熬了一大锅的鸡汤呢。可是我一到医院，看见你病成那样，我心疼的呀，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0: 你还说呢？等你醒过来，咱们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二人世界一下变成三口之家了。你晕晕乎乎把我儿子生出来了，因此我儿子得名叫晕生。
1: 太逗了，老公！等我醒来以后啊，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旁边躺着我们的宝贝儿子。
0: 你逢人就吹牛，你说我生儿子一点都不痛苦，睡了一觉没了。
1: 去你的！
0: 老婆，你为我们家付出了那么多，我和儿子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呢。
1: 老公，你对我也好啊，夫妻之间这是相互的吗？
0: 你还记不记得，曾经你说过一句话，感动了我好久好久。你说咱们家有了我就有了天，有了儿子就有了快乐，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呀，就是天大的快乐，记住没有？
1: 我当然记得。
0: 所以说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呀。嗯，
1: 老公，你遇事啊也不要着急，你有心脏病，我可不能没有你啊。
0: 老婆。
1: 老公。
0: 老婆。
1: 老公。
0: 好了，不说了，我走了。
1: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1: 收拾谁呀？
0: 说快板的。
1: 老公，老公，
0: 我收拾不。
1: 你先回来，你先回来，咱不。
0: 别碰我，谁碰我，我收拾谁。
1: 啊，老公，咱一家三口多幸福啊，咱不去了。
0: 我意已决。
1: 不行，老公，你要不在，咱家天就塌了。
0: 我管你天塌不塌，要不然我对不起我这个发型。
1: 啊，老公，我坐搓衣板行吗？
0: 你干什么？那是我的，你这样做你身体会受不了的。
1: 你不是经常这么做吗？哎呀，
0: 我做你能跟我比呀、啊？我有设备。
1: 什么？好啊你！好啊你！我哎呀！啊，老公，你快坐，你快坐，你先听我说啊。啊。其实啊，我已经不生气了。啊，邻里之间发生点鸡毛蒜皮小事，那算什么呀？咱别跟人家计较了。你不是常跟我说吃亏是福吗？再说了，这个说快板的对咱家挺好的、哦、还经常教咱儿子英语呢。
0: 真的？嗯，怪不得老师经常夸咱们儿子英语说得像快板。嗯，
1: 老公，咱呀应该给人家赔个不是去。哦，
0: 哎，我老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了？嘿，
1: 这你都不知道啊？啊，冲动是魔鬼。
0: 好好好，那你赶快向人赔礼道歉去。
1: 好，我现在就去。啊，不行，老公，我不敢去。
0: 我知道你害怕，我陪你去。咱们到了他家，他要是来硬的，我拔出家伙跟他干。嗯，他要是来软的，我拔出家伙给他挠挠痒痒。
1: 痒痒挠啊！你别跟他骗我，行？
0: 老婆，冲动，冲动是魔鬼呀！
1: 我收拾你！
0: 冲动是魔鬼呀，老婆！
1: 我收拾你！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

0: 二季咏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沈腾、黄洋与艾伦精心呈现的小品《今天的幸福》。在这部作品中，患有产前综合征的妻子心里始终不得劲儿，于是老公找来好哥们儿帮忙，以穿越为由假扮自己儿子，之后又引发了一连串搞笑又感人的故事。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4: 大姐，大姐，你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5: 你媳妇呢？
4: 出去了。
5: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能信？除非她也彪。
4: 我老婆肯定是。
5: 妈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标啊。
4: 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想起一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5: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4: 好贱。
5: 哎，别管我叫好贱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贱，就别连着叫。好贱好贱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4: 不，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5: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
4: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好的，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5: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儿？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儿的。啊！
6: 我欠你一次打一次。
4: 回来了，身份证
5: 在呢。
4: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5: 藏冰箱里。我把钱还给你。
6: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4: 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6: 没有。啊，跟狗。
4: 跟狗都能吵啊？
6: 我跟孩子聊天呢。啊，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了。
4: 你没咬他吧？
6: 他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4: 大气。以德服狗。
6: 老公啊，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4: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6: 你缺心眼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4: 对着呢呀。
6: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
4: 围一个有点短。
6: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啊，
4: 老婆，
6: 我去，
4: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5: 喂，是爸爸吗？
4: 谁呀，这么客气？
5: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0: 老婆吓的。
1: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0: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1: 那皇阿玛藏冰箱里它也冷啊。
0: 我电视怎么回事？
1: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2: 老公。
0: 老婆。
1: 妈妈、啊、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2: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1: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0: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1: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2: 意外孕育。哎，
0: 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1: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0: 眼珠子。
1: 爸，粉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0: 就眼珠子。
1: 妈，我身份证。
2: 瞪眼珠子。
0: 是我儿子，没跑。
1: 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2: 邓小亮，
1: 你太过分了。
0: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2: 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你都不成你儿子。
0: 怪我。
2: 宝宝。
1: 妈妈。
2: 妈妈一直在想象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1: 妈妈抱。
0: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1: 我不带，我就让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松开。
0: 分开。
2: 你分开。
3: 爸爸，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1: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3: 真的？
1: 他都登上了美国的福布斯排行榜。
0: 福布斯？
1: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3: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哎，
0: 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3: 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1: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0: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1: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儿。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
3: 哎呦，搞医学的。
1: 人体表皮污垢学。
3: 哎呀，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1: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一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3: 他干嘛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0: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3: 老公，你真棒。
1: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2: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1: 谁？
2: 郝建呢？
1: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0: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2: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

0: 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说
1: 说吧
0: 说，
1: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嗯，给孩子炒四个菜。哦，
2: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1: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啊，等会儿，
2: 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气懵了。
1: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2: 哪一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1: 不是有完没完了你？你赶紧走！哎呀，
2: 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
0: 怎么了？
3: 妈妈，
1: 你要干什么呀你？啊、
0: 怎么了，宝宝？哎呀，
1: 这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
4: 爸，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0: 你爸他怎么了？
4: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哎，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打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抖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开开开！
0: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5: 哎，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那行了，我走了。
1: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呀？
2: 你是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1: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2: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啊。
1: 那个兜，
2: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0: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2: 妈呀，
1: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4: 谁呀？我呀，
2: 我就这么我就回去了。
4: 啊，爸，
0: 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2: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0: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5: 你需要照顾吗？
1: 爸。啊，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去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穿回去了。
0: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啊，
1: 那完了。
2: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0: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2: 啊，爸，你挑个台呗。
1: 穿吧，
2: 生穿呐，
1: 没招啊！
2: 你那意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1: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2: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0: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2: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得一会儿穿时候疼啊。
0: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2: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的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1: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0: 儿子，穿吧。
2: 我来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0: 妈也舍不得你。
2: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啊。
1: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0: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儿穿，让妈开开眼。
2: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1: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0: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5: 妈妈，
1: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0: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1: 老婆，
0: 老公，
2: 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0: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哎，
1: 宝宝怎么了？
2: 要生了？
1: 怎么了？
2: 宋宇，
0: 郝建，这钱，
2: 那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3: 怀孕的时候啊，
6: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7: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8: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7: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8: 这是为何？
7: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9: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6: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张宁、冯阳为您呈现相声爷爷、爸爸和我。在这部作品中，两位演员通过比较各自的爷爷和爸爸的革命经历，展开了一场充满欢笑和温馨的家族比拼。听他们如何用俏皮的语言和生动的描述，将这场比拼变得既有趣又感人。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感受这份欢乐和温馨吧。
15: 我发现今天所来的这些朋友啊，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16: 什么特点呢？
15: 就是他们每个人呢，
5: 都有名字。哎，
3: 废话啊，没名字不是乱套呢吗？
15: 啊，不是，我是说人家那名字都起得特别好听，特别幽默，
3: 是吗？
15: 不像你那名字似的。
3: 我名字怎么了？
15: 跟大伙儿说说你叫什么？
3: 我叫冯阳啊。
15: 叫什么？
3: 冯阳。
15: 你看看，一点都不幽默。
3: 那依着你怎么才能幽默呢？
15: 要幽默呀，你得把名改改。
3: 哦，改改名。
15: 哎，改名
3: 怎么改呀？
15: 你不能叫冯阳。
3: 那我得叫什么？
15: 你得叫冯巩。
3: 冯巩
15: 啊，这多幽默呀。
3: 幽默是幽默啊，不过冯巩这名人家有了。
15: 哦，有了。
3: 相声演员冯巩这大家都知道。
15: 哦，有了，那咱再换一个。
3: 哎，你再给换换吧。
15: 干脆你叫冯佩斯。不行，要不然你叫冯本山，不好。你冯古一，
3: 我，
15: 你冯阿敏，你冯麻袋，你冯，
3: 我冯你嘴。
15: 不是你缝我嘴干嘛呀？
3: 你给我起的这叫什么名字？
15: 不是，这没办法，谁让你那名不幽默呢？
3: 哦，你那名就幽默，
15: 反正比你那强点。
3: 那你也跟大伙说说你叫什么？
15: 我呀，
3: 啊，
15: 我叫张莹。
3: 张莹。
15: 哎，
3: 怎么解释啊？
15: 张是张开双手的张，莹，
3: 哦，
15: 是热烈欢迎的莹。对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我都是张开双手热烈欢迎。
3: 好，
15: 谢谢谢谢。您说我这名起的怎么样？
3: 嗯，起的真有学问。
15: 哎，这是我爷爷给起的。
3: 哦，你爷爷挺有水平啊。
15: 人家延安抗大毕业。
3: 哦，这么说你爷爷还是老革命
15: 老红军。
3: 嗯，
15: 他身经百战屡立战功，不是跟你吹，要讲对革命的贡献
3: 怎么样啊？
15: 我爷爷比你爷爷可强多了。
3: 他跑着跟我比爷爷来了。
15: 那怎么着？
3: 你要这么说我还别不告诉你
15: 啊，
3: 要讲对革命的贡献，
15: 嗯，
3: 我爷爷也是这份儿大。
15: 你瞧他还不服气。
3: 没法服气。
15: 跟你说，我爷爷是老红军。
3: 他，我爷爷是老赤卫队员呢。
15: 我爷爷是战斗英雄。
3: 我爷爷是之前模范。
15: 我爷爷可是钢铸铁打的。
3: 我爷爷
15: 啊
3: 也不是泡沫塑料大。
15: 这什么叫泡沫塑料？
3: 那你不是要比吗？接着比啊。
15: 比就比。
3: 嗯，
15: 说我爷爷参加过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过第一枪啊。啪，瞧咱这动静啊。
3: 我爷爷参加过秋收起义
15: 啊，
3: 向土豪掠绅打响过第一炮啊。过，比你那动静还大呢。
15: 好，我爷爷手握双枪，百发百中，是指哪儿打哪儿。
3: 我爷爷两把菜刀，东拼西杀，砍哪儿算哪儿。
15: 对，没准儿啊，
3: 打起仗来哪儿顾得了这么多
15: 啊？他倒有的说。
3: 接着比吧。
15: 比就比。
3: 嗯，
15: 说我爷爷参加过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你爷爷去了吗？
3: 哎，怎么没去呀？
15: 啊，
3: 长征出发的时候
15: 啊，
3: 还是我爷爷送的你爷爷呢。
15: 啊，你爷爷送的我爷爷
3: 啊！当时我爷爷一把拉住了你爷爷的手，
15: 啊，
3: 还特意嘱咐了他几句呢。
15: 哦，他是怎么嘱咐的？
3: 我说二狗子，
15: 哎，二狗子，
3: 你爷爷在家行二属狗的，简称二狗子。
15: 哎，我爷爷怎么叫这么一名啊？
3: 我说二狗子，
15: 哎，
3: 到了队伍上要听首长话，
15: 哎，
3: 记住了。
15: 哦，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开水要少喝。
15: 哦，
3: 可千万千万别再画地图了。
15: 画地图，尿床啊！像话吗你啊？
3: 你瞧这老哥俩嘱咐的多细呀，
15: 啊！细是细，可长征你爷爷没去，对不对？
3: 可我爷爷在敌后坚持斗争了。
15: 敌后归敌后，长征归长征，咱们就说这长征，你爷爷去了吗？
3: 你老提长征。
15: 对了，
3: 你要这么说呢，我爸爸还行呢。
15: 哦，你爸爸参加长征了？
3: 我爸爸参加过抗日战争啊。
15: 哦，
3: 这你爸爸比得了吗？
15: 你瞧没有，爷爷不行，又把爸爸抬出来了。
3: 啊，对了，敢比吗？
15: 要论比爸爸，你更不行了。
3: 那可不见得。
15: 不见得。
3: 哎，
15: 你知道我爸爸是干什么的吗？
3: 干什么的？
15: 我爸爸从小就是这个。
3: 哦， 土八路。哎，
15: 什么土八路？
3: 那是什么？
15: 小八路。
3: 哦，小八路
15: 啊，这你爸爸比得了吗？
3: 你要这么说，那我爸爸还儿童团长呢。啊，
15: 这儿童团长都管什么？
3: 管的事儿多了。
15: 都管什么？
3: 你像什么给八路军送情报，
15: 哦，
3: 查路条，
15: 嗯，
3: 经常是一边放牛一边监视鬼子行动。
15: 哦，连放牛带放哨。
3: 记得有这么一天，
15: 怎么了？
3: 牛儿还在山。

0: 着
1: 河边，
0: 哦，可能是在河里练狗刨。
1: 那狗刨像话吗？
2: 那他上哪儿去了？
1: 有情况了。
0: 哦，什么情况？
1: 鬼子进山了。
0: 是啊，
1: 我爸爸一看情况紧急，
0: 嗯，
1: 赶紧推倒了消息树，
0: 哦，
1: 正要回村给队伍报信呢。
0: 啊，
1: 鬼子到跟前了。
0: 得，这下还麻烦了。
1: 然我爸爸有主意啊。
0: 什么主意？
1: 他假装给鬼子带路，
0: 哦，
1: 把鬼子领进了地雷圈，
0: 嗯，
1: 抽个冷子，呲溜，
0: 嗯，
1: 他溜回来了。
0: 哦，你爸爸属泥鳅的。
1: 你爸爸才属黄鳝的呢。
0: 不是，那他怎么还呲溜一下啊？
1: 形容我爸爸腿脚利索。
0: 哦，
1: 这你爸爸比得了吗？
0: 啊，我爸爸也不含糊。
1: 怎么呢？
0: 你爸爸前脚刚呲溜走，我爸爸后脚就在狼牙山跟鬼子遭遇了。
1: 是啊，
0: 啊，后来子弹打光了，
1: 嗯，
0: 就用手榴弹炸，
1: 嘿，
0: 手榴弹扔没了，
1: 嗯，
0: 就用石头砸，
1: 啊，
0: 眼瞅着鬼子是越逼越近。
1: 那怎么办呢？
0: 他牙一咬，枪一砸，就听咚的一声，
1: 出什么事儿了？
0: 跳下了万丈悬崖。
1: 哎呦，你爸爸牺牲了，
0: 他挂树杈上了。
1: 哎，悬不悬呢？
0: 您说我爸爸表现怎么样？
1: 够勇敢。
0: 哎，
1: 不过他也不能老在那树上挂着呀。
0: 他那什么，哎，当时有位老乡啊，把他给救了。
1: 哦，老乡。
0: 嘿嘿，
1: 你知道老乡是谁吗？
0: 是谁呀？
1: 我爸爸。
0: 他怎么那么寸呢？
1: 无巧不成书嘛。
0: 哦，
1: 我爸爸又是煎药又是熬鸡汤，
0: 啊，
1: 一勺一勺的喂你爸爸。
0: 是啊。
1: 哎呦，你爸爸喝那个来劲儿啊。
0: 嗯，
1: 他一边喝还一边深有感触的说。
0: 说什么呢？
1: 哇，
0: 嗯，
1: 味道好极了。
0: 嘿，我爸爸做广告呢。
1: 在我爸爸精心调理下，
0: 啊，
1: 你爸爸很快恢复了健康。
0: 对，
1: 于是我爸爸又送你爸爸踏上了归队的征程。
0: 回到部队以后，我爸爸被评为抗日英雄，
1: 我爸爸被选为拥军模范。
0: 军民联欢的时候，
1: 嗯，
0: 我爸爸弹起了土琵琶，
1: 我爸爸敲响了大铜锣，
0: 我爸爸是边弹边唱。
1: 唱什么？
0: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
1: 我爸爸是边敲边喊。
0: 怎么喊的？
1: 哐哐哐，平安无事喽！
0: 了，
1: 怎么不让敲了？
0: 解放战争开始了。
1: 嗯，
0: 我爸爸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同志们，为了人民前进，哒滴哒哒啦，哒滴哒哒啦，哒滴哒哒啦。
1: 你爸爸打到哪儿
0: 啊？
1: 我爸爸就推着小车跟到哪儿。
0: 是啊，
1: 老乡们，
0: 哎，
1: 快跟上！
0: 嗯，
1: 志愿打军打胜仗，几年几年几年几年几年几年几年几年几年。我说你跟着臭美什么呢？
0: 哎呀，这车坐着还是蛮舒服的。
1: 他坐上了。
0: 看起来这个战争年代，军队和老百姓还真是谁也离不开谁。
1: 岂止是战争年代啊，
0: 啊，
1: 就是和平时期也照样是谁也离不开谁呀，啊。
0: 是吗？
1: 就拿你来说吧。
0: 我怎么了？
1: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呀？
0: 我呀，
1: 嗯，
0: 我在咱们解放军某部特务连当连长。
1: 哦，还是个特务头子。
0: 对。什么特务头子呀？
1: 你不是特务连吗？
0: 那是执行特殊任务的连队，简称特务连。
1: 啊，那咱们差不多呀。
0: 啊，你什么工作？
1: 我在那西费斯当司长。
0: 西费斯？
1: 西城区废品公司
0: 啊，
1: 简称西费斯。
0: 有你这么简称的？
1: 哎，许你特务连就许我西费斯。
0: 好嘛，他这儿等着我呢。
1: 哎，
0: 哦，这么说您负责废品回收工作？
1: 哎呦，我跟那废品最有感情。
0: 哦，他跟废品有感情？
1: 更确切的说，是跟你有感情。
0: 哎，得，我成废品了。
1: 哎，你忘了
0: 什么呀？
1: 那年唐山大地震
0: 啊，
1: 我给扣底下了。
0: 哦，
1: 还是你从那废品堆里一下一下把我刨出来的呢。
0: 哦，对对对对对，哎，是有这么回事。
1: 为了牢记你们解放军的恩情啊，
0: 啊，
1: 我才自愿调到了西费斯。
0: 你瞧瞧，就这么点小事还老挂嘴边上。
1: 哎，这救命之恩不能忘啊。
0: 哎，也不能这么说。
1: 怎么呢？
0: 其实真要说这救命啊，
1: 啊，
0: 你还救过我一回呢。
1: 我救过你
0: 啊？你不记得了？
1: 什么时候？
0: 那年在老山作战，我负伤了。
1: 对，
0: 被抬下来之后，还是你给我输的血呢。
1: 嗨，那是因为咱们俩一个血型。
0: 哎呦，当时你二话没说，一撸袖子，咕嘟咕嘟咕嘟，一气给我输了300公斤呢。
1: 300？
0: 不是，那个300公升呢。
1: 嗨，那叫300毫升。
0: 好，反正输了不少，我得好好谢谢你。
1: 哎，甭客气，咱们军民一家嘛。
0: 啊，不，这军功章里边有我的一半。
2: 也有你的一半。
1: 要这么说
2: 啊，
1: 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的风采，也有你的风采。
2: 红旗下，老一辈高举着火炬，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1: 新一代接过火炬，一步一步的走下。

0: 放在前胸，
1: 红领巾
0: 啊！我是那校外辅导员呢。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军民团结，雨水情深，革命事业，自由后来人。将来我生个儿子，就让他当兵；
1: 将来我生个女儿，
0: 怎么样？
1: 就嫁给当兵的。
0: 呵，好，好，好。等你女儿长到21，
1: 怎么样？
0: 就让我儿子上门当女婿。
1: 就这么定了，
0: 女婿。
1: 哎，谁呀？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4: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王千祥、李增瑞全新奉献相声《征婚启事》。
6: 最近我发现呢，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啊，有很多人都爱登这个《征婚启事》
7: 啊，这叫公开招标。
6: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7: 什么事儿？
6: 凡是登征婚启事的人，全都写自己的优点，
7: 这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
6: 比如说吧，您要登这个征婚启事，准这么写。
7: 我怎么写？
6: 征婚启事，李增瑞
7: 是我
6: 男
7: 啊，
6: 对吧？
7: 对，没错，男的。
6: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64岁。
7: 哎，不对，我46，
6: 46岁，怎么长得像64的？
7: 我生下来就像小老头，你管着管不着？46，
6: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7: 对，
6: 身高1.47米。
7: 我是小矬墩子，我1.74米，
6: 我怎么看像1.47米的？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7: 哎，
6: 身高1.74米，
7: 对，
6: 中年丧偶，预选，
7: 哎，没有，没这么回事
6: 啊，没丧偶，
7: 没这么回事，
6: 原有配偶现离异，预选一位年轻，
7: 我呀，没离过婚，
6: 没离过婚，
7: 没离过婚，
6: 啊，现有妻子，预选一位年轻女子为夫，
7: 我吃饱了撑的呀。有配偶我还征婚、
6: 你到底打算怎么着？
7: 什么叫打算怎么着啊？我就是那唐朝的擀面杖。
6: 这话怎么讲？
7: 老光棍了，
6: 没结过婚啊？
7: 没有啊，
6: 40多岁结婚什么滋味没尝过，
7: 根本不知道。
6: 你太亏了。
7: 我亏大发了。
6: 您放心，我一定设法把您这个损失尽早的挽回。
7: 谢谢您，
6: 好好给您写一个，好好写一个征婚启事。
7: 好，
6: 往报上一发表，那时候有年轻的姑娘一找您
7: 啊，
6: 俩人见面的时候，我再给你们从中那么一撮合，
7: 见面的时候。

0: 会儿就没您事儿了，您旁边站着吧。
1: 这人过河拆桥，我知道怎么办啊！
2: 我给您好好写征婚启事啊。
1: 嗯，
2: 征婚启事，
1: 哎，
2: 李增瑞，
0: 对，
2: 男，
0: 嗯，
2: 46岁，身高1.74米，
0: 没错，
2: 北京曲艺团著名相声演员，
0: 哎，
2: 对不对？
0: 嗯，
2: 北京曲艺团著名相声演员，
0: 嗯，
2: 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素有美男子之称。
0: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儿。
2: 事业心强，
0: 嗯，
2: 爱好广泛，
0: 对，
2: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
0: 嗯，
2: 现有2居室住房一套，
0: 嗯，
2: 欲求一位年貌相当，品貌端庄，性情温柔，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女子为偶。
0: 哎呦，这么好的偶，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2: 对方其他条件不限，
0: 哎，只要偶好就行。
2: 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0: 哪儿啊？
2: 北海公园莲花池内。
0: 哎，我跑水里泡着去了，
2: 这不求偶吗？
0: 这求偶就得下水啊。
2: 这说您的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0: 这寓意真不错。
2: 这征婚启事好不好？
0: 写得好，
2: 全是您的优点。
0: 我的缺点呢？
2: 缺点
0: 啊，
2: 别着急
0: 啊。
2: 等结婚以后，
0: 嗯，
2: 您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暴露您的丑恶嘴脸。
0: 哎，这叫什么话？这不行啊。
2: 啊，
0: 这个缺点也得原原本本的告诉对方，免得以后闹家务事。
2: 征婚启事上没有写缺点的，
0: 谁能没缺点呢？
2: 有缺点也得往优点那儿靠拢。
0: 缺点往优点那儿靠拢
2: 啊？
0: 怎么靠拢啊？你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您这个性格暴躁，
0: 这怎么写啊？
2: 那就得说您性情豪爽。
0: 性情豪爽。
2: 比如说您智商低下，
0: 我傻了吧唧。
2: 嗯，那就得说您老实巴交。
0: 老实巴交。
2: 比如说您6个手指头，
0: 我6指，
2: 那就得写您身手不凡。
0: 嗯，对对对对，我伸出手来跟别人就不一样。
2: 对不对？
0: 嗯，身手不凡。
2: 哎，对，那
0: 这么写不行。
2: 怎么
0: 这么写不行？你这是蒙人。咱们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啊，把缺点原原本本的说清楚。
2: 征婚启事上写缺点
0: 啊？
2: 你呀，打光棍去吧。
0: 没那事。
2: 嗯，
0: 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
2: 不服气？
0: 嘿，
2: 这样吧，我给您写一个带缺点的征婚启事。
0: 好，
2: 看您受得了受不了啊？
0: 你全写缺点。
2: 嗯，
0: 说吧。
2: 征婚启事。
0: 嗯。
2: 李增瑞
0: 是我，
2: 男，
0: 嗯，
2: 括弧，雄性激素偏低，雌性激素偏高。
0: 你说我半男不女不就完了吗？
2: 46岁，属中老年光棍。
0: 没错，
2: 一张普通的脸，
0: 嗯，
2: 一脸旧社会，满脸的双眼皮儿。
0: 我这脸上皱纹多点儿，
2: 单眼皮儿，
0: 嗯。
2: 小眼睛，左眼偏大，右眼偏小，
0: 啊，我就是大小眼儿，
2: 鼻子稍有左倾
0: 啊，他们都叫我李歪鼻子。
2: 括弧，据说左比右可爱
0: 啊，咱们这鼻子有政治色彩。
2: 面部曾患痤疮，
0: 痤疮
2: 俗称壮疙瘩，又名青春美丽痘，左边是一片嘎达梅林，右边是一群堂吉诃德。
0: 哎呀，我这脸呢是两本世界名著。
2: 本人性格暴躁，
0: 嗯，
2: 脾气暴烈。
0: 是啊，
2: 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虽无大建树，派出所咱们也是常来常往，小有名气。
0: 嗯，在我们那儿我也算知名人士。
2: 本人收入颇丰，
0: 哎，
2: 括弧暂且不能
0: 要，
2: 家无负担，只是幻想。
0: 是啊，
2: 现有2居室住房一套，尚待分配。
0: 嗨，
2: 欲求一位奇丑无比，性格暴躁，朝三暮四，永不着调的女子为夫。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0: 哪儿啊？
2: 神经病医院。
0: 哎，我神经病。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 最后一首歌。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实。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1: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

0: 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边吱吱歌唱的水墨，我思念故乡的炊烟，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车，我思念故乡的明月，还有青山隐在水中的倒影。啊，妈妈，如果你听到远方飘来的山歌，那就是我。

这是一首吟诵体的抒情歌曲，歌词优美，像一幅淡雅而又略带朦胧的山水画。悠扬自由的节奏，如泣如诉，高音区激荡人心的旋律，表现了主人公对故乡、对祖国母亲的无限情思和动情的呼唤。朱逢博塑造出一个思念故乡的游子形象，让我们感同身受。朱逢博，那就是我。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凤凰于飞，刘欢。

凤凰于飞刘欢。歌曲巧妙化用诗经之中凤凰于飞会会其羽的典故，以凤凰象征美好爱情与理想人生，却在剧中主角甄嬛的命运沉浮中暗喻繁华落尽的悲凉。刘欢将古典诗词的雅致韵味与现代音乐的抒情风格完美融合，歌词典雅深邃，旋律婉转悠扬又暗含起伏，成为影视音乐中兼具艺术性与文化性的经典之作，至今仍让听众回味无穷。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西秀兰故乡情。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少林，少林，玉君剑。每次听到这首歌，眼前总会不自觉地浮现嵩山深处千年古寺，少林武僧拳脚生风。这旋律牢牢装着一代人的英雄梦，对少林武术的向往，对侠义精神的憧憬。一晃几十年过去，再听依旧亲切，这份怀旧早随着歌声融进了岁月里，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何静的美妙歌声，喜欢你。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随着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热播，其中的片尾主题歌《苦乐年华》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久唱不衰。这首歌成为了当时中国流行歌坛的代表作之一，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范琳琳《苦乐年华》，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365个祝福，蔡国庆。

蔡国庆365个祝福。蔡国庆的演唱如春风拂面，既有节日的热烈氛围，又充满细腻的情感温度，将美好的祈愿传递到每位听众心间。多年来，这首歌凭借其朗朗上口的旋律与吉祥美好的祝福主题，不仅成为华语乐坛经典的祝福金曲，更承载着几代人关于新年祝福的珍贵记忆。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郑绪岚《牧羊曲》。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丽君、何日君再来。邓丽君的演唱风格温柔动人，擅长运用气声等技巧，充满了个人特色和韵味。在这首歌曲中，她也使用了这些技巧，使得这支歌更加富有感染力和表现力，成为她的代表作之一。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阎维文人间第一情》。

阎维文《人间第一情》。阎维文唱过无数关于军营与家国的作品，他对情字的把握向来细腻入微。说句心里话，唱的是军人的家国之情，小白杨唱的是戍边战士的坚守之情，这首《人间第一情》则是关于父母子女间的挚爱亲情。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周冰倩《真的好想你》。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

0: 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荃负责围困安庆城池，多隆阿领兵阻击增援敌军，太平军巧用围魏救赵之计，一举击溃江南大营，朝堂人事大变，经肃顺鼎力举荐，曾国藩如愿接任两江总督。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33集。
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在太平天国战争之中，双方战略战术均有可圈可点之处。那么太平军的得意之笔呢，就是围魏救赵，指东打西，用这个计策多次解了南秦之围。而这一次安庆之战，湘军在巨蟒缠人式的攻城法基础之上，又创造了围城打援的战法。但是问题是，谁来围城，谁来打援呢？显而易见，大家更愿意承担围城的任务，因为围城打援任务最重、压力最大的是打援者。打援部队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硬仗来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所处的境地也是最危险，面临的战斗也是最激烈。但是呢，最后论功行赏之时，人们记住的往往是直接拿下城池的队伍。曾国藩和胡林翼左右权衡，决定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围城，让胡林翼的部下湖北湘军多隆阿等打援。曾国藩这一安排主要呢是让弟弟通过这一战成名。曾国荃比曾国藩小13岁，在族中大排行第9，字元甫，所以呢曾国藩在家书之中常称他为九弟、元弟。曾国藩曾经写过一句诗来评价他：屈指老袁真白眉。这句诗点呢出自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汉代马氏兄弟5个人为白眉马良是最出。

可见曾国藩对这个弟弟的器重。曾国荃为人好强，用湖南话来说就是吃得苦霸得蛮，做事一条道走到黑。曾国荃从军之后，曾国藩从各个方面对他加以提携和帮助，特别是在饷械供应之上向他倾斜。因此呢，吉次营在湘军之中虽然成军很晚，却是建功极速。曾国荃以后起之辈的身份很快取得了与鲍超、彭玉麟等湘军名将平起平坐的地位。有人呢比较曾国藩和胡林翼，认为曾国藩不如胡林翼忠纯。确实，那么在胡林翼的心中，国重于家，他一生立身行事，很少顾及家族和亲人，为朝廷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相比之下呢，曾国藩所谓的杂念就多得多。曾国藩的一生有两个核心的焦虑，一个是自己能不能做到圣贤挽救国家，另一个呢则是曾氏家族能不能光大和永久。在曾国藩的心中，家族的分量不亚于朝廷的兴亡。曾国藩在家书中不停地在讨论自己家族的兴衰，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他自己的进退考虑很多时候都是和家族命运的考虑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之所以有如此的差别，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许是曾国藩和胡林翼身处不同的家族之中。胡林翼呢是独生子，而且膝下无子，领兵之时父亲已经去世，没有太多的直系亲属让他可以挂念的。但是呢，曾国藩兄弟五人，姊妹四个，上有父母，下有二子。儒家理念是家大于国，孝高于忠。一个人可以为父绝君，却不能为君绝父。因此呢，曾国藩必须是家国兼顾。那在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同时，他对家庭家族也是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这些努力的印记就是今天的曾国藩家书。正是因为这种考虑，曾国藩提出要让曾国荃担任安庆围城的指挥者。当然，曾国藩的这个建议也有靠得住的理由。咱们也说过，湘军围城啊，用的是挖沟法。那么曾国荃呢，最擅长的就是挖沟围城，围得严严实实，滴水不漏。因此呢，他甚至还得了一个著名的外号，叫曾铁桶。胡林翼呢，很理解曾国藩的苦心，同意直攻安庆任务由曾国荃负责，多隆阿则驻桐城挂车河，李旭仪驻青草阁，鲍超的亭军驻扎机动位置，负责打援。曾国荃闻讯非常的振奋呐、这一次要打的是在整个太平天国战争中位置极为关键的名城，省城安庆。通过这一战，他的名字必将是传扬天下。于是曾国荃率军进驻安庆城下，发扬民工建筑队的本色，修建双层壕墙，湘军居于内外壕墙之间，以逸待劳。这个工事修的是非常的扎实。后来拿下安庆后巡视战场，曾国藩对壕沟的深与宽都是颇感惊讶。但是呢，整个安庆战役之中，战功更大的其实是多隆

由于出身是正规军，多隆阿的作风和其他的湘军将领有所不同，官军的习气比较严重，意气情深，志心尤盛，谁都看不起。但是这个人呢，他骄傲有骄傲他的理由，他确实是有谋能战。他驻守挂车河成了保护身后曾国荃部的一道有力的屏障，打了多次硬仗。特别是咸丰十年1860年的10月，素来有用兵如神之名的陈玉成提兵解救安庆，陈玉成部包括陈玉成本人的家眷大都在安庆城内，所以这一次救援是出了死力啊，连营40余座在挂车河与湘军是展开激战，两边都杀红了眼。多隆阿指挥友方是大获全胜，歼敌万余名，解散协从人员10000多名，重创太平军有生力量。第二年，陈玉成又联合洪秀全新派来救援安庆的洪仁干部、林绍章部再次对挂车河发动猛攻。多隆阿作战勇猛，用兵机智，以一当十，多次打退敌军。应该说，安庆之战中的大部分险战恶战都是多隆阿打的。在多隆阿的掩护之下，曾国荃部把安庆围的是越来越紧，进展顺利，安庆一步步陷入绝境之中。然而呢，就在这个时候，天下形势突变，对曾国藩专注安庆的战略形成了挑战。前面咱们说过，咸丰十年1860年的正月，江南大营攻占了战略要地江心九福州，南京的喉咙被扼住了。咸丰十年是咸丰继位十年，他本人呢又30大寿，当然了也是虚岁，一开年就传来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那如果说这一年能拿下南京，那就是双喜临门了。江南大营的将士更认为，倒学擒贼，功在眉睫，人人有裂土败绝之想。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的2月，何桂清还在信中说，军务已有把握，金陵之接济针断，指日即可克复，何帅报九福州之捷，归功于殿臣与帝及雪轩，虽系实情，然帝久甘甜退，愿为无足轻重之人，声名愈大愈不得了。翻译一下，他说南京指日即下，并且已经在设想自己立下头功以后咋办，装模作样的还说自己是一个甜退之人，害怕将来啊声名越大越不得了。谁知道呢，突然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变。江南大营步步紧逼，太平天国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呀。太平军各路将领齐集天津，共商破敌之策。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干再现围魏救赵之计，他认为欲解天津之围，不可立功，只可智取，攻其必救，分其兵力，经为难以立功，必向胡杭虚处立功其背，彼必反胡杭，似其撤兵远去，即行反沛自救。需先发兵一支，直指杭州，攻敌必救，待清军分兵远去，再回军猛攻江南大营，必然奏捷。洪秀全同意了，采纳了这一建议。

1860年春，李秀成奇袭没有防备的杭州，希望调动江南大营的兵力到杭州。太平天国的计策呢，其实并不太高明，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因此呢，何春一开始没有派大部队往援杭州。但是咸丰皇帝的直线思维又一次坏了大事儿，他深恐失掉浙江这个财富之区，严令何春增调劲旅赴浙。何春没办法，只得遵旨派张玉良率领13000多人复员。江南大营清军主力被顺利调出，太平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860年的五月，李秀成占领杭州后，又从杭州虚晃一枪急速回兵，会合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等部，猛攻毫无防备又军力空虚的江南大营。半日之内呀，将江南大营西半部的50余座营垒是全行攻破，歼灭清军总兵黄敬以下数千人。太平军连夜乘胜猛攻，江南大营总部很快也被攻破，何春逃跑。太平军乘胜追击，连下苏州、常州等江南名城，苏南财富之区一下子全落到太平军之手。太平天国势力死灰复燃，达到第二次极盛之期。咸丰皇帝的心情再次从高峰掉到谷底，很长时间回不过劲儿来。他真是搞不明白命运为什么总是这样给他突然袭击。从表面上看，江南大营的失败是偶然中了围魏救赵之计的原因，实际上呢，那就是咸丰皇帝的错误战略原则导致的。在咸丰先拔本根的原则指导下，何春等人轻敌贪功，战略目光短浅，专注南京一隅，轻视上游。大营进围南京之后，何春孤注一掷，顿兵坚城之下，将全部主力都投入围城的任务，没留游击部队。那么这一战法呢，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使大营有围兵而无备战之兵，有守兵而无备剿之兵。再加上中了围魏救赵之计，调出了10000多名精兵，导致防线是全线崩溃。江南大营的失败，标志着咸丰皇帝战略思想的彻底失败，也标志着清代旧军事体制的彻底失败和瓦解。事实证明，要消灭太平天国，只能按照曾国藩说的先剪枝叶再拔本根，从上到下一步一步来啊。那么听到江南大营崩溃的消息，湘军内部的反应不是同情难过，而是倍感鼓舞。左宗棠听了消息后，闻而叹曰：“天意岂有转机乎？”有人问他为啥，他说：“江南大营降减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喜当，而后来者可以错胜。”确实，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让反曾国藩集团土崩瓦解。在地方之上，清军将帅何春自杀，张国良战死，两江总督何桂清从常州弃城逃走，与其他江苏官员逃往上海。在中央，向咸丰皇帝力荐何桂清的彭运章也被解职。不数日，警报压制，苏常相继现役，上亚彭相言不愁。

0: 应该落在正在两江领兵作战的湘军第一号人物曾国藩的头上。然而呢，到了这个时候，咸丰皇帝还是没有彻底的扭转他对曾国藩的偏见。一开始他还想让胡林翼来担任这个职务。那么这个时候呢，著名的权臣肃顺的一句话起到了关键作用。肃顺是皇族，大咸丰15岁，这个人的性格果决，敢说敢做。肃顺一人插强毅，敢任事，那种知无不言直抒己见的风格与那些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滑头老臣形成了鲜明对照，颇得咸丰帝的赏识。肃公才识开朗，文宗信任之，入赞密悟，所言灭不见听。肃顺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认识到王朝末路，满族统治者中已经产生不了人才，要挽救朝廷只能靠汉人中的杰出人士。他曾经说过，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为之要钱耳。国家遇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曾国藩的朋友湖南人王凯运曾在肃顺家里教书，郭松涛呢也跟他来往颇多，所以他对曾国藩、胡林翼两个人非常重视，平日与客谈论，常心折曾国藩之识量和胡林翼之才略。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后来说，肃顺推服楚贤，所以他才在咸丰皇帝犹豫之时力主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肃顺就说，胡林翼在湖北错驻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有俱得人矣。确实啊，胡林翼在湖北和官文配合得很好，而湖北对整个天下局势非常重要，如果把胡林翼调到两江，草包官文很可能把湖北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就给搞砸了。咸丰呢，左思右想，终于把这个职位给了湘军的头号人物曾国藩。咸丰十年1860年的4月21日，咸丰帝下令赏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6月24日实授。赵烈文后来评论这一任命时说，待文宗末造，江左父王，时有都师之寿，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再现了曾国藩弃旧立新、力挽危局的壮阔历程。面对八旗绿营腐朽无能的乱象，他逆势而为，白手起家创建湘军，坚守练兵初心，不惧朝堂非议与官场打压，故事跌宕震撼，充满人生韧劲。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体会绝境破局的强者格局。

0: 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身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顶住朝廷调兵援救苏南的旨意，坚守围攻安庆的原定部署。太平军两度施用围魏救赵之计，又逢朝廷急令派兵北上勤王，曾国藩巧用计策拖延，安庆城外迎来惨烈决战。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34集。
4: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34集。
1: 咸丰十年1860年的4月21日，咸丰帝下令赏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在曾国藩获实授总督的谢恩折上，咸丰呢意味深长地批写了这么一句话：清数载军营，历练已深，唯不可失心自用，勿欺虚己用人，河中共济，但不可无定见耳。可见还是担心曾国藩失心自用。曾国藩以前屡次不听指挥，坚持己见，给皇上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能获得两江总督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同时呢，也对曾国藩围攻安庆的战略造成严重的干扰。为什么呢？因为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是有附加条件的。什么条件呢？撤安庆之围，全力救援江南。江南大营溃败，导致江南富庶之地全部落入太平军之手。江苏、浙江向来都是清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之地，所以咸丰非常着急，急令曾国藩从安庆撤围东下，救援苏常。咸丰就说了，江南大局鸡同瓦解，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即令曾国藩统领所部各军复原苏常，以保全东南大局，勿稍迟误。并且说什么呢？湘军现在顿兵兼程之下，很难马上得手，即使能够很快攻下安庆，倘若丢掉苏常，也是得不偿失。曾国藩接过了两江总督的官帽，但是呢，坚决反对咸丰皇帝的附加条件，拒绝撤围安庆。古今中外，具有雄才大略的用兵者，无不能够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把握问题，能够通过暂时的纷乱看到重点，在利害交织之中看清本质，牢牢地把握好长远与眼前全局还有局部的关系。曾国藩呢，始终具有强烈的全局观念。他曾经夫子自道地说，我对于大利大害所在都能悉心考究。他还说，用兵以审视为第一要义，视则指大计大局，还说应该从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不要斤斤于小处去剖析微茫。这个大利大害大计大局就是战略重心的所在。所以湘军虽然在局部的战斗中会吃败仗，但是在战略态势上却总是处于有利的位置。而太平天国尽管在局部的战役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整个战略态势却是越来越不利。这是湘军最终能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还要有排除各种干扰，将这种战略决策执行到底的决心和定力。王安定在《湘军记》中曾经评曾国藩的成功在于坚决不动摇，排众议而孤行己意，其成功亦足以此，有学立胜也。李汉章曾经说，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定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只要他认准的，他就会排除一切干扰，争取一切机会，去将胜利的可能变成胜利的现实。他呢，专门给咸丰上奏，再次陈说，自古凭江南之贼，必须占据上游建陵而下的道理。他说，向荣的江南大营不但不能打下南京，反倒丢了苏州、常州，这不是兵力不够，那是因为从下游进攻上游形势不利。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何春等皆督军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气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

非兵力之上丹，是形势之未得也。因此呢，安庆之兵不但不能撤，反倒应该进一步加强，因为安庆义军目前关系整个皖北大局，将来是进攻南京的基础。他说，臣所部万余人已进博安庆城下，深沟固垒，挖浚长壕，若一撤动，则军气馁而贼气盛，使安庆义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此臣反复愁思，安庆成为不可拒撤之实情也。曾国藩顶住皇帝的压力，先不顾苏浙的糜烂，依然将战略重点放在安庆会战上。他的分析透彻，态度坚决。那咸丰皇帝呢，也深知他的脾气，不得不同意了他的安庆会战计划。除了这一次被咸丰皇帝要求撤围之外，安庆之战还遇到了很多次的干扰，比如说遇到过来自湘军集团本身的压力。陈玉成看到援军始终无法冲过多隆阿这一关，试了其他的几个方向也都没有结果，只好重施围魏救赵之计。咸丰十年1860年的八月，发动第二次西征，挥军湖北直指武汉，准备调开多隆阿和李旭仪这两支防守力量后再回攻安庆。当时湘军的主力都在安庆前线，湖北兵力极为空虚，只有湖广总督关文所率3000防兵驻守武昌，而且战斗力极差。听说太平军来攻，整个武汉三镇的官员副护是逃洗一空。那关于是否回援武汉，曾胡二人发生了分歧。胡林翼呢，身为湖北巡抚，看到陈玉成挥兵武汉，那气得直吐血，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他呢，先调李旭仪回援湖北，接下来还要调鲍超和多隆阿撤安庆之围回救武汉，但是都遭到曾国藩的坚决拒绝。曾国藩看出来这是陈玉成的调虎离山之计，因此不为所动。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略地，都无非是要分散他的兵力而已，他只求攻破安庆，此外得失一概不予之争，再过一两个月大局就可以决定了。原文是这么说的，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齐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干、永丰等属，皆所以分兵力，极易以疲我，多方以误我，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惧与之争得失。曾国藩说了，去年以围魏救赵之计破江南大营是太平军的得意之笔，今年肯定是抄写前文无疑，目标还是在安庆。原文是，去年之弃浙江南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笔也，今年抄写前文无疑。太平军的重心并不是真的要拿下武汉，即使拿下武汉，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也并不特别大，因为太平军即使有破湖北之势，却无守湖北之力，武汉即使一时失陷，也有能力马上收复，而围攻安庆的军队一撤，就再也没有拿下的机会了。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腻回扑安庆时，

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一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所以曾国藩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留住多隆阿和鲍超，继续是围困安庆。他下定决心，即使是武汉落入太平军之手，围攻安庆的湘军仍然不能退。他是双层豪强是否会被陈玉成攻破，作为整个战役的关键。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乌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而整个战役之成败，又以陈玉成大军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已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豪强能守，则武汉虽失，必复为西安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豪强不能守，则武汉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战略上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治人而不治于人，也就是要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行动，迫使对方朝着我们的步子走，而不是按照对方的战略安排走。说白了，就是将战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应该说，曾国藩做出这个决策也是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因为陈玉成领导的太平军在湖北势如破竹，取得了多次胜利，让身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日夜不能安枕。如果武昌真的失守，曾国藩此举也容易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但是呢，曾国藩仍然不为所动，表现出极强的战略定力。幸好陈玉成最后没能拿下武汉，曾胡都免去了一场虚惊。在曾国藩的坚持下，湘军不解安庆之围，陈玉成部攻武汉受阻后，不得不直接救援安庆。按曾国藩的计划，与湘军在安庆进行战略性的决战。在围攻安庆的过程中，曾国藩与朝廷还发生过另外一次战略争执。1860年的5月，就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了白热化。咸丰十年1860年8月25日深夜，正在祁门的曾国藩收到了一封10万火急的寄谕。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不断的取胜，此时已经逼近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承德，发文命曾国藩火速派鲍超带3000人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圣宝调遣。虽然以忠诚自命，但是这一次曾国藩却不想复原。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调进兵北上，安庆势必撤围，功亏一篑呀。同时及时的听从皇帝的命令，派鲍超带兵北上，其实也是无济于事。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到这儿，那形势已经非常的明朗，英法联军攻下北京是早晚的事儿，未来只有议和一条路。你派几千人北上，根本改变不了这个大局。所以曾国藩就说，此事无益于北，有损于南。但是呢，君父处于急难当中，秦王事关人臣之大节，不能讨价还价。曾国藩就说，予忝窃高位，又窃虚名，
若不负君父之难，则既宜后日之悔，复惧末世之机，成败立顿，不敢计也。曾国藩左思右想之下，决定采纳幕僚李鸿章的建议，采用拖字诀，拖以待变。如果拖上十多天，北京城很可能就已经被洋人攻占，双方自然会议和，那会儿呢也就不用湘军北上了。因此他8月25日接的上谕，9月初6日才回复了一道奏折。曾国藩在奏折中说，报抄人地生疏，长途远行，无法在指定时间到达京城，同时报抄品级太低，在指挥作战之中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所以他请求朝廷在他和胡林翼二人之中选定一人带兵进京。他预料这样的经过几次奏折的往返，不带湘军北上，大局应该已经尘埃落定了。果然英法联军不久攻入北京城，在恭亲王奕欣的主持下合议达成，英法联军退回天津。10月初4日，曾国藩接到朝廷寄谕，称曾国藩不必北上。这一拖字诀用的可谓是非常的高明。曾国藩排除了一切的干扰，铁下心来一定要拿下安庆。他的弟弟曾国荃在这一战之中也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能力。咸丰十年1860年4月，曾国荃挖长壕开始围城，围困到咸丰11年1861年7月，安庆城内终于断粮。太平军将士和城内百姓开始的时候每天喝粥，后来吃城里的猫和老鼠，再后来只能吃树叶和草根，饿死的人是越来越多，活着的人无力掩埋，只好堆在露天，白骨沿路，惨不忍睹。洪秀全见状，倾尽全力进行救援，派出洪仁玕、林绍章、吴如孝以及黄文金等部，分别从天津、庐江、芜湖赶过来，加入陈玉成的救援战斗，准备用尽全力最后一搏解救安庆。这一年的7月，他们与多隆阿再次激战，仍然是不能得手，只好安排一部分军队牵制住多隆阿，其他军队迂回300多公里绕到西北，再转战东南，分成10余路直扑曾国全部的长壕。同时安庆守将叶云来也从城内出兵攻打内壕，试图在夹击之下打破封锁。决定安庆命运的决战开始了。太平军冲锋部队每人背着一大捆草冲向湘军的长壕，到了壕边就置草填壕，填满后就越壕冲击。曾国荃命令部队开足火力，在壕前支起了一道猛烈的火力网，太平军是势如山鸡呀。但后续太平军是完全不顾生死，将同伴的尸体搬开一层，又赴冒死冲突。赵烈文描述战况说，22日4刻，大鼓扑西北长壕，人持树草蜂拥而至，置草填壕，顷刻即满，我开炮轰击，每炮决血渠一道，贼进如故，前者将扑，后者成之。壕墙旧裂之炮装放不及，更密排轮放，增调台鸟枪800杆，
阴轰之声如连珠不绝。

0: 贼死无算而进不已，积尸如山。路段贼分谷一取一层，复貌似冲突，直攻至23日迎客，连扑12次。也就是说，湘军用大炮轰击太平军密集的冲锋部队，每一炮都会轰倒一片，轰出一片血泊来。但是太平军毫不畏死，仍然持续突进。湘军800杆台枪、鸟枪片刻不停，太平军一片片倒在阵前，以致后面的军队无法进攻。所以太平军专门派人抬开死尸，清出道路，继续进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以写实视角讲述曾国藩科举逆袭、京官精进、乱世建军的完整人生。他不是聪明，坚守实干，在风雨时局中走出属于自己的成才之路。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畅游故事天地，在有声小说里享受惬意夜晚。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3: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4: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7月8号。

0: 第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高污染企业开始关停，部分职工情绪激动，许乔亲自接待，耐心解释政策，承诺妥善安置，再就业培训，生活保障到位。他的真诚和担当打动职工，事件平稳化解。请听《男人战争》第28到第29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许乔和邱仲成都沉默起来，很长的时间两人都不再说话。邱仲成等候了一会儿，然后看了看表，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我们今晚还要准备加班啊，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再做慎重的研究和讨论。许乔点了点头，两个人都站起身来，走到门口的时候，邱仲成突然停了下来，似乎是经过了很困难的思考。要不这样吧，许书记，我把您的意见带回去，跟同志们讨论一下，看看能不能照顾一下上意思。晚上10点以前，我给您打电话，汇报结果。许乔惊喜地点了点头，站在门口看着这位商州市长轩昂的背影在走廊上沉稳地走远。他和邱仲成都明白，所谓讨论只是一个过场嘛。如果邱仲成向领导小组成员传达了许乔的意见，实际上这首先表明这个意见是获得了他这个领导小组组长的支持的。那么其他的成员难道还会反对这两位商州最高领导的共同意见吗？许乔只是有些疑惑，他们的这次谈话，邱仲成的表现无懈可击，完全像一位本分的市长，处处对他这位市委书记表示了应有的尊重，这一切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许乔的心再次有些惴惴不安起来。许乔当然想不到，邱仲成在许乔一提出有关商伊斯建议的时候就没有想过拒绝，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和立场，不想让许乔轻易地达成愿望，他才先抑后扬，前居后恭。这是一种工作技巧，更是一种阴谋的掩护，战略的保护措施。在他为许乔设置的陷阱中，本来并没有商伊斯这一环节，但是刚才他突然想到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于是他故作姿态，将来的某个时候他就可以声明自己对于这个建议是明确反对过的，只是因为市委书记的坚持他才改弦易辙。虽然这个自我保护可能永远也用不上。许乔回到沙发上靠了几分钟，刚才跟邱仲成的谈话不过半个多小时，却像经过了一场负荷很大的运动，精神和意志较量的消耗一点也不逊于身体力量的角逐。古月进来询问他的晚饭如何安排，许乔迟疑了片刻，让他离开了。他这个时候想一个人静一静，思考一下，他觉得有必要好好的反省一下刚才的整个谈话过程。邱仲成的配合总让他觉得有些异样和不太踏实，但是他没有理清自己的头绪，也得不出一个什么明确的结论。直到电话的铃声响起，是他的移动电话，不是办公桌上的座机。许乔接了电话。还在办公室啊？像天鹅绒一样柔软，带着非常明显的个人风格，也带着某种说不出的动人心弦的味道，正是余曼。许乔竟然再次紧张起来，不知道为什么，面对这位女同学的时候，她总是无法保持轻松，哪怕仅仅是打个电话而已。啊，是，你也到了商州了。今天是小青山水坝工程截止竞标的日子，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怎么能不来呢？怎么，你这个地主不欢迎啊？这是什么话呀？前天晚上你们玩得还愉快吧？我呀，的确是。许乔忽然不说了，他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呢？难道是在向他解释什么吗？需要解释吗？余曼的声音依然是从容和轻柔，这没有关系的，同学的感情是很重要，但是家庭也同样重要啊。啊，你的夫人人很不错。啊，你见过她呀？哦，我忘记了， 我还给你带了一个礼物呢。于曼转移了话题。许乔有些吃惊，这怎么想起要送给我礼物？我总要感谢你这个商州的父母官吧。我们于氏公司能够来到商州参与小青山水坝工程的竞标，无论成不成，你还是有引荐之功的吗？啊、哦、是这样的。许乔的心里有些发虚，想到刚才他还在说服邱仲成不让于氏拿下所有的水坝工程，或者他现在应该隐约地告诉于曼一些有关这个工程的情况，但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即灭。他不是那么虚荣和无聊的人，同时他几十年来所受的组织纪律教育也让他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组织观念。他迟疑着该不该接受这份飞来的礼物，因为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什么，他决定拒绝。但他正准备开口说话的时候，于曼已经抢在他前面了。你还没有吃饭吧？我正好也忙过头了，要不今晚我请你，咱们一起吃吧。许乔迟疑起来，哎呀，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学请客吃饭呢？许乔的迟疑不仅因为彼此的身份，而且因为今天这种特殊的时刻，如果让人看见他们单独相处，难免会产生难以想象的流言和臆想。但是许乔一时间又无法找到拒绝的理由。于曼乖巧地说，那就你请我呀，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很幽静很雅致，闲人也很少，你打个车吧。一说音乐的味道，的士司机都应该知道，在商河食府院的旁边。然后于曼竟然很快地挂了电话。许乔摇着头苦笑起来，虽然明知道这有些不妥，他在商州电视上已经露了几次脸了，接触了一些人了，很有可能被意想不到的人认出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心里并没有多少排斥和不快，而且最终他竟然如约前往。15分钟后，于曼和许乔见了面。许乔笑着说，哎呀，真没有想到商州还有这么雅致的地方啊。哎，你是怎么找到的？这个咖啡屋有一个篮球场大，中间是围着茶几的座位，他们选择了靠窗的位置，灯光暧昧的幽暗，音乐低柔，墙上装饰着胶质的黑唱片，过道上放着一台老式的留声机，座位和茶几都是粗糙的原木，酿造出一种宛如置身另外一个世界，让人忘记自己的氛围。于曼把外套脱下搭到座位上，贴过身来柔柔地说道，你想到了什么呀？校园里的星空，林道，图书馆，还是扎着马尾巴辫的女同学啊？因为距离很近，许乔能够闻到于曼身上那种好闻的香水的味道。在他上任的第一天，他第一次来到商州，在他的办公室，这种若有若无的幽香就立即刻在了他的脑海中。他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许乔也微微一笑，是有点古典情怀啊。古典一般都是跟浪漫联系在一起的。于曼也笑了起来，他侧过身去拿服务生手中的酒水单。今天的于曼里面依然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衣裙，但不是一周前的那一套，今天的领口开得低一些。于曼看单子的时候就轻露出这一带幽暗的白色，在朦胧的灯光下流荡着一种华丽的暗红。许乔心中一荡，急忙把目光转移到他的脸上，但是他轻笑的面庞依然让他心跳不已。许乔干脆闭上了眼睛，突然之间他想起了在某本书上所说，男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位身份落差，反而会增加彼此的吸引和倾慕，如果再加上性的结合，会给彼此前所未有的肉体满足。在国外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人猿泰山、美女和野兽之类的题材大行其道，中国古代戏剧中比比皆是的穷书生和大小姐、后花园私定终身，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明。在这些动人故事的背后，其实隐藏着的是人类一种隐秘而畸形的欲望。那么他许乔呢？他对于曼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当年于曼在学校中一直高高在上， 藐视众人。他良好的家世、出众的容貌，还有他所拥有的财富，都是一般男生，包括许乔，不可企及的。但是这一切不正是对他的一种压力和诱惑吗？或者说，正是这种压力才产生了强烈的诱惑，所以许乔才会用一种刻意的冷漠，似乎是保持着自己的自尊，实际上是克制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欲望。征服这样的女人，是不是最能够满足一个男人心灵深处的那种邪恶的欲望呢？许乔感到自己的脸有些发烧，身体也有一些发热，似乎是为了某种掩饰，他轻轻地叹了一句：只可惜啊，那些所谓的年轻人的浪漫已经是逝者如斯了。于曼转过头来看着许乔，眼中闪出一丝调皮的捉弄的神情：你老了吗？要点什么？许乔避开了于曼的目光：来杯简单的咖啡吧。他不愿意当着另外的人说这些话，虽然这位服务生很可能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是他不愿意冒这个险，同时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于曼的话。于曼把饮料单递给了服务生：那就来两杯咖啡。等到服务生走远了，他才说：一提到浪漫就会想到法国，想到巴黎，而巴黎人常说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于曼说着，他的眼睛盯在许乔的脸上，但是许乔没有看他，也没有搭话。然后是一段沉默的时间，就像风暴来临前的寂静。于曼首先打破了这种尴尬的沉默：啊，这是我给你的礼物。他说着从大衣口袋中取过了一个盒子，打开是一个精美的领带夹。来，说着于曼伸出手取出了许乔的领带，解下了他的领夹，然后换上了这个新的。在整个过程中，许乔就像木偶一样被他支持着，他无法拒绝对方的行动。于曼柔柔地笑着：这个领夹呀，就像我们的同学感情，不足为外人道啊，但是呢，他就有时时刻刻地贴着你的心。我这个比喻好不好啊？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对于你们这种生意人来说，有没有给自己设置一个目标，比如说赚钱呢？许乔不愿意在这种暧昧的气氛中继续下去，他转移了话题，并且准备慢慢地引导到小青山水坝工程上去。他想用一种委婉的方式向他表示歉意，因为他知道于曼迟早会知道因为他而使于曼的于氏建筑公司受到了某种损失。但是于曼打断了他：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问我钱不是赚得完的，那么我可以反问你啊，你又为自己的仕途设置了一个终点吗？许乔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才轻轻地叹道：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自己的灵魂，这还有什么意义呢？你这是马太福音中的话吧？你是在安慰我吗？于曼露出了古怪的表情：你在寻找什么呀？在那遥远的异地，你失去了什么？在可爱的家乡？用这句诗来回答你，你觉得如何呀？许乔敏感地抓住到了于曼话中的异样，或者因为他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安慰？你知道我，如果你真的想安慰我，你现在可以打个电话过去，说你改变主意了。于曼缓缓地吐出这句话，目光悠悠地看着许乔。许乔问道：是邱市长告诉你的？他的声音轻得连自己都听不见。他感到极度的震惊，他被出卖了，愤怒和羞耻充满了此时他的大脑，他几乎不能思考。紧接着他又感到说不出的沮丧，全身的力气似乎都要失去了。因为您的意见将会使我的于氏失去1000万元的纯利润呢。于曼没有回答他，他接着自己的话说了下去： 或许你会认为我很贪婪，这只领家虽然是纯金的，但是它也值不了1000万。但是我没有想到，最后为我设置障碍的竟然是我的同学，竟然是你。你难道还会担心我不会回报你吗？你要什么呀？巨额的现金？不是我不给，而是我担心你不会接受，或者你……余曼的目光一下子变得迷离起来，他缓缓地把手轻轻地盖在了许乔放在桌子上的手上，两个人的身子都轻轻地一颤。这一刻，许乔似乎脑中一片空白，又像是一下子被很多很复杂的情绪充满，他失去了思想和言语，时间也似乎在这一刻突然定格了。音乐如水，弥漫的使人窒息，但是突然之间响起了另外一种乐音，是许乔的电话。电话的铃声拯救了许乔这艘沉船，他清醒过来，如释重负地把手从余曼的手中抽了出来，掏出电话：“我接个电话。”说完他就离开了座位，走到了咖啡屋外。电话那边聂冠军开起了玩笑：“哎，你是不是在约会啊？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呀？”但是这种生命中时常充满的巧合还是让许乔吓了一跳，虽然只是一个玩笑，但是这种生活中时常充满的巧合还是让许乔吓了一跳。他情不自禁地四处张望了一下，似乎担心聂冠军就笑着站在他的旁边。华灯初上，夜色阑珊，清冷的夜风吹在许乔的脸上，他感到舒爽和清醒，回头看着咖啡屋山洞式的门，刚才不过是几分钟，竟然有着恍如隔世的感觉。许乔并没有接聂冠军的话，而是反问道：“你到商州了？”“啊，没有，我在省城等你的消息啊。你那边一落实，我就跟他们通气，然后组织他们来商州考察，这不是咱们约好的吗？哎，你不会忘了吧？”许乔再次感觉脸在发烧。“一切顺利，我今天跟邱市长沟通了，也得到了邱市长的全力支持，政府那边会全力配合的，虽然处理那几家企业有一定的困难，但也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嘛。”“好啊，那就好，这样我明天就开始我的游说工作啊。哎，徐书记啊，你有什么不对吗？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情绪不太对头啊？”聂冠军敏感地发现了许乔情绪上的不对头，他们彼此太熟悉了。许乔是急于结束这个电话，他生怕这位学长窥伺到他的内心的波澜。“啊，没什么，是工作上的一些小事，我自己静一下就行了。”“那好吧，有什么新情况你要及时通知我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周三或者是周四我们会组一个团来商州开发区考察的。”聂冠军欲言又止，但终于打消了继续追问的念头，挂了电话。许乔在门口发了一会儿呆，然后掉头离去，他没有再进去。直到走出两个街区，他给余曼发了一个简短的短信，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饥肠辘辘。许乔在街上随便找了一家面馆填了一下肚子，然后回到了办公室。他想让自己集中精神去工作，但他发现没有办法办到，他的眼前总是闪着余曼幽怨的眼神。一直到10点钟，邱仲成按照约定打来了电话，他的意见毫无意外地得到了尊重。领导小组决定把规划在水坝旁的休闲区工程全部交给商议司，包括一家三星级的宾馆、几栋别墅以及几个游乐场馆。许乔平静地听着，但是最后他终于没有克制住自己，他告诉邱仲成刚才他跟余曼见面的情况，省略了其中一些暧昧的细节。邱仲成表现出了一副非常震惊的样子：“有这回事儿？这是一起严重的泄密事件，违反了组织原则。徐书记，我首先向你表个态啊，肯定不是我向余曼透露的。我以我的党性担保，我下午离开你那儿之后，没有跟余曼见过面，也没有跟他通过话。那么应该就是某位领导小组的成员嘛，我要好好的查一查。好了，算了吧，反正已经是既成事实了，也没有什么影响大局的吧。”许乔淡淡地说，似乎是大度，实际是意兴阑珊。

0: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1: 小说跳出单纯权谋争斗框架，有着极强的现实参考意义，他直面职场与官场存在的利益纠葛、派系矛盾、形式主义等真实问题，也展现出基层发展、民生建设、产业转型中的现实难题，让读者看清名利场上的规则与底线，明白权力与责任并存，思绪终究难抵民心所向，同时折射出现实社会里成年人的生存压力，让人读懂职场相处之道，看懂人情世故背后的处世格局。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邱仲成不甘心失败，暗中煽动部分企业老板和职工散布谣言，说许乔的政策会导致大量失业，经济下滑。一时间人心惶惶，负面情绪蔓延，这给许乔带来了很大压力。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当于曼在咖啡屋中接到许乔发来的短信的时候，他有些不敢相信。在于曼的一生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挫折，或者说从小到大几乎很少有人能够拒绝于曼的要求。她的美丽，她的财富，都是无坚不摧的武器，而且于曼并不是那种滥用这种武器的愚蠢的女人，她会选择恰当的时机还有恰当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几乎每一次也都能够如愿以偿。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时间紧迫，于曼肯定也能找到一种更加微妙和完美的方式来做这件事的。但是关于小青山水坝工程的讨论今晚就要形成决议，于曼只好仓促上阵了。他想到了许乔可能会拒绝，毕竟让一位市委书记收回自己刚刚做出的决定，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许乔会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意见，这是对自己的羞辱。最起码于曼是这样认为的。一股神秘的愤怒从于曼的心底涌出，顷刻间塞满了他的胸膛。这一刻于曼非常想做一些什么破坏性的举动，比如说砸碎他面前所有能够砸碎的东西，他需要发泄。但是最后一丝理智让于曼克制住了这种危险的冲动，同时他觉得全身无力，这是那种深沉的羞辱感所带来的疲乏。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个人走到他的面前坐下。于总，好有情调啊。短小但结实的身体撑得西装非常的饱满，似乎也可以感觉到衣服下面肌肉的力量。平头方正的脸，目光阴沉。于曼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冲这个人点了点头，你好啊唐总。他们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招标工作的筹备会上，一次是今天上午在领导小组办公室。于曼对他的了解更多来源于这几天于氏建筑公司搜集到的关于他们是可能的竞争对手的相关的资料。于曼多少知道一些关于唐中的背景，但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会在这里碰到他。于曼此时也没有什么心情跟一位还算是陌生的男人说话。唐中看着眼前的两杯咖啡，于总还有朋友？啊，是，不过他有事先走了。于曼的声音依然低柔，但是这种优雅的涵养所掩饰的是一种难以察觉的盛气凌人，平时也许隐藏得深，但是现在因为刚才许乔的离去，于曼有些心神恍惚，没有加以控制。这种盛气凌人让唐仲感觉到了，而且唐中也感觉到了对方对自己的不欢迎。唐中没有什么表示，只是笑了笑。那这个时候喝咖啡不太合适吧，应该来点红酒庆祝庆祝。于曼身子坐直了，他一瞬间恢复了一位生意人的敏感。什么意思啊唐总？于总何必装糊涂呢，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前于总就应该知道这次小青山水坝工程花落谁家了吧。

而且我可以肯定啊，知道这个消息的人绝不止您和我呀。唐中诡异的一笑，两个多亿的大工程啊，或者在你们于氏这样的大企业来说不值一提啊，但对我那个小小的建筑公司却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单呐。唐总，你有什么指教？于曼的声音虽然还是很低很温柔，脸色却已经严肃起来，他察觉到了对方的敌意，他觉得他应该早点离开这里了。唐中食指有节奏地在桌子上点着，依然笑着，呵呵，盐山打猎见者有份嘛，这么大个蛋糕，于总你总得分点出来，让我们也吃口饱饭吧。于曼有些心虚了，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一周前来到商州参与决定竞标，就想到了这个可能，但是却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他情不自禁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下，两个服务生远远地站在吧前，他们得到了于曼的吩咐，没有招呼不要过来打扰他。但是整个大厅另外还有两桌客人，有一桌是两个年轻人，这让于曼稍微安心了一些。于曼这会儿才想到，唐仲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对他做什么的，即使现在自己直接干脆地拒绝了他，也不应该会做出什么来。想明白这一点，于曼不禁为自己刚才的胆怯觉得有一些惭愧，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刚才的表现肯定被对方全部看在了眼中，这更增加了他的羞愧。这种感情忽然转变成了愤怒，加上刚才许乔留给他同样的感受，这使得于曼一下子变得蛮横无理和勇敢起来。他冷冷地盯着唐仲，冷笑着说，哼，如果我拒绝你呢？然而令于曼没有想到的是，唐中竟然得意洋洋地用英语说出了《教父》里的一句经典的台词，你无法拒绝。唐中的英语竟然说得流利，字正腔圆，好像花了很多的功夫专门练习过。于曼不由得吃了一惊，在于曼得到的资料中，眼前这位黑道的混混连高中都没有读过，但是他立刻就明白了，或者这位黑道混混把克里奥尔当成了偶像，学到了《教父》的这句经典台词。也许唐中还是有意用这种方式来提醒他自己的黑道背景吧。于曼心中冷笑了一下，但是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的变化，他是不会被对手的这些枝节所影响的。再谈到真正的生意，于曼就会立刻恢复他的沉着与镇定。那好啊，那就请你说说您的不容拒绝的理由吧。唐中开口说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我已经找了你一个多小时了，商州虽然不比省城大，但是要找一个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尤其是一点线索也没有的时候。于总啊，你没有开自己的车，也没有告诉你的属下你的去处，但是我还是能够找到你啊。于曼静静地看着唐中，他不太明白唐中的意思，但是他绝不会去问的。唐中笑了笑，依然是那副得意洋洋的表情，自己把答案说了出来。商场中不是有一句话吗，细节决定成功。我只是想用这个词向您表明，我是土生土长的商州人，虽然不能说在商州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但是我确实有很多先天的有利的条件啊。换句话说吧，于总，我是地头蛇，您是猛龙过江龙，但是常言道强龙难压地头蛇呀。还有一句俗话，有钱大家赚。于总啊，你看这个好了，这个理由并不好。于曼冷冷地打断了唐中，于总不喜欢

凭这些江湖话，那么我就直说了吧。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必须尊重于总你们公司中标这个现实，更没有痴心妄想把这个工程再从于总您的手中抢过来。我只是想跟您合作，我有现成的施工队伍，施工设备也一应俱全。一句话，我想为你们于氏建筑公司提供整个工程的具体施工，这样呢你会省不少事儿。你想想啊，如果你自己组织施工队伍，那要在春节之后了，那就会耽误工期了，势必对工程进展造成影响。邱市长对于工期的要求那是很紧的，如果你们在丰水期进行水下施工，还会增加不必要的难度和危险。而我呢，能够为你避免这一切吗？就算是我为你于总打个工啊，当然了，如果你认为是转包给我呢，我也同意。唐总啊，这个理由还听起来不错，但是明明是我一个人能赚十块钱的生意，现在却要两个人来分。哎，于总，不应该这么看问题吗？我没有那么多的贪心，我最多分到四块就行了，不用跟你平分。唐中无所谓的一笑，当然了，或者你会认为你吃了亏，但是我也不是白白赚这个钱的嘛。我能够保证你的工程款及时划拨到位，并且我还能保证工人不会闹事，还有各个主管部门不会找你的额外的麻烦。一句话，整个工程将顺利完成，你就在家中躺着等着数钱。于曼的反应很快，他毫不畏缩地瞪着眼睛。听你话的意思，你是在威胁我啊？如果我不答应，那就会有各种主管部门来找我的麻烦，工地会被受到骚扰，工程款会被拖欠。哎呀，于总，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任何人都无法主宰别人的思想啊，除了那些邪教的教主嘛啊。此时的唐中显得非常的有耐心，并且胸有成竹。而且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啊，谁让我这个人在别人的眼中形象不好呢？像我这样的人呢，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要家世没家世是吧，要学历也没学历，只有烂命一条嘛。不过于总啊，你肯定认为我是在说大话，你有市委书记这样的同学做后盾，这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力的武器，应该可以解决在商州的一切难题。但是真的就是这样吗？比如说于总，你以为自己的工地是坚不可摧的堡垒？一个毫不相关的防疫站工作人员就可以大摇大摆地来检查你们工人的饮食卫生吗？也会给你们开出罚单，甚至是整顿的通知书。这个时候我就不相信一位市委书记会干涉这些基层的执法部门的正当工作。再比如说于总，你拥有无数人所羡慕的财富、地位还有美貌，但是一位素不相识的路人也许会在路上一把把你撞翻在地，你也许会摔破了脸，那你怎么办啊？当然了，你可以报警，也可以把那个凶手抓住，但是如果你非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起刑事案件的话，那你想想啊，无意中撞了你一下，你能定他什么罪啊？啊，当然你可以要求你的市委书记同学判他个三年五年，但是你的损失能挽回吗？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前避免他。你以为呢，于总？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不过于曼并没有多少害怕，他只是感到无比的沮丧。眼前的这个男人口口声声地说着市委书记是他的同学，但是这个人并不知道，这个同学，这个市委书记已经抛弃了自己啊。或者是出于一种自暴自弃的心理，也是为了打击一下对方自以为是的心态，于曼冷冷地说道：对不起，唐总，你的情报并不准确，小青山水坝工程

0: 我并没有完全拿下，其中的休闲区已经被分割出去了。
1: 分割出去了？分割给谁了？商二司。
0: 唐中果然露出了吃惊的表情，他接到蔡志奇的电话的时候还没有展开晚上的讨论，而当邱仲成召集领导小组传达许乔的意见的时候，蔡志奇已经无法再通知他了，所以唐中并不知道后面的变化。
2: 是商一司。
1: 哦，这样啊。
0: 唐中更加吃惊了，他沉思着喃喃地说，
1: 休闲区工程量不大嘛，但应该能够占到整个工程利润的三成，那是谁？
0: 唐中想知道的是，是哪一位要阻挡这位市委书记的老同学独占整个工程？
1: 是邱仲成吗？赵文东？
0: 他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这后面复杂的关系显然不是他这样一位黑道大哥能够在第一时间里能够想明白的，可能以后他会知道真相，但现在他绝对想不出来。于曼冷笑地看着唐中，他显然也不会告诉唐中答案的。但是很快唐中立刻恢复了他的精明和思考，
1: 于总，那么现在咱们更有合作的必要了。
2: 这又是什么理由呢，唐总？
1: 啊，我可以帮你挽回这个损失啊，同时我甚至可以承诺，我得到的利润绝不会损害到您的。
0: 于总，您完全可以得到您最初预计从整个工程中获得的利润那么多。唐中重新露出了自信得意洋洋的表情，在签订正式合同文本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其中实质性的条款上做些工作吗？这是其一，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签订合同之后对于其中一些重要的条款，比如说工程的计量、原材料的价格等，进行重新约定嘛，这样就能够得到一笔工程的追加款了嘛。这笔款项的多少，那就要看我们的努力程度了。这一回于曼没有说话，他皱起了眉头，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跟眼前这个人合作的可能性了。第二天上午十点，商州市政府第一会议室举行了小青山水坝工程中标公布会议，由常务副市长郁书礼主持，市委书记许乔和市长邱仲成出席会议。郁书礼首先公布了小青山水坝工程中标的企业，实际上参与投标的八家建筑单位除了省里四家之外，都在昨晚就已经知道了结果，但是出于礼貌还是派出了代表出席了这个大会。作为中标的两家单位，于氏建筑公司和商一司，于氏的代表是于曼，他在郁书礼的后面做了简短的发言，表态不会辜负商州420万人民的信任，一定为商州奉献优质工程等等。今天的于曼一身黑色的职业套装，端庄大方，高贵美丽，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整个会议和他的发言中，他没有看许乔一眼。在那些知道一些隐情的竞争者看来，这是这位于氏集团执行总裁为了避嫌而故作的姿态。这些人都想当然地以为，于氏建筑公司能够中标，绝对是因为于曼有一位市委书记的同学。实际上也许只有几个人知道，于曼这么做是因为怨恨。同样给这些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商一司经理喜出望外的激动和结巴。王向阳和唐中也出席了这个接标会，他们本来都可以派代表来赴宴的，尤其是王向阳，商一司只是他们向阳集团的一个下属企业，用不着他这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亲自出席这种活动。但是出于彼此幸灾乐祸的心理，因为王向阳以为自己成功地阻击了对手，这个工程如果不是因为林明山调走，早就成为唐中的囊中之物了，而唐中则以为自己另辟蹊径，他却来笑话对手的反应迟钝的。 所以这两个人坚持了整个过程，脸上都还挂着基本算愉悦的笑容。跟所有的行业一样，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个体在竞争中常常会输给新崛起的挑战者。仅仅在这天晚上，王向阳就知道了新民建筑公司跟于氏建筑公司合作的情况。他被愚弄了，他想起了黄源当初的分析，他竟然没有重视。王向阳感到无比的沮丧和愤怒，但现在不是后悔生气的时候。他立刻直奔赵文东家，竟然连电话也没有打。显然这个时候唯一能够拯救他的，或者说能够给他帮助指点迷津寻找对策的，只有这位商州市委的副书记了。王向阳和赵文东的关系人所共知，他们之间也从来用不着避嫌和客气。但是当王向阳赶到赵文东家的时候，赵文东的妻子告诉他，赵文东一下班就把自己关在书房，一直没有出来，连饭也没有吃。王向阳推门而进，书房里满屋的烟雾和赵文东脸上凝重的表情吓住了他。
3: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赵继克直面小窟一郎，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对小窟施压，让其放了行汉。小窟会答应吗？请听《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第39集。
8: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9: 第39集，面对赵继克的疯狂，小窟知道自己的血液里藏着恶魔，这个恶魔现在甚至按捺不住自己，要从血液里跑出来，跳到他的眼神里去了。所以这一刹那他不能够抬起头来，为了掩饰自己，他的口气变得像地狱一样冰凉。别忘了，这一次是你把我请来的。 赵继克也冷冰冰地说，怎么我就不能叫你过来？小哭没想到赵继克会这样回答，这就是那种在生活中一贯要掌握主动权的人的思路，也是他小哭一郎的思路。小哭说，你能这样与我交流，我很高兴。
10: 我不高兴，
9: 赵继克说，你这是在诚心找我的茬子呀。小哭笑了起来，我倒是很愿意没事情找你多聊聊，这才显得正常嘛，特别是你我二人之间。赵继克就又急躁起来了，
10: 不要提你我，我们两人之间没有你我。
9: 小哭的声音却突然高了起来，透着他自己从来也不向别人透露过的那份委屈。
10: 你还是直说吧，你要我对那个钟楼里的人怎么样？
9: 赵继克说，
10: 我要你怎么样还用我来说？
9: 小哭恢复了他冰冷的口气，
10: 那个钟楼上的人应该去死，可我要他活，还有他自由自在的活。
9: 赵继克盯着小哭，他还是第一次那么直接的长久的盯着他，他们就用目光那么较量了一会儿，小哭把目光就别开了。他和赵继克在一起的时候，心里总压不住没来由的委屈，倒像是一个孩子似的了。为了不让这种伤感的情绪泛滥成灾，他换上了那种他已经习惯使用的嘲讽的口气说，我很羡慕钟楼上的那个无法无天的暴徒啊，他不是快20岁了吗？我还没动他一个指头呢，就有这么多人来为他的生命担忧了。一个支那人，低贱的人种，却享受了幸福，这种幸福我小哭一郎一天也没有享受过。 小哭抬起头来，他现在有底气，目光直逼着赵继克。他说，
10: 赵先生，你真不该当他们行家人的说客，你挑起了我个人对他们行家的仇恨。如果这个杂种现在就站在我眼前，我会一刀把他劈成两半。
9: 赵继克没有立刻回答他的咆哮，他甚至连站都没有站起来，好半天他才说，
10: 别忘了，你把我关在这里，好吃好喝还不杀我，为了什么？还不就是为了时时提醒你自己，你也是一个杂种。小哭一郎先生，你给我记住，杂种两个字，别人骂的，你骂不得。
9: 小哭一郎脸色骤变，眼露凶光，右手就一下子按在了军刀上，肩膀一挺，好像就要动杀机了。然后，看得出来，他的内心正在经历着什么，他就僵持在椅子上，慢慢的脸上露出暧昧的笑意，说，
10: 赵先生，我也真没想到，我本来还以为你不会把我看成是杂种的呢。
9: 赵继克想了一想，轻声说，
10: 我也没法接受你是一个杂种的事实，可是没办法，杂种就是杂种。
9: 小哭一郎此时已不再动怒了，他站起来走到门口，
10: 意味深长地回过头来说，我还没想好该不该杀那个竟敢殴打大日本皇军士兵的家伙，哪怕你来替他说情也没有用，一切都得看我的心绪，而心绪是不可知的，尤其是我这样一个杂种的心绪。不过有一点我已经同意了，也不会再改变了，过段时间维持会的人就要来修复这里的大成殿，我可不想隐瞒你，所谓修复不过是幌子而已，他们是要拿你们大梁上的楠木做棺材板呢。真可惜，那可是800多年前的南宋孔圣人庙的楠木啊。当然我是有权利阻止他们这样做的，可我为什么要阻止他们呢？你们的这个民族应该像棺木一样的被葬掉，你们腐朽了，你们糜烂了，你们只有依附在我们大和民族身上还可苟延残喘活下去。等一等，你别激动，其实我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没办法，和你一样我们得承认现实。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忍不住回过头来，却看到赵继克的那个穿着灰布长衫的背影。他就对着那个背影说，赵先生，在支那大陆上像你这样的人不多了，当然像王武全、吴友，包括杭家桥这样的人他们也不多。好吧，也许我不会杀杭汉，因为杀他和不杀他都无损于我们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明天你从前的辛亥义举时的战友沈绿村就要来杭了，他是作为合作者的特使来打前站的，我将在天香楼专门替他接风。他可不会想到，当他正和我们日本政府洽谈共荣事业的时候，他的亲生孙却在钟楼上乱窜一气呢。多么可笑的钟楼上的堂吉诃德呀！我还会来看你的。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吩咐吗？赵继克背着他挥了挥手说，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什么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刚才却提到了一群狗，所以我还要补充一句话，杂种并不丢脸，狗杂种才叫丢脸呢。小库怔了一下，轻声地咆哮起来，你想要我真的杀了那家伙？赵继克说，你要是真的敢杀他，你就杀他吧。小库还想再说什么，但他还是咽下去了，转身就走。他杀气腾腾的脚步声在孔庙里震响了一会儿，终于消失了。小挫折眼看着小哭从大门走了出去，赶紧往庙里跑，见着赵继克就问，赵先生，赵先生，他都不敢往下问。赵继克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小挫折，你赶快去告诉嘉禾，汉儿不会死，他要活下去的，叫他们不要担心。小挫折惊喜地问，是小姑亲口跟你说的吗？赵继克突然提高了声音，快去，问那么多干什么？小挫折惊了一下，一时就愣在那里。赵继克这才缓下口气来说，快去快回，我这里还有要紧事情和你商量，再过几天王武全他们 就要来拆孔庙了。
9: 照行人的说法，真正是差了一爆花，韩汉就要死在小哭一郎的手里了。夜色降临之际，杭家桥亲自把韩汉从拘留室押到小哭处去。小哭的机关和住处连在一起，是杭州城从前大户人家的一个院落。这户人家姓陈，人称陈家花园。陈家几代在京城为官，书香门第人家，那院子便自然多了几分儒雅，也有几近花园天井。小哭喜欢这种中国式的居住环境。不过一般的人走进这样窗明几净的花草树林间，是很难想象地狱就在后院的。最后一进院子的厢房，从前下人们居住的地方，现在成了刑讯室和临时拘留所，杭汉就被关在这里。此刻杭家桥一边架着杭汉在夜色的花园小径中走着，一边对他耳语着：
10: 你不要再犟了，他说什么你就听着应着，你再犟命要犟掉了。
9: 杭汉呸的一声，把一口唾沫吐在杭家桥脸上。他对他恨之入骨，却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汉奸，还因为他们全家都把杭家桥当作杀害绿爱的直接凶手。他们对杭家桥的仇恨是国仇家恨都占全了的。杭家桥却不明白，他抹了一把脸，架着杭汉的手就放了下来，说：
10: 你不识好歹，我反正仁至义尽了。
9: 其实那天夜里，小哭对杭汉本来并没有动杀机，他没有在刑讯室里审讯杭汉，是在他自己的客厅里与杭汉见面的。接待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用一把牛刀来杀鸡，小哭感到好笑。他不想再在这件事情上大动干戈了，明天只要打个报告，说明一下这纯粹是一个误会，是两个日本人之间的内部矛盾就可以了。当然不能那么快放出去，至少得拿这件事情换出叶子来。雨田先生的女儿和外孙也实在太不像话了，或许是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了吧，必要的时候应该把他们送回国内，让他们感受一下战争的气氛。他们毕竟是有着我们岛国的血统的嘛，他们会很快明白过来的。这么想着，看见年轻的杭汉进来的时候，他甚至产生了一种亲切的、略带伤感的认同感。台灯的明暗光线下，他努力地想寻出老师雨田在这位隔代的后人身上的印记。他发现了这个小伙子下巴略略兜起的发青的下巴中间有一条竖着的若有若无的凹沟，毫无疑问这是老师雨田家族的下巴。单单冲着这样的下巴，小哭都差一点要说出别害怕我会保护你的之类的话。但是就在他这样感情冲动的刹那间，他也没有忘记从下巴往上的观察，结果他看见了一双纯粹的中国人。

人的眼睛，中国人的目光。这种杭氏家族特有的目光，顿时就把羽田家族的下巴的特征掩埋了。就在那一刻，小哭想起了沈绿爱，他眼前的这个小伙子有着一双和那个已经死去的女人一模一样的眼睛。完了，现在格局又恢复到从前小哭千篇一律在坐着的一个日本专政机关的官员对中国人的审讯，一切都是老样子的了。年龄、姓名、家庭地址、本人身份等等，只是多问了一道国籍。杭汉平静地回答：中国。小哭就站了起来，绕着杭汉走了好几圈，然后劈面就是几个耳光，杭汉嘴角就被打出血来了。小哭突然就用日本话吼叫起来：你再说一遍，你是什么人？杭汉只管自己低头用袖口擦自己嘴角的血，没有理睬小哭。说实话，他回答国籍的时候完全是下意识的，他没有想到要专门因此而激怒小哭，他却不知道正是因为他的下意识激怒了小哭。他想用两个耳光唤醒杭汉的大和民族的自尊心。然而这两个耳光和接下去的日语反而激起了杭汉的中国心，他不再理睬小哭。当小哭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再一次用日语叫道：你再说一遍，你是什么人的时候，杭汉摇摇头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这一次小哭知道杭汉不是下意识对抗他的了，他竟然不肯承认自己祖国的语言了。他眼前开始出现老师年迈的背影。作为京都著名的茶道师，他死后没有一个亲人来替他送葬，他们都在遥远的中国江南，消息不通，路途不便。小哭从墙上取下挂着的鞭子，有时候他喜欢用鞭子把犯人的身体抽出花纹，可是今天他没有这个雅趣。他一边拉着鞭子一边说：你说什么？你说你听不懂？我现在以你外公的名义用另一种语言教你说话，你很快就会听得懂了。他没想狠狠地揍杭汉，举起鞭子之前还只想抽几鞭子教训一下。他经常以折磨犯人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并且从中得出了许多技巧性的操作程序，比如先声夺人，把犯人的威势先打掉，就是其中之一。可是在实践中，他却不能完全服从于他自己发明的程序，他不能真的拿起鞭子而不狠狠抽，就像他不能真的举起枪来而不射子弹。他一举起鞭子就成了另一个不能自控的人，他血液冲头，感觉中脑袋就胀得像个磨盘那么大，他浑身发抖，见了血就像抽了鸦片一样兴奋，甚至有一种浑身抽搐的痛苦的快感。此刻他也未能超越自己，他一边挥着鞭子一边叫着：说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杭汉却一声也不吭。这样等小哭气喘吁吁清醒过来时，杭汉已经被他抽得昏死过去了。这个倒在地上的血人一点儿也没有引起小哭的同情，相反，因为疲劳他感到空虚。自从到了杭州，常常会有这种过去不曾有过的空虚感突然向他袭来。他扔了鞭子，一个人坐到台灯下去沉思默想了一会儿。他感觉到身后浓郁的黑暗中有人显现，

0: 堆里，头朝里，眼睛肿得只有一条缝，手脚都动不得。佳巧想，这一次小库倒是真打狠了，要照这个打法再提审两次，韩汉这条小命也就算完了。这么想着，他就挥挥手让身边的人都出去，然后才说，不就是让你说你是日本人吗？说一声日本人又怎么了？你本来就有一半是日本人，说了也没多什么，也没少什么，你就可以回家了，何苦吃现在这种苦头，犯不着。韩汉的脑袋就移了移，同样肿得像个喇叭一样的嘴唇动了动，佳乔连忙移过耳朵去听，他听到一声气息一样的字眼，你滚。然后他就想起来了，韩汉毕竟还是韩家平的儿子，节骨眼上他们多么相像。行了，当他们都死过了吧，夜里也不要睡不着了。韩家乔一边往外走着，一边摸着自己的肩膀，被绿艾咬过的地方这会儿又突然痛起来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沈绿村暗中派人送信给叶子，要他入职日寇学校，换取航汉的平安。叶子会怎样做？请听《不夜之侯》第40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40集。另一个与行家有着姻亲关系的人，在第二天傍晚时分，与这个关押在陈家后花园厢房中的特殊的犯人也有过一个初初的照面。不过他连一句话也没有和航汉说，他就像一个与航汉毫无关系的陌路人一样，从他关押的拘留所门口一声不响地走过去了。南京维新政府特派员沈绿村此次来航，乃是专门为了配合日方调查杭州市长何赞被刺一案。自1938年5月维新政府成立之后，不过一月至6月22日，维新政府的浙江省政府与杭州市政府也就同时成立了。市长何赞乃是沈绿村的老相识，这个福建闽侯人曾在日本帝国大学学医，后来又出任国民政府驻日本和朝鲜等国的总领事及外交部参事。沈绿村与他经历相似，政治见解也惊人的一致，到末了绕来绕去还就是绕到一条道上来了。两人都以老资格的国民政府要员而理直气壮地做了大汉奸，自然引以为知己，唱诗祝贺，送往迎来，也是惺惺惜惺惺的。没想到这市长当了还只有半年，1939年1月22日竟让抗日的地下组织给杀了。沈绿村这次来航，一是调查此案，二也是兔死狐悲平调一番。他是从火车站直接赶到陈家花园的，准备与小哭紧急会晤之后一起去吃饭。听说这次饭局又被安排在天香楼，他好像不经意地说，南京政府方面接到的报告说，正是天香楼一个小跑堂的，在何市长的饭桌上捡了同桌遗下的名片，又取了这名片敲开了何市长的门，结果竟然在何市长家中把他给当场打死了。小哭笑笑说，所以才特意请了沈特派员再到天香楼吃饭，也算是考察现场，也算是身临其境嘛。两句话一谈，沈绿村立刻就掂出这个小哭的分量来了。 他在宦海沉浮多年，察言观色，夺人心机，也是早就有了一套识人的本领。他看出来了，这个小哭一郎乃是一个多疑和难以捉摸之人。这么想着，他就去了一趟洗手间，果然就见家乔尾随而来。沈立村和家乔之间的关系本来也是够微妙的，按理说沈立村没有理由不仇恨他，他妹妹绿爱的一条命是送在家乔手里的，可是沈立村就有这种本事，私人恩怨哪怕比天还大，还是大不过他的权力欲和从政癖。他压根儿就是一个没有政治信仰的人，只不过把他家族遗传下来的全部的经商热情转化为从政热情罢了。当官，当大官，当最大的官，是他的人生目的，也是他的人生过程。把人都聚集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分化他们，瓦解他们，再把他们团结起来，然后再在其中制造新的派别，让他们再打混仗，弄得不可收拾，然后再由他来收拾残局，乐莫乐于其中矣。说实话，他本来完全没有必要投靠维新政府，他在国民政府里日子过得也不坏，问题是他以为日子虽然不坏，却不能够再发展了，而一个另起炉灶的政府还将有多少官职在虚位以待呀。就像他当年押宝押在辛亥革命，后来行情又看好蒋家王朝一样，现在他是吃准了日本人将得未来中国之天下了。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开罪于日本人的亲信家乔呢？再说绿爱也已经死了，你再找仇人算账，死人还是不能复生了。沈立村当然也为妹妹的惨死难过，这种难过越离杭州近越明显起来，但他能够把难过埋在心里，他知道他能够过得去。当年四一二事变，行家死的死，疯的疯，跑的跑，他作为不可推卸责任者，不是照样平平安安过来了吗？所以从镜子里看到家乔心事重重的样子，沈立村不由得暗自心中一笑，想还是嫩呐。家乔见沈立村笑了，连忙说，特派员，如果小哭让你去见召集客，你最好退掉。我见他干什么？一个背时鬼，国民政府手里我都没想见他，这会儿我去见，得让小姑知道这人早就过时了，没用了。家乔说，可小姑不那么看，我是说他和他之间有一种我说不清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仇恨谁也想不出有多深，可我总觉得他们之间还有另外一种东西，不让我们知道的东西。这件事情我不想多说了，小姑要是知道了会要我的命，我现在急于告诉你的是另一件事情。他就凑近了沈立村的耳朵，把杭汉的事情告诉了沈立村。沈立村再次回到客厅的时候，讲话就更加天衣无缝了。他发现小姑一郎也显得彬彬有礼，他们两人各自的戒备都显得旗鼓相当。到天香楼去时，他们没有走前门，走的是后花园的一扇小门。他们路过厢房时，家乔朝沈立村看了一眼，可是他没弄清沈立村有没有朝那拘留杭汉的屋子里看。那天晚上天香楼的饭局，中日双方吃得其乐融融。沈立村用日语讲了许多他在日本留学时的故事，还有日本民族的风情地理。小哭很有礼貌地听着，偶尔便用汉语做一些询问。沈立村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也能说一口纯正的日语。结果沈杭二人席间的日语说得比小哭还多， 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把他们之间的国籍换一个个儿呢。令沈绿村放心的是，小窟绝口未提赵继克这三个字，这说明小窟未必想让他们这两位老战友见面。沈立村生性厚颜无耻，一般对人都少有发怵的时候，记忆中细细搜来，赵继克算是头一个让他发怵的人了。他很难和这样一个有着浩然正气的人对话，彼此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到末了也总是赵继克强人一头。赵继克也是沈立村少见的奇人，一般人聪明和力量往往只占一头，赵继克这个人两头都占了，且老而弥坚，硬得越发像块花岗岩。碰到这样的角色，沈立村是连半句话也不能和他对的，他也不想在小窟面前出这种洋相。小窟一郎从骨子里鄙视像沈立村和李飞黄这样的人，相比之下，他反而觉得无有之流更容易接受一些。小窟下意识地以为，有文化的人是不能够弯下脊梁骨来的，他们只有一种命运，像赵继克和杭嘉禾一样的去面对死亡。他知道，总有一天，不是他会置他们于死地，便是他们会置他于死地。正因为在死亡这个根本问题上，小窟和赵继克这两大阵营不共戴天的人们反而有着共识，而投靠着小窟这个阵营里的沈绿村之流，在他眼里虽然道貌岸然，却都不过是一些苟活的怕死鬼。小窟从心底里就深深地鄙视他们，无论他对他们怎么样的彬彬有礼，这种鄙视的目光都无法做到完全掩饰起来。那天深夜，沈立村回珠宝巷自己家的时候，没有忘记让一个十分可靠的家人带了一张条子到杨坝头杭家大院去一趟。条子是给叶子的，是用日语写成的。看了这张条子之后，叶子就敲开了嘉禾卧室的门。他们的对话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和叶子住在一起的杭畔隔着墙板几乎全都听到了。显然在此之前他们曾经有过数次讨论，他们接下去的对话就是建立在以往对话基础上的。
5: 我不是不叫你去，关键是你去了起不起作用。你想好了吗？你愿意到李飞黄的学校去任教了吗？
6: 我只是想看我的儿子，我要把他救出来，我没说过要到日语学校去。不，你不要对我说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到那种地方去。
5: 你看，这不是我对你说的，你晓得这是家乔带来的口信，而他的口信又是小窟亲口转述的。事情就是这么样的简单，你去学校换汉儿的命。现在事情更复杂，汉儿不肯承认自己是日本人。这条子肯定是沈立村写的，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只要汉儿承认才能被放回来。
6: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让汉儿让步，让他承认了，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天哪，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告诉我，你是让他承认了还是不让他承认？你知道他相信你胜似相信我。
5: 你坐下来，叶子，你不要这样激动。叶子，你喝口茶，你听我说，还是让我去跟他们交涉好不好？
6: 可汉儿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
5: 冷静一些，汉儿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这个选择应该是他杭汉自己的。我是说，其实承认自己有一半的日本血统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但国籍却是另外一回事情了。现在的问题是那个小窟，他不会让汉儿轻易的送命，可是 他也不轻易地放他。这个人很奇怪，很奇怪，他好像对我们行家有着特殊的仇恨。
6: 你是说那个和家乔靠在一起骑在马上的人，他披着一件黑大氅卷头发的，他和我从前见过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和父亲在一起习茶道的时候，我见过这个人，我父亲说这个人的身世和汉儿一样，也就是说他有一个中国人的父亲。我一见到他就吓了一跳，你有没有发现他像一个人？
5: 啊，现在我也明白了，我晓得为什么他要把赵先生软禁起来，他为什么不杀他了。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晓得，再不能透露给第三个人的。
6: 我现在晓得他为什么非得让汉儿承认自己是日本人了，我是不是非得去会会他才行呢？你看，我听你的话，我已经在家里等了两天了，再等下去我会死的，汉儿也会死的。
5: 那就让我陪你一起去吧，我在你身边你会自然多的。要紧的是不能够让他看出来你已经知道他的底细了，也许他那么盯着你和汉儿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好了好了，不要哭了，你看你把我的衣服都打湿了，你这么哭下去明天

还怎么去见汉儿呢？清晨，小库一郎打开窗子，一股雨后特有的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他的眼睛一亮，春天在一刹那降临了。昨夜他并不快乐，噩梦缠身，仿佛当年东京大地震的情景再现了。漆黑的大地上裂开了一道道的丑陋的口子，从那深不见底的深处朝天空喷射着火焰。只有他孤独的一个人在皲裂的大地上东跳西蹦，为的是躲避着那些仿佛跟踪着他的裂口。然而不管他逃到哪里，裂口都像毒蛇一样的跟他窜到哪里，天空浓云密布，也像大地一样的裂开了口子。闪电的缝隙中传来了熟悉的钟声，那是报应的钟声。他深感死期已到，他将永坠地狱之中。在梦中，他是怯弱而恐惧着的，这种感觉白天他只是依稀地误察到，从来也没有让他膨胀起来控制住他的头脑。然而梦比他的意志强大，在梦中还来不及叫出声，他就飞快地朝地狱下坠而去，然后他就醒了。直到打开窗子，看见了窗外那株紫荆花挂满了露珠，在初阳下灿烂地开放着了。院子的鹅卵石小径被昨夜的大雷雨冲刷得干干净净，他才知道，多日阴雨的江南航程终于放晴了。一阵无法言说的喜悦突然袭入了他的阴暗的内心，好像一道阳光突然照亮了久不开仓的地窖，煤气散发出来了，立刻就被阳光下的新鲜空气吞没稀释掉了。这是久违了的少年时代的心情，在那些短暂的岁月里，他曾经有过短暂的期盼，仿佛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幸福降临到他的头上。那时他正在京都的羽田先生的门下习茶，他还不曾有资格成为一个候补的青年士官生呢。他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了，然后特意叫来家乔，吩咐说他今天另有公务，不接见任何人，除非有特别紧急的事件，一般不要叫任何人来打搅他，他准备外出一趟。家乔小心翼翼地问他，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话，能否告诉他小库太君准备到哪里去？这也是他作为一名下级，在这特别的战时必须知道的。小库一边高兴地刮着胡子，一边说：我早就想去一趟径山。不，你不要说带卫队什么的，我今天是微服私访，你看这是刚刚送来的你们中国人的长衫，要不要我穿起来给你看看合不合身？小库突如其来的兴致不但未使家乔放松，反而使他更加狐疑。而当小库套上了这件灰色蔽脊夹布长衫时，家乔简直愣住了。小库原本是一个毛发旺盛的男人，平时他很注意理发剃须，最近几天也许是忙了，一直顾不上。今日突然剃出了一个青青的下巴，那蜷曲的头发反而就显现了出来。家乔看着这个突然穿上了中国长衫的日本太君，他说不出话了。一阵恍然大悟的恐惧感不由自主地从他的目光里透露出来。为了掩饰这种突然发现了的恐惧，家乔说：小库太君，我很想按照你的指示去做，只是我还不能明白究竟什么样的人是一定不能见的，什么样的事情才算是特别紧急的事物。

0: 比如说现在就有一个人正站在门口要求您的接见，我让他等一会儿，我拿不定主意。小姑停止了对自己这件中国长衫的欣赏，皱起眉头等待着家乔的下文。他知道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杭家乔不会这样暗示他。是这样的，你已经知道盼儿回到了杨坝头杭家大院，我昨天听到李飞黄对你这样说的。可是你还不会想到，现在他就站在门口，他的肺病倒是好多了。是你们家族的那位可怜的姑娘吗？小哭问。也许你想见见她，她一直就是在你的关照下的。小哭就站到窗口去了。紫荆花开得真好呀，雨过天晴，万象更新，春意盎然。现在他知道了为什么他从噩梦中醒来之后会有一种期盼，有一种暗暗涌动的对于青春的渴望，还有一种对自己纯洁的少年时代的回想。现在他知道了为什么他来中国数年之后第一次发现了中国的太阳。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线，在清幽茶香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

0: 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难道能感知时间循环的人远不止一个吗？凶手是不是也具有这种功能呢？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三集。
3: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9: 第三集，就在高俊杰收到死亡威胁的2周后，他也丧生于一场爆炸之中。而这起事件看起来更加偶然，竟是高俊杰在马路上好端端地走着路，刚好经过一辆停在路旁的汽车时，汽车突然发生猛烈爆炸，一块碎裂的金属片高速划过他的脖子，切开了他的主动脉，倒在血泊中的他没能挺过救护车到场，就断气了。这次的炸弹装在汽车的尾箱里头，同样是设置为定时爆破的。发生爆炸的汽车车主是在附近上班的一名普通的白领女生，跟高俊杰素不相识，无冤无仇，而车子停靠的地点也并非固定车位，只是当天早上上班的时候，车主刚好看见空位，就停靠在了那里而已。至于高俊杰会步行路过那辆车的时间点， 也绝对不可能是提前安排的。两次杀人手法都是使用定时炸弹，看似充满不可控的偶然，但却成功地杀害了两位收到恐吓信的受害者。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让负责案件的警察们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合理的解释。所有的调查工作更像是为了安抚受害者家属的情绪，而看不见一丝一毫能够破案的希望。两起悬案未破，警方肩负的压力已经非常大了。而雪上加霜的事情是，昨天晚上丰腾基因的总裁骆腾峰打了一通报警电话，说他也收到了来自 X 的恐吓信，声称自己未来一个月内会被 X 杀死。如果真有第三起案件发生的话，估计地城的警察系统要来一次翻天覆地的大洗牌，不知道多少人要降职甚至丢掉饭碗了。所以啊，你现在明白一队的精英大神们为什么会屈尊来找你的地下线人帮忙了吧？因为他们是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陆天峰能感觉到自己的后背全是冷汗，对于程拓和其他警察而言，这种匪夷所思的杀人手法简直不可理喻。但陆天峰在听完第一起案件的经过后，就大概猜到了凶手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而第二起案件的状况更是证实了他心里面的猜想。这两起都是普通人绝对无法完成的犯罪，但对于能够感知时间循环的人而言，这并非不可能啊。只需要在前面几次循环之中设法掌握受害人的行动轨迹，就有机会在第五次循环的时候布局杀人。真的是这样吗？程队，这两起案件的案发日期是哪一天啊？我看看啊，第一起是2月7日，第二起是3月15日。怎么了？陆天峰有记录每一次发生时间循环的日期的习惯，而他根本不需要翻查书面记录就能确定今年的2月7日和3月15日都发生过时间循环的现象。这个世界上至少还存在着另外一位能感知时间循环的人。陆天峰突然觉得脑袋发胀，太阳穴隐隐作痛，连双脚都有点站不稳了。程拓注意到陆天峰的脸色有点苍白，不由担心地问道，老峰，你还好吧？啊，没事，只是昨晚没有睡好而已。哎，你要注意休息啊，至于增援一队的事情，我再去协调一下吧。
10: 程拓说完转身就准备离开，陆天峰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喊道，
9: 哎，头儿，请派我去支援吧。啊？
10: 程拓愕然地看着陆天峰，
9: 我应该能帮上忙。
10: 其实陆天峰心里想的是，大概只有他才能阻止这起谋杀案的发生。他又补充说道，
9: 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1: 啊，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说。
10: 程拓似乎是长舒了一口气，陆天峰的这个抉择让他顿时感到轻松了不少。
9: 头儿，如果我们要派人贴身保护骆腾峰的话，请让我来负责。
11: 你申请执行保护任务？
10: 程拓刚刚舒展开的眉头又重新紧锁起来。对这起案件而言，调查线索追捕凶手属于主动出击，而保护受威胁对象只是被动防御。以陆天峰的性格，既然已经愿意支援案件，怎么却选择了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呢？

0: 这次的凶手习惯使用炸弹，执行保护任务的警员同样会面临生命危险。陆天峰绝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 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0: 陆天峰犹豫了一下，正在为难之际，程拓心领神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1: 那、不用说了，我去安排。
0: 谢谢程队。四月十日傍晚时分，太阳西斜，办公室内也蒙上了一层黑影，而陆天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手里虽然拿着厚厚的一叠档案资料，目光却落在窗外。他怔怔地望着远处那即将收敛余晖的落日，若有所思。
2: 哎，老大，原来你在这儿啊，怎么不开灯呢？
0: 黄轩轩走进办公室，顺手打开了灯。
1: 哦，没什么。
0: 陆天峰放下手里的档案，又说，
1: 怎么跟一队他们开完碰头会了？
0: 黄轩轩气鼓鼓地坐下，
2: 开完了，趁着你不在场，人家可把我们欺负惨了。
1: 怎么欺负咱们了？
2: 程队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主动申请由七队负责贴身保护工作，这不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吗？
1: 好，那你还真错怪程队了，这是我提出的要求。
2: 啊？
0: 黄轩轩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2: 为什么呀，老大？
0: 陆天峰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抛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1: 你刚调过来没多久，一队的同事们都熟悉了吗？
2: 熟悉算不上，但总都认识吧。
0: 陆天峰开始详细地分析道。一队队长梁涛，近20年的刑警经验，至少3次拒绝了晋升机会，坚决留在第一线工作，被犯罪分子称为鬼见愁。副队长吴国庆，局内首屈一指的审讯和情报专家，队内的几位年轻干将也都是前途无量的优秀刑警，他们主导调查，基层警力全力支援，但怎么会查了将近3个月，却连 X 的影子都摸不着呢？黄轩轩毕竟还是经验尚浅，一下子就被问得愣住了。他喃喃自语道，
2: 对呀，为什么呢？
1: 相信你也看过档案了，他们的调查工作做得相当细致，如果 X 在作案过程中留有什么破绽的话，早就被抓住了。
0: 陆天峰很清楚 X 的破绽在时间循环的前4次里，可是这4天对于正常人而言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黄轩轩歪着脑袋苦苦地思索着，
2: 完全没有破绽的犯罪，这可能吗？
0: 既然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黄轩轩时间循环的事情，只能换一种说法了。 X 是很小心谨慎的人，想抓住他唯一的办法是比他更加的谨慎，让他没办法找到下手的机会，这样的话他就会心急，心急了就有几率犯错。黄轩轩不由长叹一声，
2: 哦，我明白了，老大，这就是你想对洛腾峰进行贴身保护的原因吧。不过坦白说，我们在明，对方在暗，我们要提心吊胆24小时的保护洛腾峰，精神高度紧张，而 X 完全可以以逸待劳，等我们松懈疲惫的时候再动手。
1: 那你这样的想法，我们岂不是输定了？那就让 X 杀掉洛腾峰算了。
0: 黄轩轩的脸上一红，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2: 对不起啊，我只是……
1: 好了，放心吧。
0: 陆天峰拍了拍黄轩轩的肩膀，接着说，
1: 别忘记，我们还有秘密武器呢。
0: 黄轩轩的脸更红了，他连连点头。这时候，陆天峰摆在桌面上的手机响起信息提示音，他随手拿起来一看，
3: 回家吃饭了。
2: 你也早点回来吧。
0: 陆天峰的手指一动不动地停留在屏幕上方，眼睛则盯着空无一字的输入框，良久才放下手机。
2: 不回复吗？
0: 黄轩轩从陆天峰的举止中推测出，这应该是一条需要回复的信息。陆天峰巧妙地避开问题，说：
2: 其实小丫头还挺眼尖的嘛。
3: 老大，你也没比人家大几岁啊。
0: 黄轩轩那一阵爽朗的笑声过后，气氛又一下子沉静下去了。于是黄轩轩识趣地借机走开，陆天峰终于默默地再次拿起手机，一边摇头一边慢慢打字：
2: 对不起，有紧急的工作任务。
0: 然后又停顿下来，想了很久才补充了后半句：可能最近一段时间都不能见面了。犹豫了一分钟左右，他才动手点击发送按钮。若即若离的陈诺兰似乎又走远了一些，而这一次是陆天峰主动将他推向远处的。
2: 老大。
0: 黄轩轩拿着两罐咖啡再次走进来，将其中一罐递给了他。
2: 哦，对了，轩轩，永生在哪儿？喊他过来，我们一起分析一下案情，准备下一步的工作。
0: 陆天峰接过咖啡，笑了笑，语气终于恢复了常态。
2: 好，我去找他回来。
0: 黄轩轩轻盈地转身离去。手机又响了一下，陆天峰瞄了一眼，心想这次他的回复倒是够快的。陈诺兰的信息只有一个字：哦，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陆天峰收敛心神，将手机推到一旁，翻开了桌上的档案，认真阅读起来。然而陆天峰没想到的是，这场非正式的内部讨论居然还有另外两位意料之外的参与者，其中一位是程拓。身为队长的他平日很少干预由陆天峰主导的工作，这次他主动加入，足以看出他对这起案件非常重视。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一队的打着支援旗号过来的年轻女刑警童瑶。参加工作刚满三年的他师从吴国庆，在消息收集和处理方面展现出过人的天赋，再加上眉清目秀，天生丽质，顺理成章地成了局内炙手可热的新星。开会之前，陆天峰跟童瑶开了个玩笑，说：
2: 我说老吴怎么舍得让你来支援我们呀？
0: 童瑶只是有气无力地笑了笑，连日的高强度工作让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子顶着个乌青的熊猫眼，状态也显得有点不佳。
2: 来跟陆队学习一下呗。
1: 行了，说正事儿。
0: 陆天峰摆摆手向童瑶示意道：
1: 童瑶，一队跟了这案子这么久了，就由你来替我们总结一下目前的状况吧。
2: 嗯。
0: 童瑶点点头站了起来，一说到工作他也顿时变得精神了不少。他说道：
1: 这次我们要保护的目标对象是丰腾基因的 CEO 骆腾峰。
0: 童瑶一边说一边把骆腾峰的照片贴到了白板的正中央。年轻有为，风流倜傥，商业奇才，这些都是贴在骆腾峰头顶上的标签，也让他成了近几年地城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七年前刚刚本科毕业的骆腾峰就宣布自己研发出名为RNA 的全新基因技术，可以针对特定的慢性病从基因修复层面进行治疗。这消息一出啊，业内专家学者普遍表示出质疑和观望的态度，因为生物医学领域的技术太过高精尖，想有突破也特别特别的难，区区一介本科生声称自己能做出颠覆性的技术突破，确实令人难以置信。接下来的几年中，骆腾峰和他的丰腾基因在人们怀疑的眼光中前行，企业几经生死考验。

0: 最终宣布研发出能够治疗90%以上糖尿病患者的基因疗法 RNAE， 并通过了相关部门的基层审核，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这打消了很多人对洛腾峰的质疑，也让他一跃成为风口浪尖上的焦点人物。去年还有两件关于洛腾峰的热点新闻成功抢占了各大媒体的头条。首先是丰腾基因宣布能够针对性治疗心血管疾病的 RNA2 研发初步成功，预计3年内投入临床。其次呢，就是英俊多金的洛腾峰宣布与相识不到半年的女友樊敏恩完婚，而樊敏恩的来头非同小可，他的父亲可是曾经获得国内十大天使投资人称号的投资圈元老樊应雄。洛腾峰宣布婚讯后，樊应雄旗下基金随之入股丰腾基因，令这桩原本就充满八卦氛围的闪电婚姻更具有话题性。童谣将樊敏恩的照片贴在了洛腾峰照片的下方。这位年轻的女子长着标准的瓜子脸，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和白皙的皮肤都很符合当下的主流审美观。如果洛腾峰遭遇什么不测的话，他的绝大部分财产，包括手中丰腾基因价值数亿的股份，全部会归樊敏恩所有。程拓听着摇摇头说道，
1: 不太对吧，丰腾基因的主要价值就是在于洛腾峰和他的 RNA 技术，如果洛腾峰死了，那这些股份还不是变成一堆废纸啊。
0: 从长远来看确实是这样的。童瑶语气依然自信而坚定，他接着说，但即使洛腾峰离世，光凭目前丰腾基因手头上拥有的两种特效疗法，也足以让企业赚上20年大钱。在如此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是无法排除樊敏恩的杀人动机的。另外，童瑶稍稍拖长了声音，纤纤玉手灵巧的一抹，白板上又多了张男人的照片。这个人叫郑远志，是樊敏恩的大学同班同学，两个人在读书期间是恋爱关系，大学毕业之前两个人分手，而他们分手的原因非常简单，说白了就是郑远志家境太普通，配不上当樊家的女婿。黄轩轩这时好奇地问道，他跟案件有关系吗？
2: 这还不好说，不过有意思的是，郑远志目前在外资银行 D-Bank 工作，而丰腾基因的外币账户开设在 D-Bank， 郑远志恰好是负责丰腾基因项目的客户经理。
0: 于永生拍了拍大腿说道，哎呀，看来这俩人值得好好去查一下呀。
1: 哎，永生别激动，我相信一队的同事们能够很好地完成调查工作，对不对？
0: 陆天峰饶有趣味地看着白板上的人物关系图，笑着对童瑶说，这句话还巧妙地提醒了于永生，他们目前的工作焦点并不是调查人际关系，而是保护洛腾峰。童瑶用力地点了点头说，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然后他继续往白板上贴照片，这次贴上去的是前两起案件的死者，洛腾峰、张翰林和高俊杰，这三个人手里拿着丰腾基因一半以上的股份，如今却死了两个。张翰林手里的股份由他的儿子张文哲继承。照片上的张文哲一头染成灰色的乱发，脖子上戴着一根非常粗的铜链，看上去就觉得不好惹。于永生有点纳闷地说，
3: 这家伙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正经人呐。
2: 张文哲跟父亲的关系一向很僵，他不爱读书，没有上大学，天天晚上跑去玩地下乐团和非法赛车，性格叛逆。父亲去世之后，他一下子成为亿万富翁，然后摇身一变穿上西装，在丰腾基因里挂了个有名无实的虚职。
0: 陆天峰和程拓交换了一下眼色，在对方眼中看到了默契的共识。

0: 那张略显稚嫩的女孩脸孔，一言不发。高俊杰死后，正在外地攻读研究生的高淼淼果断选择了退学，加入丰腾基因，成为了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于永生不无羡慕地说道：“
1: 哎呦，这估计他就是丰腾基因史上最有钱的普通员工了吧。”
0: 陆天峰在白板上画了一个三角形。陆天峰、张文哲、高淼淼，本市最为耀眼的高科技企业丰腾基因，竟然由这三位不到30岁的年轻人掌舵。程拓拖着下巴向童瑶发问：
2: 我们换个角度思考一下， X 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地对丰腾基因的股东下手？如果丰腾基因倒台了，那最大的获利者会是谁？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讲述精英侦察队智斗神秘反派，步步为营，攻克连环奇案。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陈诺兰与洛腾峰私下见面，他们究竟在密谈什么？狡猾的真凶会借着人员繁杂伺机动手吗？请听《逆时侦查组》第四集。
3: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四集，程拓拖着下巴向童瑶发问，如果封腾基因倒台了，最大的获利者是谁？封腾基因是棵摇钱树，但要是他倒台了，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直接获利者。虽然说传统的医药企业会获得更好的市场商机，不过这个脑回路也太曲折了吧。每起谋杀案都是有动机的，更何况这里有三起，两起已经完成的，一起正在谋划的。程拓出神地盯着白板上的人物关系，陷入了深思。陆天峰说道，但至今我们仍然摸不透 X 的动机，尤其是预告杀人这种极其不理性的行为，导致实施谋杀的难度剧增，可是 X 却坚持这样做。这时陆天峰注意到童瑶的手中仍然拿着一张照片，他却没有展示出来，脸上的表情也有点纠结。童瑶，你是不是还有话要说？
7: 排查结果显示，洛腾峰近期跟一位年轻女下属关系密切，公司内部传出了他们两个的绯闻，但目前看来都是流言蜚语，没有确凿证据。
6: 童瑶一向自信而连贯的语气难得的出现了动摇，陆天峰心里咯噔了一下，他立即就猜到了照片上的人到底是谁。看来一队派童瑶参与保卫工作，一方面是光明正大的支援，另外一方面也暗暗留下了后招。
7: 方腾金的研发工程师，23岁拿下美国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天才美女陈诺兰，她的另外一个身份是陆队的女朋友。
6: 程拓倒还神色如常，于永生已经瞪大了双眼，一脸的震惊，黄轩轩脸上也是一阵红一阵白，嘴唇微微蠕动着，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陆天峰强行挤出了一丝笑意来，
7: 感谢梁队的信任，没有因此要求我退出案件。
6: 童瑶的目光有点闪烁回避，
7: 梁队说你是个靠得住的好警察。
6: 我看他是实在破不了案了，死马当活马医吧。言罢，陆天峰脸色一沉，严肃地说道，
7: 放心吧，就算洛腾峰想要撬我墙角，我也会先把 X 揪出来，然后再找洛腾峰算账。更何况
6: 陆天峰脸上绽放出豪情万丈的战意来，我相信

没人能从我身边抢走诺兰。老大，我支持你。于永生第一个站起来表态，程拓只是淡淡的笑着，他和陆天凤之间并不需要太多的言语交流，而黄萱萱和童瑶两位女生都低下了头，移开了目光，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细雨绵绵，一辆警车在公路上飞驰着，程拓双手扶着双向盘，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说：阿峰，有些话我只能私下跟你说，尽管说吧。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诡异了，我觉得凶手根本就像是有预知能力一样，而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案情，你没有选择避嫌，而是赌上了自己的前途。涛，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沉默，车厢内只有马达微微的轰鸣声和窗外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良久，陆天峰再次开口说：我还是那句话，请相信我。程拓似乎笑了笑，但低不可闻。我相信你，这四个字倒是一字一顿，掷地有声。车窗外雨滴变得越来越密，几乎将整座城市完全笼罩在雨幕之中。4月15日，警方执行洛腾峰保护任务的第五天。这几天以来，陆天峰和于永生两人各值班半天，以保镖的身份负责对洛腾峰实施贴身保护，而黄萱萱和童瑶则驻守在洛腾峰所住的欧式别墅内，一方面是作为后备支援力量随时行动，另外一方面也能顺带监视着嫌疑人之一洛腾峰的妻子樊敏恩。不过今天的工作安排有点不一样，昨天于永生跟洛腾峰前往外地出差，两人直到半夜时分才返回地城。虽然陆天峰昨晚也没怎么睡，但是今天还是由他全天值班。清晨6点，天色还只是微亮，陆天峰已经身穿运动服站在别墅的玄关处等候。6点刚过1分钟，同样穿着全套运动装备的洛腾峰出现了。早上好，陆哥，今天麻烦你了。洛腾峰礼貌地笑着说，面对警方他一直都是这副彬彬有礼的模样，却让人觉得有点莫名的疏离。而陆哥这个称呼则是陆天峰要求他这样喊的，希望尽量隐藏警察的身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没什么，这是我们的分内工作而已。陆天峰淡淡地回答道，对于眼前这位跟自己女朋友的男人，他并无好感，但也保持着应有的礼节。洛腾峰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一大早起来陪我晨跑这种事情，应该算是额外工作吧。哼，锻炼一下也挺好的。陆天峰勉励地笑了笑，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洛腾峰在这个全城档次最高、到处都有监控摄像头的别墅区里晨练，遇袭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他依然不敢掉以轻心。出门后，两人没再多说什么。洛腾峰调整好手腕上的运动手环，戴上运动耳机，做了一下简单的热身之后，就开始跑了起来。这位万众瞩目的年轻富豪，对运动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执着，即使工作再忙，即使昨晚只睡了2-3个小时，他仍然会在第二天的清晨6点起床跑步，风雨不改，除非室外天气实在太恶劣，才会改为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慢跑。陆天峰倒没有那么多讲究，轻装上阵，他与洛腾峰之间保持着50米左右的距离，不紧不慢地跟随在后面。这个距离足以让他可以随时应付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又能够很好地观察四周的状况。大概跑了10分钟之后，洛腾峰开始逐渐加速，并时不时地回头看一眼。当他发现

0: 陆天峰依然能够维持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时，又再把速度提升了一个档次。就这样，两个人越跑越快，心照不宣地展开了一场速度和耐力的角逐赛。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一直没有被拉开，到最后还是骆腾峰主动降低了速度，越跑越慢，然后干脆在路边停了下来，向陆天峰打了个暂停的手势。
1: 哎，陆哥，厉害啊！
0: 骆腾峰竖起大拇指。
1: 哎呦，这根本跑不过你啊！
0: 经历这番运动之后的陆天峰心情似乎不错，也赞扬道：“
1: 我们是靠这混饭吃的，陆总在百忙之中还能保持着这样的身体素质，很不简单了。”
2: 嗨，没什么，我这跟专业人士一比啊，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0: 骆腾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1: 陆哥，你还没尽全力吧？
0: 陆天峰回答说，
2: 你也一样。
0: 骆腾峰似乎愣了愣，一时间没反应过来。陆天峰接着补充道，
2: 看你跑完之后的精神状态并没有太疲累，而且说话的语气也还算平静，证明你还留有余力。
1: 厉害厉害，不愧是刑警队长。
0: 骆腾峰大笑起来，又说，
2: 不过我要是真的拼尽全力跑那么一趟下来，哪里还有心思去上班啊。
1: 那这样一说也挺有道理的。
0: 骆腾峰看了看手表，
1: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等下还有安排。
0: 陆天峰有点意外，平日里骆腾峰晨练的时间会持续一个小时左右，而今天只跑了半个小时就提前结束，确实有点反常。在回去的路上，骆腾峰突然开口说，
1: 回去先洗个澡，让司机准备好车子，我们等下去 Rost 吃个早餐。
0: 陆天峰一时没有听清楚，就问，
1: 去哪里？
2: 啊，某家高端餐厅，我在那儿安排了一次早餐会。
0: 接着骆腾峰有点抱歉地说，
1: 今天还没有来得及把行程表交给你呢，不好意思。
0: 按照双方约定的流程，骆腾峰会提前一天把次日的行程表交给陆天峰，好让警方安排工作。但是由于他的行程经常有变动，基本上要到当天一大早才能最终确认。
1: 啊，早餐会一共有多少人参加？需要增强警备吗？
0: 陆天峰一边问，一边掏出手机查询 Rost 餐厅的地理位置。
1: 放心吧，只是一场私人会晤，不需要什么额外人手。
0: 骆腾峰稍稍停顿了一下，才接着说，
1: 事实上我正是希望尽可能低调才选择了这地方。
0: 哦，涉及商业机密？
1: 差不多吧。
0: 哼，等会儿你就知道了。陆天峰点了点头说，
1: 那么还要麻烦陆总尽快把今天的行程表交给我，我安排同事们妥善处理。
0: 好的，回头就给你。今天的行程呢都在市区内，应该比较轻松。陆天峰没有答话，他认为刑警的日常工作中绝对不应该有轻松这两个字，但他也不希望给骆腾峰带来过于沉重的心理压力。不知不觉间天色已经完全亮起来了，金蓝的天空令人感到心旷神怡，新的一天正式开始了。早上七点半，一辆黑色的奔驰停靠在 Rost 西餐厅的门前，一身休闲西服的陆天峰首先从副驾驶的位置上下车，快速确认过四周安全后再打开后门示意骆腾峰下来。两人一起迈步走向餐厅大门，早就站在门边等候的女侍应连忙向他们鞠躬问好，并替他们拉开了玻璃门。经过大门的时候，陆天峰留意到这家餐厅的正常营业时间是从早上11点开始，不过看眼前这种阵势，无疑是骆腾峰已经提前打点好了一切，让餐厅特别供应早餐。果然偌大的餐厅内没有任何顾客， 女士应知。

0: 直接将二人带到窗户边的卡座位置。洛腾峰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张桌子，对他说道：这位先生是我的保镖，让他坐那边吧。
1: 啊，明白。
0: 三份早餐，按惯例即可。
1: 好的，请问你还有其他需要吗？
0: 暂时没有了，谢谢。陆天峰刚刚走到桌子旁边准备坐下的时候，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声响。如果来者只是一位陌生人，那么陆天峰应该在听见声响的瞬间就回头去观察对方，以判断情况是否安全。但他并没有回头，因为这脚步声给他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当你对一个人了解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能够准确分辨出他走路的声音，即使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陆天峰慢慢地回头，然后看见了自己的女朋友陈诺兰。陈诺兰今天身穿天蓝色的套装西裙，款款步进。她首先向陆天峰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再走到洛腾峰的桌子旁。
1: 洛总，早上好。
0: 早。那边那位是我新聘请的保镖陆克。洛腾峰指着陆天峰简单地介绍道。
1: 啊、哦，
0: 陈诺兰平静地坐下来，连一个字都没有多问。陆天峰此刻的内心百感交集，就事论事，他对陈诺兰的临场应变能力非常满意，因为在两个人确认恋情的第一天，陆天峰就向他再三强调过，身为刑警的女朋友，他需要时刻谨记一点，无论在什么场合之下偶遇，两个人都必须假装互相不认识。早前陆天峰对陈诺兰说过，
1: 因为那时候我的表面身份可能是警察，也可能是小贩，是乞丐，甚至可能是流氓通缉犯，但无论如何都千万不要跟我打招呼，不要有任何异常的表现，就当我是一个陌生人，可以吗？
0: 当然没问题。陈诺兰先是爽快地一口答应下来，然后又眨着他的大眼睛，有点怯生生地问，
1: 那么就算某天我在街头看见你亲密地挽着另外一位女孩子的手，也不能冲上去对你发脾气，对吗？
0: 嗯，没错，警方执行任务时假装情侣不是电影里很常见的桥段吗？
1: 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有点介意。
0: 你不介意我假装成通缉犯，却介意我假扮成别人的男朋友啊？陆天峰又好气又好笑地戳了戳他的鼻尖。
1: 你不准笑话我。
0: 陈诺兰的脸颊红了起来。
1: 我希望你永远都是我的男朋友，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
0: 陆天峰心头一暖，紧紧拥着陈诺兰，轻轻吻上了他的额头。
1: 但总有一天我会不再是你的男朋友啊。
0: 怀内的女孩身子微微一颤，陆天峰连忙把后半句说完，
1: 因为我始终要成为你的老公啊。
2: 喂，你也太得寸进尺了吧。
0: 陈诺兰娇嗔道。
1: 先生，您的早餐。
0: 一盘西式早餐摆在陆天峰的面前，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走神了。
1: 哦，谢谢。
3: 请问你要喝什么咖啡啊？
1: 咖啡？
0: 随便，没事吧？
3: 好的，请稍后。
0: 女侍应退下了，陆天峰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不远处正在交谈的洛腾峰和陈诺兰两个人身上。两人都在刻意压低声音说话，所以即使餐厅里面很安静，陆天峰也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只言片语。陈诺兰边摇头边说，
1: 我觉得不行
0: 啊，对不对？
1: 或者需要一定时间？
0: 哎呀，相信自己，绝对可以。 洛腾峰似乎在向陈诺兰反复强调某件事，鼓励他下定决心。陈诺兰垂下脸，飞快地向陆天峰所在的位置瞄了一眼。陆天峰连忙把目光移回眼前的餐盘上，避免两个人之间的视线接触。接下来，陈诺兰说话的声音更低了，陆天峰再也听不清什么，他只好百无聊赖地拿出洛腾峰交给他的行程表，认真研究起来。然而，行程表上的内容让陆天峰眉头紧锁。洛腾峰自认为很轻松的安排，实际上有两项非常棘手的内容。首先是今天下午，洛腾峰将会在地城大学进行一场公开演讲，演讲场地是能够坐400多人的礼堂。接下来还有参观校园的安排，大学校园都是开放式管理的，安保措施极其有限，对 X 而言是一个动手的黄金机会。另外一件麻烦的事情就是洛腾峰今晚要出席一场婚宴，地城名流白卓强的女儿出嫁，白家一口气把全市最豪华的超五星级酒店天风新华把他的所有的宴会厅都包了下来，设宴288席。听说这个排场和气势，就不难脑补出一幅人山人海的景象来。洛总啊，洛总，哎呀，你还真不替我们省心呢。陆天峰心里头嘀咕着，他无奈地拿出手机联系着黄轩轩。老大，早上好。陆天峰简明扼要地把行程安排说了一遍之后，才下令说道，行程表发你一份，由你负责到地城大学提前踩点，要特别注意安保漏洞。明白。另外麻烦童瑶去联系天风星华酒店，尽快拿到今晚白家婚宴的详细宾客名单。对了，还有相关工作人员的名单，我希望童瑶能够对名单上的所有人做一次基本的资料排查。收到。需要派人去酒店现场吗？
4: 待会儿叫上永生过去吧，估计今天要累得够呛的。
3: 没问题。老大，你那边的情况还好吗？
0: 陆天峰转头看了一眼正在和洛腾峰密谈的女朋友，喉头一阵苦涩。他还真没料到陈诺兰能够把陌生人的角色演绎到这种程度。
4: 一切正常，注意保持警惕，随时联系。
3: OK， 随时联系。
0: 电话断了，但陆天峰还依然把手机放在耳边，木然地听着话筒内那嘟嘟的断线提示音。
3: 先生，您的咖啡小心烫。
0: 端咖啡过来的女侍应好奇地看了他一眼，陆天峰放下手机接过咖啡杯，谢谢。此时耳畔传来了陈诺兰的笑声，轻盈而清脆，不知道是洛腾峰说了些什么把他逗得那么开心。陆天峰故意不去看他们，重新拿起了放在桌上的行程表。按照原定计划，在这场早餐会结束后，洛腾峰将会返回丰腾基因，与公司的几位股东进行一场会议。仔细一想，洛腾峰在公司股东会议之前特地约见陈诺兰，还真是意味深长啊。陆天峰努力地回忆着最近自己跟陈诺兰之间的交流，想找到一些关于陈诺兰与洛腾峰之间的联系，但所有能够回想起来的东西竟然全是陈诺兰的抱怨。
5: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悬疑力作《逆时侦察组》，聚焦刑警陆天峰，携手侦察小队，依靠特殊异能与敌人周旋博弈，揭开连环奇案的神秘面纱。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着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71年，日本影坛迎来了一部经典爱情电影《生死恋》，由中村登执导，丽媛小娟与辛克利主演。影片改编自舞者小鹿石笃的畅销小说，讲述了水产研究员大宫雄二在爱情与友情间的纠葛。大宫在横浜偶遇好友也倒进的女友种田夏子，两人心生情愫，却因友情而克制。夏子的勇敢表白如同春日里的一缕暖阳，照进了大宫的心房，也让他看到了野岛身上所缺失的那份真挚。爱与死的边缘，每一次目光交汇都充满了深情与挣扎。让我们走进影片，感受那份跨越生死、超越友情的炽热情感，体会最纯粹的爱与痛。
3: 我叫大宫雄二，在水产研究所工作。不知怎么的，我自小就爱上了海洋，对鱼类着了迷。大学毕业以后，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干了我所喜爱的工作，专门从事研究鱼的生活。最近，我从四国高知县调来离东京不远的海角研究所工作，因此和在东京的高中同学，我的好朋友野岛又见面了。他现在是拍摄广告影片的导演，这几年他画的招贴画、拍摄的广告影片连连得奖，干得很出色呢。他有个女朋友叫夏子。第一次见到夏子的时候，他正在打球，打得很好。他那厉害的球啊，好像故意刁难似的，尽打对方的空当。说起来，那天是我一切的开始，他改变了我。

0: 哎，球衣放在衣柜里了
1: 啊，
0: 我的你大概能穿。
1: 嗯，不过很久没有打球了，
0: 本来就打得不好。
1: 你姑娘打得好。
0: 嗯，好眼力啊。
1: 不过她人很漂亮。
0: 是吗？
1: 啊，不行。
2: 对不起，太高了。
3: 打完球

0: 野岛开着车送我，瞧他那满面春风、乐滋滋的样子，完全掉进了爱情的漩涡里了。怎么样，那姑娘？嗯，我输惨了。他还是个科学家呢。
1: 科学家？
0: 啊，他在制药公司研究所还上大学进修，真没想到啊。哼，他好就好在这儿。嗯，他还不错吧？
1: 嗯，你这家伙。
0: 让你的女朋友来捉弄我，你可真坏呀！那天，我到野岛工作的地方去找他，他正在导演着拍摄广告片。
1: 好，在这儿大家做个鸭。对他的工作，我很感兴趣。 可野岛自己并不很满意，不是什么正经的工作。说哪儿去了？就好像飘在半悬空上，两脚不着地。你的工作不是挺好吗？哼，慢慢就会变成讨人嫌了。别说泄气话了。回到宿舍，我躺在那儿。 想着刚才野岛所谈的，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着自己所热爱的专业。我不认为谁都会理解我的这种热情。有的人热衷于收集各种石头，有的人热衷于养鸟，而我。 或者专心研究鱼的生活，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年了。虽然孤独，但是热爱鱼的人也许会理解的。世界上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使人欢乐的东西吗？我的同事图景和我一起在研究所。 正进行着海水分析。还是有污染呐，这一带够严重的，附近的人口也增加了。可是，在四国的时候怪寂寞的，人多好啊。最近不知怎么怕寂寞。
0: 大公先生你，<笑>
1: 怎么了？
0: 哦，那就该找对象了，<笑>是吗？ 可以说，我是在寻求有年轻姑娘的环境。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在我心里就只等待着夏子了。这天，我又来到网球场，恰巧也真碰上了夏子。你好。
2: 你好啊，你好，我当不是跟我说呢。为什么？我当你不记得我了。啊、他只是笑着。这说明什么呢？你好，你好，再跟他打一盘好吗？嗯，你打吧。那好吧，好，我去打。
0: 我站在球场边上看着。 看着看着，眼前只剩下夏子那活跃的身影了。打完球，我和野岛来到浴室里。今天你就别送我了。啊？我坐公共汽车。
2: 为什么？
0: 每个星期天都陪我怪可怜的，<笑>
2: 这有什么？老是扔在一边，那可不太好啊。什么？<笑>你说他正在换衣服吧？哼，不要紧，
0: 当然要紧了。
2: 晚上我们要到东京去，
0: 是吗？
2: 我们去看戏。
0: 是吗？那你就送吧，
2: 也该给你找个好对象。
1: 我自己找吧，不必麻烦你喽。
2: 吼吼，那很好。
0: 一出浴室。
1: 下次呢，
0: 走了，
1: 正在等着我们。
0: 钥匙。
2: 好。
0: 走吧。
2: 嗯。那么，大空先生呢？
0: 啊，我半路下来。
1: 从那天开始，我心里隐隐约约有一种什么感觉，可我不敢深想下去。我尽量钻进工作里，让工作占满我所有的时间。
3: 嗨，大空先生，标本已经够多了，回去吧。
0: 你想走就走吧。
3: 真伤脑筋，他一到海里就不肯走。
0: 他这人喜欢海，
3: 他一个人在享受，让我这么晒着真受不了。
1: 不过一到星期天，我还是要到网球俱乐部去。心里空虚，我不能不去。正在这个时候，夏子进来了。
2: 对不起，上次麻烦你们修的拍子
4: 啊，已经修好了。
1: 服务员去取拍子，夏子连头也不回，我只好上前跟他打招呼。
0: 你好啊。
2: 啊，是我吗？
0: 是啊。
2: 我还当你已经不记得我了呢。
1: 多调皮啊，这句话分明是我上一次说他的嘛。
4: 叫您久等了。
2: 谢谢。账记上了吗？
4: 啊，待会儿查一下。
2: 星期四晚上您有没有空啊？
0: 什么事儿？
2: 想请您到我家来。
0: 请我吗？
2: 野岛常常跟我谈起您。
0: 啊，他说点什么？
2: 野岛他也要来的，你有空请来吧。
0: 啊，不过我去合适吗？
2: 听说您挺喜欢海是吗？
0: 那是工作。
2: 请一定来。
0: 好，有时间的话
2: 我等着您。
1: 夏子扭身走了。这一次怎么只有他一个人来俱乐部呢？星期四晚上，我坐着野岛的车一起来到夏子的家里。
0: 进去吧。
2: 欢迎你们。
0: 来晚了一点。
2: 没什么，欢迎您来。
0: 晚上好。
2: 请吧。
0: 好，祝你生日愉快。
2: 谢谢。
0: 祝贺您了。
2: 谢谢。不过过了生日又大一岁了。
0: 这是你最喜欢的？
2: 是什么？
0: 那次没买着你还伤心呢。
2: 买那么贵的东西？
0: 哦，不贵，拿着。
2: 谢谢你。
1: 我很不好意思地递上我的一小盒礼物。
0: 我
2: 啊，大空先生，这可不行，所以我上次没说是我过生日。
0: 一个不值钱的东西，请别见笑啊。
2: 谢谢您。
1: 在豪华的客厅里，年轻人喜欢热闹，他们兴致勃勃地跳起舞来。我不习惯这种场合，悄悄地来到花园的游廊上。初夏的微风吹动着花草树木，带来一阵阵清香。我陶醉在这美好的夜色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野岛也出来了。
0: 哎，怎么了？
5: 这儿我不习惯。
0: 你就随便喝好了。
5: 好大的院子
0: 啊。
5: 你要娶了她，够瘦的。
0: 也许是奢侈了一点。
5: 决定了吗？
0: 嗯。
5: 结婚？
0: 不，还早呢。
5: 你不着急吗？
0: 嗯。
5: 怎么？
1: 这时候我才发现野岛有一种好像丢失了什么的神情。
0: 好办的。虽然没有吵过架，可是不如从前了。约他去兜风吃饭，他来还是来的，看得出他不快活。他对我越来越冷了，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5: 这我倒没看出来，
0: 因为你一见到他就夸奖他了嘛。
5: 啊，
0: 我不大想让人知道。
1: 也许我们离开客厅的时间是太久了，夏子跑来找我们。我觉得她今天更漂亮了，而且情绪又是那么的欢乐。
2: 大公先生
5: 啊，
2: 这是您送我的项链。
5: 不大好，挺俗气吧？
2: 不，很好，不错吧？
0: 是，嘿，真不错。
2: 还有这是你送给我的。
1: 说着他举起手，把手指上的戒指给野岛看。
2: 谢谢，谢谢您了。进来吧，俩人都溜了，要冷场了。
1: 这天我正在工作，听说有客人来看我，会是谁呢？我急忙来到门口。
5: 客人在哪儿？
6: 啊，刚才还在那儿。
5: 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正好到这附近来。
5: 上一次招待的太好了，
2: 要谢谢您呢。我还带着呢。
5: 真是的，这么个小玩意儿。
2: 想来看看您做什么工作。
5: 我的工作
2: 可以看看吗？
5: 啊，不过没什么意思。
2: 为什么呢？
5: 啊，
2: 没有意思的工作您怎么那么热衷呢？
5: 啊，我有兴趣。
2: 给您添麻烦吗？
5: 不，那倒不是。
2: 那为什么？
5: 水族馆您去看过吗？
2: 没有。
5: 好，我陪您去，请。
1: 我习惯的大步走着，夏子小跑了两步紧追着。
2: 我外面有车。
5: 啊，
1: 我陪夏子来到水族馆，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们观赏着各种各样的鱼类，色彩鲜艳的热带鱼把夏子吸引住了。
2: 啊，好极了。可是好像看不起我似的。
5: 看不起您？
2: 我想看看您的工作，可您给我看鱼，是不是想混过去？
5: 说这种话的人是不会理解我的工作的，除非是看了这些鱼能够忘记一切的人，才能理解我工作的乐趣。
2: 种族歧视。
5: 您在制药公司研究室工作？
2: 是的。
5: 野岛告诉我的，真没想到。
2: 不过还只是给人跑跑腿儿。他们说大学毕业还没有多大用处，让我每周再去进修三天。
5: 专业是什么？
2: 恐怕您不会感兴趣吧。
5: 您是报复。不过
2: 啊，
5: 看您现在这样，真想象不出您在研究室是什么样子。
2: 我倒希望人家能够这样。
5: 穿白工作衣吧。
2: 对，穿白工作衣，戴眼镜儿 ，NACL 加 HR 加 OR 加。
1: 不知为什么，我竟和夏子谈得这么投合， 笑得这么自在。可是坐上车以后，当我一提起野岛，他的脸马上就沉下来了。
5: 也许您听说了，我跟野岛是高中时候的朋友，后来到大学也没遇到像他那么好的人。我老家在秋田，是种地的。我在城里的伯父说，要想进好的大学就得在东京念高中。我这位伯父现在也回到秋田了。总之从乡下出来，上了东京附近的高中，在那儿遇到了野岛。我很幸运，我们没有相似的地方，可是好像为了要赶上他，所以我就学了很多东西。
2: 为什么您突然要说这些？为什么您要提野岛的事？
5: 因为他是您的，不，野岛的女朋友是您呢。
2: 让我送你。
1: 下一个星期天，我没有去打网球。回想起来，也许是我心里隐隐约约的一种感觉克制了我。我主动地承担了假日里的海港调查，到横滨港口去了。不巧正赶上大雨，晚上回来我刚洗完澡，就有人敲门了。怎么是淋着湿透的野岛？
5: 哟，
0: 对不起，这么晚了。
5: 这有什么，来进来。
0: 好大的雨啊。
5: 在横滨遇上了大雨，真够受。
0: 到横滨去了
5: 啊？临时的工作
0: 是吗？
5: 哦，对，你开车来的。
0: 今晚上我想住这儿。
5: 出事了？怎么了？
0: 夏子的。
1: 野岛把夏子和他决裂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2: 再见了。
0: 那么后天晚上怎么样？我到研究所接你，看电影去好吗？
2: 以后我们不要再这样了。
0: 为什么？
2: 你心里应该明白。
0: 我不明白。
2: 我们之间并没有爱情。
0: 我很难表达我的心情，但是我爱你。
2: 我真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本来也不想承认，可是现在我是没有爱你啊。
0: 我哪儿不好？
2: 不是怎么回事，你该明白。
0: 我不愿意。
2: 再见。
0: 等一等。
2: 放开我，对过去我还是愉快的。
0: 我简直弄不懂啊。我为人太肤浅了，相处久了缺点毕露。
5: 你说什么呀？
0: 还是你好，单细胞。你爱好鱼，总笑嘻嘻，没有烦恼。
1: 野岛的心绪很不好，他的烦恼使我的心里也很不安。我陪着他上街了。
0: 上哪儿去吃晚饭？你难得来东京啊。吃秋田菜怎么样？
5: 太好了。
0: 好，那就到新宿去。
1: 一路上我们很少说话，我想安慰他，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野岛

0: 住他吧！
1: 野岛绝不是一个爱打架的人，他今天反常的行为说明了他内心的痛苦，我很为他担忧。我约夏子来到海滨餐厅，我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劝说夏子，请他不要再这样折磨野岛了。可是夏子见我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反而笑了。
2: 是这么回事？
3: 但是你以为野岛只是一时冲动才打架吗？他本来就想发作的。
2: 野岛他把我们的事讲了那么多。
3: 不，只是讲到你们过去相爱过，讲到现在又不了，还讲到他的爱情没变，就这些。
2: 那么他托您来干什么呢？
3: 野岛不是那样的人。
2: 是啊，
3: 看了他那样，谁都会忍不住要来劝劝您。我也不相信爱情是永远炽热的，可能会冷却。听说他为您把向往的里约热内卢的工作都辞掉了。您一点也不感觉什么？当您听到您爱过的人被折磨成那样，能无动于衷吗？难道爱情就那么不可靠吗？
2: 大公先生。
3: 什么？
2: 野岛和我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
3: 您对我说这些干什么？
1: 一次不成两次，为了劝说夏子，我找了他好几次，可是为野岛应该说的都说了，好几次我都这么想，没有必要再和夏子一起散步了。这一天在海滩上，我们无言的一前一后的走着，我又一次感到那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在侵袭着我。我决心和夏子告别了，
3: 再见。
1: 可当我走了一段路，他叫着追了过来。
2: 大公先生，没什么，再见。
1: 夏子似乎有话要说，但他没有说下去。没几天，我接到了他的一封信。
2: 也许无论怎么说，都会被认为是在为自己辩解，但是回想起来，总觉得并不是什么爱情冷了，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有爱情。在我的周围，确实野岛是最能吸引我的，所以我才把对野岛的感情误认为是爱吧。但是从心底里怀着这就是爱这样明确的感情同野岛相会，可以说一次也没有过。难道这就是爱吗？难道这么一点点心潮就算是爱吗？我心里始终这样怀疑着。现在也许你会认为我轻佻，但是我的心里有了你。讥笑我吧，蔑视我吧，说我是轻浮的女人吧，我自己也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这么说，但是我的心里有了你。
1: 这真是意料不到的一封信，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愿我能到一个既不接触夏子，也不

0: 跌出野岛的世界去。可是假日来了，我又怕孤独，那就去游艇俱乐部吧。这天当我和令子刚刚走进俱乐部，就碰见了夏子。
1: 你呀、啊、你好你好，你在这儿干嘛？我等大公先生。
2: 哦，这么回事。
3: 找我有事吗？
1: 有事。
0: 令子见我们在谈话，他无奈地打开了电唱机。

0: 我送大空先生回去，可以吗？
1: 啊，好吧，
0: 再见。
1: 再见。
2: 谢谢您了。
1: 别客气。
2: 我坐在夏子旁边，他开着车，我们一句话也没有。我看着他那消瘦了许多的脸庞，心里也不是滋味。
0: 我的信你看过了没有？
2: 嗯。
0: 那就狠狠骂我一顿吧。
2: 那封信还是忘了吧。野岛的事我也不再说什么了，我们不要再见面了。请停一下车，我只是为了想说这个才上车来的。他不仅不停车，而且把车开过了隧道。停一下，你想到哪儿去？到底在想些什么？你看你在心里写了些什么呀？你说你不爱野岛，那我也没办法。可是你把我扯进去干什么？野岛知道会怎么想，你考虑过吗？我说清楚，我这个人绝不会追求朋友的情人。会有这种事，我有什么呢？既没有钱又没有风度，不是像你这样的人所追求的对象。可能的话，希望你再考虑一下野岛。
0: 下去，要下就下去吧。
2: 只要一提到野岛，他就是这样。这叫我有什么办法？我只好下去了。他心情烦乱地调转着车头，把车。

0: 当然，只好徒步走回去了。我同野岛的友情越是深厚，就越被野岛所爱的人吸引过去。对这件事，就连我自己也无法摆脱。我听说跋扈有一项做人造岩礁的试验的任务需要人去。为了摆脱我内心的痛苦，我正式向研究所的所长提出了请求。
1: 那当然好了，不过你不是刚从四国回来吗？
2: 所长，您不是说趁没结婚的时候多看看海吗？
1: 你真能

0: 去吗？
1: 请您考虑。
0: 不过听土井说，
1: 啊，
0: 可能四国太寂寞了。据说你回来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去找女孩子玩，
1: 多不好意思这话。
0: 我的方针并没有变，北边的调查船要人就去，南边的渔业培植要人我们也派，哪怕经费困难一点，只要年轻人肯出力，如果取得成就，还不是研究所的财产呢？
1: 是。
0: 两个月，你看呢？
1: 可以啊。
0: 好吧，上级批准还要些日子。
1: 是，麻烦你了。
2: 这天晚上，夏子突然来到我的宿舍，看到他那十分疲倦和极为憔悴的面容，我心里很难过。我知道他这是被爱情的痛苦折磨的。
3: 晚上好。
1: 去走走吧。我不是说过不要再见面了吗？
3: 是不是你讨厌我？
1: 我不是在说这个。
3: 你讨厌我？我就是喜欢你。
1: 你不是为了赌气才说这个话的吧？
3: 这话太伤人心了。你就这么不能理解我的心情？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1: 我不是讨厌你，不过
3: 请别再提野岛的事。
1: 我就要到青森县的八户去，要去很久。
3: 你是想逃避我吗？
1: 是的。
3: 那就是说你很喜欢我，所以才逃避我，是吗？不是我自己觉得怎么样，我就是想知道你的真心。
1: 我喜欢你。
2: 说完，我的心跳得厉害，想赶紧冲到前面去。一列火车在我和夏子的面前飞驰而去，它就像我们热烈的爱情一样直冲向前。

0: 等我们刚刚走到宿舍门口，意外地看见了野岛。
1: 怎么，你们俩看见他的车，心想怎么回事？这样，原来这样。野岛，你打我吧，这样你好受一点。野岛，
0: 他理也没理我，开车走了。老远了，我还听见他急刹车的声音。

爱情是那样难以驾驭。就这样，我和夏子常常见面，没有多久，我们已经是难舍难分了。我俩深深地爱着，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可是我内心里对野岛总觉得有一种难言的自责。当我决心要和夏子永远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到野岛工作的地方来找他。他正低头在呆想着什么。

0: 也到工作完了，我们俩来到屋顶上，怎么开始这场对话呢？我真是难以开口。事到如今还找我干嘛？我不解释了。从那以后，虽然还不到半个月。 我不解释了，从那以后，虽然还不到半个月，不过我不是随随便便的说这些事的。到了这个地步，我认为不应该再含含糊糊。我想结婚，我能否认这样做背叛呢？可我是认真的。我跟他认识的时间并不长，就说什么认真，听起来也许太轻率了。但是，你完全理解恋爱并不在于时间。首先，你想，我能随随便便的背叛你吗？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虽然不敢相信，可就是跟你争，我也要得到他。 跟你说这些，真不像话，是无耻的。可是我绝不会使他不幸。那你要我说什么？不，我想在求婚前告诉你这件事。告诉我，你就好受了吗？
1: 要结婚，要干什么都随你的便。那好吧，对不起你了，大公。啊，他终于打了我，他这是为了减轻我那种负疚的痛苦。
2: 借此来成全我和夏子的结合，我是多么感激他呀！
3: 好了，就这样把我的事忘了吧。
1: 我从地上爬起来，就来到夏子工作的制药研究所。
2: 你来了真好，
0: 从水产厅来路过这儿。
2: 啊。
0: 怎么了？你有心事？我到四谷去了一次。四谷？野岛在那儿工作。你又提野岛了。我说我想跟你结婚，我去挨揍的。 我担心他不肯揍我，叶导还是揍了我。他说：“就这样把我的事忘了吧。”
2: 什么？
0: 跟我结婚吧。
1: 夏子扑到我的身上，他紧紧地拥抱着我，叫人看见。我不管，太高兴了。半个月以后，我们出发到秋田去，到秋田县脚管町去，那儿是我的老家。 为了让夏子见一见我的奶奶和父亲。哦，对了，在这次旅行之前，还发生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关于夏子他们制药研究所的。
4: 啊！危险！把乙醚拿开！快快！灭火器！灭火器！灭火器！来来来！快到这儿！到那儿！那儿！就那儿！啊！

0: 灭了。
1: 要出人命的混蛋，
2: 请原谅。
1: 啊，简直乱七八糟啊。
3: 第二件事是关于我的。
4: 大公
1: 啊，
4: 出差通知，如愿以偿，到八户去。
1: 啊，
4: 怎么这个语气啊？
1: 啊不，这事真麻烦您了。
4: 这两个月在东北地方找个对象吧。
1: 是，谢谢您了。
3: 另一件事是拜访夏子的父母，问他们是否同意我们的婚姻。虽然这个事比较难以对付，在夏子家的大客厅里，我恭恭敬敬地坐在沙发上听夏子的父亲讲话。这时候我的心呢，砰砰直跳。
5: 关于你的事已经托人去了解过了。
1: 是，
5: 没有问题。我也是从小磨练出来的，根本不把父母留下来的财产当回事。你怎么说呢？夏子她是我的独生女儿，你当然不会不知道吧？
1: 我知道。
5: 是吗？你知道了还要我把女儿嫁给你，是不是啊？
1: 是。
5: 而且你想要我乐呵呵的说好好，是不是？
1: 是。
5: 你知道吗？没有一个做父亲的会乐呵呵的把女儿给别人。
6: 哎，你呀，
5: 做母亲的总像自己要出嫁一样心神不定。
6: 我什么时候心神不定？
5: 夏子。
0: 哎，
5: 你呢？当然也想和这个小伙子结婚了。
6: 那当然了，这还用说？
5: 所以我才说当然嘛。你真的想嫁给这个工资低又是养鱼迷的年轻人？
0: 是，爸爸。
5: 你这个娇生惯养的姑娘，能住着公房，每天自己淘那么两三罐米煮饭，解解萝卜干吗？
0: 什么萝卜干，才不会呢，爸爸。
5: 可以想象，邻居的小孩哇哇的哭，屋子里漏雨，还要让看房子老头挖苦几句。
0: 我不在乎，爸爸。
5: 结婚可不是两天三天的事儿，你没有那么大的耐性，这个爸爸最了解。
0: 可是我能忍耐，我已经变了。
6: 你呀，
5: 妈妈不要插嘴。
6: 可是
5: 我全明白了，本人愿意，父母有什么办法？总不能把他装在箱子里不让他出嫁呀。
0: 我是希望让爸爸看着喜欢再结婚。
5: 你想的可倒好，女儿出嫁做爸爸的无论如何也不会喜欢。
0: 爸爸。
5: 不过女儿总是要出嫁的。是啊，克制一下感情吧。祝贺你们。
0: 爸爸。
1: 谢谢您了。
5: 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如果让他受苦，那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是。
0: 谢谢爸爸。
3: 在老家，我和夏子的到来可轰动了乡亲们。我们家里里外外坐了一屋子的人。
7: 奶奶，
6: 嗯，
7: 怎么样？今天呢，我就怕大家来评头论脚的，所以事先嘱咐他们别来了。可是大家呢，说什么也要来瞧瞧我们熊二的媳妇儿，结果还是来了一屋子的人。你可不要见怪呀、啊！

0: 的话。
1: 熊二在信里跟我说过，我当时一口答应了。也许我太宠她了，既然是熊二弄来的女人，既然是熊二选中的小姐，我们也就没什么说的了。我早就是这么想的。
2: 熊二这孩子、
1: 什么奶奶？
2: 熊二这孩子从小就比别人聪明得多，生在这个家里真有点奇怪。
1: 有什么奇怪的？我在学校做的作文不也是被选为学校代表到大区朗读过吗？这种事儿我也有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呢聚到这里来呀、可是没有一点想要对你品头品脚的意思。
2: 你们不是一直在说东京姑娘这么好那么好？
1: 说哪儿去了奶奶？
2: 前三四天大家就在念叨姑娘是什么模样。
1: 什么呀奶奶，现在看来是有那么一点品头品脚的意思，可是见了夏子小姐我们就没什么说的了。特意回来真是太好了。我们呢只有向你表示我们热烈欢迎的心意。
0: 谢谢您。
2: 熊二。
3: 什么奶奶？
2: 把媳妇儿带回来了。
1: 啊，奶奶一提起熊二就起劲得不得了。
2: 来夏子。熊二这孩子从小的时候起，只要一吃肉他可就要闹肚子，所以你们成亲以后你不要老给他做肉吃，你多给他做点新鲜的蔬菜吃，拜托你了。
4: 晴朗的天空，怒放的樱花，似乎都在为我们祝贺。我和夏子手拉着手在鲜花丛中漫步。
0: 爱情是怎么来临的？是像灿烂的阳光，是像纷飞的花瓣，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也许我被非常平凡的事所感动，我只没想到跟一个人认识了，会在我面前展现了这么一个崭新的世界。不但认识那么多人，而且还成了亲戚，跟我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一下子同那么多人见面，我真不知道怎么好了。
4: 在乡下说来都来了。
0: 这个地方也一样啊，脚管这地方过去连听也没听说过，现在也变得这样亲近了，就是将来回到东京以后我也会怀念这地方。
4: 这可不像你呀、
0: 真的吗？
4: 这么淳朴，真得瞧瞧你。
0: 瞧瞧什么样？像个温顺淳朴的妻子吗？
4: 看不出来。
0: 可是我现在的心情倒挺纯的，
4: 真想拥抱你。
0: 就在这儿。
4: 是啊，我看着夏子怎么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在这万花丛中我紧紧地拥抱了夏子，我们的心激烈地跳动在一起。

0: 实在的，夜里也真想同他待在一个房间里，但是在老人面前不能那么做。为了将来充分享受新婚的欢乐，我们也愿意暂时克制一下自己。晚安。
1: 你也休息吧，去休息吧。
0: 我终于到跋扈来进行人造岩礁的试验，这里的景色美极了，海浪撞击着岩石，一浪接着一浪，远处海鸥在湛蓝的海天之间自由地飞翔着。要是在过去，面对这样的美景，我会忘怀一切。可现在，我心里只盼着夏子的来信了。我们分别的时候约好了，每天都要写信。夏子给我写的那些信，那些深情的信呢，是我久久不能忘怀。他那热情温柔的话语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着。
1: 亲爱的熊二，这是我从东京给你写的第一封信，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可是已经约好了不打，所以只好忍着。正像你说的，如果能打电话，那就会天天打的。就像老年人许愿常常要忌讳茶那样，为了我们俩未来的幸福，我也克制一下听你的声音。
2: 谢谢你的来信，工作刚开始，所以很忙。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海底调查，准备沉放人造岩礁。可是到了晚上就只想着你。
1: 到了晚上才想，我可是从早到晚都想着你呢。你这个鱼迷，今后为了这千千万万条鱼，我得吃多少醋啊。
2: 我真后悔在盛港车站同你分别，不是后悔那样的分别。
3: 开往东京方向的快车就要开车了，请送客的人马上离开车厢，列车就要开了。
2: 好，每天来信，多保重啊。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花见车站。
2: 我为什么那么轻易地跟你分别了？我这是怎么了？管他是月台还是什么地方，当时我为什么没有紧紧地拥抱你？为这件事我不知道后悔过多少次。
1: 我为了发展 K1.202 引入陆原子合成衍生物，这个改良九号就要完成了。我这样说恐怕你也不懂吧。
2: 今天没有接到你的信，是送信的没送来，还是你太无情了？你只要稍微想一想就能理解，当我从船上回来发现没有你的信，我是多么失望多么沮丧啊。
1: 还有一个月21天呢，爱情是怎样来临的？是像灿烂的阳光，是像纷飞的花瓣，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
2: 爱情像暴风雨一样，夏子，你我都无法抗拒。但是，想到现在的幸福，我对野岛总感到内疚。
1: 从现在起还有1个月13天，时间过得多慢呢。
2: 还有1个月10天，
1: 还有1个月8天，
2: 还有1个月6天了，
1: 还有1个月3天啊，怎么这么长啊。 我怎么办呢？还有一个月零两天呢，那么多的日子简直要昏过去了，恨不得马上就飞到你那儿去，真的不能去吗？

0: 夏哥，我们宿舍里一共住着五个人，都是从外地来的，有三个人结婚了，另一个比我年轻得多，可也有女朋友了，大家都盼着快回家。如果你来了会怎么样呢？为了羡慕我，他们非痛打我一顿不可。但是，对了，但是，仔细想想，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的，除了我还有谁呢？可我还有31天不能见到未婚妻，未免太残酷了。对了，快来吧，立刻就来吧，到机场去，接他一架飞机，一直飞到八户机场来吧。想着夏子要来跋扈，我多么高兴啊！我在樱花丛中，在海滩上飞快地奔跑着，我心爱的夏子也和我一样飞快地向我奔来，他胸前晃动着我送他的生日礼物，那串项链，他是那么的耀眼醒目。我们奔跑着奔跑着，越来越近，终于拥抱在一起了。这都是我思念夏子的幻觉。
1: 我还是决定不来了，我忍耐着，好让我们在东京相逢的喜悦增加10倍、100倍。再说，正好我们的研究项目就要完成了，在结婚之前，如果这一研究能成功的话，我在婚礼上该是多么得意呀。
0: 夏子，我到石河田湖研究所去了2天，拜访了老前辈，真美呀，在一个个美丽的风景里似乎都有你的身影。
2: 我们俩在小溪边漫步，我们坐在河滩的大石头上，述说着对未来美好的打算。我们在树林里追逐着，我们在雪地里打着滚。在美丽的景色里，我们这一对幸福的人儿紧紧地偎依着。

0: 不论看什么，不论走到哪儿，总是感到你和我在一起。结婚以后，我们俩再一块儿到这儿来。谈来谈去，谈的只是我们俩的事，谈我们的爱，我们的梦，我们的明天。真的可以这样吗？
1: 到现在你怎么还在提野岛的事？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要是我失去了你，叫我怎么生活下去呢？
0: 爱情也许本来就是丑恶的，它不管别人的不幸，只要自己幸福就行了。
1: 我还是要说，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
0: 确实如此，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
1: 好不容易剩十天了，我从心里盼着你回来。
0: 你怎么会这样温柔？是把锋芒藏起来了？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像个骄傲任性的小姐。
1: 我变了，由于你的缘故，我变了。
0: 夏子，真想见你，真是想见你呀！
1: 我要清清楚楚地写在信上，我爱你。爱你啊。
0: 我们两个人在这么多人中间的两个人的结合是件那么不容易的事，这我还从来没想到过。
1: 终于只剩两天了，这是最后的一封信，我再也不愿意写信了，真的不愿意。我等待着有声音、有眼睛、有脚、有手的你早些回来。一个骄傲的小姑娘变得温顺了，我不想破坏现在的幸福，不敢得罪上天，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你的归来。
2: 我在跋扈的工作即将顺利地结束了。这天早上，我在实验室听到门外有人喊我。
3: 大公熊二先生，电报！大公先生
4: 来了，
0: 快，尽快回来。我以为电报内容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平静地把电报拆开了。

0: 今晨失事，夏子死于爆炸事故。今晨失事，夏子死于爆炸事故。
1: 我的眼前一片漆黑，一个晴天霹雳把我从幸福的顶峰打落到悲痛的深渊。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悲惨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这我知道。但是我自己会有这样的遭遇，我怎么也没想到。夏子，我也想一横心去死，为什么我还要坐飞机？为什么我还要换衣服，拿了皮包坐在飞机上？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下飞机，怎么来到夏子家的门前的。我那悲痛的心早已经麻木了，可是当我刚踏进夏子家的院子，突然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夏子，他热情地朝我奔来，我呆立在那。
2: 你回来了。回来了，我一直在盼着你。一个骄傲的小姑娘变得温顺了，我不想破坏现在的幸福，不敢得罪上天，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你的归来。
1: 可我眼前并没有夏子，这只是我记忆的再现。我穿过客厅，来到夏子的灵堂，我跪在他的灵前，我都不忍再看夏子的照片，他那温柔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我，使我心碎。
0: 我们在等你，夏子也等你。来，
1: 我跟着夏子的父亲来到夏子的卧室。桌子上端端正正地放着我的照片，日历牌上每过一天，夏子就用红笔打上个叉，现在还清晰地留着两天没有打上叉，这最后的一天是我的归期。夏子每天都在盼着我，等着我归来。现在我回来了，可他
0: 这件事实在太残酷了，所以我没有勇气给你打电话。想象到你读电报的情景，我都想放声大哭。对不起，您别这么说，我从来也没这么伤心过。说是同事的不当心，切，一个人原来是这么容易就死了。
1: 我注视着夏子的照片，他的音容笑貌 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0: 夏子是那么健康，他急不可待的等着和你结婚的日子。直到最后一刻，他也没想到会死，至少这一点他还是幸福的。不这么想，活下来的人怎么受得了？死去的人既没有不幸，也没有悲哀。一个人死去了，那他也就是完全解脱了。你要这么想好吗，大公？惋惜死去的夏子，那是活着的人的心意。可我是这么想的，夏子他什么也不知道就死去了，活着的人只好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夏子的遗物，是你送给他的东西。我知道夏子非常珍惜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可悲呀、啊！
1: 我打开了手帕包着的遗物，那是我送给他的那串项链，现在已经烧成黑色的，我的心在剧烈的绞痛，我的泪早已经流干。不知不觉的，我又来到第一次见到夏子的网球场。天下着雨，好像老天爷也在为我悲痛，为我和夏子的不幸而哭泣。网球场上空无一人，可夏子的声音还在球场的上空回荡着，久久的，久久的回荡着。
3: 对不起，太高了。对不起，太高了。高了，高了，高了，高了。
1: 不知多少时间过去了，我在雨里淋着。忽然野岛打着伞来到我的身旁。
4: 我找你半天了，

0: 走吧。哎，夏子永远离开了我们，可我总感到他就在我的身边，他活在我的心里。我将继续走完他余下的人生道路。
1: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看似热烈的演讲现场，暗藏怎样的致命危机？陆天峰能否及时识破阴谋，化解险境？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五集。
2: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第五集，陆天峰努力地回忆着最近自己跟陈诺兰之间的交流，想找到一些关于他和洛腾峰之间的联系，但是他能够回想起来的竟然全是陈诺兰的抱怨和疲惫。他总是说最近很忙，压力很大。哎呀，那些捕风捉影的东西我不想再解释了，我累了，不想再讨论工作上的事情了，让我静静吧好吗？零零碎碎的片段在陆天峰的脑海内不停地闪过，这时候他才惊恐地意识到他们两个人已经渐行渐远，他根本就不知道陈诺兰最近在忙些什么，更不知道陈诺兰心里在想着什么。再这样下去的话，这段感情就要完蛋了，搞不好是已经完蛋了。否则陈诺兰怎么能那么自然地对自己视而不见呢？不要胡思乱想了，陆天峰在内心里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他喝下一大口咖啡，好让自己重新集中精神。心神不宁可是执行任务时的大忌，他早就不是新手了，怎么还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陆天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拿起刀叉，专心致志地对付起面前的那盘早餐：香肠、培根、火腿、炒鸡蛋、面包。他发现一心一意地吃东西好像真的能化解烦恼。从 Voss 的餐厅返回丰腾基因的这段路程是陆天峰人生当中最尴尬的经历之一。他以保镖的身份默默地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只能听着后座上的洛腾峰和陈诺兰闲聊。两个人从近期的热播电视剧开始，一直聊到北欧考古学家的最新发现，讨论得兴致勃勃，甚至连替洛腾峰开车的司机杨叔也加入到聊天当中，抱怨新一辈演员的演技不堪入目，而一旁的陆天峰呢，却连一句话都插不上。20分钟后，车子开到了丰腾基因的公司楼下，陆天峰正在暗自庆幸这场煎熬终于可以结束时，洛腾峰却又带来了一个坏消息。陆哥，待会儿我开会的时候你就在隔壁房间休息好了。没问题。陆天峰点点头，这些天来他跟着洛腾峰开过好几次内部会议了，每次都会留在一墙之隔的休息室里等候。诺兰，这次会的后半程需要你参与，你也留在那边等我吧。陈诺兰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情愿，但还是顺从地应道：是的，陆总。陈诺兰刚才在车厢内可以轻松自如地跟洛腾峰开玩笑，然而一旦回到公众，神秘地笑了笑，没再多说什么。讲座即将开始，现在连过道上也水泄不通地站满了人，可以看见礼堂后方的出入口处还有更多的人想挤进来，但是被在场维持秩序的保安给拦住了。陆天峰提前做了准备功课，知道这个礼堂只有唯一一个正式的出入口，黄轩轩就坐在离出入口最近的地方，而礼堂的两侧还有两个安全出口，每次举办活动之前

0: 保安都会把两侧的安全出口给封闭，当在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又会打开两侧的安全出口，以便人群更快地疏散离去。如果 X 真的想在礼堂内袭击洛腾峰的话，那么等到活动结束后一片混乱的状态下将是最好的机会。眼见到场的人数远超自己原先的设想，陆天峰也不禁暗暗担忧起来。这时黄轩轩发来了一条信息：
1: 老大，外面的人已经进不来了，不过把门堵得死死的，我现在这个位置虽然观察角度不错，但人实在是太多了，看不过来啊。
0: 陆天峰回复道：别担心，你就坐在那里保持警惕即可。这时候校方的接待人员走过来，点头哈腰地对洛腾峰说道：
2: 洛总啊，您可以上台了。
0: 洛腾峰站起身来走上台，边走边向台下招着手。这时礼堂内发出声浪更大的欢呼，陆天峰用猎鹰的目光快速地在人群中来回扫动，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状况。
2: 亲爱的同学们，下午好。
0: 洛腾峰开始了他的演讲，台下也渐渐安静下来。大概过了十分钟左右，门外突然隐隐约约传来争吵的声音。
1: 怎么回事？
0: 陆天峰赶快发信息问黄轩轩。黄轩轩回复得很快，他说
1: 好像是有人闹着非要进来不可。
0: 外面的声响越来越嘈杂，甚至还能听见有人在用扩音器大喊道：
3: 抵制封腾基因，反对 RNA 技术。
0: 就连正在台上发言的洛腾峰也不得不停了下来。
3: 抵制封腾基因，反对。
0: 喊声戛然而止，这应该是被保安抢走了扩音器了。洛腾峰无奈地笑了笑，话锋一转说：
2: 大家看，封腾基因正在做的事情可能会引起某些不明真相人士的误会和反感，甚至做出一些过激行为来。而我个人面对类似的误解和质疑时呢，很喜欢用一句心灵鸡汤来自我安慰，那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能理解你，那么你该有多么的平凡。
0: 全场发出了一阵会心的哄堂大笑。借此机会呢，我也想对 RNA 技术的反对者们说几句啊。事实上我认真阅读过你们在网上发表的绝大部分言论，但是很遗憾，我发现你们连 RNA 到底是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希望你们能够回去好好学习一下基础知识，然后再来发表意见。洛腾峰这霸气十足的态度正迎合了当下年轻人的叛逆性格，于是台下有学生站了起来向洛腾峰喝彩鼓掌，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再次沸腾起来。然而陆天峰敏锐地察觉到洛腾峰的嘴角不经意地向上翘起，这证明他此刻的心情是得意洋洋的。看来学生们的反应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内，哼，真是个善于煽动情绪的家伙。这时陆天峰的手机又收到了一条来自黄轩轩的信息：
1: 老大，注意你的右边有个女孩准备上台献花。
0: 陆天峰马上发现那位穿着礼仪服的女生，她手里捧着一束鲜花，略带拘谨地站在原地，好像想上台，但步子就是迈不出去。
4: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你有一双透镜眼代替天明。
6: 刑警陆天峰凭借特殊能力与队友通力协作，寻迹追查，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重重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0: 通法规，有实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察组》。逆风会连环布局，步步紧逼，他们费尽周折，到底想要做什么？层层迷雾之下，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隐秘图谋？请听《逆时侦察组》第六集。
4: 一场侦察与反侦察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第六集，陆天峰发现那位穿着礼仪服的女生手里捧着一束鲜花，略带拘谨地站在原地，好像想上台但步子就是迈不出去。这个女孩应该没问题，从那女孩一身较为正式的装束和胆怯怕生的表现，陆天峰觉得她应该是校方提前安排好的托，不会对洛腾峰构成人身威胁。果然几分钟后，女孩终于抓住了洛腾峰停下来喝水的机会，一路小跑过去献花，然后又害羞的满脸通红的跑下台。洛腾峰向女孩的背影做了个类似飞吻的手势，而这小段插曲又把现场氛围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5: 老大，洛腾峰这家伙可真得意。
3: 黄轩轩的这条信息无意中刺痛了陆天峰，他不禁想起今天早上陈诺兰与洛腾峰共进早餐的情景。
5: 别管他什么得不得意的，现在入口的情况如何？外面已经没动静了，看来逆风会的人果然不足为患。
3: 黄轩轩还配了一个伤心失望的表情。
5: 这表情配错了吧，难道你还希望他们成为心腹大患？
3: 黄轩轩又发来一个小狗吐舌头的表情。陆天峰忍俊不禁，他发现跟黄轩轩聊天总是能让原先沉郁的心情变得轻松一点，也为眼前这枯燥而且随时会有危险的艰苦任务增添了几分调剂。
5: 接下来由我应付这边的事吧，你去下一个地点做准备。
3: 按照行程安排，讲座结束后，洛腾峰将会前往生物系教学楼参观，而陆天峰提前打听过，整栋大楼并没有实施任何特别的安保措施，依然在正常的进行各种教学活动，上课的上课，做实验的做实验，人来人往，难以防范。
5: 嗯，明白，那我先过去了。
3: 洛腾峰的演讲也将近尾声，活动进入了提问和答疑的环节，听众热情高涨，纷纷高举双手，希望能成为被选中的幸运儿。第一位被挑选的提问者是个戴眼镜的男生，他的提问是：
6: 随着 RNA 技术的发展，是否会有越来越多的疾病可以通过 RNA 技术来根治呢？这样的话，传统的医药厂家该怎么办呀？
3: 洛腾峰以一贯霸道的风格回答道：
5: 我当然希望 RNA 技术将来能够为人类的健康做出更大贡献，而丰腾基因也一直在以此为目标而努力。至于后面那个问题，你应该去问问那些传统的医药厂家。
6: 谢谢。
3: 人群中爆出连连的笑声和掌声，同时现场也挑选出了下一位提问者。这是一位女生，她问道：
7: 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请问如果我想毕业之后进入丰腾基因工作的话，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5: 最重要的事情啊，当然是丰腾基因两年之内没有倒闭了。
3: 洛腾峰适时地停顿了一下，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发出心领神会的笑声。

0: 接着他又说道，然后呢，我们公司在招聘人才的时候关键看六个字，聪明、努力、认真。我相信能做到这三点的人就是金子，无论去到什么公司、什么工作岗位，都一定会发光的。聪明、努力、认真，陆天峰觉得这三个词简直就是对陈诺兰最贴切的形容。也许骆腾峰对陈诺兰的器重纯粹只是出于工作上的欣赏，和男女私情无关呢。陆天峰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骆腾峰，思绪却已飞到了遥远的地方。现在是下午三点多，地城大学生物系教学楼内，虽然校方一再强调所有教学活动正常进行，但骆腾峰的到访还是吸引了不少前来围观的学生，而且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多久，教学楼的走廊上就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一位女学生手里拿着一张今天讲座的宣传海报，拼命地往前挤着，终于艰难地挤到骆腾峰面前，获得了他的亲笔签名。结果这一举动引来了大量的效仿者，无数的纸笔拦住了骆腾峰的去路。陆天峰皱起眉头说，骆总，别再签名了吧。看着眼前那上百位想要签名的学生，真不知道这种混乱的场面会持续多久。骆腾峰又接过一份纸笔说，难得回母校一趟，满足一下大家吗？陆天峰知道不便多说什么了，于是一手按住右耳上的蓝牙耳机，一边接通了黄轩轩的电话。轩轩，你在哪儿？
1: 我在楼上，正看着你们呢。这些学生怎么那么疯狂啊？
0: 哎，没办法，只能注意观察。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1: 老大，这实在是看不太清楚，太混乱了。
0: 陆天峰换了个说法，又问道：这时候大部分人都想着往前挤，有没有人表现的不一样？
1: 确实有一个穿白色衣服的男生在你的右前方。
0: 正因为黄轩轩居高临下，才能注意到那个人的反常之处。
1: 看到了吗，老大，他一直逗留在人群的最外围，并没有试图挤进去。
0: 陆天峰马上就知道黄轩轩说的是谁了，因为那身材瘦削的白衣男生确实奇怪，一般人要不就拼命向前想拿个签名，要么呢就觉得不想凑这种热闹，远远的就避开人群，像他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实在是令人费解。轩轩，你注意一下那个人手里拿着的是什么。陆天峰的角度看不清楚，向黄轩轩提问。黄轩轩回答说，
1: 是个文件夹，厚厚的，里面似乎有很多东西。
0: 哪有人递文件夹给别人签名的？陆天峰瞬间提高了警惕，但是在对方有任何过激行动之前，他也不方便抢先出手，毕竟这里是大学校园。
1: 老大，我看他的右手上还有什么东西，我看不见。
0: 我能看见，是一支钢笔。陆天峰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就算只是钢笔也不能掉以轻心。随着骆腾峰满足了一个接一个学生的签名请求，人群也渐渐散开了一条路。白衣男生就算没使劲往前挤，也变得越来越接近了。陆天峰终于可以看清楚对方身上那件白色 T 恤的图案，正是逆风会的会徽。
2: 轩轮，那家伙万一逃跑了，替我截住他。
0: 一眨眼，男生已经把文件夹递上前去。骆腾峰虽然愣了愣，但仍然出于本能的伸手想去接住。
2: 等等，
0: 陆天峰上前一步，抢先截下了文件夹。那男生显然没有料到陆天峰会出手阻止，他的反应也很快，手腕一翻，文件夹里的纸张就散了一地。就在这一片混乱当中，一道寒光闪过，原来是那男生拿出了文件夹里藏着的一把美工刀，狠狠地刺向了陆天峰。陆天峰暗自吃惊，看这一刀的角度和力度，对方竟然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不过毕竟还是陆天峰技高一筹， 他将将避过刀锋，再用手肘一顶，正好撞在对方的小臂上。白衣男生闷哼一下，刀子就已经被击落在地了。陆天峰跨前一步，想以一记擒拿手直接抓住对方手腕，然而那男生却已经机敏地往后一跳，撞入人群当中。现场本来人就多，这下子更加混乱不堪了。陆天峰既怕引发踩踏事件，也怕离开骆腾峰身边后再出意外，仅仅追出几米就停下了脚步。而校方派来维持现场秩序的保安这时候才反应过来，大呼小叫地冲上前去拦截行凶者。但是那个人早就钻入了人群当中，很快失去了踪影。骆腾峰还算是处变不惊，神情自若，倒是他身边陪伴他的生物系主任已经满脸煞白，额头上全是冷汗了。
1: 骆总，这
0: 系主任吓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主任别担心，现在我不是好好的吗？哎，陆哥，你就这样放过那家伙了？
1: 骆总，我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你。
0: 陆天峰不动声色地说着，即使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他也没有轻易暴露警察的身份，更何况还有黄轩轩会去执行追捕任务呢。骆腾峰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系主任说道，
1: 骆总，我们先去办公室休息一下，那儿有医疗包什么的。
0: 系主任结结巴巴地说完，按照原定程序，下一步他们应该是去参观生物系的实验室，并旁听一堂公开课。不过中间出了这种乱子，系主任明显有点不想往人多的地方走了。骆腾峰看着主任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也只是顺着他的话说了一句，那好吧，我们先到办公室坐一会儿啊。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看了看陆天峰，陆天峰微微颔首表示认同。这时他的耳机里传来了黄轩轩兴奋的声音，
1: 报告老大，那家伙抓住了。
2: 好，先带回去吧，好好审问一下。
1: 收到。
3: 那我先撤了。
2: 这里交给我就好，后续的活动估计也都会受影响了。
0: 陆天峰心想，这倒未必是件坏事。系主任一边不停地擦汗，一边将骆腾峰和陆天峰带到院系办公室内，请他们就坐。由于事发突然，系主任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要求加强安保，增派人手，又紧急调整了行程安排，取消了公开课，改为在办公室内开座谈会。要不是怕怠慢了骆腾峰，系主任还恨不得直接砍掉全部活动呢。
1: 这，抱歉，万分抱歉啊！稍等，我接个电话。
0: 系主任忙不迭地向骆腾峰致歉，不过又再一次被电话所打断了。而就在系主任出门接听电话的同时，一名身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子捧着两杯清茶走了过来。中年男子毕恭毕敬地将两杯茶递上，
4: 两位请用茶，这是上等的杭菊，清新凝神的。
0: 骆腾峰顺势接过茶杯，正想喝一口，却被陆天峰一把抓住了手臂。
2: 等一下。怎么回事？
0: 骆腾峰也不禁愕然。陆天峰以锐利的目光打量着侦查的男子，
2: 你是什么人？
1: 我？
0: 男人被问得愣住了。
1: 我是生物系的老师，姓谭。
2: 这杯茶你来喝。
0: 陆天峰不由分说地把茶杯推了回去。谭老师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双手也在微微地颤抖着。骆腾峰忍不住开口问道，
1: 骆哥，这怎么回事啊？
2: 我怀疑茶里有毒。
1: 啊，这怎么可能？这
2: 喝一口试试吧。
0: 陆天峰神色如常地看着谭老师，那杯茶谭老师终究没能接稳，杯子跌落在地，雪白的陶瓷碎了一地。下午5点钟了， 当骆腾峰乘车离开地城大学时，特意嘱咐司机自行离去，让陆天峰来负责。

0: 开车。司机也是聪明人，猜到他们两个人之间有话要说，所以应诺一声就走了。雨越下越大，阴沉的天空好像比平日变得更低了一点。洛腾峰背靠在座位上，闭上了眼睛，伸了个懒腰。他问道：
1: 说说吧，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0: 也只有在这种场合下，洛腾峰才会稍微卸下霸道总裁的盔甲。警方接到线报，说一个名为逆风会的组织可能会对你不利，而这个组织的首脑就潜伏在地城大学内，因此今天下午的行程我们特意加强了戒备。陆天峰说的大部分都是实话，但他也不想对洛腾峰毫无保留的和盘托出，所以省略修饰了一些细节。
1: 很好，我完全没有察觉到任何先兆。
0: 洛腾峰的语气里似乎带着一丝不满，他接着又问：
1: 你到底是怎么看出谭老师是逆风会的人的？
0: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要从你在礼堂里举办的那场讲座开始说起。恰逢交通高峰期，车子走走停停，陆天峰也有足够的时间娓娓道来。
1: 讲座有问题吗？
0: 原本闭目养神的洛腾峰被提起了兴致，自然而然地睁开了眼睛。
1: 讲座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
0: 陆天峰说了一句像是绕口令的话，而洛腾峰想了想之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1: 我猜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了，
0: 逆风会真想搞出点事情的话，混入礼堂并没有太大难度，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
1: 是，
0: 逆风会的成员完全可以提前进场，在你的演讲过程中当场砸场子，或者在提问互动的环节找茬，让你在众目睽睽中倒不了台，就算要拉横幅也可以一早蹲在门外示威。可实际上他们选择了一个最笨的方法，在讲座开始之后才拉起横幅在门外抗议。这有什么用呢？
1: 难道他们不可以只是搞错了时间迟到了吗？
0: 不对，这场讲座的信息在一周之前就公开了，而且举行时间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动过。逆风会真要聚集在会场外抗议的话，是不可能错过时间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故意制造假象，让我们觉得逆风会只不过是一群能力低下的乌合之众。
1: 这么说来，这群家伙还挺有心机的嘛。
0: 所以讲座的顺利举办会导致我们放松警惕，在教学楼参观的过程中他们实施了计划的第二步，假借签名的机会接近并袭击你。然而这一步的行动同样露出了破绽，让我们察觉到他还有后招。
1: 破绽？
0: 洛腾峰努力地回想了一下，却想不出问题到底在哪儿。
1: 什么破绽？
0: 有两个地方。第一，袭击者身上穿的 T 恤印着逆风会的图案，这显然增加了暴露的风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第二，袭击者用的是一把美工刀，而且出手袭击的第一下是这样的。陆天峰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了一下手势，他出手的角度很刁钻，而且还用散落一地的白纸分散了你的注意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是很难避开那一击的。但有意思的是，那一刀似乎并不想伤人性命，就算我不出手阻挡，你大概也只会划破点手臂流点血，绝对不会有大碍，甚至连医院都不用去，简单包扎一下就行了。
1: 所以他们的目的只是警告我？
0: 洛腾峰的眉头打成了一个结，想了想他又补充道：
1: 不对，他真正的目的是希望我们改变行程前往办公室。
0: 没错，我留意到袭击事件发生后
1: 系主任吓得面无人色，慌慌张张的。假如你被划伤的话，很可能会被带到生物系的办公室内包扎伤口。而就算你没有受伤，鉴于主任那胆小怕事的性格，也有相当大的几率会更改行程。啊，所以他们折腾了这么一大通，就只是为了诱惑我去办公室。没错，这方法看上去劳师动众，非常笨拙，但实际上却出奇的有效。之前做掩护配合的学生只需要承担很轻的罪名，而最关键的环节由谭老师亲自上场，在看似绝对安全的地点递给你一杯加了料的热茶。那杯热茶里到底有什么？初步鉴定结果是从某种非洲特有植物上提取了毒素，这种毒素非常特别，刚喝下去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不良反应，但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引发全身器官急性衰竭而死亡。这种玩意儿应该是谭老师自己在实验室里提取出来的，一旦中毒根本无药可救。处事一贯冷静的洛腾峰听了这个结果也不禁为之动容，真没想到有人会用这样的手法来杀人。哎，他们有那么恨我吗？恨这种东西无法用常理去揣测。车子被堵住了，陆天峰叹了一口气，由于车流量过大，加上司机们互不相让，整座城市的交通陷入了一种扭曲的瘫痪状态。沉默片刻之后，洛腾峰又问，可我依然搞不懂，你是凭什么判断出谭老师在茶水里头下了毒的呢？陆天峰拍了拍方向盘说道，其实呢，我只是出于警察的直觉才决定去试探他的。嗨，你就别卖关子了，直接告诉我吧。还记得吗？他把茶端给我们的时候是直接用手拿着的，而且左右手各拿着一个杯子，对吗？
2: 嗯，
1: 好像是的。这有什么问题吗？一般人喝茶都是用刚刚烧开的热水来冲茶叶，当然也有一些讲究茶道的行家会根据茶叶种类的不同而选择温度稍低一些的热水，但同样也是会有些烫手的。所以在端茶给客人的时候，要么就是双手捧茶一杯接一杯的端，要么就是拿着一个托盘，托盘里放着好几个茶杯让客人自取。至于像谭老师这样双手各拿一个杯子递给客人的情况，虽然粗看上去没啥大问题，但仔细一想其实是极其罕见的。洛腾峰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如果他是一杯接一杯的端茶给我们，并不能确保是谁先接过茶杯，而使用托盘端茶的话更加难以控制谁拿起那个茶杯，所以只有同时递给我们两杯茶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下毒成功。没错，正是这点引起了我的怀疑。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身怀逆时绝技的陆天峰率领侦察组员与对手斗智斗勇，逐一勘破连环奇案背后的隐秘。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凌晨3点，现在是寅时。
5: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没有慌乱，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辟谣，澄清事实，通报转型进展和民生保障措施，同时邀请媒体实地采访，让群众看到真实的情况。谎言很快不攻自破，人心逐渐稳定。请听《男人战争》。

0: 生第30到第31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王向阳推开书房的门，满屋的烟雾和赵文东脸上凝重的表情吓住了他。显然这位市委副书记遇到了困难，而且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看见王向阳，赵文东示意他坐下。来吧，坐，我也正想给你打电话呢。然后赵文东站起身来，打开窗户换换气儿。等到烟雾散得差不多的时候，他才缓缓地向王向阳说，硫酸厂那边出问题了。虽然他得到这个消息差不多已经有2个小时了，但是这个时候说出来，赵文东依然还觉得满嘴的苦涩。许桥开始插手开发区了，我们的那个计划肯定有大麻烦。这一瞬间，王向阳的脑中一片空白，他甚至忘记了他这次来的目的。他有些控制不住的口吃起来。赵文东没有注意到这位名声在外的黑道强人的反应，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2个多小时就已经让他从最初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他的脸上慢慢地露出了一种咬牙切齿的愤怒和决心。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赵文东缓缓地说，没有办法，只有反击了。如果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那就准备战斗吧。10年前，响应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号召，同时结合商州的实际情况，商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开发江北新区的计划。历经2届市领导的努力，江北新区于7年前正式成立。为了带动整个新区经济的发展，市政府通过行政命令让大部分市级机关和一些效益良好的企事业单位迁移到了新区，同时成立了商州市江北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招商引资。经过几年的建设，宽敞笔直、纵横交错的干道，一栋栋新楼，装修豪华的商场店铺，已经初步具备了一个现代化城市的雏形。但是对于商业人气来说，还是无法跟老城区相比。商州最繁荣的商业圈还是老城区的四方街。菲菲商业会所占据了四方街正中一栋6层建筑除1层门面外的其余的几层。2楼分成了2边，一边是饮茶大厅，一边是一个个单独的雅间。3楼是餐饮，4楼是 KTV 歌城，5楼是洗浴中心，提供保健按摩服务。开业已经有3年多了，生意一直兴隆，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豪华的轿车在迎宾门楼2边嚣张地停放，丝毫不顾及是不是非停车区以及老城区街道的狭窄。这天傍晚，华灯初上，一辆出租车在会所的门口停下，一位微胖的中年人从车里走了出来，略予踌躇，缓步走上了3楼。基本上每个楼层的服务员是各司其职的，看见客人在2楼驻足，迎宾小姐迎了上去，先生请问几位啊？客人简短而低沉地回答，一位。迎宾小姐有些诧异，但还是不动声色地在前面引路，把他引到了一个稍小的包间。请问先生要点点什么吗？有玫瑰茶吗？不是用红茶泡的那种，是非常简单的。客人似乎难以解释这种他想要的饮品，最后他有些放弃了，算了吧，来杯青山绿水吧。好的，您稍后。哎，你等一下。你们老板呢？迎宾小姐没有丝毫的诧异，这是一个他们经常面对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客人是老板的朋友，希望老板前来招呼一下或者做些折扣，所以这些迎宾小姐们 就用最常用

0: 貌地回答，老板今天没来，先生您可以打他的电话。
1: 哦，他的电话是多少？这次迎宾小姐有些吃惊了，他们的老板多少算是商州一个小小的名人，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老板的朋友或者是熟人，那是没有理由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的。小姐皱了皱眉头，对不起先生，老板的电话我们也不知道。啊，客人有些恼怒地瞪了他一眼，他又不是第一次到这种场所来，任何这样的服务场所都能够随意跟他的老板保持联系的，但是这一回客人没有发作。那么他今天晚上能来吗？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迎宾小姐依然彬彬有礼地微笑着。就在这个时候，清脆的脚步声从走廊的那边响起，是那种高跟鞋优雅而从容地敲打大理石地板的声音。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屋子里的两个人都安静了下来。脚步声停住了，一位高挑靓丽的女人出现在了门口，她对迎宾小姐说，你下去吧。
2: 是，莫总。
0: 迎宾小姐躬身退了出去，随手轻轻地带上了门。女人把手中的包放在门口的茶几上，然后缓缓地走到客人的面前坐下，看着这个人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地说道，
2: 副校长，今天难得。
0: 他本来想说今天难得有空赏光大驾光临的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没有办法说下去了，他的眼睛开始湿润了，视线也模糊了。这位客人正是商州石油技校分管后勤的副校长傅俊臣，而这个年轻的女人就是这家菲菲商务会所的老板莫菲菲，也正是12年前那位与傅俊臣发生师生恋情的石油技校的学生。
1: 莫总，小飞。
0: 看见莫菲菲的眼泪，傅俊臣顿时有些手足无措起来，他站了起来，伸手想去替他擦眼泪，可又畏缩了。他迟疑了一下，伸出手拿出茶几上的纸巾递给了他。莫菲菲伸手接过来，慢慢地擦去溢出的眼泪，眨了眨眼，然后笑着看了他一眼，过了很久才轻轻地说，
2: 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来呢。
0: 这句话似乎定下了今天这次见面的基调，傅俊臣所有准备好的说辞立刻消失，他木然地看着眼前这位曾经的学生，曾经的恋人，宛如梦幻。从莫菲菲3年前回到商州，傅俊臣就知道了，但是他一直不敢面对这个女人。9年啊，谁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变化。9年间的经历，傅俊臣早已经不再相信世间的任何感情了，除了利益和交易。后来莫菲菲身边有了另外的男人，傅俊臣就更加的绝望了。长时间的一段沉默之后，12年的经历似乎在这一刻一一地翻涌在了两个人的心中，他们都不由自主地想起了12年前那些一生难忘的美好时光。那个时候的傅俊臣风华正茂，生机勃勃，而莫菲菲如花初发，亭亭玉立，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和美丽。12年已经过去了，此时的傅俊臣已经出现了中年男人的颓势，而莫菲菲却正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成熟、美丽、性感、自信。傅俊臣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女人，容貌依然无可挑剔，肌肤依然白皙吹弹得破，身材比以前丰满更加诱人，像一只成熟而饱满的水果。
1: 傅俊臣忽然之间难以置信，自己真的曾经拥有过如此美丽的女人吗？如果再回到12年前的话，傅俊臣相信自己一样难以躲避，一样会像飞蛾扑向那燃烧的火焰。忽然之间，傅俊臣想到了此行的目的，他立刻感到了彼此的陌生和距离。小飞，谢谢你救了我。
2: 你本来就没有罪。
1: 莫菲菲抬起头来，她伸手盖在了傅俊臣的手上，眼光定定地看着他。
2: 我们都没有罪。
1: 但我还是要谢谢你啊，不然我也许现在还在监狱里呢。傅俊臣尝试着想把手从莫菲菲的掌中抽出来，但是没有成功。他苦笑着摇了摇头。小飞啊，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毕竟我们现在都还活着嘛。另外，这让潘总看见也不好。
0: 潘总叫做潘奎，他是莫菲菲现在的男友，也是向阳集团下属开发公司的一位副经理，实际上就是王向阳手下的一个黑道头目。当年他与唐中一起合成王向阳的四大金刚。因为王向阳的关系，傅俊臣与潘奎没有少喝过酒，或者12年前的往事早已被人淡忘。潘奎并不知道他与莫菲菲还有这么一段隐情，也许他知道，但是装作不知道，这本身就是一个男人禁忌的话题嘛。他们聚饮的时候从来没有谈到过莫菲菲，有时候来会所的时候莫菲菲也总是不在，估计他是故意躲开了。此刻莫菲菲听傅俊臣这么说，不屑一顾地回答道，他算什么总啊，那是我封的，我要让他滚蛋他就立刻滚蛋，这个会所他一分钱也没有投。莫菲菲这种说法显示出自己对另外一个男人的厌恶和轻蔑，这也似乎在表明他对傅俊臣的某种态度。但是傅俊臣没有感到得意，他只是愕然地看着莫菲菲，他真实地感到了彼此的差距，或者这就是12年的岁月造成的结果吧。不再是从前，不再是那个温婉可人幼稚单纯的学生，而是一位历经沧桑的社会中人了。生活在这个女人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和巨大的改变。傅俊臣感到了一丝沮丧和伤感，他也想到了自己，难道自己不同样的不再是从前那位象牙塔中的单纯的教师了吗？因为傅俊臣长时间的沉默，莫菲菲问道，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12年之后，似乎他们那种相知的默契依然存在，这让傅俊臣多少恢复了一些亲近和温馨的感觉。他没有否认。你怎么知道？咱们副校长多少也算是商周的一个小小的角色吧，就算你解决不了，你那些神通广大的朋友也应该能够替你解决呀。但是你突然来找我，想来麻烦应该不小啊。傅俊臣做了最后几秒钟的慎重的考虑，然后他开始悲哀无助地向莫菲菲倾诉了。12年之后，傅俊臣依然是如此的信赖这个女人，超过了商周任何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此刻的傅俊臣已经走投无路了。在这一对12年前的情人相见的同时，傅俊臣曾经顾忌的潘总正在进行一次重要的秘密行动，王向阳对他下了死命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成功了他将被提升为开发公司的总经理独当一面，如果失败了，王向阳笑呵呵地拍着他的手说，那你就自己跳到商河里去吧。
1: 这绝不是威胁，这是判决。

0: 或者说这是给出的两个标准的选择。但是这次行动对于潘奎来说好像并不困难，实际上这是他驾轻就熟的专业，他充满了自信，当然也同时充满了警惕，制定的行动计划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小心谨慎，保障成功的同时更需要保守秘密，因为这一次行动是一场针对市委书记的突然袭击。那个周二，小青山水坝工程接标的下午，许桥主持召开了关于江北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结构调整的讨论会议，邱仲成和两位副市长都出席了会议。许桥拿出了他的软件园的方案，并且建议成立了领导小组。当开发区的现任主任刘丽偷偷溜出会议室给赵文东打电话的时候，赵文东感到了极度的震惊。如果说对于小青山工程被于氏建筑公司拿去，他和王向阳多少还有一些无所谓吗？因为那是一位市委书记应得的利润，因为所有的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于曼是许桥摆在台前的代言人，他们也会想当然地认为许桥肯定会从于氏建筑公司分到一大笔利润。什么成立新的领导小组啊，制定新的招标方案呢，重新招投标，那都不过是新任市委书记玩的一些花招罢了，最终的目的那就是拿下小青山水坝工程。当然除了邱仲成以外，但是现在许桥突然插手开发区，难道他嗅到了什么呢？还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吗？经过两个小时艰难的思考和抉择，当王向阳来到他家之后，赵文东决定反击，或者说是向新任的市委书记宣战了。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抉择呀，但是也是无可奈何的抉择。他们刚刚冒着极大的危险进行了一场伏击凌明山的战争，虽然勉强取得了胜利，但也留下了不少难以消除不知会在什么时候爆发的隐患。如果能够避免，他们绝不愿意再来一次同样的战争，而且这一次邱仲成肯定会幸灾乐祸的隔岸观火。失去了这位有着省长背景的盟友，他们孤军作战胜算并不大，同时他们现在对许桥还缺乏必要的了解，也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这完全是一场遭遇战，那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一切都难以预测。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去战呢，他们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许桥顺利地推进他的软件园计划，关掉他们的硫酸厂。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开发区的青山纸业当初是赵文东介绍来的，而硫酸厂与赵文东副书记没有任何关系，也与王向阳的向阳集团看起来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硫酸厂的最大股东是向阳集团暗中注资控股的一家省城企业，当初为了争取外资优惠的政策，还有省里那6000万元的项目贷款，他们才这样掩人耳目的操作的。虽然省里给了6000万的无息贷款，但是向阳集团的投入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目。然而投产后市场形势大变，销路并不好，一直不太景气，所以王向阳和赵文东制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改制方案，首先是债转股，然后是跟商煤和商柴进行股权置换，最后找一家上市公司借壳，通过一些眼花缭乱的招数金蝉脱壳转嫁这个沉重的包袱。但是他们遭遇到了最初是邱仲成，后来是凌明山的阻击。这两个人虽然没有对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商州经济鸡肋或者说是玩险的开发区动手，但是都是三令五申，不允许轻易的有所动作，尤其是有关债权和股权，赵文东不敢轻举妄动，也就一直拖到了现在。在击败凌明山之后，赵文东第一时间就跟刘丽沟通，重启了这个早就成型的战略大撤退方案，先由硫酸厂提出申请， 开发区审核通过，最后由国资委和发改委拍板决定。江北新区的区委书记宋泰坤和开发区的主任刘丽都曾经是赵文东提拔的，而政府那边呢，玉书礼是个老好人，肯定不敢对这个计划设置障碍，许乔上任伊始也会被蒙在鼓里，而唯一了解一些内情可能对他们进行阻击的邱仲成现在跟他们又处在蜜月期，小青山水坝工程这位市长还需要他们的支持吗？所以邱仲成也不应该会为难什么，这可是他们等待已久的最好的时机啊。可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许乔突然先发制人的动手。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作者意在刻画当代男性在事业征途上的初心与坚守，他不想单纯写权力争斗，而是借主角的仕途经历传递正直做人、踏实做事的处事理念，批判职场当中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的不良风气，赞美坚守原则、心系百姓、沉稳睿智的实干者，同时也告诫身处名利场中的人，切莫被欲望迷失本心，无论身居何种位置，守住底线，心怀格局，方能行稳致远。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于曼的水库项目进展顺利，他和许乔的工作配合越来越默契，彼此欣赏但都克制分寸。于曼提醒许乔，邱仲成不会善罢甘休，要多加小心。许乔点头，心里早有防备。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3: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如果说几天前市委副书记赵文东还对许乔这位新任的市委书记保持着观望的态度，对许乔否决了邱仲成关于岳胜男那期节目的意见有些幸灾乐祸的话，那么现在赵文东和王向阳无法再保持旁观和沉默了。人们都是这样，对于未曾到手的财富不会有那么的痛心疾首，而对于已经在手的财富又被人抢走，那就会变得深恶痛绝。小青山水坝工程竞标失败他们还能接受，但是如果硫酸厂被关闭，他们将损失巨大，甚至可能动摇王向阳集团的根基。能够折成巨额现金的股份也许会化为乌有，这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打击啊！尤其是对于一位即将退出权力舞台必须寻求另外寄托和支撑的老人。两个人在赵文东的书房中发了十多分钟的呆，最后赵文东含着脸说，我先去跟苏主任还有黄主席通个气儿。这句话总算让王向阳一直紧绷着的脸和心都放松了一些。赵文东所说的苏主任是以前的市委副书记，现在的人大副主任苏长春。开发区中的化工厂跟苏长春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黄主席是市政协的主席黄鹏志。开发区的造纸厂虽然是赵文东的名义引进的项目，而实际上黄鹏志的弟妹关雪才是最大的股东。这几年开发区的企业中只有造纸厂的效益最好，而且呈现出节节攀升之势，当然污染也是节节攀升。黄鹏志不会眼看着这只生金蛋的母鸡被许乔扼杀而无动于衷的。赵文东明白自己是无法正面对抗市委书记的决心和权力的，同时他也不想现在就赤膊上阵，他想看看许乔如何应对这两位曾经的商州权力人物，现在还是拥有一定势力的市级领导。

虽然他不敢奢望黄鹏志和苏长春能够成功地阻止许乔的行动，但这样至少能够造成某种声势，为他自己后面的行动形成某种掩护，就算不能把水搅浑，也要掀起一点波浪。赵文东的反击取得了效果，首先出头的是黄鹏志，这是自然呢。黄鹏志跟造纸厂的关系一目了然，而且他的现实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要赵文东更多的说辞。他和赵文东迅速结成了利益的同盟，并且进行了对他不利的分工，由他第一个出面对抗许乔，奋不顾身。就在许乔召开软件员会议的第二天上午，黄鹏志跟许乔通了电话，他倚老卖老的请许乔来他的办公室商量三月份的市政协委员会议。在许乔来商州的第一周，他就拜访过这位政协主席，平平淡淡地聊了半个小时。但是这一次，许乔明白政协主席显然有什么另外的事情要跟他交流，所谓的政协会议只是一个幌子罢了。一切官员都喜欢而且善于把真实的想法掩饰在某种借口之下，现在讨论所谓政协也肯定有些过早。所以许乔带着疑惑来到了黄鹏志的办公室。政协主席拿出了一份政协委员关于免费开放商州人民公园的提案，这令人惊奇啊。现在很多时候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职能区分并不严格，他们的功能常常是重叠的，但是免费开放人民公园只是一件并不重要的小事，并不值得现在就招来这位市委书记来商量。许乔立刻表示了意见，他代表市委支持政协的工作，完全遵从政协委员们对于这份提案的最终意见。但是黄鹏志并没有就此打住，或者这份提案本来就只是一个精心准备的话头。政协主席开始发某种议论了，由免费开放公园说到为普通的市民办实事，又说到了很大一部分市民收入偏低，说到了下岗工人，说到了政治稳定，然后转战到了他的目的地。黄鹏志严肃地表达了他的意见，关于开发区的战略调整关系到数千工人的下岗再就业问题，牵涉到商州政治经济的大局，一定要慎之又慎。政协主席的意见是能不动最好不动，暂时保持现状，尤其是当许乔初来乍到的时候。作为政协主席，黄鹏志说得很有技巧，但是最后还是无法掩饰他的意图，并且这是对市委书记工作委婉的批评。许乔有些震惊了，但是他保持了冷静和泰然自若。在同邱仲成沟通之后，许乔就已经对阮建元可能遭遇的阻力做了足够的思想准备，虽然他没有想到反击来得这么快，他多少猜到了这位政协主席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也明白这位政协主席将是商州官场第一个跟他阵线分明的对手，但是他必须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他都不能一开始一遇到反击就退缩。他想到有一个比喻，就像冬天起床，好不容易鼓起勇气从温暖的被窝里跳出来，那就断无再缩回去的道理了。想到这儿，许乔在心里笑了，他对政协主席的所有意见都频频地点头表示赞成，但是到了最后关键的时刻，他温和地对政协主席说道，好啊，我会慎重地考虑黄主席的意见的，而且我也会把黄主席的意见传达给联合领导小组。许乔所说的联合领导小组就是指所谓市政府和市委联合成立的阮建元领导小组，实际上这句话就是明确的拒绝，在官场中沉浮几十年的政协主席不可能不明白这个意思，当年他也无数次用这样的话拒绝过别人吗？联合是一个有趣的形容词，它并不影响决策权力集中于某一个人，但是会把责任分给无辜的。

徐乔显示了他处事柔和的一面，但是更显示了他强硬的一面。他跟黄鹏志见面的情景不到一天就传遍了商州的整个官场，如果再加上几天前他迥然地否定邱仲成的意见，这位新来的市委书记表现出了并不亚于凌明山的强硬。大大小小的官员想起了许强那个面团的绰号，都不禁莞尔一笑，或者是摇头苦笑了。看到黄鹏志的遭遇，人大副主任苏长春知趣地保持了沉默。同时他的儿子作为化工厂最大的幕后股东的苏庆，不得不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化工厂的处理办法了。但是这个办法早有人在替他考虑了。就在许乔和黄鹏志见面后的第三天，也就是这个周五，开发区一份关于调整开发区产业结构的报告送到了商州市委和市政府。似乎知道新任的市委书记在理论方面的研究和造诣，报告用尽心思在遣词造句方面做足了功夫，在分析开发区几家企业存在的问题的时候，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语句：以管窥天，见之则大，以锥指地，入之则深，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善于小中见大。文绉绉地赞扬市委市政府对于开发区结构的调整是英明远见的正确决策。许乔没好气地说道：这些人才是善于小中见大，窥探领导的心思啊。古月在一旁笑呵呵地说道：这份报告不同于普通的政府公文啊，别具一格，这马屁拍的也是别具一格啊。但是更加生猛的吹捧在报告的结尾，这一次是从宏观方面说的，具有提纲挈领的话语样式。开发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一场深化的经济改革战争，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市委和市政府以革新的勇气和创新的意识领导这一场生动而全面的改革。看到这儿，许乔把报告丢在了办公桌上，他不想再看后面那些慷慨激昂的宣誓和决心书了。发了几秒钟的呆，许乔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古月笑着说：许书记，有一位诗人说过呀，飞鸟在地上行走，也让人感觉有翅膀在身呢。许书记，您就算是坐在办公室，开发区也能感觉到您的压力啊。许乔笑了，他正要搭话，突然有些醒悟，如果开发区是以这种另类的文辞来迎合自己，那么这位秘书也同样是在投其所好吗？他收起了笑容：小郭，你去把这份报告改一下，那些假大空的话不要拿到省里让人笑话，改好之后你让政府那边出面联系，最好今天就把报告送上去。开发区的这次马屁虽然没有完全起到作用，除了增加了许乔对他们的蔑视之外，但是这个行为还勉强是拍在了点子上，不仅响应了市委和市政府的计划，配合了联合领导小组的工作，报告中也拿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针对几个企业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同时这份报告还传递出了一种信号，那就是许乔的软件园计划势不可挡，这让市委书记在心里多少有一些志得意满。但是许乔肯定不会知道，几乎就在同时，一场针对他个人的伏击已经完全展开，即将爆发，或者应该算是对这位新任市委书记一次彻底的下马威。当天下午，市政府立刻安排专人把这份报告送到了省上的相关部门。周六和周日，回到省城的许乔没有闲着，他分别拜访了省国资委、经贸委、发改委等部门的领导，阐述了商州市委关于这个计划的意见和决心。毫无例外，这些部门的领导都把软件园看成了许乔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同时这个计划确实是可行的，都没有因为他占用了自己的周末而感到不快，也纷纷表示着理解和支持，也都纷纷表态会尽快地排上工作日程，
不出意外的话，周一和周二他们开会之后就能够决定。周日的下午，许乔和聂冠军通了电话，这是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聂冠军听出了许乔的踌躇满志，他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他这位市委书记的学弟，老弟啊，临沙勿急嘛。许乔和聂冠军在大学的时候都喜欢下中国象棋，这是一种传统的大众娱乐游戏，非常考验游戏者的聪明和耐心。我似乎觉得咱们一直心态良好的许大书记有些沉不住气了啊。许乔不以为然，坦白承认，有一点吧，但是我真的急了，已经整整一星期了，你还没有完成你的任务呢啊，这可不是一位精明能干的私营企业家应有的效率啊。再者说了，我已经把幕布拉开了，到时候你们这些唱主角的如果缺了席，我这个市委书记怎么下台啊？你得赶快来救场啊。许书记，再给我几天时间，十几家老总还有几个在外地，我又不是市委书记啊，他们也不是政府的官员，我不能把他们招之即来嘛，我只有一一主动上门拜访，还得搭上笑脸呢。聂冠军诉了几句苦，语气突然一转，但是我可以向你这位市委书记保证，我现在接触过的企业基本上都能够确定落户商州，至少已经有十几家了吧，所以我亲爱的许大书记不用担心什么。当然了，我最后是不是能够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啊，商州市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补贴一部分车马费和酒水招待费啊，或者给我一个开发区的什么官啊。许乔的心随着聂冠军的话极其起落，听到最后他算是放了心，虽然他一直对这位学长充满了信心。好吧，这件事我完全可以答应你嘛，那就聘你当开发区的主任助理怎么样，或者成立一个招商引资部，你来当部长怎么样啊？只要你同意啊，我现在就可以决定啊。可是钱是一分钱也没有啊，完全是义务的啊，不带津贴的啊。说完，许乔和聂冠军都笑了起来。许乔正准备结束通话，聂冠军突然说道：哎，等一下，我似乎有必要跟你说一句话呀。啊，还有必要说一句啊？你说呀。福兮祸之所伏啊，如果这句话不能准确地表达我的意思，那我就换一种说法啊。人们常常只看到远处的美丽景色，而忽略了地下的陷阱啊。黄鹏志算不了什么，一个过气儿的政府官员嘛，但是赵文东可是个角色呀。聂冠军尽量用平淡的口气说，或者这还是可以归结到我最先说的那四个字，临沙勿急，你多斟酌一下吧，小心一千次也不为多嘛，可是冒失一次就足以致命了。聂冠军首先挂断了电话，许乔有些发愣了，这似乎已经不是善意的提醒，而是充满威胁的警告。当然了，许乔不会对聂冠军介意的，虽然聂冠军这耸人听闻的话多少可能出自对飞宇高科的投资安全的考虑，他们无形中已经结成了一个一损俱损的利益联盟了。尽管聂冠军口口声声地宣称不会借助他的利，只借他的势，但他们毕竟是同学，这是一个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同时许乔也知道，在某些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这个学长的有些信息会比他这个市委书记来得更快、更详实、更准确，所以这个电话应该不是无的放矢的。考虑到这里，许乔一马平川的愉快心态变得有些跌宕起伏起来，似乎为了证明聂冠军了不起的预见，半个小时之后，许乔就接到了省委副书记何克平的电话。何副书记的口气温和平缓，小许啊，新官上任，火烧起来了，很好嘛，但是要注意一下方式和方法嘛，软件园如果能够搞起来应该不错，但是在处理以前企业这个问题上，方法可以柔和一些，妥善一些，
不一定要过分的追求速度，

0: 这样会导致矛盾激化，会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吗？谢谢，谢谢何书记的关心和教导，我会记住的。这个电话确实有些突然，许乔一时之间无法做出有效的判断，只有诚恳地先答应着。小雪啊，我们可是接到了几封群众来信呢、啊、因为写信的人数的是实名，而且是人大代表，信访办已经确证是有这个人的，所以呢我先给你通个气。何克平的口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这几封信集中起来主要谈了三方面的事。一是小青山水坝工程，说这个本来已经是市政府基本决定达成意向的工程，被你横加插手承包给了你的大学同学。第二是阮建元，说你为了给你的大学同学腾地方谋福利，准备强行关闭几家对商州的经济做出过贡献的企业，导致几千工人会下岗。第三点是不做任何调查研究，主观武断地否定市长关于某个电视节目的处理意见，忽略了可能会引发的社会不良影响和负面效应。小雪啊，你要考虑一下呀。何克平说到这里把电话挂断了。许乔呆住了，过了几分钟他才能够开始恢复思考。这个电话令人震惊啊，毫无疑问何克平打这个电话是因为接到了所谓的人大代表的信。一切这类的信件都具有同样的特点，那就是对于举证的事实半真半假，若有若无。但是要确定它的真相，无论是与否，常常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永远也无法确定，因为很多时候这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它。纪委的干部对于处理这类信件早已是专家了，不会不重视，但也不会过分重视。现在已经早不是那个所谓八分钱可以毁掉一个干部的时代了，重要的是处理他的态度。那么省纪委的态度是什么呢？甚至不可能是省纪委的态度，而是省委的态度。写信的人不可能只寄给省纪委，而会按照惯例打扰所有的有关的人员和部门。那么刚才何克平就很可能是在传达省委和省纪委的某种态度和意见。何克平没有表露出任何的意见和情绪，似乎真的是只在跟他通通气儿。他转告了许乔信中所反映的三个问题，也没有发表具体的意见。但是事实上不表达任何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意见吗？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的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跟着苏超逛吃江苏。当瘦西湖的烟柳轻拂过千年文脉，当东关街的灯火点亮市井繁华，扬州这座被唐诗宋词浸润的江南名城，在2025年的夏天被一场热血澎湃的足球盛宴苏超联赛注入了新的活力。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之前扬州队对阵泰州队的时候，网友们打出了早

茶德比的旗号。对此我们解读了一番扬州的早茶文化。扬州的早茶还有哪些好吃的呢？除了早茶，正餐淮扬菜咱是不是也得尝尝呢？话不多说，继续为各位送上中国乡村之声推出的系列长播客，跟着苏超逛吃江苏，热辣惊吓，咱们一起下趟扬州。要说扬州的早茶文化，那就避不开扬州这些老牌茶社。每一家老牌茶社的背后都有扬州这座城市的历史。为了公平起见啊，咱们干脆把扬州的老牌早茶茶社再都夸上一夸，好吧。扬州的早茶茶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以春字命名，富春、野春、共和春、朝阳春、四海春、四元春、四美春，放眼望去，扬州的茶社招牌的满眼都是春。咱们先来说说富春茶社，它是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一座与花菊起家的别具特色的茶馆。为啥叫花菊起家呢？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富春最初主营的是花卉盆景兼营茶座，供客人饮茶主要是为了赏花卖花的。没想到啊，这个花茶点菜四者一结合还挺有特色，受到了食客们的一致好评。早茶嘛，那一定得喝杯茶，到富春可以尝尝他家的夔龙珠茶，这是取龙井之味，夔针之色，珠兰之香，以扬州本地水沏泡，谓之一壶水煮三省茶。这个茶呀，清香四溢，味醇绵和，解渴去腻，堪称是茶中珍品。富春茶社不仅专攻夔龙珠茶，在茶点上那也是做足了文章，而且啊，点心也是分季节供应的，兼具时令特色。端午节有火腿粽子，夏季有煎饼、糖藕、双麻饼等，秋季就增加了蟹黄汤包，冬季就有雪笋包子、黑芝麻包子、野鸭菜包子上市。咱们再来说说野春茶社。野呀，那是陶冶情操的野。野春最初呢，那是扬州文人雅集的野春诗社所在，比如王士珍、孔尚任等等名家都曾在这儿吟诗集会过。传说啊，乾隆南巡的时候，又是乾隆南巡，也在这儿饮茶了，御笔题写野春二字，取的就是陶冶春色的意思，这就让他名声大噪。野春的茶点非常精致，虾仁蒸饺汤汁浓郁，第一口一定要先喝汤。这个时候啊，蒸饺它会发出响声，就跟在唱歌似的。而这个蟹黄汤包蒸的时候呢，气儿比较足，内部呢也比较饱满，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汤包啊会在笼里面颤抖，哎，左右晃，但皮儿不会破，就跟在那跳舞似的。到野春吃早茶的话，您啊不妨来上一组唱跳组合。最后咱们再来说一家景春茶社。景春坐落于东关古渡古运河畔，跟千年商业古街东关街比邻而居，在窗边找张桌子坐下，您就可以恰好的静静的观望到古运河水缓缓流淌，正合上了扬州独特的闲趣风情。景春家的肉包子那是最有口碑的啊，生意的确是火爆，那可得早点去，否则呀，下一位，再下一位，您面前还有100多位，就只能是等位了。刚才咱们说的是当扬州队遇上了泰州队，是不是很多人已经忘了咱们这题儿了？扬州队遇上泰州队引发的是早茶德比。咱们也说到了扬州早茶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跟扬州的园林文化密不可分。过不了几天，当扬州队遇上苏州队，嘿嘿，园林德比那又能演上一场大戏了。苏州园林和扬州园林那都是中国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同属于江南园林体系。苏州有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狮子林、沧浪亭，扬州呢有各园、河园、瘦西湖、小盘古、易浦。

要问中国园林哪家强，人到江南看苏阳。这早茶德比毕竟不是正餐，那到了扬州呢，一定得吃点啥呢？那位端着扬州炒饭的同学，嘿嘿，你先把这个手放一下啊，把炒饭也放下啊，一会儿再说你的事儿。再过一阵子啊，等扬州队遇上淮安队，正餐淮扬菜德比那就要上桌了。淮扬菜呢，发源于江苏淮安、扬州一带，是我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它的特点是选料严谨，刀工精细，注重本味，火候精准。哎，也因为它背后悠久的人文历史，被誉为是文人菜。淮扬菜呢，可还是咱国宴的主菜，代表着咱们中华美食的精致和典雅。相传啊，淮扬菜是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佳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著名菜肴那有清炖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三套鸭、软兜长鱼、水晶瑶肉、松鼠桂鱼等等等等等等。嗯，咱们先来说说这其中最著名的狮子头。咱们都知道啊，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故事，这传说是隋炀帝到扬州观看琼花以后，流连江南，观赏了无数美景。回到行宫之后，隋炀帝就唤来御厨，让他们参照扬州美景，做出了几道特色菜品来纪念这次江南扬州之行。大家也别觉得奇怪啊，古时候确实有用菜肴仿制园林盛景的传统。有位詹御厨费尽心思，参照扬州园林里的假山叠石，做出来一道葵花斩肉，也有叫做是葵花现肉的，哎，这就是狮子头的前身了。到了清朝时期，狮子头已经是一道广为人知的菜肴了。那相传呢，狮子头这道菜和咱们前面讲的乾隆下江南颇有渊源，都得从乾隆下江南说起。那咱还得从淮安说起。这知道皇帝要南巡了，接驾之前，淮安的这官员们，哎呦，这到处寻访名厨啊，就希望研究一道新菜来招待一下皇帝。那名厨们就做了一道蟹粉狮子头，在肉圆之中掺入了蟹肉和蟹黄，清炖煮熟。这个肉圆啊，在被炖熟之后，里面的肥肉就已经融化了，瘦肉看起来更加突出，会形成凹凸不平的表面，看起来啊，就像这个狮子它毛茸茸的头一样。嘿，这就是普通的肉圆和狮子头的区别了。现在呢，在淮扬菜高规格的酒宴当中，依然还会有这道蟹粉狮子头。那这可是一道硬菜，一人一盅，狮子头温润鲜美，顶端呢通常配有一小撮鲜亮的蟹黄，汤底鲜美，再配上油绿的菜叶子、鲜美的笋片和乌亮的木耳搭配当中，食蔬的清香、蟹肉的鲜美、肉的醇香搭配在一起，那叫一个高级。哎，别说咱喜欢啊，乾隆皇帝吃了也特别喜欢这道蟹粉狮子头，还把这道菜的做法就带回了京城。蟹粉狮子头后来呢还延伸出了红烧狮子头等等的做法。咱们前面说到的高邮老乡汪曾祺也是狮子头的铁粉，在他家乡高邮的做法之中，肉圆里还加上了荸荠碎，哎，搓成了柑橘大的球之后放进油锅里炸，炸到外表金黄之后再捞出来，加上水、酱油等等调料红烧。汪曾祺先生不但文章写得好啊，他这个对美食也是颇有一番研究啊。他曾经说过，狮子头的精髓就是切肉的刀工，只可细切，不能斩肉，更不能将它放入绞肉机之中，哎，这会破坏肉的纤维，影响狮子头的口感。说完了这个啊，咱们再说一道淮扬菜中的经典，大煮干丝。传说啊，大煮干丝这道菜的前身叫做酒丝汤。所谓酒丝呢，那就是指将鸡丝、笋丝、火腿丝、木耳丝、口蘑丝、银鱼丝，还有紫菜丝、蛋皮丝和豆腐干丝，这九种丝是烹调而成，有时候啊还外加海参丝、燕窝丝等等珍品。
据说扬州的官员竟成了这酒肆汤之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酒肆汤很快在扬州疯传开来，后来也慢慢演变成了民间简化版的大煮干丝。那干丝指的就是用压得极为紧实的白干，说白了就是老豆腐。然后呢，咱们把这个老豆腐片成薄如纸张的样子之后，再细细切成豆腐丝儿。然后呢，将一片厚度不到一指的豆腐干，仅靠手指摸索和手掌推送来控制切片的厚度和均匀，片成20多片的薄片。这切出来的豆腐丝啊，那要做到真正细的能穿过针眼儿，这切豆腐的刀工我是真来不了，那得下一番大功夫才能练成。一般人啊，真没这手艺啊！你让我这门外汉切，那手指头得不保。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大煮干丝，这大煮指的是把干丝放在汤汁里微煮一下，以便更加入味儿。这时候呢，加入汤里面一起煮的就不仅有虾米，还有这个火腿丝啊、鸡丝啊，再加上鸡汤或者其他的高汤，搭配切好的香菇、笋丝一起烹制，大火滚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让虾、火腿和鸡肉这三种极味的鲜美充分渗入到细细的豆腐丝当中。于是啊，这大豆蛋白在动物蛋白的提鲜润色之下，完全脱去豆腥味，变得是油润软滑，鲜香诱人。成品的汤色奶白，不见一丝油腥，口感却非常的浓郁，鲜美无比。扬州名菜当中啊，除了有大煮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凉拌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烫干丝，等等等等。扬州人到底有多爱干丝呢？咱们前面说到的那首《望江南》词中也写道，加料干丝堆细缕，听出来没有？扬州人吃干丝那都是一小堆一小堆的吃的，你说他们有多爱干丝啊？淮扬菜咱先说到这儿啊，不然这个扬州站咱们就把淮扬菜都端出来了，等到了淮安站咱拿啥招待大家呢？稍微留点小期待啊，预知淮扬菜的后事如何，且听淮安站分解。接下来啊，这个正经的主食扬州炒饭终于是可以端上来了。哎，这扬州炒饭啊，这是扬州美食圈名片式的一个存在啊，那个地位相当的不一般。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无论是哪儿的餐厅菜单上，随手一翻，你都能发现啊扬州炒饭的身影。关于扬州炒饭，这人红是非多，这扬州炒饭也太红火了，所以它的起源啊、身世啊等等等等也是众说纷纭。哎，其中有一种说法呢，是隋炀帝巡游江都的时候，资深吃货越国公杨素也跟着巡游队伍一起到了扬州。杨素喜欢吃的碎金饭，那就是鸡蛋炒饭。隋炀帝是北方人啊，更喜欢面食的，认为吃米饭那必须得拌菜而吃，太麻烦了啊。御厨们就接受了越国公杨素府上的厨子的建议，用蛋黄炒米饭，在蛋黄进入油锅之后，迅速把米饭倒入，让蛋黄果汁形成金果银的炒饭改良品种，方便又美味。饭菜合一的碎金饭让隋炀帝食欲大增，隋炀帝一路带货啊，这种炒饭的做法也就随着他的南方巡游就传到了扬州。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扬州炒饭原本出自民间老百姓之手，很久之前航行在扬州古运河邗沟上的船民就开始食用鸡蛋炒饭了。那以前的扬州啊，午饭如有剩饭的时候，那到了做晚饭的时候，打上一两个鸡蛋，加上葱花等等这些调味品，和剩饭呢炒一炒，就形成了蛋炒饭。到了明代啊，扬州民间厨师在炒饭当中增加了配料，形成了扬州炒饭的雏形。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位热爱研究厨艺的扬州官员，开始在葱油蛋炒饭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虾仁、瘦肉丁、火腿等等，就逐渐演变成了很多品种的什锦蛋炒饭，那味道呢也更加鲜美。后来到了海外经商谋生的华人，特别是扬州厨师，也把扬州炒饭是传遍世界各地。从此啊，扬州炒饭就成了扬州美食的一张名片，以至于人们一听现在说谁谁谁他是扬州来的，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做的炒饭来着，一定很好吃啊，那改天得去他家里面去做客一下。前面咱们说到这高油的麻鸭和鸭蛋，大概是因为扬州水系发达，就造就了扬州人颇爱吃水禽的胃口。 咱们再来说一道水禽类的扬州美食，盐水老鹅。哎，不是鸭了啊，老鹅。扬州人牧鹅，这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水草茂盛的扬州，它最适合鹅的生长了。那在扬州的乡村，不论是房前屋后、田间地头，还是池塘河边，都能够一睹鹅的身影。扬州的鹅脂肪少，肉质鲜美，深得人们喜爱。不论是婚丧嫁娶的大事，还是逢年过节亲朋相聚，那都少不了以鹅为食材烹饪的各种佳肴。毫不夸张的说啊，家家会做，人人爱吃。其中扬州人最喜欢的那就是盐水老鹅。为啥叫老鹅呢？那并

不是说咱这鹅吃上的去它是老啊柴什么的，而这是一种习惯的叫法啊。这外地游人在扬州玩的时候，你总会发现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那就这座城市里面卖盐水鹅的熏烧摊点大街小巷遍地开花，少说得有几百个这样的盐水鹅摊点，每天上午11点下午5点准时出摊，并且啊各个摊位上总是食客众多，生意红火。那前面咱们说的那都是扬州的特色美食和背后的土特产农产品。还跟您分享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啊，扬州还是一座自带可爱 buff 的城市。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这几个体育赛事 IP 衍生的周边产品的毛绒玩具，是不是跟我一样当年排队买过？这一些吉祥物毛绒玩具大多都出自这座既古老又青春可爱的城市扬州。哎呀，坐拥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两大黄金水道，在江水涛声和运河翻影间，扬州成了商业繁荣的千年名城。如今呢，比水路还畅通的是扬州毛绒玩具的商路。扬州毛绒玩具产业，它是起步于上世纪的50年代，现在已经成为了产业链比较完备的长毛绒玩具制造产业基地。扬州毛绒玩具出口量最高的时候占到全国份额的 95%。 那如今扬州的玩具厂家结合当下的时尚，也是不断的转型升级，通过像短视频啊直播呀、等等和网友互动，打造了粉丝共创机制，让网友的建议成为了创意来源。扬州的毛绒玩具真正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创造，圈粉了很多小朋友和像我这样的大朋友。那咱们可以大胆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苏超要打造自己的赛事吉祥物了，那生产出来的毛绒玩具很可能老家那就是扬州的。软萌可爱有实力超群，扬州这座诗意城市，富饶的水米之乡，如今也是船舶制造、汽车产业、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等多个方面的佼佼者，迸发出勃勃生机。在未来的赛程中，哎呀，我们可以搓着小手等着看扬州队队员们的精彩表现。比赛第一，友谊第14，毕竟你们可是把飞机都拉来助阵了啊。这个成本也太高了，你让别人得羡慕成啥样了，那可得好好加油了。飞机不错啊，记得啊，对阵苏州的时候再飞一次。这时候苏州可能说了，哎，又埋汰我没机场是不是。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边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已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蔓延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塘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吱吱呀呀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武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塘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幢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的。武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衬，最以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平山塘在

0: 树冈上，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寄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友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刚刚送出的文章是作家朱自清的《扬州的夏日》。扬州这座人文历史悠久的古城，众多文人墨客都为它留下过笔墨。如今您到扬州旅游感兴趣的话，可以以与扬州相关的诗词歌赋、名家散文为线索来进行游览。刚刚朱自清笔下的扬州风光也是一条不错的游览路线。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另一位著名作家汪曾祺的故乡扬州高邮。高邮古城因游而起，因游而兴，古老的游艺文化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安享着游艺带来的繁荣。穿行而过的大运河和宁静辽阔的高邮湖，不仅为这座城市的游艺增添了助力，还繁育出了令高邮闻名全国的麻鸭和鸭蛋产业。为食高邮人，先知高邮蛋，一枚历史悠久的高邮咸鸭蛋是秦少游送给大文豪美食家苏东坡的家乡美食，也曾是乾隆皇帝的席上珍品。而在今天的古城人家看来，腌鸭蛋不仅是一种饮食传统，更是生活当中的一项重要仪式，一代代高邮人之间的乡情传承。
2: 高邮，一座大运河之畔的千年古城。邮是这座古城的根和源。2000多年的邮艺史，让高邮从水陆交汇的聚落，逐渐发展为烟火万家、行旅如织的运河重镇。时至今日，这里仍然延续着宋时的格局，桥河相伴，古韵流芳。古城南门到北门直线距离大约5公里，每天清晨戴万全都会沿着这条中轴线分发报纸。20多年来，他送报的时间误差仅在3分钟之内，久而久之，他的到来仿佛像闹钟一样提醒这里的人们，老人何时吃药，店铺几点开门，员工打卡考勤，都以送报时间为准。邮差忙碌的背影和邮车碾过的痕迹，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勾勒出这座东方邮都最厚重的历史年轮。
3: 南门大街是进出高邮古城的必经之路，这条古老的邮路上曾留下了许多的古城记忆。入口处的秦邮亭是古城得名的地方，沿路前行呢，就会到达余城驿。街巷两侧的商户人家世代操持着一份生意，过着淡然平和的日子。
2: 古城里有200多条老街巷，曲径通幽的庭院深处是高邮人安享天伦之乐的日常居所。城南城北的集市依旧延续着旧时的繁华，直到今天，这里的很多街巷都沿用着过去的名字。这些带着历史烙印的街道名称，见证着这座游艺之城曾拥有的商业辉煌。
4: 高邮啊，有古的街巷很多，你像那个运粮行，就是粮行，他们那个从宁夏湖运上来的粮食，都在那个地方的话集散，进那个大运河的话向北方运。还有什么银塘行啊？它主要的话还是银的集散地，北门的主生意比较多。

0: 这一条巷子的话就叫鲁马巷，就因为一个姓吴家的人在这开了个鲁马行。
1: 蒋成忠是土生土长的高邮人，常听老辈人说起过关于罗马行的故事。历史上为服务邮路驿站，古城的造船业和罗马生意十分兴旺。北门大街的这条罗马巷曾在明清时期远近驰名。
0: 当时罗马行开的这个规模是非常大，开的是力虎朝天。他家的对面房屋的话有30几间，100多米。这个前面呢还有很大的一片，大概有50亩地的马场。
1: 如今高邮人养马是为了给游客展示古老驿站文化，但当年的罗马行却是实实在在的大生意。他们靠为买卖双方提供中介服务赚取佣金，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到公平公正两不吃亏，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次，一位乡下农民看中一匹马，这匹马卖相不错，从牙口看也年轻，但罗马行掌柜吴寿鹏却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0: 一般的人不是行家，你看不出老马他因为长期举家牙齿磨平了，他蛀甲呢就是把那个牙齿嘴拔开来，把这个牙齿蛀成槽，因为在这个槽里面呢点褐，把那褐色点上去，就和那个青壮年的马一样，外行看不出来。
1: 卖家看吴掌柜察觉了自己做的手脚，便把他拽到一边，许诺付双倍佣金让他不要拆穿，但吴寿鹏断然拒绝。
0: 作为一个农民，他是琴棋书有没了一生的，他是要生产的，他是要搞运输的啊。如果你这个马买下去不能用的话，这个家庭就能为一匹马你去不起了，他不能赚那个蜜心钱呢，他不会怎么去做。像我们高邮大多数行业基本上都能做到这样。
1: 后来吴寿鹏以市面最低价格帮农户买下了一匹品相极好的马，又同意了他延后支付佣金的要求。半年后收获季节到来，那位农户如约而至，给吴寿鹏送来一袋粮食抵作佣金。这一来一回的故事成为了古城佳话，吴家罗马行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后来人们就把这条巷子唤作罗马巷，名称沿用至今。从邮之信到商之信再到民之信，高邮人质朴可靠的性格让这座运河之畔的城市声名远播。人们带着北方的松木、皮货、南方的丝绸、茶叶在老城里贩卖，波斯客商也背着西方珍奇慕名而来。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途经高邮，感叹这里邮驿的发达和城建的繁华。康熙南巡、乾隆下江南也曾在这里停留。古往今来，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历史的烙印。古城东北角有一座文邮台，北宋年间苏轼慕名来到高邮，与本地贤士秦观、孙觉、王巩相聚泰山庙后的高台上载酒论文，留下了四贤雅集的文坛佳话。他们聚会的地方也有了文邮台的

0: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高邮的山，高邮的水，为这些文人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异地文学由此兴盛一时。
3: 驿站呢，为我们这个南来北往的官员留宿提供方便。苏东坡啦、欧阳修啦、王安石啦，这些重量级的文人，都是多次经过高邮，到下榻在驿站，也就是为他们的题写诗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
0: 过去，驿站是文人赶考和官宦谪迁的必经之地。对于这些远游在外的人来说，晨发暮宿的奔波，在高邮得到短暂的休息后，都会生发出无尽的感慨。片帆何处客，千里傍他乡。一时徒钓英雄尽，千载河山战伐鱼。读书人把思乡的愁绪、亲朋的别离、人生的坎坷、对家国的忧思，都化作诗词，题写在驿馆的墙壁上，成为文人之间独特的对话方式。历史上，有近千位诗人途经高邮，留下了4000多首歌咏古城的诗词，为这方水土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唐朝时起，高邮就有了县学，又陆续扩建儒学学宫，设立武学，建立淮海书院，培养出南曲之冠王盘、明朝宰相汪广洋等众多名人大将。古城西侧的王氏父子故居，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是清朝著名语言学。

0: 侠王念孙、王隐之父子曾居住的地方。
1: 这个王家在我们这个高原呢，就是很有威望，一门出了四个进士。这是王家的家训，简古，简古就是进山的意思，进山就是五米，特别强调要诚信和清廉，家人进出都要看到这两个字，就是提醒他们大家都这样做。
0: 于经史之外，王念孙还精熟水利，颇受嘉庆皇帝信任。在他任职永定河道期间，曾上书朝廷，极力主张引黄河水以利水运。可没想到，几年过后天灾来袭，花重金修筑的堤坝没能抵挡住洪水的侵袭，造成了严重的水患。
1: 王念孙他感到深深的自责，于是他就主动的跟朝廷请求要出卖他。他被罢了官，还费了17000多两银子。当时一个像他这样的官员，一年也就300两银子，17000多两银子，如果按他不吃不喝，要50多年才能还清。
0: 其他官员见惩罚太过严苛，上奏替他求情，提请减免，但王念孙却坚持偿还。不曾想这一还，就是余生22年。临终前，他嘱咐儿子王隐之：“人死账不能烂，一定要还清余下的欠款。”
1: 自然是债务。我这个家族的债务，我们承担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底。孙子还在，都是要还的，就是说答应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0: 一笔债还了整整37年，王家两代人背负了两辈子，接力传承的不仅是一份至死不休的承诺，更是一份清风朗月的心安。

0: 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高邮人。直到200多年后的今天，相似的人和故事仍在温暖着这座千年古城。王瑞华是爱心驿站的工作人员，现在的他乐观开朗，是人们眼中的暖心大姐。但6年前的他却遭遇了一场人生的巨变。那一天，做运输的丈夫开完夜车回家后，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塞，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就不幸去世，没能给他留下一句话。悲痛欲绝的王瑞华在料理丈夫后事的时候，想到他生前常年搞运输，欠款是常事，家里翻修房屋也向朋友借过钱，但丈夫生前没有留下任何账目，到底欠了谁的钱，欠多少他也不清楚。为了人死账不烂，王瑞华强忍着悲痛，一边安慰女儿，一边与家人商量如何能找到债主，替丈夫还上欠下的口头债。
1: 翻了手机，翻了个号码，就问，跟这个玩了好玩了来的那些人，谁了就问，就问了他该孔的钱了，没有凭据，能说多少就多少。
0: 就这样，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一个个人问过去，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一下子背负上了近50000元的债务。
1: 只控那个钱，那个说控钱，我就要还你个钱。我说你走来把账来摊那里，我一个人，你说我走哪我弄去嘞？不能跟我出去干的。

0: 万元的债务就像一座山沉甸甸地压在这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肩上。为了筹钱，她卖掉了家中的运输车，又向亲戚借了一部分，终于赶在丈夫火化当天还清了她生前欠下的债。
1: 他能死的嘞，我看这个财路，他财路，他也是有命的人，他不得不安心的。我把他再还的嘞，我心里就踏实了，他也踏实了，我就心里放安了，回家就睡得着觉了。
0: 人活一辈子，无非就是求个心安理得。如同200多年前的王氏父子一样，王瑞华替丈夫做到了。时间终会抚平创伤，今天的王瑞华重新拥抱了生活。他现在服务的爱心驿站在古城共有8间，驿站不大，却功能齐备，能为往来行人和户外工作者遮阳挡雨，补充所需。休憩时，人们围坐一起茶话家常，让这座小屋流淌着暖暖的情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高邮巡游，重走古老的邮路。途中的驿路人家社区是必来的景点之一，街口经营的小商品店时常会有游客来买一些应急物品，久而久之，免费的小小便民服务箱就出现在柜台上。有时邻居和游客来买东西忘带零钱，赊账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2: 好的。
3: 听说在您这个小店平时买东西是可以赊账的是吗？
2: 啊，可以赊账。有时候可不方便嘛，行嘛，一忘就对了，所以也是正常的吧。
3: 大家都会按时归还吗？
2: 也是归还，天天都有钱上去，他明天就来就送过来，或者等一会就回来了，就拿来了，都有记录。
3: 欠2元，哦，还了就还了。
2: 还了就还掉了啊！我看25年，啊，都还了。没有去的时候就拿的走的人，都是很讲究信用。我老板那边。
0: 江南水乡最动人的地方，不仅在于它的美，也在它的情。这种为他人着想的思虑和宽容，芬芳醇厚，内敛悠长。今天的水乡高邮，往来行船依旧众多。古城为船只提供了很多便利，大大小小的停靠点就有16个。以供运河上的大船短暂卸货停歇。每当暮色来临，夕阳的余晖洒在碧波万顷的水面上，一幅水象交错纵横、麻鸭飞舞的泼墨画卷就会在古城徐徐展开。高邮湖水域宽广，湖中整日以鱼虾为食的麻鸭，不仅肉质鲜嫩，又以生双黄蛋甚至三黄蛋而著名。
3: 喂食高邮人，先知高邮蛋。一枚小小的高邮咸鸭蛋，是远离古城的人们时常惦念的家乡味道。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高邮咸鸭蛋，历史上曾是进贡朝廷的贡品，是秦少游送给苏东坡的家乡美食，也曾是乾隆皇帝的席上珍品。而在今天的古城人家看来，腌鸭蛋不仅仅是一种饮食传统，更是生活当中的一项仪式。
0: 高邮人几乎家家都会腌鸭蛋，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2: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3: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肝郁和大气下陷有时会联合起来伤害我们的身体。
6: 今天我们接着来聊张烯醇是怎么治疗大气下陷的。那么今天的病例呢，有点特殊，是一女孩，年15岁。这女孩什么病症呢？就是肚脐啊，左边往下一点有一什么东西呢，脐增加。什么叫增加？就结块，你结块里边有块状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沉沉下坠作痛，就总是往下坠，然后疼。这疼呢还往串着疼，连哪儿呢，连到腰际，连着腰也疼。这是这种疼痛的特点，就是但凡我碰到过这样的病例，小腹一侧疼痛往往会连着腰疼。会怎么样呢？经常发呻吟，他说这个腰啊也感觉到下坠，然后很疼，疼得很厉害，所以呢经常会发出呻吟来，痛苦不堪。那么这个病呢慢慢发展，后来开始感觉小便不通，就是总觉得这尿啊，小便尿啊总是不通的，但其实真不是不通，它是通的，但就是觉得不通。然后请张烯醇来看病，张烯醇给他诊脉呢，这脉细小而沉，细小而沉。然后询问他怎么得的病呢，他说呀，这个因为一开始啊，这小便不利，就是这个什么叫小便不利，就是尿的不痛快，这是小便不利，这是中医术语的小便不利。那么小便的时候呢，他就会努力使劲儿，使劲儿，结果使劲儿呢开始就疼了。一开始啊是腰疼，腰那儿最疼，后来慢慢前边这个肚脐左下方也疼了，这地方呢慢慢形成一个增加，增加的什么呢，就是这个结块的东西，这是中医一个术语，是结成的块状东西。那么刚开始结块的时候呢，揉它呀还觉得软呢，到现在已经5个月过去了，这个患的地方越来越坚硬，越来越坚硬，是这么一东西。那么每天晚上4点开始，下午4点开始疼得开始加重，到第二天早晨4点左右慢慢就觉轻了，白天就会轻很多。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病呢？这张烯醇呢就开始分析了，他知道啊，一开始小便因为使劲的时候才引起的，那么这什么呢，应该上焦之气，也就是这大气下陷呢，如果有加上气郁， 就是气分郁结，实际应该是肝气郁结，然后呢导致什么，导致这种经络瘀阻，那么这种情况会把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那怎么办呢？张一纯就开个方子叫理郁生陷汤。大家看啊，这生陷汤现在已经出现了三个了，这叫理郁生陷汤。这理郁生陷汤治的是什么呢？治的就是如果胸中大气下陷，又兼上气分有郁结，导致经络瘀阻的，经络有郁结的这种情况，哎，我给你一边疏通一边往上升，这跟前面那个一边温阳一边往升，大家看这是两个方向了，这不同的方法。那么这方子怎么构成的呢？哎，就这样的，生黄芪六钱，这是生黄芪，然后配知母三钱，当归参三钱，这是养血的，知母是清黄芪的热的，对吧，有清热作用，然后桂枝尖一钱半，这往上升的，柴胡一钱半往上升的。这种病往往会发在左边，这张一纯的经验是这样，如果左边有问题了，要么血亏了不能往上升了，要么气亏不能往上升，他往往配合一点什么，配合一点这个柴胡，配合一点柴胡，左边往上升，升肝气嘛，然后乳香没药是理气止痛的。那么这方子呢很简单，一方子里边有时候如果这胁下胀疼，张锡纯还会加上这个生龙骨生牡蛎各五钱，是这样。那么少腹下坠，就是小腹这边啊，这下坠的他要加上生麻一钱，就给这位少女治的病呢，他的方子里边呢乳香没药都改为四钱，量增大了，加丹参三钱活血化瘀，生麻一钱半，用了一钱半，然后呢给这孩子喝，结果两副药这个患者的这个下坠与疼痛就都好了。然后张一纯把方子里的生麻去掉，让这患者呢用药汁来送服这个血结沫，血结是活血化瘀的，其实我呢经常让患者来送三七，这个方子呢就往往会送三七粉，那么血结沫用一钱许，连服数剂，这增加一消，什么呢，就是里边结块也散开了。那么这个病例呢，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病例，我们呢并不是教大家如何看病，我们是告诉大家呢，这病例告诉大家就是大气下陷，如果你再有气分郁结的话，会情况更复杂一些。那么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是这样的，肚脐两侧下边一点少腹作痛啊，这种情况呢经常出现的，我每一年呢都能碰到几例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病症的。我举个例子啊，曾经有一位朋友的太太，有一天这朋友打电话说，我太太过春节期间就是肚子两侧呀下边一点的疼，然后牵连腰痛，跟这患者是一样的，牵连腰痛，结果到北京协和国际部检查，怎么查上下查个遍，连这胆囊息肉都查出来了，也不知道这地方到底什么问题，一开始怀疑是附件有问题，但是附件他怎么查也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就不知道怎么处理的病了，你看没什么问题。然后我判断呢，他因为跟情绪有关，肯定是有郁结了，情绪郁结，然后这个我就给这个疏通这个气机等等，我当时让吃的是什么，是这个三七粉，然后又开个方子，也是这个思路，那么结果很快就好了，很快就好了。这样的例子呢其实有时候会连着见到好几位，都是什么呢，都是气分有郁结，会郁结在这个少腹两侧这两边。那么张锡纯这病例呢是比较特殊的，是什么，中气下陷加上气分郁结，这个我们要了解。那么生气或者呢有什么郁结的事儿，往往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要了解，可以请医生呢根据这个思路来看看是不是适合，如果适合可以开个方子。那么我们自己呢要清楚这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病例的目的，那么不是教大家看病啊，大家了解一点就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肝经循行啊会经过少腹两侧，如果我们肝气郁结会导致各种问题，那么再加上大气下陷，问题就更复杂了。所以呢，这是这个跟大家介绍的一点中医知识。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如何用黄芪来调理肝气虚弱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今天我们接着聊啊，张锡纯是如何用生黄芪来治这个肝气不足的。那么这个肝气虚弱、肝气不足呢，是张锡纯提出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其实中医啊，这个每一脏腑都有什么气血阴阳，但是对于肝呢，我们往往重视肝阴，这个我们总是滋肝阴，对于肝阳和肝气我们重视不够。人家张锡纯呢，他观察到了这个肝气虚弱的独特现象，他就用这生黄芪就把这病治得很好。我们举个例子啊，这是张锡纯老家的一个病例。他老家呢，北边有一叫大仁村，就不知道这村子现在还在不在了。这大仁村，这个村子有一位姓刘的妇女，刘氏妇女，20多岁。那么这人呢，身体不大好，身体比较虚弱，然后有什么感觉呢？经常觉得身体发凉，这是呢什么？确实阳气不足。然后他具体的病是什么病呢？这个下白带甚聚，就是这个妇科病，白带特别多。这个过去啊，这个带下病是一种常见病，所以过去呢，妇科啊也用带下医来这个治。这带下医说是这个人这个治妇科好，带下医，这带下治疗妇科的医生。那么这个病呢，这位妇女病啊屡治不效，总是治不好，就是总是有问题。哎呀，这个大家开方都没效果。那么怎么办呢？得请张锡纯吧，听说这我们张锡纯现在学医学得很好，有心得，那么就把张锡纯请来了。请来以后，张锡纯一诊脉，这个脉怎么样？特别细弱，就两手脉都非常细非常弱，但是呢这左手脉特别严重，左手脉是特别严重的，就说明什么？左边脉比右边脉更细更弱。这是张锡纯诊断肝虚症的一个什么重要依据。所以大家记住了，我们慢慢静静地搭着两手的脉，你如果发现左手脉怎么这么弱，这么按下去没劲儿呢，这左边对应肝呢，这边心肝肾，对吧？那么肝如果肝气虚弱的话，在左手脉会体现出来。那张锡纯怎么办呢？说这个肝气虚弱，我来给你开个方子吧。那这方子什么方呢？生黄芪，大家看又用生黄芪了。生牡蛎，牡蛎有收敛的作用啊，有化瘀收敛的作用，各8钱。然后用干姜，干姜是暖阳的，是这个温经的，这干姜。干姜白术，白术补脾。那么又用当归，这当归干嘛呢？当归是养血活血的，有时这个要把血给补足，女性以血为主嘛。然后这个干姜白术和当归各4钱，量也不小。然后呢配合甘草2钱，甘草配一点。那么怎么办？这方子给他喝试试。结果喝了几副药以后，没多用，几副药这个带下病就痊愈了，就彻底好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张锡纯说这病啊就是肝气太虚弱了。那么这肝气虚弱了和这带下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肝中啊所寄的相火，它的温通经络这个火气，对吧？这个阳气怎么样呢？也虚弱了，所以整个气机会下陷，就是它温暖经络的功能下降以后，温暖身体的功能下降了，所以整个气机下陷，叫气，它叫气化下陷。然后怎么样？寒湿就多了，这个湿气就重了，然后寒湿往下走就怎么样？变成白带了，导致你无力固摄呀，就变成白带出来。所以呢，他得重用黄芪来补肝气，用干姜来补助相火，就温通这个什么经络，白术补脾，补脾呢把土给补起来了，那么湿气就控制住了，然后用点牡蛎来收敛和收摄嘛，这方就差不多了。加点当归，当归的干嘛？当归与黄芪并用可以气血双补，对吧？黄芪是补肝气的，当归可以干嘛呢？补肝血。所以呢这用上以后呢，效果是非常的好，很快这患者就好了，急副药就痊愈了。那么张锡纯就用这种思路呢治疗妇科病也效果非常好。比如说还有什么崩漏，这崩漏啊，有时候这妇女啊如果这个气机下陷的话， 会突然出现什么？就崩漏，崩什么？大量出血，漏呢？漏下什么？是这个血一点点出来，这个比如说月经淋漓不断，时间很长，等等等等，这样人现在也很多呀。这个月经一拖拖很长时间不结束，那么当时他同村张一春同庄有一刘师傅四十余，这个人呢姓刘，四十多岁，突然骤然下血很厉害，这个血半日之间就半天的时间就崩症了，这是崩漏的崩，半天时间气息奄奄不省人事，然后请张一春诊视，正好张一春出门了，结果张锡纯的儿子去给看的，去了一摸左脉三步都摸不着了，这左手三步脉都摸不着了，左手没脉了，对吧？然后右手脉呢非常微弱，这个像那个水上浮的那个麻子一样，非常非常弱，你甚至都摸不出来它跳的那个数了。那么这时候怎么样？看它形状，呼吸不能外出，这是呼什么？胸中大气下陷。这个是什么？这是左边啊，这个肝气不足和大气下陷结合在一起了，就是整个气都虚了，往下坠。怎么办呢？马上用生黄芪一两。赶快一两生黄芪，然后大火煎汤给它灌下去，然后再摸诊脉，过了一会儿一诊脉，哎，六部脉都出来了，左手脉右手脉都开始出来了，但这血呢没有止住，那怎么办呢？开了一方叫固冲汤，然后将方里边黄芪改成一两，结果一副药这病就好了，一剂痊愈。大家看啊，张锡纯呢就是他这样，他在碰到妇科病有这种肝气虚弱的时候，往往就用上生黄芪配点其他药，有的时候会配点养血的药，这是张一纯在妇科里的应用，就生黄芪这时候并不一定单独用，可能配点什么当归啊等等，山萸肉啊，就是一定气血双补，很快就能把这妇科病治好。那么这是张一纯呢他的一个独到的一个理解，就是这个肝气虚弱会引起一些气机下坠的现象，会引起一些妇科病，甚至包括女性怀孕的时候突然怎么样，突然要流产要滑胎，他都会用这生黄芪把这胎给固住，所以这是张锡纯在妇科里边应用这个黄芪的心得。那么这也是肝气虚弱在妇科里边的影响。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各位，我们如果能够分析自己的身体，遇到相似的情况，我们心中有数，各位您就能够保护自己的健康。
2: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马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能多得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甚至眼前模糊发雾，视力断崖式下降的，都很适用这款王牌蒸汽眼贴。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特别清爽水润，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给徐州听众准备了专属补贴，现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凉而不冰吸湿排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我儿子，
1: 我丈夫，
2: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0: 军人。
1: 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0: 8年了。
1: 3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0: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0: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黄芪怎样治疗肝虚症呢？快来听一听。
7: 那么今天我们再看张锡纯用黄芪怎么治这个肝虚症的。那么张锡纯认为呢，黄芪这个药性是热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它反而能去热，能清热。为什么呢？哎，大家看这病例，这人呢是奉天安东的刘仲友。这奉天呢，张锡纯的大量病例都是在奉天积累的，也就是在我的老家沈阳。所以呢，前两天跟一位这个朋友啊就探讨，说张锡纯呢在我们东北，在沈阳开了这个利达中医院，在大北关，这地方到底在哪儿呢？因为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没记载了。我们沈阳人居然不知道，当时中国最早的一家中医院开在我们沈阳，当时那么有名，影响了整个中医界。哎呀，这是很遗憾的事啊。所以呢，有沈阳的朋友，谁要是了解的话，可以去打听打听，找一找这段历史。我觉得真的找到了，那是对中医的一个贡献，因为这是近代中医有一个巨大影响人物行医的地方。那么奉天安东，这安东是哪儿我不清楚了，这人叫刘仲友，年50多岁，这是一个患者。那么这人有什么问题呢？哎，他问题很怪，他总是左胳膊呀，经常觉得发热，就这左胳膊发热，然后呢左胳膊有酸软的感觉，就又酸又软，你身体其他地方没问题，哎，这左胳膊又酸又软，然后经常觉得发热。各位，那么这什么是热症吗？医生们一想，这热症啊，这一定是里边有热，清热，于是就给他吃这什么清热的这种凉的寒凉之药。但是怎么吃，这人发热没改变，这左胳膊还是感觉热。然后呢，因为吃了好多寒凉之药，反而感觉呢脾胃消化功能减退了，就吃什么东西开始膨闷胀饱了。哎，这个以前没这感觉，吃了凉药以后有这感觉了。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想到来到这利达中医院找张锡纯看病啊，对吧？张锡纯治病经常治那种东洋人日本人医院里边看不好的病，这西医看不好病，张锡纯经常治。所以这人来了以后呢，就开始这个请张锡纯诊脉。张锡纯一诊他脉，各位，这脉什么感觉呢？左手脉特别微弱，跟这右手脉差多少呢？张锡纯说能差出一倍来。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右手脉搏动能算100分的话，那么左手脉呢也就50分，所以感觉非常明显，这左手脉是很弱的。那么然后问他心中，说你觉得你感觉啊，你感觉身体是这个有没有凉或热的感觉呢？就是除了胳膊之外。他说没有啊，我其他除了胳膊之外没有感觉这个凉或热。你看如果真的有热的话，这人会心中感觉浑身都是热，对吧？他没感觉凉热，就这左胳膊热。张一纯说呀，那这呢是什么？肝气虚弱，是你肝气虚弱。实际什么，这个肝气肝阳比较弱，这个张一纯这儿呢是特别重视肝气，实际呢他说是肝气啊。那么不能调畅，不能干嘛通畅，因为肝主疏泄，它能疏泄全身的气机，如果肝气虚弱了，那么它不能去通这经络了，对吧？那么容易造成淤堵。那么肝气弱最容易出在哪儿呢？出在左边问题。那么肝气中呢忌什么？有相火，就是它这个有温暖之气通遍全身，身体才温暖，对吧？那么您不能走了，就堵在哪儿了？堵在这左胳膊这儿了。这是张锡纯的理论。所以呢他把这个经络之火给郁在这儿了，郁在左臂这儿了。这是又是病症出现在左侧。大家看看啊，

所以肝气虚弱呢，往往身体左侧会有什么问题。所以《黄帝内经》讲，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这人体左和右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认为两侧完全对称，不是的，左右是不一样的。那么怎么办呢？张一春说，来给你开方子。什么方子呢？生黄芪三鱼肉各八钱。大家看啊，这就是肝的什么阴阳双补了，因为生黄芪补肝阳补肝气，那么净鱼肉滋肝阴补肝血，大家看阴阳双补了，各八钱。知母五钱，干嘛呢？他们别热，我来克制一下。所以张锡纯总用生黄芪，大量生黄芪配点知母来清黄芪的热，然后当归、丹参，这都是通经络的，这他经常用的。前边昨天讲的病例也用这些药了，这个当归和丹参乳香末药，理气止痛的。然后赤芍三钱，赤芍也通经络的，各三钱，这些药各三钱。然后这方的，大家看，就这些方的，张一纯经常用生黄芪三鱼肉知母配当归丹参乳香末药，今天加个什么？今天加了一个赤芍，通经络活血的。这方子下去效果怎么样呢？只喝了两副药，这个脉搏就改变了。怎么改变呢？左边的脉，左手脉，哎，见大了，开始觉得起来了。然后又服了十副药，又服十剂，这个病痊愈了，彻底好了。大家看啊，这种病呢，一般医生治不好，一般医生都以为是有什么热，我给你清热。但是张锡纯呢，却给你补肝，为什么呢？他认为这是肝虚症，所以他给你补肝。结果补肝了以后呢，这病十副药好了，说明什么？说明张锡纯所论述的肝虚症是确有道理的。所以呢，各位，我是用了这个几天时间在跟大家聊肝虚症。这肝虚症今天我们认识不足，我觉得各位，如果你们听我讲的这个张锡纯的医案，听完以后您知道有肝虚症了，有可能您对中医了解会更进一步的。因为现在啊，就是搞中医的人好多人也不知道肝气虚弱是什么样的，去怎么治。那么张锡纯的经验呢，其实大家学习不够，我建议现在搞中医的人也都多研究研究，精研一下张锡纯的这个医案，张锡纯的思想，他的用药的这种心法。这人是不得了的中医，就是他能开方一下立竿见影，这一见就能种地，那是了不得的。所以呢，我们要去多学习。那么我们老百姓听完我讲的以后呢，明白有肝虚症这回事儿，遇到了生黄芪多平和呀，对吧？我们稍微喝点补一补没问题的，这相当于食疗一样，我们经常食疗用黄芪来做粥呢，对吧？这个非常非常平和。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您知道吗？生黄芪还能治疗外伤，具体来了解一下。
4: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张锡纯是如何使用生黄芪的。那么在张锡纯这里边啊，他用的生黄芪居多。那么生黄芪和这秘制的黄芪、制黄芪啊，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这样，过去认为呢，生黄芪的作用主要在体表，它能够运行经络，然后主要是保护胃气，在体表起作用。那么秘制那个制的黄芪呢，作用是补中，所以它补中的作用更强。那么张锡纯呢，主要用生黄芪，现在我的经验呢也是用生黄芪多。为什么呢？因为好像秘制黄芪很容易让人发热，所以很少很少用制黄芪，所以用的时候呢这个量不多，一般呢我看那些名老中医用的量都不多，但生黄芪往往用量很大，都没问题。那么这生黄芪过去治什么呢？一个很大的一方面是外科，这外科病啊，比如长一个疮啊、受伤了等等等等，那么在现在呢可能处理及时呢恢复的会不错，但是在过去啊，尤其在农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人身体本来就不怎么好，正气不足，结果他长了疮或者有了外伤之后呢，这个疮口久久的不愈合，就是他经常很长时间几个月时间不愈合，那么会导致什么？会导致后边后果严重，有的溃烂，最后会出问题的。那么现在呢也有这样的人，比如医院里经常住院的人，这老人常年住院的，有时候有这外伤以后啊，你看他愈合的速度非常非常慢。这各位朋友不在医院上班不知道，真的到医院去，尤其到这个农村的医院去，你会发现呢有的患者那个伤啊天天来换药，那个伤口都烂得很大的地方，但是呢这个颜色不什么不是鲜红的，颜色淡白，然后疮面没有那种它是很陈旧那种感觉，然后呢这个久久不愈合，有的一两个月都不愈合，那是这时候很痛苦了，有时候会有危险的。那么生黄芪做什么用呢？就在这个时候给你补足正气，帮你这个疮啊，帮你这些外伤迅速愈合的。所以在古代怎么说呢，神农本草经里说黄芪主久败疮。什么叫久败疮呢？就是疮这个总是不愈合，总是不好的。那么这呢张锡纯认为这确实有奇效，那么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这生黄芪啊在这个应用中呢最主要是用在外科，过去用外科用特别多。那么张锡纯这儿有一病例，大家看啊，说奉天高等师范书记张继山，这是奉天呢、就是沈阳当年的高等师范，他的书记，这个当年的书记啊并不是说现在的这个党组织书记，不是的，可能就是个书记员等等等这么一个秘书之类的职务，叫张继山这人。那么年30多岁，岁数不大，然后呢感受湿气之毒，也就是说受了点外邪，感受到什么感染了，这湿气之毒，这个没有说明到底什么毒，但是呢因为过去古代不是分那么明确的，就说你外感了一些毒气。那么结果医生呢不善为之清洁，就是不善于给他往外这个宣解他，因为正常应该这个解毒啊往外一点点透他，但是呢医生这个处理的不得当，结果呢把这毒往下引，往下引，然后导致什么呢？导致下焦出了大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从这肚脐以下都肿起来了，肿起来，然后接着就开始溃烂，这个溃烂的非常可怕，到什么程度呢？说这位张继山先生啊，他是这个睾丸 都露出来了，就烂了，下边都烂了，露出来了。然后少府就是小府的位置，少府出孔五处，就它的烂了以后吧，有地方会破，对吧？漏了五个孔，然后这五孔有什么特点呢？一到小便的时候，这五孔皆出尿，一起往外出尿。说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是它的这个下边啊形成漏道了，形成漏道就是肉里边有这个洞，然后呢应该是跟它的输尿管某些地方啊连通了，结果它一小便的时候呢，这尿从这些漏道里头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挺讨厌一病症，各位，这种情况啊，你在农村真的会看到。你不要想象现在城里没事儿，上农村会看到的。我曾经见过这种漏道常年不愈合的那种情况，非常棘手，是这样。那么这个中西医都认为不可以治了，没法治了。就当年沈阳是有中医，这个中医大夫，然后也有西医的，当年西医院不少的，还有日本人的西医院呢，都认为治不了了，怎么办呢？就给抬来了，抬到了张锡纯的这个利达中医院给治疗。当时呢，这人吓得要死，觉得恐怕自己活不了了，因为这一看这情形，谁看谁害怕，对吧？结果这张锡纯呢说，跟他说：“你放心，没事儿。”诊断完他说：“你放心吧，这是做心理工作，这个病，此症尚可为，就这病还可以治，你放心。”然后，但是我治疗呢不一样，我不会给你用外用药，我不用外用药，我一定怎么样，给你多服汤药。要从里边往外长，各位，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这个治病的方法，从里边往外长。那么很多人呢治外科病，比如前两天这有人问。

0: 这个漏管怎么是？好多人是从外边上药，结果外边堵上了，里边漏道还在。什么叫漏道啊？里边形成一个孔窍啊，形成一个洞啊。这洞呢，它有些脓会从这排出来。那么外边长得好，但里边依然有漏道，那这病好不了。所以张一纯说怎么样？我从里边给你服药给你治，然后这样呢，你就坚持服药，你放心，把这脓慢慢排出来，这病就应该好了。于是开了个方子，什么方子呢？生黄芪、花粉各一两，这生黄芪用一两，花粉什么天花粉是用清热的东西，清热的乳香没药、金银花、甘草各三钱。这乳香没药回头我们会讲的，张一纯专门讲过乳香没药干嘛的，理气止痛的。那么这个它有这个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然后金银花是解毒的，对吧？加甘草合药，然后就这方子，大家看很简单，生黄芪、花粉、乳香没药、银花、甘草，就这么几味药给他熬汤喝。结果服了二十多剂以后，服了二十多剂溃烂之处，他开始肌肉长了，然后脓一点点往外排，然后结疤，最后结了一个疤，伤疤，然后就好了，一共有二十多副。那么这大家看啊，这么重的病啊，张一纯是内治，最后让你这疮治好了。那么最后始终没有用过外服生肌之药。那么各位朋友们，这个医案告诉我们什么呢？并不是说啊，这个大家看完了，哎呦，这方子我但凡外伤我都用吧？不是的，这种外伤啊，生黄芪用的外伤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正气不足，无力使伤口愈合的这样一种症型才用它。这是生黄芪的用法。那么这个医案告诉我们什么呢？是这样的，在外科病的治疗过程中呢，实际上千万不要忽略了对自身内部的调理。因为很多外伤病之所以长期不好，很长时间不好，是因为你里边啊，身体里边有问题。那么如果把里边身体问题调整过来，那么外边就容易好了，身体会修复能力很强的。所以现在有些伤，比如说有些骨折，有伤，我为什么要让大家服这个三七加什么鸡腿骨呢？为什么呢？就是你里边去活血通络，让它慢慢慢慢能够身体能够气血运行通畅，让它尽快长上，是这样。那么当这人正气不足的时候，如果把正气补足了，他很多外伤的病会好的。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我经常讲一个八珍膏，这八珍膏过去并不是说这个给孩子什么补正啊，然后这个治疗过敏性鼻炎，不是这样的。八珍膏过去干嘛？外科明朝外科大师陈时公专门就是开给这种什么长期不愈的这种有外伤啊，长了疮疡等等这种患者的。他正气不足，所以他的病长期不好，他的疮肿愈合不了，吃八珍膏把正气补足了，让你迅速愈合，是这样一个思路。所以呢，外伤病可以内调，这是中医的一个思路。那么中医明代一个名家薛立斋，他开了大量的方子，都是干嘛？调身体内部的，但是他以外科成名，他是一个外科大师。所以呢，各位看啊，这是中医的一个思路。那么今天我们聊这么多，给大家一个思路。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100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

彭丽媛《龙船调》，这是一首极具影响力的湖北民歌，它起源于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百余年的时光里，这首歌像一条奔流的小河，载着乡土的气息。最初它是田间地头的吆喝，是节庆时的欢歌，藏着土家族人对生活的热望。后来这首民歌走出了大山，被更多人听见，传唱成了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旋律。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林子祥、叶倩文选择。

选择林子祥、叶倩文，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句歌词可以说是林子祥和叶倩文感情的写照，从最初陷入恋情被否定，插足新闻闹得沸沸扬扬，到如今相扶相持几十年，他们的感情经得起岁月的考验。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刘文正《三月里的小雨》。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曲源自古老的俄罗斯民歌，后经过西部歌王王洛宾在1938年改编为华语歌曲，旋律优美，意境深远，成为华语乐坛的一首佳作。朱重茂在银色月光下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杨柳青，靳小才，

杨柳青、靳小才。歌曲以杨柳为意象，巧妙运用质朴的方言俚语，勾勒出江南百姓悠然自得的生活场景与欢快情绪。靳小才清亮甜美的嗓音与对江南民歌韵味的精准把握，将歌曲中俏皮灵动的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带听众沉浸式漫步于杨柳依依，碧波荡漾的扬州河畔，领略江南文化独有的温婉与灵动魅力，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江涛的美妙歌声《雨巷》。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

0: 他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徐小凤《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听到徐小凤用宽厚圆润、低沉磁性的女中音唱起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便会有一种淡淡的月辉披在身上，心中一片宁静柔和。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林依轮《爱情鸟》。

林依轮《爱情鸟》，动感轻松又略带调侃的都市情歌。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歌对于当年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的新鲜好听。这首歌也在当时帮助林依轮树立了阳光、欢乐又健康的音乐形象，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董文华《望星空》。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月儿像柠檬，林淑荣。月儿像柠檬这首歌曲以其清新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表达了两人之间的甜蜜情感，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浪漫，让听者不仅享受到了美妙的音乐，更感受到了歌词中所蕴含的深刻情感和诗意。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布仁巴雅尔、乌日娜与英格玛、吉祥三宝。

然巴雅尔、乌日纳与英格玛、吉祥三宝。作为蒙古族音乐人，布仁巴雅尔将草原文化中对自然与家庭的珍视融入创作。爸爸像太阳照着妈妈，妈妈像绿叶托着红花，你像种子正在发芽，用自然意象诠释亲情的温暖。旋律融合了蒙古族民歌的悠扬与童谣的明快，编曲中加入马头琴等元素，充满民族风情。这首歌2006年登上央视春晚后广为人知，成为跨越民族与年龄的亲情赞歌，吉祥三宝也成为家庭幸福的美好符号。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周华健最真的梦。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0: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1: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6: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7: 大家好，我是凌睿。
6: 除了短途出行多骑车少开车，置换新能源汽车，使用太阳能等绿色能源之外，值班编辑洪浩还梳理了一些低碳节能小知识，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养成低碳绿色的生活习惯，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节能家电是省电减排的好方法。节能洗衣机比普通洗衣机节电 50%， 节水 60%， 每台每年可节能约 3.7 千克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 9.4 千克。节能空调每小时少耗电 0.24 度，节能冰箱每年可省电约100度，小投入能够换来明显效果。减少粮食浪费同样不容忽视，少浪费 0.5 千克粮食可节能约 0.18 千克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 0.47 千克，践行光盘性。合理使用电器，细节处见成效。夏季空调调高一摄氏度，每年可节电22度，出门前三分钟关空调，每年可节电约5度，每天少开半小时电视，每台每年可节电约20度，调低屏幕亮度，每年还能再省5.5度电。冰箱每天少开三分钟，一年可省30度电。即时除霜，每年可节电184度。饮水机不用时断电，能节电接近2/3。家用电器待机仍在耗电，所以不用时最好拔下插头。积极参加植树，一棵树一年可吸收二氧化碳18.3千克，每人每年栽种一棵树，汇聚起来就是可观的生态碳汇。科学合理利用纸制品，推行电子政务，尽量使用电子邮件代替纸类公文，重复利用信封公文袋，应将可重复使用的信封公文袋回收再利用，用电子书刊代替印刷书刊，用电子邮件代替纸质信函，减少使用纸杯，员工尽量使用自己的水杯，纸杯是给来客准备的，用手帕代替纸巾，每人每年可减少耗纸约0.17千克，节能0.2吨标准煤，相应减排二氧化碳0.57千克。低碳不在远方，就在每一次有意识的选择里。从今天起，把这些小习惯融入日常，你我的微小行动终将汇成守护地球的磅礴力量。
1: 电力、钢铁、水泥、铝冶炼等行列是碳排放大户，合计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60%以上。这些行业在纳入全国碳市场后，碳排放已经成为实打实的刚性生产成本。那么各行业如何平衡成本和效益，交出一份让人满意的绿色答卷？全国低碳日专题报道《探路未来》，接下来关注重点行业企业，听听碳排放大户们在做什么。
2: 电力是最早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近年来我国电源侧加快转型，发电企业大力布局可再生能源。最新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 60%。 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大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说，
3: 风光装机实现跨越式增长，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电源结构转型步伐进一步加快，零碳园区、绿电直供、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产业加速普及，清洁能源逐步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
2: 钢铁企业如何加快低碳转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伟表示，钢铁行业要深入实施能碳提效工程，从能效提升迈向能碳协同治理，持续完善钢铁全产业链 EPD 平台，也就是环境产品声明，扩大低碳排放钢标准覆盖范围。
4: 全行业要统一思想，健全碳排放技术规范体系，修订粗钢等产品能碳消耗限额标准，加强企业参与碳市场能力建设，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引导企业实现能效碳效双提升。
2: 水泥行业方面，据估算，2024到2025年，水泥行业通过改造升级可形成约800万吨标准煤的节能量，对应减排二氧化碳约2100万吨，全行业改造投入规模预计超过1000亿元，产能结构调整加速，部分产能退出节奏加快，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提速，低碳替代成为发展方向。铝冶炼行业方面，2025年，原铝综合交流电耗每吨13202千瓦时。

0: 同比下降 0.5%，比全球平均水平低约每吨800千瓦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铝行业在2024年提前实现碳达峰，一批绿色低碳技术和工艺不断推广应用，清洁能源替代、绿色电力应用、生产流程优化等举措也在加速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从2026年起，我国将用三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按照行动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此次行动为推进和实现碳达峰提供了有力支撑。
1: 这个文件聚焦九大行业，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幽灵外卖是用假门店、假地址、假证照等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的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透露，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主要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请听报道。
3: 试点工作的核心是依托全国统一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餐饮经营者入网时，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由其法定代表人完成经营主体身份认证和电子证照精准授权，确保了经营主体身份和意愿的真实性，有效拦截了套照入网行为。这也是针对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导致的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采取的阻断行为。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王秋平：
4: 有效核验，真正实现信息精准核验，在获得商户的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证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证、假照入网。
3: 除了核验真人，该系统也可以检验真店。未来将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打通监管部门、平台与商户间的数据壁垒，推动资质校验自动化、信息核查标准化、日常监管动态化，实现全过程监管，让每一家入网门店可查、可管、可控。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王秋平：
4: 进一步完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建设和数据对接，推动电子证照授权管理、合规公示证照生成、证照信息动态同步等功能建设，让数字监管真正成为市场诚信的坚固基石。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幺零五财经早知道。
2: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3: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4: 生产平稳增长，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40%。 装备制造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有效发挥，五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80%。高端制造发展向好，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 比上月加快 2.3 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向好，推动服务业加快增长。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 比上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市场销售持续增长。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商品零售额增长 1.2%。 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零售和服务零售增势良好，民生保障有力。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面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冲击，我国强化民生商品保供，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5: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情况，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那么价格变动原因有哪些，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6: 五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2个。二手房方面，五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值得关注的是，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已连续三个月环比上涨。专家表示，近期政策端密集发力，从优化限制性政策、调整公积金贷款、完善城市更新相关配套等多维度对市场形成支持。当下房地产市场进入核心城市企稳修复，多数中小城市持续去库存的深度分化周期，特别是今年以来重点城市房地产市场保持较高热度，不少城市在五月延续小阳春势头。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7: 各种政策红利已经直接的转化成了成交的增量，所以小阳春今年要长了很多，甚至现在的六月份整个的一线城市的楼市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的积极的。另外一个原因的话，经过持续几年的市场调整之后， 一线城市的房价的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日前在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投用，跟普通汽油相比，它的抗爆性能更高，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车用油，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一起来听报道。
8: 在2026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上，上百辆赛车穿越沙漠、戈壁等极端复杂地形。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场上多了一个特殊的中国面孔，国产103号赛级汽油。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端赛车燃油。环塔拉力赛车手们说，
9: 在晒山的高温的情况下依然有保持很充沛的动力输出，那给我们有很足的信心。
10: 我现在是在中国石化镇海炼化的生产基地，这次环塔拉力赛所用的103号汽油是由几十种炼油组分调和而成，而这些组分就来自于这个基地。如果把普通汽油比作传统跑鞋的话，那么103号汽油更像是短跑的钉鞋，能够提供更强的动力和爆发力。
8: 汽油的标号指的是辛烷值，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103号赛级汽油就代表产品辛烷值超过103，较95号车用汽油高出8个单位。中国石化镇海炼化质管中心炼油分析区域高级主管王玉，
11: 在赛车上的话，因为它是要长时间高速运转的，如果你辛烷值不够，就可以理解成它的抗爆比较差，它就会猛烈的震动。高标号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不含铅锰啊这些金属抗爆剂，符合国六环保要求。
8: 赛级汽油最关键的突破来自配方技术，科研人员经过上万次实验，对燃油基础组分进行提纯优化，重组优质燃油分子结构，开发出专属的复合添加剂配方，能够在极端工况下保持燃油的稳定性和清洁性。中国石化宁波新材料研究院碳材料研发团队负责人谢华波，
12: 我们从通俗一点来说，它更像一款鸡尾酒。这鸡尾酒呢，有好多个组分组成，这个背后那将有多少的装置设备催化剂在背后发挥着作用，为我们未来油品的升级提供更加环保的解决方案。
8: 当前中国油品从国一升级到国六，质量标准已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03号赛级汽油未来也将惠及民用汽油，同时开拓新的海内外市场。中国石化宁波新材料研究院副院长李忠丹，
13: 国外进口的我们这个赛油应该在60到70元每升左右，那么我们依托我们炼油这个优势啊，成本肯定是比它更有竞争力，进一步扩大我们在改装车啊，包括赛车方面的应用，也望向高端特种油品延伸，形成赛道验证、民用转化、特种拓展的增值路径。
14: 国产103号赛级汽油投用的背后，是我国石油产业的加速进步。当前凭借勘探、钻井和压裂等技术的突破，我国在页岩油开发领域取得历史性跨越，为国内石油增储上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继续来听报道。
8: 在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吉庆作业区，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累计产量也突破600万吨，吉木萨尔页岩油平均埋深超3800米，优质油层厚度仅1.5米，开采难度堪称磨刀石里榨油。科研人员攻关出组合式压裂技术，在地下打通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让困在纳米级孔隙中的原油高效流出。同时依托全电区钻压设备以及智能中控系统，大幅提升了建产效率，并降低了单井投资成本。中国石油吉庆油田作业区总地质师陈一伟，
15: 我们提升了储存的认识精度，也突破了钻井导向、油层跟踪、精准改造等工艺技术，钻井周期缩短至原来的1/3，全区日产油从500吨提高至5000吨，增长了近10倍。
8: 全球页岩油资源主要分布于21个国家的75个盆地，我国页岩油可采储量位居世界第三。陆相页岩油开发技术的提升，对推动我国油气增储上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

0: 楚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6: 网购可以看兴趣，但是绝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而不顾规则和法律。北京的一名快递员遇到了诡异的事情，他负责投递的两箱衣服，明明是买家拒收退货，外包装封条无损，可商家签收开箱之后，新衣服却变成了旧衣服，这一下让快递员面临大额货款赔偿。北京警方经过侦办，反过来锁定了一名女子，她就是这些衣服的买家。来听报道。
7: 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民警调取录像排查，果然有了发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民警王家乐：
8: 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装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的放回那儿，甚至他们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7: 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都运走了。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地放了回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民警王家乐：
8: 所以我们初步认定这是四个人，可能是个团伙作案。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带着这种手推车来的，明显是有准备有预谋。
7: 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却出人意料，这四个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了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另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原处。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有很大嫌疑，于是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一住户的身份。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
8: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西送到这个 B 地13层之后呢，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想跟他砍价。本来是50元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行不行？他就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和楼上的声音重复了，重叠了。也就是说，他跟那个所谓让他运快递的人电话也发生争吵。他听到14楼传出了这个声音。
7: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住在14层的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并拒收退货的买家，同时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石某刻意选择的初始收货地址与跑腿转运的13层均为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这显然也是他为了掩人耳目而精心策划的。
9: 经过调查，买家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了90多件衣服，涉案

0: 金额20000多元。民警还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狸猫换太子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继续来听报道。
1: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民警王家乐，
2: 买过被子，买过衣物，买过化妆品，买过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已经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1: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所长杨帆，
3: 他是一个临时的化妆师，可能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想占点便宜。他在大城市生活，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他虚荣心，他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
1: 那么如此频繁的恶意退货，快递员和平台难道就没有察觉出异常吗？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所长杨帆，
3: 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啊，审核比较快，可能更多的是对外卖员的处罚。因为很多外卖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自己每天收件退件太多了，以为是自己工作失误导致的。无论是平台还是外卖员，如果有一个差评，他可能他再卖东西不好卖了，他口碑就不好了，他可能会给他造成的损失会非常非常大的。很多平台为了不要这所谓的差评，包括外卖员，他可能就这个事儿他就息事宁人。
1: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表示，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即构成刑事犯罪，绝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
0: 办理完 POS 机后，手机便永无宁日，总是接到五花八门的推销来电，消费者不堪其扰。关键问题是，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到底是怎么泄露的？维权又该找谁呢？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办完 POS 机后，手机被打爆，个人信息泄露这笔账到底该怎么算？
4: 最近，江西九江的消费者黄先生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自己办理了一台随行副 POS 机后，手机就频繁接到各种 POS 机推销电话。
5: 我办了过后，几个月后就一直有拉着电话打过来，要升级啊，办业务啊，什么什么的。我一听着我就挂了，就是经常有推销的，知道吧？一个来投诉，二个就想把它给注销了，搞得我现在这个私人电话，现在经常天天有人给我打电话，我真服了。
4: 黄先生找到当初为他办理业务的代理商王先生，本想讨要个说法，但让他没想到的是，王先生竟然也是受害者。天天315栏目记者联系到了王先生，王先生表示自己并不是随行副公司的正式员工，而是参与 POS 机推广的中间代理商。据他介绍，黄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已有多名客户向他反映，在注册激活 POS 机后不久，手机便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推销电话。为了核实客户的说法，王先生曾用不同手机号进行测试，结果无一例外，这些号码在注册激活后全部接到了类似的骚扰电话。王先生指出，消费者办理 POS 机时，往往要提交姓名、手机号、身份证、银行卡等核心敏感信息，一旦这些数据在流转中失守，消费者面临的就不只是无休止的骚扰电话，更可能是深不见底的金融安全风险。随后，记者致电随行副江西分公司了解情况，谈及消费者被推销电话频繁骚扰一事，当地客服人员给出的建议轻描淡写，消费者可以自行屏蔽骚扰电话。当记者追问这是否意味着存在信息泄露时，对方答复，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爬虫软件，公司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免。
6: 您这边的话是有骚扰电话，您屏蔽它就可以了，因为这边的话电信的话就好多爬虫软件，我们也没办法完全避免。不，我们已经通知了，已经有一定的措施。骚扰电话这东西避免不了，并不是说一定是我们给你弄出去的。爬虫软件跟我们随行副有什么关系啊？您骚扰电话多，那您浏览过什么网页或怎么的，那跟我没有关系。您如果是什么的问题都让我解决的话，那你收的短信都是怪我们随行副是吗？
4: 然而，当记者致电随行副总部求证时，得到的却是另一番说法。总部客服人员一口咬定，不存在信息泄露。
7: 现在不存在您说这种情况，无非是正规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不会泄露您信息。
4: 记者在网络投诉平台搜索发现，类似遭遇不在少数。POS 机推广链条较长，品牌方、支付机构、服务商、区域代理、地推人员层层嵌套。消费者如果想溯源追责，无异于大海捞针。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 POS 机代理商王先生的测试确实能够初步证明个人信息泄露可能与前期注册 POS 机存在关联。裘烨指出，即便信息泄露源于第三方爬虫软件，信息收集方也应对消费者承担责任，不能以可自行屏蔽骚扰电话这样的说辞敷衍消费者。
8: 无论我们国家现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呀，或者网络安全法，包括数据安全法，都规定了信息的收集者就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去保护这些信息的安全。如果发生类似的这种情况，那么他需要自证清白，也就是说信息收集者和使用者他需要有证据证明我采用了合理合法和有效的手段去避免了这些行为的发生，而不是由消费者来证明。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 5GA 超多。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8: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四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